0: 凝地球大屏，实时看见生态系统的联动，感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命连结。接下来即将走上分红毯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成立。他的研究推动了薄膜胆酸锂从传统声学功能材料发展为新一代集成光子平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主任医师，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副院长刘建南。他是攻克口腔颌面肿瘤诊疗与重建难题的创新型医者。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王刚。他建成首条半导体超结构纤维千米每分连续化制备平台线，并牵头建成校企重大联合研发平台星空实验室。三位青年科研人才以青春之姿深耕科研一线，用专业之力衔接科技与生态、健康与未来，让我们再次欢迎他们。
1: 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026上海科技节科学红毯分毯的主持人，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出镜记者严朝赫。我们现在就是在上海科技馆探索之光的展区，这里如同星光河畔般缀满了科技微光，既有好奇心之泉般的互动体验，也藏着量子大小奇妙探索的展区，指尖触碰间就能感受到科技的灵动，沉浸式领略实业科技与匠心传承的碰撞之美。接下来即将走上分红毯的是两位深耕实业一线的科技工匠，让我们欢迎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数控力车总领班兼移动工厂负责人庄秋峰。他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大国工匠等荣誉，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带头人。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首席数据师兼张江中心数据管理组组长谢邦鹏。他深耕城市供电领域，在继电保护、变配电运检、综合能源服务、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和丰硕成果。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科技工匠故事，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将技艺练到极致，用匠心诠释科技力量。让我们再次欢迎他们的到来。
0: 此刻我们正处于飞行探秘展区，这里遍布飞行科技的奥秘，既有模拟驾驶互动舱，也有航空航天模型拼装体验区，还有飞行数据可视化互动屏，指尖轻点就能探寻飞行器升空的奥秘。接下来即将走上红毯的是两位深耕航天交通领域的科技工作者，让我们欢迎同济大学设计集团副总工程师兼汽车运动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智慧交通安全驾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姚启明。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赛道设计第一人，国际汽联许可的全球赛道设计师中唯一的亚洲人，他打破技术封锁，创下40余次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用20年走完西方百年路。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王曙群，他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装领域杰出的技能领军人物，曾获中华技能大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合良合力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其团队装调的对接机构上演了一场太空之吻，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他们以专业立身，以创新致远，在各自的赛道上深耕不辍，用坚守与突破书写着飞行科技领域的奋进篇章。让我们再次欢迎这一组科技工匠们。

0: 王老师，请留步。站在2026上海科技节的现场，我们也特别想来问问王老师，作为航天制造的国家队，其实王老师所负责的工作领域啊，被外界誉为是太空之吻，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我们也知道它是源自于背后无数的航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那您认为太空之吻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实际上做航天工程它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对这种未知的探索应该说每一步都很难。我觉得最难的实际上是我们提升自己能力的速度。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身处一个科技快速发展，有的时候可以说是颠覆性发展的阶段。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作为科技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刷新自己的观念，持续赋予自己新的能力，才能成为科技的一个领跑者。
0: 成为科技的领跑者，这也是王老师对所有青年科技工作者非常真诚的寄语啊！再次欢迎王老师的到来。
2: 感谢来自分红毯的精彩互动。我发现啊，在分红毯的确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我们的嘉宾们所展现出的科技范儿，更是展现出了我们的科研一线工作者为国担当、勇为尖兵的精神。
3: 确实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分红毯精彩继续。我们的科学家们将在焕新升级的上海科技馆中走进沉浸式的雨林，还有机会和机器人共赴未来。
2: 现在就让我们把直播镜头切回分红毯。

0: 现在我们来到了上海科技馆明日行者的展区，这里以机器人旋涌的故事为线索。沉浸式的剧情中解锁 AI 与机器人的科技奥秘，与人形机器人互动，解锁编码，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科技与青春、当下与未来的连结。接下来即将走上红毯的是上海七宝中学校长、上海市化学特级教师、特级校长朱越，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江叶，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初中二年级学生朱晨林。他们一位是科学教育的引路人，以匠心育桃李，以科创启心智；两位是科学梦想的追光者，以青春赴热爱，以探索赴未来。让我们再一次欢迎三位的到来。
1: 现在我所在的展区宛如热带雨林，这里正是上海科技馆的雨林秘境展区。这里也是科技馆十大常设展区中面积最大的区域，并且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为原型。在3000多平米的空间里，还可以走上模拟森林塔吊观测点，沉浸式体验80米高空观测雨林垂直分层的震撼，亲手操作红外相机、显微镜等科考设备，化身科考工作者，解锁雨林探秘乐趣。在这片藏着自然奥秘与科技力量的秘境之中，我们即将迎来一位深耕植物科学、践行科技传播使命的嘉宾。他就是来自上海植物园的园长严卫。作为植物科学领域的专家，他深耕植物保护与科普传播一线，常年致力于将植物奥秘、生态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就像我们眼前的雨林秘境一样，搭建起自然与人类、科学与大众之间的桥梁，让更多人读懂自然之美，敬畏自然之力。欢迎严园长的到来。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卫视正在直播的2026上海科技节科学红毯的现场。那刚才呢，我们是共同见证了青年人才、科技工匠、科学教育者和科技传播者几组嘉宾的风采，也饱览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带给大家的奇幻体验。那接下来我们还将迎接更多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们，他们用专业与坚守书写着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奋进篇章。
3: 现在走上主毯的是三位深耕科技传播领域的代表，上海混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磊，科普教育品牌

0: 问之的创始人，全网粉丝超7000万。吟游诗人基德，科普 UP 主，以深入浅出的叙事风格解析科技、历史与前沿工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泌尿科副主任医师宋奇祥，荣获健康脱口秀第三季全国赛季军。上海市科普之星、上海市健康科普新锐人物等多项荣誉。
1: 以多元视角、创新形式打破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壁垒，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科技破圈走进日常的生活。

0: 他们用热爱与专业讲述科技故事，传递科学精神，成为连接科学与公众的重要桥梁。再一次欢迎三位，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
0: 请三位到签到板前留下自己的签名，欢迎你们。
1: 好，有请。好的，谢谢三位，请三位移步我们的主会场，谢谢。
2: 今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现在走上红毯的正是致力于基础研究的三位探路者，
3: 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数学科学学院讲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科学工程计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金石，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郑超，他的研究领域为物理有机化学与手性催化合成，特别是导向精准合成的有机反应机制研究和新反应设计。欢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分子医学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核酸化学与纳米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左小磊，他提出放架核酸生物探针的新概念，并开拓了其在临床医学以及信息存储等领域的应用，推动了化学、医学与信息科学的综合交叉。欢迎各位，

从实验室里的反复推演到科研成果的奋力突破，他们以从零到一的勇气筑牢上海基础研究先行区的根基，致敬每一位基础研究路上的坚守者。有请三位嘉宾到我们的签名板上留下各位的签名，感谢各位来到2026上海科技节的开幕式。

0: 位请移步主会场。
1: 科技兴则国兴，创新强则国强。2025年的十大科技进展，精准衔接“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开局，既是“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落地见效的集中体现，也是“十五五”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铺垫。
2: 那现在我们看到走上红毯的是为2025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做出贡献的团队代表，他们是复旦大学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创新学院执行院长周鹏。他在原子层半导体领域开展了原理突破、器件创新、系统集成的研究，推动新原理器件从基础机理到集成系统与重大应用。
1: 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青年人才尤佳

0: 他与华山医院郁金泰教授组建医工交叉创新团队，从零到一发现帕金森病原始创新靶点，阐明其介导病理传播路径，并发现候选新药，全面绘制人类健康与疾病蛋白质组学图谱和代谢组学图谱，开发 AI 模型，实现提前十余年精准预测阿尔茨海默病。
1: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蔡祥洲研制了国际首个土基熔岩堆专用核数据库，研发了砷燃耗下土铀转换与超铀核素善变动态耦合评价方法和模型，负责并组织了实验堆加土试验，研究成果为实验堆建设和土铀燃料循环技术验证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技术支撑。
0: 到技术突破，他们用智慧与汗水书写着中国科技的奋进故事，让上海成为星辰大海探索路上的重要起锚点。再次欢迎三位，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签到板前，签下您的姓名，欢迎你们。
1: 好，有请三位。好的，谢谢，请移步主会场。

0: 在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征程当中，领军人才是核心力量。现在走上主坛的是两位科创领军人才。
1: 他们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所长、功能晶体与器件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苏良弼，提出阴离子亚金格无序诱导新序态的创制策略，成功研制了系列宽光谱稀土掺杂氟化物激光晶体，推动超强超快激光技术新开发。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常聘学者、海林计划首席科学家徐东莲，他牵头发起海林深海中微子望远镜计划，有效推动了我国粒子天体物理与深海探测技术的交叉发展。

0: 家来到我们的千岛板前签名留念，有请二位。来，有请。好，二位稍事留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采访。好，欢迎二位来到上海科技节。其实我们也挺好奇的，二位呢一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发展奋斗坚守，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在不断的支撑着你们一路前行，或者说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在引领着你们？我们也想听二位的分享。我先请
1: 苏教授。
2: 哎，你好。那个对于我而言呢，就是主要是择一事，忠一生的这个理想信念，因为我是搞晶体研究的，所以我就把它转变成了择一精，忠一生。另外呢，就是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啊，秉持的科技报国、为国家做奉献的这个使命感和责任感。好，谢谢。
0: 谢谢苏所长。
3: 哎，主任你好。对我来说，因为我从小就想当物理学家，所以然后对遥远的宇宙特别好奇，所以呢就是对未知宇宙的这个好奇心，还有就是决定了要走上科学家这条路，就是勇攀科学高峰的这样初心的坚守。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在南海深海3500米建中微子望远镜，就是为国家助重器的这种责任和使命感。
0: 谢谢二位，谢谢二位的勇气坚韧坚守，谢谢。好，请二位移步主会场。
1: 感谢两位，谢谢。
4: 好的，接下来走上主坦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先进氟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青凤礼。青院士主要从事有机氟化学和氟材料研究，发展出有机氟化学新反应，研制出高性能有机氟材料，并应用于高新技术产业，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1等奖，以及上海市自然科学奖1等奖。

心不改，深耕不辍。清院士以严谨的科研态度，卓越的科研成果，引领学科发展，赋能科创事业。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清凤岭院士，欢迎您。今天现场的观众们也非常的热情，因为看到了我们这么多的科学家们的到来，再次欢迎你们，欢迎。

0: 好的，有请我们的新院士。
1: 有请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签到板前，留下您的姓名。欢迎。

0: 实验室。
1: 好的，谢谢实验室，请去到我们的主会场就坐，谢谢。好，现在我们要看到走上主毯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讲席教授。作为凝聚态物理学家，贾金峰院士主要。

好，有请我们的贾院士来到我们的签名墙前，留下您的名字，有请。有请贾院士。

好，现在我们看到走向红毯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未来能源高等研究院院长包信和。包信和院士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期致力于能源高效转化相关的催化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他开创性地提出了纳米线域催化概念，为能源高效利用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荣誉，

0: 欢迎包院士，请您来到我们的签字板前，留下您的签名，并且合影留念。欢迎包院士。
1: 有请包院士。我们其实今天看到的一位一位的科学家来到我们的红毯上，其实就印证了那句话呀，创新不止，我们的探索不息。我们也有请我们的包院士，有请。有请您。我们首先有请您在我们的签字板上留下您的姓名。

0: 请您留步，包院士，请您留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交流好吗？包院士，来，来到我们中间。您好，包院士，
1: 来，我们面向镜头，来。
0: 从科研一线到现在的高校管理，可以说我们看到您一直非常的艰巨，聚焦在我们的科研人才的培养。那您今天站在我们2026科学红毯的现场，想对那些准备投身科研的年轻人有哪些寄语呢，包院士？
2: 今天我还是很高兴啊，看到这些小朋友，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那我想。

0: 那这个现在这个科技啊，对这个社会，就是包括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呢，就是我们青少年要能够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精神，比较以很大的热情，尽早的投入到这个科学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来。那么最后呢，能够给我们国家能够做出贡献。
1: 好的，谢谢，谢谢包院士。
2: 好，谢谢包院士，请您移步我们的主会场，谢谢。
1: 进入主会场，欢迎您，再次欢迎您。
3: 接下来走上主坛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红外物理学家楚君浩。楚君浩院士建立在近代半导体物理学体系，开辟常温红外探测新方向，发现红外探测新原理，推动红外探测器技术跨代发展，为我国半导体科学发展和高技术产业进步做出重大贡献。

我们看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在热情地与楚君浩院士互动，欢迎您来到2026上海科技节科学红毯。科研与科普同行，责任与担当同在，楚院士用专业与他的热爱书写科学家的使命与坚守。我们再一次欢迎楚君浩院士，欢迎您，请来到我们的签到板上留下自己的签名，也留下合影，来这边请。欢迎楚院士。

0: 感谢朱军浩院士，请移步主会场，谢谢。
1: 未来产业是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是“十五五”前瞻布局、抢占全球竞争先机的战略赛道。上海以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为目标，持续加快深化未来产业的培育。
2: 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正是来自未来产业的九位先锋代表，他们在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未来网络与六 G、未来能源与先进材料三大核心赛道，以前沿突破赋能国家战略，以创新实干布局产业未来。
1: 让我们热烈欢迎上海奇算光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国家级青年人才钟汉森。他瞄准 AI 算力革命，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构建了全新的硬件基座。
2: 上海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俊，创业近30年来，他带领团队持续扎根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应用场景，在污染治理、节能降碳、循环经济等领域做出了积极贡献。
1: 同时我们还要欢迎元吉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研究员、国家级领军人才包文忠。他深耕二维半导体领域近20年，带领团队建成国内首条二维半导体工程化示范工艺线，实现了关键技术从实验室

0: 到产业化的突破。有请三位。好，有请三位来到我们的签名板前，留下你们的姓名。
1: 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是上海平准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张磊，他带领团队研发出一条全新精准激光技术路线，满足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及半导体量检测等高端需求，破解关键难题。
0: 同时还有银萨光学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负离业变换外光谱技术方面的资深专家与领军人物李继华，他率领团队建立了全系列负离业红外光谱产品的自主技术体系，是国产中高端负离业变换红外光谱仪的引领者。
1: 博瑞康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系统总工徐红来，他带领博瑞康突破脑电采集进口垄断，推动无线微创脑机接口，在2026年3月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取得全球首张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注册证。欢迎三位。
0: 好的，欢迎三位，有请三位来到我们的留言板前，留下你们的姓名。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上海天泽云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理学博士、副研究员赵小平。他主导多项国家级重大新药创制课题，参与多项药审指导原则起草。
1: 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党委书记刘烨，他领导团队成功实现了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在离子温度1.2亿度、电子温度1.6亿度的双亿度稳态运行，引领中国聚变快速挺进燃烧实验阶段。
0: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创智学院院长助理、摩斯智能创始人邱锡鹏，他主要从事大模型、智能体以及科学工程等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1: 感谢这些在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未来产业新动能的征程当中勇敢创新的实践者，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欢迎，请三位到我们的留言板前留下您的签名。
0: 让我们再次感谢九位未来产业的先锋。好，请我们的三位留下您的姓名。
2: 科技企业是成果转化的引擎，是科创落地的载体。现在走上主毯的是三位科技企业的代表，
3: 他们是上海微创医疗科学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官常兆华，他主导培育了25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多个创新成果助推了我国技植入一线从全盘进口向全球领先的跨越式发展。欢迎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丁维民，深度参与国核一号示范工程、岭澳、海洋、红岩核等重大核电项目，创新推动新型甲乙方关系核安全时期文化建设，荣获国防科技进步奖等多项科技创新荣誉。欢迎上海晴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唐玄来，他带领团队攻克环境感知、导航定位、运动控制等关键技术，推动 X-Man 人形机器人系列研发与产业化落地，助力产品畅销全球60余国和地区的600多个城市，引领行业智能化升级。欢迎各位。
2: 我们的三位企业家以及他们所在的企业用创新实践展示了科技赋能产业的深刻内涵，为上海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力。再次欢迎三位，请我们的三位嘉宾在签到板上留下各自的签名。

现在走上红毯的是科技金融领域的代表。科技金融为科技创新产业所推出的接力式服务，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直接动力。让我们欢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周辉东。坚定锚定科技金融领军银行和首选银行目标，以技术生命周期、企业生命周期为主线，为科技企业和人才提供人、家、企、社综合解决方案，用金融动能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上海市领军人才、领军金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汪素南。浦发银行服务上海地区科技企业超3.6万户，用金融力量点亮科创之光。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来自科技金融领域的代表们，他们是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总经理魏凡杰，他带领团队打造上海未来产业基金与未来起点社区双轮驱动的创新生态，探索科学公益新型创新范式。同时还有北极光创投创始管理合伙人邓峰，他长期专注科技领域早期投资，管理多支美元及人民币基金，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用专业力量打通科创发展的资金壁垒，全力构建推动颠覆式创新的创业生态。

请各位来到我们的签到板前签名合影留念。Please proceed to the autograph wall. Welcome.请各位签到。

0: 感谢所有嘉宾的到来，你们的每一步都如此的坚实有力，更是彰显着上海这座科创中心的力量与温度。
1: 从青年人才的青春奋进，到院士专家的坚守深耕，从科技工匠的精益求精，到国际嘉宾的开放合作，这条科学红毯正是上海科创精神的生动缩影，也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实践。
2: 从基础研究的

0: 减轻筑基，到十大进展的勇攀高峰，从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到两会精神的领航定向，这条致敬红毯既是科创报国初心的集中彰显，更是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铿锵步履。
1: 2026上海科技节即将启幕，本届科技节2000多场科普活动，近300家科普基地，60余家重点实验室，已经向每一位热爱科学的你敞开大门。上海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必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投身科技创新，把科学种子播撒进青年人的心中，让创新梦想在这座城市生根发芽。
2: 来宾们，朋友们，2026年上海科技节科学红毯就为您呈现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年再见。
3: 好了，各位，大家刚刚看到的呢，就是2026上海科技节科学红毯的直播报道。今年的上海科技节为期9天，全市250多家科普基地呢将推出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54家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也将限时向公众开放，欢迎大家前往体验。今天的直播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咖啡是灵感催化剂，科学是无边想象力。当科技创新 X 碰撞城市咖啡文化，用好问题换一杯未来风味，来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赶快来开动脑筋，参与这场城市科学派对，2026上海科技节，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题赛，以火为媒，燃情深城。
2: 做得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3: 我们主题是烤哦。
4: 啊，好的，
3: 好极啊！
0: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奖！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回吗？
1: 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我在银行呢。你弟办贷款那事儿，人家说那收入证明太高了，还说要打电话给你公司核实呢。你赶紧去跟你们领导商量商量，千万可别露馅了。
0: 我知道了，我等一下跟领导说一声。
1: 你还等什么呀？你现在就去，你赶紧的。你怎么就这么不上心呢？这可是关系到你弟弟终身大事，你听到没有啊？要不然你弟房子就没了，房子没了你弟拿什么结婚啊？你现在赶紧去。
0: 好，我知道了。
2: 叶思飞，你不该活成这样的。

0: 哦，四北啊。
1: 范总，您现在有空吗？
0: 啊，帮你进来说吧。有事儿啊？
1: 不好意思，范总，我申请贷款，请您签字的那个收入证明，当时留的是您的电话，银行说要核实。
0: 哦，你放心，我肯定会照着证明材料上的数字说的。
1: 哦，谢谢范总，那我回去干活了。
0: 哎。四北啊，你看哈，你是我招进来的，你有困难呢，该帮的我一定会帮。但是你也结婚了，有自己的家，弟弟的事儿该帮，但是也得有限度，你说是吧？
1: 对不起，范总，给您添麻烦了。
0: 我有什么可麻烦的呀？我说的是。是，去忙吧。
1: 谢谢范总。
2: 现在插播一条警情通报：近日，我市。

0: 上河新春节岛发生一起失踪案，失踪人员为一名年轻女性，长发，身高160公分，体重50公斤。案发时身着蓝色上衣和短裙，红色高跟鞋。监控显示，失踪人员最后出现于新春南路与滨河东路口。
1: 谢女士，
0: 在路口当时有车辆停留，失踪人员疑似被车上人员强行带走，嫌疑车辆为白色金杯车。如有目击者能够提供案情线索，请尽快与警方联系。
2: 办到了，
3: 他也真是的，凌晨1点了，在外面瞎晃悠什么呀？一点警惕心都没有。我对我女儿的要求就是，以后长大了，晚上8点钟之后绝对不许出门。这晚上在外面瞎逛太危险了。
4: 小姐，
5: 确实是太危险了。
4: 小姐，你的红烧肉
5: 行。
1: 陶姐说的对，女孩子呀，就是应该多上点心。其实我觉得现在啊，有很多男的都是看人下菜碟。哎，我不是谴责这个姑娘，但是你们看，凌晨1点。踩着高跟鞋，穿着包臀裙，还化着大浓妆，这不是羊入狼群，可以勾引吗？
6: 你怎么这样说话呀？
7: 陈小阳，
6: 怎么说话呀你？
3: 你说这话我不同意啊！我们女孩子想怎么穿我们就怎么穿。
6: 对啊，我说陈小阳，你是怎么说话的？
1: 哎呦我天哪！各位姐姐们，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啊？
1: 刚才
4: 楚楚，你的番茄牛腩粉。
8: 姐，怎么又是你去拿饭啊？
4: 不差这一次。
8: 你别老惯着他们。
4: 你鞋穿好了。
8: 没事，别动他们。
4: 穿好了。这天天嚼舌
6: 根，还言行举止，你行吗？
1: 哎，霞姐，你要出门的时候，你叫上我，这不就安全多了吗？
9: 叫上你，我更危险。
6: 干啥？
1: 哎，姐姐们，你们不能老这么针对我吧？你问问小张哥、远哥，他们的想法是不是和我一样？
10: 他可代表不了我们大家。

0: 到点儿了。四北，我到点儿了，我得接孩子去。你把这些票都做了。啊，我下班了，吃什么呀？
1: 叶四北，你不该活成这样。
2: 又把活给你啊，他白天摸鱼，然后晚上还让你替他加班。
3: 他不是要去接孩子吗？就让我帮个忙。
2: 他天天都要接孩子，那也不能让你天天都给他帮忙吧。这叫什么事儿啊，我明天非得要说说他去。我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反正我也不急着回家。
2: 姐，姐夫他还没回家呀？
3: 他说今天晚上就回了。
2: 那就好了，我跟念文马上就要结婚了，我还想着要是到时候你们吵架还不和好的话，我都不好意思拿着喜庆的事儿去给你们添堵。
3: 说什么傻话，哪有夫妻不吵架的。
2: 那你加完班你也早点回去吧。
3: 嗯，
2: 现在外面挺不安全的，我先走了。
3: 嗯。哎，楚楚
2: 啊，
3: 你还是把你那个裙子弄长点吧，改得这么短，万一在路上遇到什么变态不安全。
2: 那人要真变态起来，你穿什么也防不了啊。
3: 有备无患，要不然就让念文来接你。
2: 不用，我防备着呢。你看。
3: 你干嘛？
2: 我看网上专家说的呀，你要随身带着这个，真遇到歹徒了你就主动提供，这样对方就会觉得你不会报警，既预防传染病减少伤害，又增大活着的几率。你拿着吧姐。
3: 哎，我不要。哎，我不要。你拿走。
2: 换吗？你拿走包里了。
3: 你拿走。我真的不用。
2: 不好意思。

0: 是姐夫是吗？
1: 嗯。
0: 那我先去换衣服了，我一会儿还有个客户。
1: 嗯。林曼，是银行那边又有什么问题吗？
2: 没问题了，思北啊，钱收到了，房子合同都签好了，异地买房这事儿终于落定了，我心里可算是踏实了。
1: 那就好。
2: 思北，今天下班早点回家。这几天我刚腌好几块腊肉，我挑了块最好的给你带过去。秦楠回来呀，你做给他吃。
1: 不用了，秦楠。
2: 哎，他怎么了？
1: 没什么。他不爱吃，
2: 那是因为你做的不好吃。回头我教你怎么做。行了行了，你下了班早点回来啊。

0: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叶思白，我们离婚吧，房子给你，你贷的款我来还。你看看这上面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我们商量一下。今晚我就会搬出去。
1: 这个你留着慢慢看。没什么。你在外头有人吗？没有。那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我会改。我知道我弟弟的事儿，对不起。
0: 可以了，就这样吧。
1: 我不会离的。如果要离婚，当初结婚做什么？我不能离婚。你看到这盏灯了吗？刚装修的时候，这儿只有一个灯泡，我觉得丑。结果有一天，我发现。
0: 用塑料做成花瓣的形状，照在这个灯罩上。一盏盏灯像问我好不好看，我说好看。可后来我发现塑料做的花太脆弱了，它总是坏。每次一坏，我都劝你换一盏，你总是舍不得。你说你可以修好的，你日复一日的修。
1: 我日复一日的等，终于有一天，它掉的只剩下三瓣了。可你已经很久没修它了。对不起。
0: 你是不是觉得说对不起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有没有为自己考虑过？ 你有没有为我们的未来考虑过？叶思薇。

0: 叶会计，不好意思，想着下班提前收拾个卫生，还把你包都弄掉了。
1: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己来吧。哎，
0: 叶会计，不好意思。
1: 没事。
0: 叶会计，不好意思，你还是自己收吧。

0: 外面好像要下雨了，你没事的收拾收拾早点回去吧。
1: 好的姐，我一会儿忙完就走。
2: 涛姐，你带伞了没？我给你把树雨上。
0: 我还真没带呢，我不跟你客气了啊。
2: 跟我客气啥？
3: 叶姐是不是跟她老公吵架了？以前她老公每天都来接她的呀。
0: 岂止是吵架呀，怕是要离婚。
3: 啊？
0: 楚楚不是跟她弟叶念文谈恋爱呢吗？现在要结婚要买房，这叶念文才刚毕业多久，哪有钱买房啊？她爸妈就逼着叶思北贷了10万块钱的信用贷，10万。
3: 哎，涛姐，您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啊？
0: 叶思北开工资证明不是得找范总签字吗？他求范总给他开的高一点，这样方便他贷款，还特意嘱咐范总千万别跟别人说，尤其是楚楚，回头别乱说。
3: 放心吧，看来范总对您还真是挺信任的哈。哎，这叶思北连这种事情他都能拿。
0: 要我说，他叶思北就是脑子有问题。像他这种不会拒绝别人的人，咱我自己把自己折腾死。

0: 没下班啊，都还有谁在呢？慢走啊，范总。哎，哦，小杨、陶杰在。哎，你们都带挺好听。哦，思北也在。有楚楚在，这不就行了吗？都收拾收拾，晚上有个饭局，大客户啊。范总，我都晚上约了客户啊。
1: 哪个客户有我这个客户重要啊？
0: 改时间，马上就改。
2: 谁呀？
0: 万福地产的郑总终于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和大家共进晚餐，大单子拿下了之后，大家都有奖金啊。
3: 万福地产就是那个天路的开发商。
0: 对，
4: 天路不是咱们最好的那个楼盘吗？真的拿到销售权，
0: 能不能拿到销售权，那不就看你们怎么喝了吗？这不是，思伟啊，还有你们，谁都不许缺席，缺席了明天就不用再来上班了啊。
5: 那这……哎，范总，
0: 那我也准备准备。哎呀，哎呦，
5: 能见到你太不容易了，
0: 来来来，请。来来来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哎呦，这位就是万福地产的郑总，也是我的老兄弟了。欢迎郑总指导工作。
6: 太正规了，这位是刘秘书，
0: 欢迎。
6: 欢迎欢迎，
0: 郑总，这边来。去那边待着去。哎呦，你这歇歇。
5: 来，请坐。
0: 哎呦，你这歇歇。
5: 不是，你就别坐这儿了，你这张老脸又不下酒。
0: 也是，我吃着药呢，喝不了酒。来，美娟来，你来这儿。
6: 郑总好，我叫美娟。
0: 哎，你好你好。上菜。

0: 这活都干完了，没事，你早点回家吧。嗯，
1: 快点！哎呀，哇，太晚了，这还下雨，要不你今晚还是住我家吧，最近外头也不太安全。是啊，我也有点害怕，正好我爸妈打电话说一声。
2: 雨下了够大，憋了好几天了都。
3: 跟我出去一下，我看店。啊？
2: 嗯，我到附近家住一晚。行，不用担心我了。
4: 生意兴隆，身体健康。啊！哎呀，没。

0: 喝的赶紧补上啊，
1: 对，
0: 赶紧快点
2: 来。郑总，这第三杯酒啊，
3: 我就得敬您三星高照，步步高升。
1: 这个我得赔一个，
3: 赔一个，赔一个，赔一个，赔一个，
1: 步步高升，
3: 步步高升，
2: 谢谢。
1: 我干了。
4: 老范，哎，你们的员工不给我面子呀？
0: 谁啊？谁那么大胆子？
1: 对呀、啊。

1: 四伟啊，这得赶紧敬郑总一个吧。
2: 郑总有敬您。
3: 四伟，敬酒过来敬啊，怎么能站在那儿呢？过来，来这边敬。
2: 过来，来，过来敬郑总。
3: 没事。
2: 哎，
3: 好嘞，好嘞。
4: 郑总敬您。哎，这是第四杯了吧？
2: 那就是四季发财，是不是小刘？啊，对，四季发财，四季发财。
4: 这，
2: 郑总这有点太多了，喝酒呢。
4: 来，我给大美女满上啊。
2: 四季来财啊！来，给你满上。
4: 哎，正好这四杯。
5: 有没有说咱一块儿四个人一人一杯嘛？郑总，我敬您。哎呀，
4: 老范，你们富强是真不给我面子呀！郑总，你先说哪儿的话呢？
5: 不合适，不合适。
4: 来来，酒杯给我来。郑总，哎，酒杯放这儿了啊。四北。
6: 今儿这酒啊，你可代表的是咱们富强，怎么喝就看你了啊！
4: 叶姐，你看这多难得的机会呀，那少喝一点，少喝一点吧。
2: 是啊，小姐姐，哎，这么多人看着呢，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饭吃不下去吧？你把这一排喝了，
4: 郑总才能相信你们公司的诚意嘛。郑总，我敬您。
6: 好酒量啊！

0: 哎，干喝呀！啊，对，哎，小姐姐，你这杯酒是不是得有说法啊？啊，郑总，我今年，希望你能多多关照我们。
1: 我们一定做好服务工作。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好，做好服务工作。老范，哎，我有个主意。我有什么主意啊？看着点啊！哎，好。哎，好。哎，好。哎，好。
2: 好，一回生，二回熟啊，这小交杯都喝上了，大交杯是不是也不远了？来，来，来，来，我给这个大美女倒上，
3: 来，你给郑总满上呀，哎，也没跟你
2: 不是小姐姐。

0: 儿，我现在就在你们家呢，你在哪儿呢？人呢？什么时间了你还不回家？
1: 我在工作嘛，我回去给你刷行不行？
0: 哎，这都几点了我问你，听你这声音，你喝酒了是不是？
1: 我喝酒也是为了工作啊。
0: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叶思北，你哄谁呀？你现在嫁人了，什么都不跟我们说了是吧？你还当我是你妈妈？要不是我今天来，我来这里看的离婚协议，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你说，你知不知道离婚是多大一件事儿啊？你知不知道离婚对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你离了婚，你想过再嫁有多难没有？你要么不结婚，结了婚再离，这算什么事儿吗？楚楚跟念文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也要为你弟弟考虑考虑，对不对呀、啊？我告诉你啊，离婚我不同意、啊。
1: 不是我想离，是他。他不想跟我过了。我怎么了？我说款不用贷了是吗？念文的房不买了，婚不结了是吗？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0: 姐，你没事吧？你还好吗？姐，你没事吧？
1: 我还好，没事。
0: 你喝太多酒了，你吐了是不是会好一点呀？
1: 啊，我没事，没事。
0: 行，那我在外面等你，我在门口等你啊。

0: 这，你先在这坐会儿，
1: 咱们缓会儿再回去。
2: 楚城，谢谢你，一个念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我这辈子就这样，我不知道怎么能过得好。你们知道。你们过得好就够了。
1: 姐，你说什么傻话呢？啊！
3: 楚楚，楚楚，你们俩这怎么了？这是？
1: 我没事儿，姐刚吐了。
3: 吐了？真不好意思啊，让你喝这么多。你平时参加这种酒局少，你知道这工作局就是这样的。难为你了。慢点，慢点。
2: 慢走，谢谢你。谢谢你，我一直特别感激你。我当时应聘的时候，他们都说我26岁，我要结婚了，我可能要生孩子，他们都不想要我。我这个人又没有什么工作经验。要不是您跟人事说，我连这份工作都没有。谢谢您，谢谢您给了我一条活路。
3: 别这么说，
2: 谢谢，谢谢。
3: 千万别这么说，你工作上不是也帮了我很多忙吗？今儿是真对不住了，你们也知道郑强什么人，我劝来着，真劝不住啊。再加上，今天这个项目也确实太大了点，我也得谢谢你啊。
2: 我没有什么酒局经验，但是你放心，我一定

0: 不要让您为难，我一定不拖大家后腿，我一定不要让大家的努力都白费。好，好，好，
1: 白头啊，咱们进去吧，郑总找不着人喝酒，我急了。哎，
2: 好，好，好，我来，我来，照顾他，照顾他，
1: 来，我来。
3: 小杨，过来，我的忙。
1: 哎，
4: 叶姐，你没事吧？
1: 慢点。
4: 小叶回来了，
1: 哎，
4: 这跑哪儿去了？
1: 没事，
4: 没事，
1: 没事，
4: 一个一个。
0: 一个一个来，我跟你说，我就想跟你喝杯酒，你们把领导陪好。是不是？我们领导太厉害，
5: 郑总，郑总，我敬您，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公司，相信我们范总，
0: 对，
5: 我们一定是您最好的选择，我们一定做好。
0: 服务，
6: 太好了，
0: 行。
5: 那我就看你们的表现。
7: 我赶紧赶紧跑去，郑总喝一点，
8: 郑总，
7: 是，没事，需要喝点水吗？
8: 是。

0: 认识一下，叶思北。
1: 秦楠。

0: 110接警中心，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娘，可以给我送一间房吗？
0: 是，请说一下你具体的位置。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就知道你有一笔钱，就算是你最难的时候也没有动过，是他的吧？
3: 红姐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但只要是我一直瞒着你，你们就不会有事。
2: 但他是一个杀人犯。
4: 所以那天，张岩跟你回来了吗？
3: 红姐很愧疚，当天就决定要走，但没想到张岩自己回来了。
2: 我想和你谈谈。

0: 满洲，你提包子是吧？
1: 对，马上啊。
0: 喂，四北，什么事儿啊？正上人呢。

0: 你好，你好，您是叶思伟的母亲吧？
1: 我是啊。
0: 哦，我叫林峰，是关田分局刑侦队的。
1: 他怎么样？他人在哪儿呢？没事吧？
0: 哦，您放心，他现在人是安全的。我们早上6点接到他的报警电话，说他需要一件风衣。我们在城郊的油菜花田里发现他，他躲在田里，财务上没有任何损失，钱包、手机都还在，就是人一直不说话。我们就先带他到医院里来做检查，其他人还在现场取证。
1: 取什么证啊？你不是说他人好好的吗？
0: 从现场来看，您女儿可能遭受了性侵。
1: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0: 你先跟我来吧。他目前什么信息也都没说，就先主动要求做了检查。我们刚确认过了，身体没有其他外伤，也提取了指甲里的皮屑组织。嗯，等一下还要做血检和尿检，您在这稍等一下吧。如果等一下确认受到了伤害，还是麻烦您尽量安抚他，让他开口配合我们工作。
1: 嗯，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我的女儿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她是个很守规矩的孩子，有可能有什么误会，你们先回去。她在哪个屋？
0: 前面那个房间。
1: 哦，那儿是吧？我见着她我就搞清楚了。如果我们需要，我们会联络你们的，好吧？我先回去吧，太多了。
0: 阿姨，
2: 思北，大夫。

0: 不行啊，阿姨，您听我说，
1: 干什么呀？我们不会将您女儿的案情泄露给任何一个不相关的人。
2: 哪儿来的案情啊？我问你，不就是跟你们要件衣服吗？我们说什么了？有立案吗？没有立案，哪儿来的案情啊？
3: 你来冷静一点。
2: 你也是女孩子，你们能不能身处地位他想一想？那是他一辈子的事儿。
0: 我们现在在医院。
1: 开门，开门，开门！我见识过你们男人，快让我开门，着急着急！
2: 阿姨，别忙，
1: 冷静一点，我们来不是我们的人。
2: 你们说话是要讲证据的，对不对？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你们不知道吧？我知道，昨天晚上我们打过电话的，他跟他老公只是吵架了，我们俩打电话，我这有通话记录，我是有凭有据的，你们讲话也要有凭有据，
1: 我让您先冷静一下
0: 思贝，我来了啊，让我看看。你不要惊怕。妈在这儿啊，马上回家。大夫，对不起啊，我刚态度有点不好。是这样的，我们刚才全部的检查结果，麻烦你全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报警，我们有保护我们自己隐私的权利，是不是？您是女同志，您能理解，是吧？
1: 那你也不能硬闯啊！雅丽，把病人带回休息室。
2: 好。
1: 身体检查做完了，血检和尿检还没做，后续的事情你们商量之后再决定吧。
0: 辛苦了，医生。
3: 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吗？
2: 我们得等结果出来，如果他真的
0: 什么如果
2: 呀，那我们就是刑事案件。
3: 你太年轻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你
2: 阿姨，
3: 你是警察，你抓着了，你伸张正义，然后呢？然后他后面
2: 我们请你来是来配合我们，
3: 你回来一辈子，你知不知道啊？
2: 我们是来配合我们工作的，我们是在依法办案，好吗？我们是在依法办案，这个事儿我们是要听当事人的意见，这事儿您说了不算。
4: 远方，出来一下。
0: 我就在门口，你有事儿就叫我。
5: 没事吧？有没有哪儿疼啊？要不然躺会儿。昨天晚上真出那事儿了，思北，你说句话呀！

0: 思维，你得听你妈的啊。我是这么想的，这个事儿吧，咱们人好好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得让它过去，对吧？咱们全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咱全当被那狗咬了一口。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你不能报警，跟他们说你跟秦楠吵架了，没有任何意外。
1: 那个人渣呢？
0: 现在你最重要，你现在得想办法保护你自己，咱们得把事儿藏起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明不明白？
1: 那个人渣呢？
0: 思北啊，我没说清楚吗？我们这事不能让别人知道啊，传出去你还怎么做人呢？你跟秦楠日子还过不过？你想朋友亲戚都知道了，他们怎么说你啊？你后半辈子毁了。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现在这是咱们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回头把人抓起来了，就算把他关了几年，他没事了，他放出去了，你这辈子呢？你想过没有啊？妈这是为你好，你知不知道啊？你仔细想一想，这事闹大了传出去，人家说你喝酒了，跟人鬼混了，胡闹出事儿。
1: 不是公司饭局，我没有鬼混。
0: 你是我孩子，我相信你，别人知道。

0: 知道吗？那别人的嘴咱们管得了吗？可悲呀！
1: 子飞，你温柔地相信我一次，你必须听我的话，不能报警，好吗？累了，咱们马上回家，啊，回家休息。
2: 哟，张队，这么巧，你们在这儿？快快，
3: 张队，您看，
4: 真没想到在这儿能碰见您。
5: 这是怎么了？你们来了这么多人啊？啊？
3: 张队，您看，
6: 干什么呢？干什么？啊？抽烟？这是哪儿啊？是医院，能抽烟吗？
3: 真不好意思，张队，您看我这脑子，这样，您先拿着，您先拿着，
6: 我不抽，我不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行，你来这儿是干什么？
3: 张队，我这看今天您都来了，而且这么多人，那肯定是有案子，我就来看看。
6: 你干什么？
3: 我来看看有没有人需要法律帮助，是不是？
6: 不用，不用，不用。
3: 别，张队，那万一有人有需要的，实在不行，我就先在这儿等你。
0: 你先回去。
6: 你啊，别瞎打听。等真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会有人通知你啊。你先回去吧，你回去吧。
3: 行，张伟，那我先走了。那有谁有需要的，您签吧。
6: 好，好，好啊。
3: 我们律所什么案子都能接。张伟，辛苦。
6: 好，
3: 辛苦。先忙，先忙。

0: 怎么样？我们还是去做个血检和尿检吧。我先回去了，谢谢你给我送风衣。明天我给你寄回派出所，可以吗？
1: 不是，现在检查还没完成呢。如果你身体没有特别不适的话，还是等做完检查跟我们回趟派出所做个笔录，讲一下。
0: 对不起，我只是跟老公吵架，这种事儿你们也帮不了我。不是，就算是跟老公吵架了，如果已经到了这种……
2: 两口子吵架要做笔录啊？我没听说过，
0: 什么孩子？
3: 来，
0: 走回家。
1: 叶思北，叶思北，叶思……
3: 别勉强。
1: 什么家长啊？你干什么的？一惊一乍的，我吃饭呢。
0: 师傅，今天这起案子，您不觉得眼熟吗？
1: 不眼熟啊。我跟你说啊，你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什么眼熟不眼熟的，没有哪个案子是一样的。
0: 我是说，之前的那一起案子。 和今天这起性侵案，您说会不会是同一个？
1: 谁问你说今天这个是性侵案了呀？
0: 师傅，今天的情况你也看见了，那当事人的状态明显就不对劲，而检查报告也显示了。
1: 显示什么了？当事人一个字都没说，你就给下定论了呀？
0: 可是他当时那个状态，
1: 你不是当事人，我们目前能做的。 就是走司法层面，可是未来他要面对的可不仅仅是司法了，
0: 所以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
1: 哎，你是不是最近这工作饱和度不够啊？啊，你光盯这么一个案子呀？你前几天那案子都拖了几天了，没点紧迫感，赶紧吃面。
0: 不吃。
3: 哎，你干什么去？

0: 警队，您不是让我排查吗？
1: 那你把面吃完再走，你这不浪费了吗？什么？什么孩子这是？

0: 哎，四贝怎么回来了？
1: 他怎么不能回来呀？跟秦楠吵架了。
0: 为什么吵架啊？
1: 两口子吵架不是很正常吗？
0: 那也不能一吵架就往家里走吧？啊，哎，这夫妻啊，好比是坐同一条船，有矛盾得及时沟通，求同存异，方能长久。你这一吵架就往家里跑，这早晚得翻船。这样，过几天我生日，你把他叫过来，我好好说说他。
1: 行了行了，四北，你是不是得给老板打个电话呀？今天旷工了，你赶紧跟人家说，你说你感冒了，请个假，明天再一早上班啊！快点啊！

0: 这么不声不响跑了，你是不打算干了是吧？
1: 对不起范总，我昨晚喝多了，去了趟医院，我想跟您请个假。
0: 没出什么大事吧？四贝啊，郑总是客户，我昨天晚上也不好拦，拦了也拦不住，对不起啊。
1: 哦，没事，我就是今天不能去公司上班了。
2: 哦，那你好好休息，明天再来上班吧。
1: 好。

0: 我回来了。嗯，姐，你来了。
1: 哟，儿子回来了。哟，
2: 宁文回来了。
1: 饿了吧？
0: 什么年代了还能饿着？我们事务所领导特别喜欢我，天天都有饭局，就那种山珍海味什么的，我吃这些都吃腻了。
2: 头夸了啊，宁文，你现在刚毕业，在单位呢，要学会伏低做小。
3: 叶老师，叶老师，您赶紧去看看吧。老李和老宋因为门口放垃圾的事又吵吵起来了。
2: 嗨，这两人吵了几十年了，真不让我省心啊！你们别动我了啊，我去去。
1: 行，地球离你转不了了。
2: 你需要我？
1: 去吧，快去吧，我们早点吃饭了啊。
0: 姐，你今天怎么来了？
4: 你今天去人民医院了？
0: 啊？你怎么知道？
4: 我在医院看见你了。为什么给那些警察发烟？
0: 啊？我这叫拉案员。姐，你想啊，这些警察天天接案子，那肯定认识很多需要律师的人。只要他们肯把受害人介绍给我，那我不就有案源了？
4: 那你为什么不去派出所守着？
0: 我是在派出所守着的呀。我突然听说有案子，把刑侦队的人都调过去了，我就跟着。后来跟丢了，但我想那大案有受害人，肯定要去医院啊。我就又跑人民医院去了。你不知道，我找好久，然后我就看见有三个警察在一间房门口守着，而且那个地方就在妇科检查那儿，我估计是个强奸案。
4: 那你看见当事人了吗？
0: 没有啊，不然今天晚上我肯定办案子不回来了。这种案子最讲时间，晚一点破案难度就会高一大截。

0: 这种案子很难赢吧？简丽霞，强奸成立的两个关键要件是什么？第一，我们要证明有客观事实存在，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得证明确定的人 A 跟确定的人 B 发生了确定的性关系，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生物学证据去证明，这还是比较容易的。难的是第二点。 我们要怎么证明被害人是被强迫的呢？那你说，被害人身上有伤痕，人家会说，可能是特殊癖好呢？有录像，那万一是仙人跳呢？对吧？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很强的证据链去证明这件事。就在这个过程，这帮王八蛋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强迫被害人，就会泼一些很恶心的脏水，像什么主动勾引啦，跟被害人本身就是情侣之类的。 这些都会对受害人的名誉造成很大的影响，很多人撑不到起诉，崩溃了。所以我说啊，就这种案子，告和不告，对被害人都是痛苦，都是伤害，还不如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就闭眼忘了算了。
1: 可以吃饭了吗，李大律师？好，我去盛饭。是不是有点咸呢？
2: 嗯，咸。

0: 哎，老秦，
1: 哎，张队，
0: 这车都给我洗干净了。
1: 对，
0: 谢谢谢谢。
1: 他也给您补了，车也洗了。
0: 这补胎多少钱？我给你转给你，
1: 给我70就行。啊，您这车是去哪儿了呀？全是泥。
0: 去郊外了，这给你们废水了啊。行，我转给你了啊。
1: 哎，好嘞。嗯，您这胎啊，磨得已经很严重了，下次再滑，干脆直接换一个得了，别补了。
0: 哦，是吧？
1: 嗯。
0: 行，那下回的吧。这胎多少钱一条啊？
1: 像您这种21560R17的胎，其实有很多种选择。您上这边来看看。
0: 哦。
1: 我看您原厂胎是马牌的，其实马牌的我们也有，同类型的其他品牌我们也有。像这个是米其林的，像这个是倍耐力和加通的，其实什么价格都有，看您怎么选择了。
0: 嗯，哎，你对轮胎挺懂啊。
1: 张队，你开我玩笑呢，我就是干这个的。
0: 你帮我看个东西。
1: 嗯，
0: 哎，你看看这轮胎印儿。
1: 嗯，
0: 你能根据这轮胎印儿能看出什么轮胎吗？或什么车型能看得出来？
1: 我看看啊。
0: 嗯。哎，没立案的啊，不算公事，算我个人的事儿，别跟别人说啊。
1: 知道。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四个轮胎印，这三个是换过的，只有这一个是原厂轮胎。这种轮胎好像不太常见，目前市面上只有两款复刻箱的车型，一种是福特今年新出的金牛系列三代，还有一款应该是2013年就停产的皇冠系列轿车。而且从这个原厂胎的痕迹来看，磨损的应该挺严重的，应该是个老款车型。
0: 老款？
1: 嗯，
0: 皇冠。
1: 当时这车市值80多万呢，在咱们南城算是豪车了。
0: 还得是你专业啊！
1: 您夸奖。
0: 行，那我先撤了啊。
1: 您慢走啊。
0: 好。哎，那车钥匙？
1: 车钥匙给你
0: 啊。给。好嘞，谢谢啊。
1: 慢点开啊。
0: 好，再见。

0: 有空的时候就和姐夫好好说说呗，两个人之间矛盾闹久了可就真好不了了。
1: 嗯，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嗯。你也早点休息姐啊。

0: 你没事吧？
1: 哥，哎呀！
2: 近日，我市上河新春节岛发生一起失踪案，失踪人员为一名
3: 凌晨一点了还在外面瞎晃悠什么呀？一点警惕心都没有。
0: 这不是羊入狼群，可以苟一。
4: 那你家搬店早点回去啊，最近外面都不太安全。
0: 我听说，收到一切。

0: 长的韵呢，给它铲一下，稍微使点劲儿。如果还铲不动啊，就让这喷雾喷一喷，湿润一下就容易一点。啊，这给它铲两下，不然一块一块飞的太难看了啊。
1: 我一定不让你为难，我一定不拖大家的后腿，我一定一定不要让大家的努力都白费。就是你一定要把我跟楚楚安全送到家就行。
2: 你放心，我一定把你们两个安全送到家啊。
0: 这些地啊，咱们里里外外湿的拖一遍，干的拖一遍啊啊，要不然这个穿着皮鞋容易摔跤的。
3: 哎，好。哎，
0: 四北，你忙你的。哎啊，制服呢？你怎么不穿制服啊？你不是第一天来公司上班了？公司规定上班必须要穿制服的，四北。
1: 忘了。
0: 明天别忘了啊。
1: 范总。
0: 还有事儿？
1: 前天晚上是您送我回家的吗？
0: 啊，你和楚楚都是我送回家的，我先送的楚楚，再送。

0: 的你，啊，你们俩都喝多了，但是楚楚会更顺路一点。怎么了？
1: 那您是把我送到家门口的吗？
0: 你真是喝多了，断片了吧你？那天送你的时候啊，我老婆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吵得天翻地覆的，你听见了就跟我说，说把你放在路边就可以了，所以没到小区门口我就把你放下了。怎么了？你老公生你气了？
1: 我先去上班了。

0: 留着。
1: 姐，
2: 你怎么脸色这么差呀？是不是没休息好呀？
3: 没事儿，
2: 你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啊！我那个带客户看房呢，回头再聊啊。来不及了，
3: 楚楚。
2: 嗯？
3: 那天晚上是你跟我一起回家的吗？
2: 是啊，那天我一到家我就先下车了，是范总送你回去的。
1: 姐。到家记得给我打个电话呀，报个平安啊！我先走了，拜拜。
2: 怎么了？你断片了？
3: 啊，有点记不清了。
2: 没出什么事儿吧？行，那我先走了，我还有客户呢。

0: 你看清楚人没有？他答应没有啊？这件事谁也不能说，尤其是秦楠，没有一个老爷们不在乎的。你只让他理解，你不可能。
1: 就这种案子，告和不告，对被害人都是痛苦，都是伤害，还不如就当什么都没发生，闭眼忘了算了。

0: 哎，大姐，您什么事儿？
1: 秦南的修车行吧？
0: 啊，
1: 我是他妈。
0: 阿姨，哎呀，阿姨你好，我小俊，那个南哥兄弟，
1: 哦，
0: 之前南哥结婚我去晚了，跟您也没见上。他楼上，我给你叫。
1: 他在啊。
0: 哎，南哥，南哥，哎，
1: 阿姨来了。
0: 妈，
1: 来了，
0: 我来帮我接一下。
1: 妈，
0: 正
1: 忙着呢。
0: 您怎么来了？啊，
1: 过来看看。
0: 妈，您坐吧。哎，我给您倒杯水。
1: 哎，不用忙。
0: 啊，您喝水。

这两天还在这儿，还有人住这儿是吧？平时忙的时候会休息会儿。那生意挺好的。最近还行。人能回家里还是回家里住，对不对？在这儿吃不好睡不好的。你看看你这两天都瘦了。 这不是吗？这你们两个结婚这么长时间了，我一直说回来看看，一直也没抽出空来。那今天正好顺便过来办点事儿，瞅瞅。

0: 给你跟思北炖点肉，晚上回家热着吃。
1: 妈，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
0: 没有，真没有。你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啊？
1: 我也没有。
0: 那个上礼拜也没回来吃饭，这礼拜回来吃哈，尽量啊，尽量。那你没什么事，我走了。
1: 妈，你不再做饭了？
0: 不用了，回去还有那乱七八糟的，记着把它热透了再吃啊。不用送我，我走了，不用。走了，
1: 你怎么回去啊？我给你打个车回去吧。
0: 不用啊，大白天的还有车呢，花那钱干什么？秦楠，念文这就马上要结婚了，回头我也没什么可操心的。你跟思北是不是该要孩子了？趁我年轻，我还能帮你们带一带。你们俩考虑考虑啊。那我走了。

0: 到底儿了，四北，这个发票和数据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今天必须得做完它啊。
1: 我今天有事儿。
0: 啊？我得早回家。你又没孩子，你回家那么早干嘛呀？年轻人就得多加班，我这是为你好。
1: 天黑前，我得回家。
0: 哦，那你就天黑前做完。

0: 杨哥，
1: 嗯，
0: 你最近都在惦记谁？你这是跟嫂子吵架了吧？
1: 没有，
0: 你不说我都看出来了。你说你从结婚到现在什么时候在店里睡过？你这最近都在这睡多少天了？你那嫂子到底咋了？
2: 你没结过婚，我跟你说了你也不妥。
0: 我都想结，谁跟我结呀？你说当初我从号里放出来，你甭说结婚搞对象，连工作都找不着，也就你不嫌弃收留我了。你当时和我说，人只要努力，

0: 都可以有再来一次的机会，还就什么跨什么坎来着？哎，那你跟嫂子到底现在是这遇到什么坎了？你跟我说说，
1: 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明白的，
0: 一句两句说不明白，你就跟我多说几句呗。 你天天读那么多书，还有你说不明白的？反正我是没见过哪个修车当老粗像你的，天天看那么多书。我知道了。哎，是因为嫂子人家是大学生，你怕人嫌弃你，所以你天天看书。嫂子真是因为这个嫌弃你了。
2: 快，赶紧修你的车去。
0: 哎，我想起来了，你当初跟我说那句话是"没有不可跨越的苦难"，是吧？现在这句话，我再送给你跟嫂子，共勉。

0: 丫丫，您投资的这个钱是不可能退回来的。
1: 那些分红我都不要了，小马，你哪怕先退给我十几万也行啊！
2: 你相信我，我给总部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流程可以申请。
3: 你根本就没想给他退，那是他老妹的救命钱，你怎么这么残忍？
1: 谁跟你才是一家的？你现在拿我的钱去给他们，你怎么这么贱啊？
3: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

0: 在，以火为媒，燃情深诚。
1: 做得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2: 我们主题是烤啊。啊，
3: 好的，
2: 好极啊。
0: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讲。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早呀，木姐。
1: 啊，早。
0: 黄姐早。
1: 早。吃吗？
2: 好吃。

0: 什么意思啊？嗯，你是一点都没做呀？是不是我昨天走了之后你就走了？我问你话呢，说话呀。
1: 死！
2: 婉姐，发生什么事了？好好说呀！
1: 闭嘴！
0: 不说是吧？好，来来来，跟我来，
1: 跟我来！
2: 哎，婉姐，
1: 跟我来！
0: 你阴我是不是？你没有，你故意不做，啊？
1: 你不想干，你就别答应我啊！你答应我又不做，有你这样做事的吗？有你这么做人的吗？你知不知道这些报表是用来申请贷款的？今天必须交给银行。一会儿陶姐问起来，如果今天公司拿不到贷款，你能负责任吗？我们大家都被你害惨了，我也被你害惨了。你说吧，今天怎么办？啊，反正这个锅我不能背。你不说话什么意思啊？啊，你不说话什么意思啊？
0: 你真以为你在为我做事儿吗？
1: 你以为你不说话就能解决问题吗？
0: 我逼你做事儿了吗？
1: 我逼着你答应了吗？我逼着你为我做事儿了吗？
0: 叶思北，你不会真的以为你陪范总出去喝顿酒就真不用做事儿？我说你怎么今天不换工服呢？我说你怎么今天这么硬气呢？你听说你前几天跟那个郑总喝得挺开心啊，又是小交杯又是大交杯的，你真以为自己找到靠山了是不是？
1: 告诉你，你再富强一天就得为富强干一天活。你现在立刻马上去找陶姐赔礼道歉，不然就给我滚蛋！
0: 你有本事就投靠我那个郑总去！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还流下鳄鱼的眼泪了。
0: 怎么委屈了？说错你了？这事儿你老公知道吗？哦，不知道啊。那我替你告诉他呀。
3: 凭什么我要道歉？
1: 就因为我可惜，你对待我软弱。哎呀，你想反了是不是？啊，叶思

0: 说呢？
1: 饶你呀！
0: 少说一句！啊！少说一句，有话好好说。
2: 喂。
3: 喂，南哥，你现在能不能来关田派出所一趟呀？姐跟人打架，现在在调解，而且对方老公也来了。

0: 道歉啊啊！我姐什么性格，大家能不知道吗？她能打你？
1: 哎，有你什么事啊？
2: 不是，
1: 她不会说话吗？她哑巴吗？
0: 谁呀、啊？你
1: 谁呀、
0: 啊？你什么还跟你道歉呢？道歉的应该是你们吧？
3: 你们一定要不给一个说法！
4: 吵什么吵？安静！叶思北家属来了。
5: 姐，我看王林把老公叫来，我怕咱吃亏，我就把南哥也叫来了。不好意思啊，我公司有客户，我得先走一趟。
6: 交给你了，南哥。
4: 发生什么事了？
7: 什么意思啊？还叫人来干嘛？打群架呀？来来来来来，继续往这儿打！来来来打！
8: 王林，你冷静一点。
4: 他打你了？
9: 对。啊，不是，他没打我，他打我媳妇了。
7: 你看看，这脸都让他打肿了。
5: 既然家属都到了，坐下调解。坐下。
4: 那你们现在是想怎么着？是想解决还是不想解决？
7: 也不是不能解决。但你看他的态度，我们可以不要赔钱，那至少跟我说句对不起吧。
4: 赔多少？
9: 1000。
5: 对不起。对不起，可以原谅我吗？别让他赔钱。同意吧？同意的话，调解协议书签个字吧。
7: 行吧，算了。
5: 既然双方同意调解，就签字吧。
7: 这次算了啊。
4: 来，在这儿签个字。

0: 为什么打架？不好意思，我问一下，他们是为什么打架？是因为加班的问题。叶女士答应帮王女士加班，结果没加，两人发生了争执。就是他一直让你加班了，对吧？
1: 不是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一直帮我加班啊？他是自愿的，自愿的。你答应他了吗？
2: 算了，我已经道歉了。
3: 不是，哎，
1: 警察同志，
3: 你看他什么态度？这是
1: 给他道歉。你说什么？
3: 我让你给他道歉，
2: 我不道歉，我凭什么给他道歉？太逗了！
3: 你每次都让他加班，他都说了不帮你加了，你凭什么找他麻烦？再说，两个人打架，且不管是不是他先动的手，他受伤了是不是？你主动挑事儿，把他打成这个样子，我要你现在立马道歉！
2: 我不道歉怎么了，吼谁呢？
1: 你试试，
4: 吼什么吼？
1: 干嘛呢？
4: 安静。

0: 对不起，
1: 好了，我们已经说对不起了。
2: 好，王林这方已经道歉了。那同意调解的话，我们重新签一份吧。
3: 来，这边。

0: 以后没做错的事，不要说对不起。 我送你回家。我不用了，我得回趟公司。那我送你回公司。
1: 自己回去。
0: 爸今天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后天是他的生日，让我们一起过去。
1: 你找个理由说不去吧。
0: 我答应了。

我会找个时间跟他们把话说清楚。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家里拿离婚协议？我同意了，我先走了。

朋友来公司这么久，我都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0: 四北啊，上车，我带你回公司。快点吧，这儿不能停车的，啊。
1: 四北啊，你最近家里头是不是有什么困难？你有困难可得告诉我，能帮的我一定帮你。
2: 没什么。
1: 哎呀，我就在想啊，以你的性格，怎么会动手打人呢？你说是吧？哎呀，这王林啊，情绪太激动了，非说要让公司严肃处理。
2: 什么处理？
1: 啊，也没什么。不过我的意思是说呀，要不你先回家休息几天？你主要是给我点时间，我好安抚一下他，啊。
2: 范总，嗯，这事儿我觉得我没错。
1: 这跟对错没关系。
2: 那既然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惩罚我呢？
1: 这也谈不上什么惩罚吧。
2: 他每天五点就下班，把他手里的工作都扔给我，我每天都在为他加班。昨天我有事不想加了，他也不听。今天报表没做出来，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拉走去骂，他不过分吗？他不该受惩罚吗？
1: 但是这不是你打人的理由吗？
2: 可他也打我了，不是吗？他有什么惩罚？还是单独就惩罚我一个？
1: 你先动的手。
2: 是我先动的手，但是他每天让我帮他加班，你们不管；他骂我，你们不管；他动手打我，你们也不管。怎么偏偏就在我动手打他的时候，你们要管了呢？
1: 不是，你现在什么态度嘛？你看看你。

0: 怎么了，四白？苏三那天真的是我主动要求下车的。是啊，你不是问过我了吗？怎么了？ 你干什么？
1: 没几步路，我想送你走走。
0: 行，我跟你说，慢点儿，你。

范总，您找我？苏北来了，坐。你今天和王林打架，给公司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咱们富强是个正规公司啊，如果任由自己的员工殴打他人还置之不理的话。 那不就成了流氓公司了吗？你是我招进来的，当初就是觉得你大学毕业，人聪明还能力强，挺晃。

那就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几天，冷静冷静，先不用来上班了。

0: 南哥。
1: 楚楚，你怎么来了？
0: 你有时间吗？我想和你聊聊天。
2: 请慢用。
1: 想说什么？
0: 姐，她今天被公司开除了。他最近的状态不太好，你们的事儿我也听说了一些。两个人有缘分不容易，结了婚就好好经营。
1: 你是来当说客的？不用了，我已经想好了，你要是说这些就算了吧。
0: 南哥，叶姐真的是个很好的人。我高二的时候喜欢化妆，在学校里面被其他的人欺负，就是他跟念文来学校帮我。那个时候我成绩差，人也笨，大家都觉得我就是混社会的，以后肯定就废了。但他就能跟我说，人不会在某一刻废掉，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读书。所以我那个时候特别的崇拜他，我觉得他太厉害了。高中的时候，他们家里为了让叶念文读高中，他妈就让他去打工。他是从学校拿的补助读完的高三，之后他上大学整整四年了都没有跟家里要过一分钱。毕业了，一个人在省会找工作，一个人在单位里做了所有的事情，直到后来被阿姨带了回来。我们这个小城吧也没有什么好工作，他回来的时候23岁，叔叔阿姨想让他考公务员。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叶姐慢慢的变了。一开始我去他们家，就总听见他们在吵架。不是说叶姐一个大学生找不到好工作，就是说她到现在都不找男朋友，甚至还逼着她去相亲，说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说她读了大学没有用。我听到这些话，我都难受。就好像人生所有的努力一点意义都没有。我想过很多次，如果我是他，我真的我可能连大学我都考不上。所以叶姐她能走到今天这个地

0: 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南哥，叶姐她不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她只是因为走在了人生的谷底，需要有个人拉她一把。你其实拉她一把，你
1: 说完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秦南，你真的对她一点感情都没有吗？你听到这些，你就不会想同情一下她，想去帮一下她吗？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我跟他说了无数次让他好好过日子，可他自己先放弃了自己的人生，谁能帮他？
0: 什么叫放弃自己的人生啊？他会认真地挑选每一条发绳，会选喝水和喝茶要用不同的杯子，会在被人灌多了以后都还要跟我说他想好好的和你过一辈子。没有一个放弃自己人生的人会做这些。秦楠，你真的了解过他吗？他不是放弃，他是因为背负的太多了，挣扎了你看不到。你是不是觉得今天在派出所他特别的窝囊？对啊，你不窝囊你出气了，所以他被公司开除了。你觉得他做的不好，可如果有一天你是他，你觉得你会做的比他更好吗？

0: 永远也不会退缩的。我们奋斗，我们努力，我们抗争，度过最黑暗的时光。美好的未来触手可及，没有不可跨越的苦难，没有不可度过的绝望。不要丧失每一步信心，不要丢弃每一次梦想。最坚实的永远在手中，最美好的永远在未来。我是高一七班叶思北，我永远不会放弃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我想再用力都不足惜，更何况我的光源在你身
0: 边。对不起，
1: 所以一定把我相信。
0: 谢谢。
2: 之前的命运真的可以改变吗？哦，同学，你今天讲得很好，我只是
0: 可以的，只要我们努力，没有什么命运是不可以改变的。

0: 哎呀，行了，我进来了，关门吧。你才大半夜的来干嘛呀？
1: 睡了是吧？啊，
0: 抱歉抱歉，耽误你睡觉了啊。找你有个急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找着视频了。你啊，你得帮我确认一下。嗯。哎呀，
1: 我给你看一下啊。哎，
0: 你看一下就行啊，千万别跟别人说。
1: 那不看了你回去。
0: 哎，你怎么这样呢？
2: 你是大半夜的不就想让我办这车吗？
1: 是是是是是，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还不行吗？赶紧打开。<笑>
0: 你说你这是什么性格呀？你这是？
1: 我们这办案啊，争分夺秒，你知道吧？我得赶紧找着证据啊，说服那当事人，得赶紧立案，要不然你说我大半夜的过来找你干嘛呀？来了，出来了。
0: 你这上哪儿弄的视频啊？

0: 只能看一个车底，怎么认啊？
1: 哎呦，能找着的，看见车顶的就不错了。这当地吧，他没有那个市政的摄像头，这都是我跟我同事啊挨家挨户的问。这当地他们老乡在地里装的那个防盗的摄像头，我们在那里面扒出来的视频。行，你看吧，后面还挺长的。嗯。哎，你不都结婚了吗？你怎么住这儿呢？
0: 要离了。
1: 啊？为什么呀？
0: 性格不合。嗨，
1: 那性格不合，你当时为什么要接呢？
0: 他以前不这样。
1: 哎呀，老秦啊，我跟你说呀，这俩人过日子吧，就得相互迁就。哎，尤其是这个男人啊，不能太计较。男人越计较，这日子越过不好。
2: 这话给我，他们都别过，爱我什么都不要了。
1: 你昨天喝了多少啊？没事。

0: 事都有个缘由，但是无缘无故的改变呢？等会儿啊，看车门来了，来了，来了，你再看一遍是吧？看吧。这个点啊，你看，又出来了，哎，出来了，出来了，哎，你怎么又倒过去？我主要让你看这车，你前面不重要，你。是这车吗？
1: 嗯，是这辆。油菜花地的也是这辆。
0: 太好了！哎，老钱，谢谢你啊，帮了我大忙了。我先走了啊。哎，哎呀，我这耽误你休息了，你赶紧睡吧。哎，老钱，你这门给我开一下。耽误你休息了，老秦啊，不好意思啊。行了行了行了，够了够了够了，我走了啊，再见。

0: 我不会离的。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家里拿离婚协议，我同意了。
1: 可我真的特别想要跟他过一辈子，怎么这么难？什么时候能够妥妥？秦楠，你真的了解过他吗？他不是放弃，他是因为背负的太多了，挣扎了，你看不到。

0: 谁呀？车是你的，我的。不是，大哥，是不是我剐了你的车了？不是，你说话就行了，我赔你钱。4月9号那天，这辆车是不是你在开？住口！是不是你在夜四北去油菜花田的？
1: 我知道你是谁了，我知道你是谁了，打你！他自愿的，
2: 他自愿的，他自己喝了酒，主动伤的我车，还说了喜欢我，说你对他不好，在场人都听见都看见了，都给你讲理。
0: 喝了酒伤了你的车又怎么样？你有病吧？他要不是主动的，干嘛上我的车？干嘛喝那么多酒？干嘛说喜欢我？这事闹到法院我都占理。你是不是觉得他不敢报警？报什么警？啊？报什么警？所以你选择了他。说话！
3: 你打死我，这事闹大了，对谁都不好看。
0: 我他妈倒要看看，一个强奸犯有什么资格和老子提好看不好看？
3: 我告诉你，你欠打的，我让你这辈子吃着牢饭还。

0: 走。
1: 哎，走。
0: 走，
2: 哎，走。哎，陈小颖，范总怎么了？刚才严不严重啊？
1: 我也不知道呢，他一直捂着肚子。哎呀，没有去医院，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伤到肋骨，还挺厉害。
2: 去医院呀？
1: 我也
3: 谁去医院了？怎么了？
1: 今天早上，叶姐的老公把范总给打了，啊，正在气头上呢。你跟叶姐的关系好，你注意躲躲啊。我先走了啊。
2: 哎，那伤的要什么意思？
4: 啥好了，宝贝儿？
5: 出事了，你们？
4: 怎么了？
5: 我刚到公司就听同事说，
2: 南哥把我们老板范景成给打了。
4: 那我姐呢？她去公司了吗？
5: 没，她昨天
2: 被公司开除了。
4: 知道了。楚楚，你先帮我劝住范景成，别让他报警。
2: 这我怎么劝啊？喂？

0: 是不是觉得说对不起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有没有为我们的未来考虑过？叶思维，你不该活成这样的。
2: 你日复一日的修，我日复一日的等，终于有一天他掉的只剩下三瓣了。叶思维，我们离婚吧。

0: 4月9号那天晚上，你发生了什么？我去给你拿笔。4月9号那天晚上，你们公司有酒局，你喝醉了，你和楚楚一起上了范建成的车，楚楚被送回家之后，你被带到了油菜花店。那天你醒来之后，明明已经报警了，可为什么警察来了之后你又撤案了？
1: 叶思维，是谁重要吗？反正我不报警。是不是范建成？不记得。那天公司饭局，有个老板很爱喝酒，还点名要我喝。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就喝了他们给我倒的酒。 后来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到咱俩离婚的事儿，我就跟她吵了一架。后来不知怎么，我又多喝了几杯。喝完酒之后，范建成说送我回家。他说我快到家的时候，主动提出要下车，但我什么都不记得。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就在油菜花店。
2: 我就报了警，让他们给我送一件封印。警察愿意协助你，我也可以帮助你。为什么你要自己承受这一切？
1: 想明白了，报警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传出去不还是说我有问题？这就像小孩子打架，左脸被同学打了。 没有必要回家在告诉家长再被打右脸，一个巴掌拍不响，是我不够谨慎，也不是什么大事，忘了就算了，就是，对不起。
0: 你有什么错？你只是这。

0: 正常的工作上班回家，你有什么错？
1: 对错不重要，算了，我们去报警。我不去，我不需要。这件事过了，当初不报现在报什么？我过得很好，我不需要报警，我不需要。
0: 不报警，日子过得真的好吗？
1: 我过得好的吗？我不需要报警。你要离婚就离婚，我只求你一件事，让他过去好吗？
0: 只要我们都不说，这件事就过去了。我收拾，我现在就收拾。叶思，如果伤害得不到公正抚平，伤口就会永远烂在原地，这才是开始啊！你会一点一点从内到外腐烂，你会为了治愈这个伤口而奔波半生，你会不停地想为什么是自己，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那个作恶的人可以好好的生活，而你自己却过成这个样子？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大家都会同情你，因为你是受害者。可等到未来，等到大家已经忘记你受了什么伤，却只看见你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这样的时候，所有人都只会觉得叶思北是个烂人。
1: 那又怎么样呢？我就是个烂人。
2: 我妈说了，人的认命，
1: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思白，你要试着去赢一次，就赢一次。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赢过。你以为我没有试过？我试过。小的时候，我以为我努力读书就可以改变人生。 我以为我努力工作就可以改变人生，可是没有。我以为最难熬的永远是现在，只要熬过去了，最美好的永远在未来。可是结果呢？永远有更多的苦难在未来等着你，永远有更难熬的事情在未来等着你。是我不够自律，我不够聪明，我不够谨慎，我愚蠢，我矫情，我情商低，我已婚未育，没有单位想要我。 拿什么条件挑战简思？我读了大学，不还是月薪3500？我人生的指责还不够多吗？让我赢，可是我拿什么赢？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我想好好生活，我想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不对抗，不叛逆，随波逐流，不带任何期望的生活。我这个要求过分吗？

思维，如果你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好好的生活，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楚楚说姐夫把范建成打了，我就过来看看，听到你们在吵架就没好意思敲门，要不先进去坐吧。
2: 别问，你让开。
1: 现在报警赢的概率很低。
2: 这是你该和你姐说的话吗？这是你一个当律师的该说的话吗？
3: 我不能让我姐去打一场会输的官司。
4: 你不是他，你不是他亲人，你不心疼他会遭遇什么？从一开始他就会被所有人质疑，为什么那天他去喝酒啊？他和被告人是什么关系？他们会审视他的过去、他的家庭、他所有可能不端的行为，他们会说他刻意勾引，会说他陷害别人。如果这场官司赢不了，他们就会说他是仙人跳，说他索钱未遂、小三上位，甚至于不正当职业。我理解你的愤怒，如果你接受不了，你可以离婚，但我不能看着你毁了过去。
0: 那天在医院，你看到我了是吗？那天你故意跟我说那句话，就是为了让我放弃报警是吗？
5: 别跟着我，

刚刚开始你就打了两架，如果连这些都听不了，报警之后该怎么办呢？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家都很清醒，我妈，我弟弟，大家都很清醒。
1: 你们都走吧，我想一个人静。

0: 我们都知道，你是我姐夫，你一直都知道，连你妈也知道。
1: 是一家人，
0: 姐夫，姐夫，你听我说，我姐不报警，是我和我妈拦下的，所有的错都在我们，真的不是她软弱。
1: 我知道不是她软弱，软弱的是你。
0: 你初三没考上重点高中，是你妈给你交的择校费，为了给你交择校费，你妈不愿意给叶思北花一分钱。你姐是自己想办法读完的高三，考上的大学，大学了。 你每个月问家里要钱，去谈恋爱，去参加社团，你姐呢？你姐自己打工赚钱，连像你妈要买一台电脑都觉得羞耻。毕业后，你吃着家里，用着家里，住着家里，啃着家里的，你结婚了还要问家里要钱？叶念文，你以为你的首付是哪里来的？啊？是你姐，是你姐拿了信用贷给你借款，贷了10万。
1: 叶念文，这些你不清楚，你不知道吗？姐夫，可我真的不知道那10万。你不能知道，你是不是不能知道？不，你可以知道，只是你不想。每一次你爹妈为你作恶，你选择装聋作哑。 因为你享受着从你姐身上剥夺的一切，你害怕丢掉这么轻松的生活。过去你姐为你做过的所有的牺牲，你永远都晚一步才知道。然后说句对不起，来弥补你内心的那点愧疚。叶念文，你但凡有一次活得像个男人，你姐都不会活到今天这个地步。
0: 生生说是为他好，这叫为他好吗？啊，他现在过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吗？这叫为他好，这叫不给你们惹麻烦。这让所有人都可以继续平静的生活，除了你姐。可我是真的希望他……
1: 你就是这软脚虾，你就是这蛀虫。 你就是牺牲你们全家的贤长的，还要假装自己是正义善良的伪君子。你如果真的为他好，你如果真的在意你姐，你就该为他讨回一次公道，告诉他，他没有错，他可以堂堂正正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你们有过吗？你们没有。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叶思北会活成今天这个模样？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因为你们全家，你们所有人，包括我，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叶思北，他生来没有错，他可以好好的活。

可能我现在说了，你也不会信，但我是真的希望他永远是我最崇拜的那个叶思维。

姐夫，那我先走了。今天晚上爸的生日，你们要是不来了，我就去跟爸妈说一声。

0: 思北，思北，醒醒，你跟我说说话。
1: 今天我也好想睁一睁，可是我每次我鼓起勇气，总有人让我忍，说是为我好。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你觉得长大有什么好呢？
3: 长大了的好处就是你长高了。
2: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都了解哪些器官呢？
4: 胃是用来消化食物的。
2: 为什么吃饭之前洗手？
4: 因为这样会有细菌。
2: 因为这样可以让手更干净，远离细菌，对不对？等你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4: 当一名美术家。
2: 为什么要成为美术家呢？
4: 因为我在家里都一直在画画，每天画一张。
2: 你在学游泳吗？
4: 对，我会蛙泳，会游泳，还会仰泳。
2: 蛙泳

0: 怎么游的？做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1: 你就要首先伸直，抬头看到手的时候往滑，等到滑的差不多的位置的时候收起来抱水，然后再伸直，脚是收翻蹬甲。
0: 哦，

0: 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闪亮登场，探索神秘的海洋生物。你好，弟弟。
1: 我叫杨逸晨，今年六岁了，我上一年级了。
0: 哦，已经是一年级了，那你觉得你适应了小学的生活了吗？
1: 适应了。
0: 那你们每天在小学的生活和幼儿园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学校上很多课，而且课间的休息很短，幼儿园就只上几节课就让我们去玩了。哦，
0: 所以小学是没有玩的时间的吗？
1: 只能让你跟别人聊聊天的。
0: 那么课间休息你都做些什么事呢？
1: 喝水，准备学习用品，上厕所，聊天。
0: 你觉得课间休息的时候做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
1: 准备学习用品。
0: 我倒觉得上厕所很重要。哎，那万一下一节课要小便了怎么办呢？
1: 憋着。
0: 我个人觉得你最好不要憋着，你如果你要上厕所请立刻马上举手跟老师说，老师一定会同意的，知道没？特别是一年级的时候，幼儿园到小学还有一个适应的阶段。那你觉得小学哪节课你是最喜欢的？
1: 数学课。
0: 为什么？
1: 数学课全部都是，有时候还能搞好玩的活动。
0: 数学课有什么好玩的活动可以搞一搞？
1: 拼图形。哦，
0: 什么叫三角形？
1: 就是有三个角的一个形状。
0: 哦，那有四个角的呢？
1: 正方形、长方形。
0: 这不错哎。六个角的呢？
1: 六边形。
0: 一个角的呢？
1: 独角形。
0: 独角兽我倒听到过。那语文课上点什么呢？
1: 语文课上要读词与写字。哦，
0: 那这几个字是什么字啊？
1: 潮通天下。
0: 哎呦，不错哎，那场好。那其实啊，我觉得小学的生活和幼儿园是完全不一样，自己长大了，对不对？你觉得长大有什么好呢？
1: 长大了的好处就是你长高了。
0: 长高有什么好了？长高嘛废料子呀，裤子越来越大了，
1: 力气越来越大了。
0: 力气越来越大特别好。还有呢？
1: 小时候跳绳只能跳一个，现在能跳四十几个。
0: 厉害。那未来再长大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成为海洋生物学家。
0: 为什么要成为海洋生物学家？
1: 我喜欢研究海洋生物。
0: 海洋有哪些生物？
1: 蓝环章鱼。
0: 解释一下是什么？
1: 身上很多蓝环的章鱼，但是那些蓝环是有毒的。
0: 蓝环是指，是这个环是圆的吗？
1: 对啊，然后那个环是蓝色的。嗯，
0: 那海洋除了章鱼之外，还有哪些生物和动物呢？
1: 狮子鱼。
0: 什么叫狮子鱼呢？
1: 身上有刺的鱼，那个刺就像狮子的毛发，所以得名狮子鱼。哦，
0: 那为什么不叫老虎鱼呢？
1: 老虎毛发没有这么长。哦，
0: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海洋生物学家？
1: 要对海洋生物很了解的人。嗯，
0: 那我有一个问题，问问未来的海洋生物学家，为什么我们人在陆地上，或者在船上，或者在游轮上看到海洋，它的颜色海水是蓝色的呢？
1: 因为海太深了，海洋水折射了。
0: 没错，因为呢，海洋呢，这个海水太深了，太阳光一照，折射出我们看到的，我们眼光看到的就是蓝色了，对不对？那一般来说哈，太阳光芒会有几种颜色？
1: 应该是一种。
0: 一种什么颜色？
1: 白色。哦，
0: 好吧，那为什么彩虹是五彩缤纷的呢？
1: 雨水的照射，太阳反射。哦，
0: 那你有什么问题来问问我呢？
1: 你知道什么海洋生物是海洋垃圾桶吗？
0: 什么生物是海洋垃圾桶？它就是收集海洋垃圾的。
1: 不是，就是可以吃掉各种海洋垃圾的。哦
0: 哟，那它是一个特别厉害的海洋生物啊，对不对？让海洋越来越干净，对不对？
1: 对，但是它自己可能也会死掉。嗯，它可能会呛住的。
0: 哦，会噎住的。那么喝点水呀？
1: 咋喝水啊？
0: 海洋海水嘛都是水呀。
1: 它只能在水里，又不喝水。
0: 在水里不喝水，那喝点

0: 什么的？
1: 只吃东西。
2: 哦，
1: 是同类。
0: 那请问他是谁？
1: 虎鲨。
0: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其实啊，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让我们一起立志为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做出自己的努力，好不好？今天有什么节目要表演？
1: 魔术，变出一句话送给你。
0: 哦，来，请开始。
1: 首先，这个盒子是空的，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哦，空的。
1: 我现在要变出一句话送给你，变变变变变。
0: 哦，
1: 送给你的贺卡，
0: 谢谢。哇，来看看贺卡。Happy every day， 我们跟小凡聊天真的是开心每一天。谢谢你到来，再见。
1: 再见。
3: 嫦娥的故事。听说你了解人体的器官构造啊？
1: 嗯。
3: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都了解哪些器官呢？
1: 胃是用来消化食物的。
3: 嗯，那么肺是用来干嘛的呢？
1: 肺啊，我不知道啊。
3: 大肠小肠呢？
1: 我知道空肠。
3: 什么叫空肠？
1: 那个食物没有那么多的肠子。
3: 哦，空肠。哦，那您都知道些什么除了胃之外？
1: 小肠绒毛，然后呢，大肠是用来分便，
3: 用来排泄我们不需要的那些东西，对不对？
1: 对。
3: 我想问问你啊，听说你对于这些有首古诗很了解，是不是叫嫦娥？
1: 对啊。
3: 嫦娥是谁呀？
1: 嫦娥是一个大姐姐。
3: 嫦娥生活在哪里？
1: 嫦娥生活在月亮上。
3: 哦，她有什么样的小伙伴呢？
1: 他只有一个守护他的那个小玉兔，其他都没有了。
3: 他有家人吗？爸爸妈妈在哪里呢？
1: 爸爸妈妈在地球上，他在月亮上。
3: 为什么他爸爸妈妈在地球上，他跑去月亮上了呢？
1: 因为他吃了灵药。
3: 哦，那么他在那儿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1: 他就很孤独。
3: 很孤独。什么叫孤独？
1: 孤独就是很无聊，难过。
3: 有道理耶。那么你有没有碰到过孤独、无聊、难过的时候？
1: 好像有一点点吧。
3: 比如说碰到什么事情你会孤独呢？
1: 就是无聊。
3: 那如果一个人无聊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事儿呢？
1: 去玩点什么，
3: 让自己开心起来，对不对？
1: 对。
3: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月亮是圆的，有时候月亮不是圆的呢？
1: 中秋节是月亮是圆的，
3: 漂亮。然后平时呢？
1: 平时月亮，大多数是圆的。
3: 嗯。
1: 然后呢，中秋节月亮还是弯的吧？
3: 又绕回去了，好吧？说到了哈，中秋节的月亮是最圆的，平时有可能是弯的，像一个月牙。今天表演什么节目？
1: 背古诗。
3: 好的，请开始。
1: 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稀。
3: 背得很好哎，我们意犹未尽，能不能加首唱歌？
1: 唱歌啊，我只会背那个妈妈宝贝。
3: 可以啊，来唱一首妈妈宝贝。
1: 青青的草地，蓝蓝天，我美丽的世界，大声啊小手带我走，我是妈妈。

0: 走，欢迎你当我的宝贝，妈妈是我的宝贝。
1: 嗯，你们也是我们潮童天下的宝贝，谢谢你带来，再见。等你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当一名美术家。
1: 为什么要成为美术家呢？
0: 因为我在家里都一直在画画，每天画一张。
1: 你在学游泳吗？
2: 我会蛙泳，会侧泳，还会仰泳。
1: 蛙泳怎么游的？做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2: 你就要首先伸直，抬头看到手的时候往外滑，

0: 小小魔术师。
1: 欢迎来到妙可兰多潮通天下。你好弟弟。
2: 你好。
1: 这个是什么？
2: 一个魔术本。
1: 魔术本啊，要变魔术给大家看是吗？请开始。
2: 这是一个本子，它是五彩的，我可以让它变成黑白的。它是这个
1: 黑白的，可以变成
2: 有颜色的，
1: 有颜色的，然后可以变成，
2: 然后可以变成消失的。
1: 哦，这个我也会的。你相信我会变吗？为什么呢？你为什么那么相信我呢？因为我也是魔术大师。来，你脸给我看看。我用倒叙法先给大家变没有的，对不对？然后变成有的彩色的，再变成黑白的。
2: 你也知道上面是黑白的，中间是彩色的，然后下面是没有的。
1: 你把自己穿帮了，不能说出去的呀。现在嘛就没有办法再跟大家复原了。还有还是没有的，还是没有的，永远没有的。你会变吗？这个魔术啊，其实穿帮就是很容易理解。我再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看到，这是大拇指，看到没有？把大拇指消失，没有了，看到没有？
2: 放在底下了。
1: 不要着急，还有，我又恢复过来，看到没有？大拇指。
2: 看到了。
1: 我可以把它移动，看到没有？你会吗？哎，完成了。
2: 我可以把它消失。
1: 好的，然后呢？你会可以把它移动吧，移动吧，移动吧。你别说，倒还是蛮聪明的，马上也可以揭晓了。除了变魔术，平时喜欢做些什么事情？
2: 能不能说？
1: 可以说。
2: 我哥哥喜欢打我，我也喜欢打哥哥。
1: 听说你喜欢打架。哇，你叫什么名字啊？
2: 熊林远。
1: 那你哥哥叫？
2: 熊志远。
1: 所以是亲哥哥，对不对？好，他大你几岁？大你两岁。好，
2: 二年级。
1: 他二年级，你是大班。所以你为什么经常你们俩兄弟俩要打架呢？
2: 他惹我呗。他喜欢打架，他一拳捶在木头上也不疼。
1: 哦，真的啊？那你被他打了以后呢？爸爸妈妈帮谁呢？
2: 帮我。
1: 那么你觉得兄弟俩经常打架是好还是不好呢？
2: 当然不好了。
1: 为什么不好呢？
2: 因为哥哥老打我。
1: 对呀，这样的话互相会伤感情的，对不对？兄弟两个应该做到怎么样？互相
2: 谦让。
1: 互相谦让。你谦让他吗？
2: 他一般都是都先打我的，然后我再反打他的。
1: 那可不可以你谦让哥哥呢？
2: 应该可以。
1: 他应不应该谦让你呢？我觉得也应该，对不对？好的，谢谢你大来，再见。
2: 再见。
0: 机长背后的故事。
1: 欢迎来到妙可兰多潮通天下。你好漂亮妹妹。
3: 你好眼镜哥哥。
1: 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大名叫毕思乐，小名叫米米。
1: 现在是在幼儿园上。
3: 我大班。
1: 大班，好的。这个是什么样的礼物？
3: 这个花是我要跳舞的。
1: 哦，不是送给我的。那你可不可以送给我呢？
3: 但是这是我老师那的。
1: 就是你是从老师那借过来的呢，还是拿过来的呢？
3: 借过来的。
1: 就是要还过去的，对不对？表演之前我们先聊聊天好不好？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的？
3: 我爸爸是开飞机的，我妈妈就是上班的。
1: 好的，那你坐过飞机吗？
3: 我坐过。
1: 你坐过飞机去过哪里？
3: 马尔代夫、越南、还有福建和福州，还有冲绳。哦，
1: 你有没有坐过爸爸开的飞机？
3: 爸爸开的飞机我没乘过，因为我要在家里上学。
1: 我还想问问你爸爸，你觉得你爸爸开飞机的水平怎么样？
3: 爸爸没告诉我过。
1: 好的，回去问他一下好不好？然后再来告诉我好不好？
3: 但是我爸爸在上班，他还背着一个行李箱。
1: 他拿着一个行李箱，我们看到

0: 空乘啊，这个空少啊，机长都拿着个行李箱上班去了，对不对？那这个行李箱里放点什么东西呢？
1: 这个我有点不知道。
0: 所以今天两个问题回家来探索一下，我们来探寻机长背后的故事，你之后也来告诉我们的好不好？
1: 嗯。
0: 第一，爸爸开什么样机型的飞机？是787还是320还是919，好不好？
1: 嗯。
0: 然后你告诉大家，爸爸这个箱子里放的是什么？是玩具还是吃的还是玩的还是工作手册还是换洗的衣服？
1: 我觉得是衣服和上班用的工具。
0: 所以你觉得他的箱子里都是上班的工具，对不对？那你一般去幼儿园带一些什么道具工具呢？
1: 我本来上幼儿园都会带一个卡的，因为这个卡可以让我吃到饭。
0: 你们幼儿园也有员工吃饭卡的？
1: 嗯。
0: 卡里现在还有多少钱啊？
1: 没有钱，就是一个卡。
0: 根本你要刷卡完了吃饭。
1: 我们这个吃饭不用刷卡。
0: 那么什么时候刷卡呢？
1: 刷卡我们就是早上来幼儿园就第一下来。
0: 就是上幼儿园第一下表示你到幼儿园了，对吗？
1: 嗯。
0: 吃饭幼儿园是免费的，对吗？
1: 吃饭我们就不用省钱了。
0: 真的，现在是一种福利啊！全国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吃饭都是免费的，对不对？
1: 嗯。
0: 哦，那你们吃得好吗？
1: 我们每次吃饭，我们都会分组，我们会分四个组。
0: 哦，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就会自己洗手，然后自己拿毛巾，然后自己端餐吃。
0: 特别好，为什么吃饭之前洗手？
1: 因为这样会有细菌。
0: 因为这样可以让手更干净，远离细菌，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觉得你们这个饭最好吃的是哪道菜？
1: 我最喜欢的是三文鱼。
0: 现在还可以吃三文鱼啊？
1: 我学校里有三文鱼。
0: 吃得开心吗？
1: 嗯。我们有时候会吃面。
0: 吃面哦，可见在幼儿园里吃得很欢腾很欢乐，对不对？
1: 嗯。
0: 小朋友吃得饱饱的，可以让自己怎么样？身体越来越
1: 强壮。
0: 没错。那你觉得哈，等你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1: 当一名美术家。
0: 为什么要成为美术家呢？
1: 因为我在家里都一直在画画，每天画一张。
0: 真的？那么请问今天你有什么问题来考考我呢？
1: 我会数学。
0: 啊，那告诉我你学的数学是什么内容？
1: 不，但是我会十加十。
0: 你会十加十啊？那么十加十等于几？
1: 20。
0: 太简单了。5+5啊？
1: 5+5这个我有点不知道，因为有些我没学。
0: 您倒是挑难的说哈，5+5倒不知道的，好吧？那么1+1总会知道了吧？
1: 1+1我知道，1+1是2。
0: 那么3+3？
1: 3+3，这个可能是等于5或者4。
0: 不要5，你把画放旁边，两个手拿出来，一个是三，一个是三，加起来是等于几？数一数。
1: 6。
0: 3+3等于几？
1: 6。
0: 非常好，请问4+5，来自己数，开始。
1: 1+2+3+4+5+6+7+8+9，好像是9个。
0: 非常好，关键时刻到了，今天表演节目了，对不对？
1: 嗯。
0: 是拿着这个花表演吗？
1: 嗯。
0: 表演什么内容？
1: 给我一朵鲜花。
0: 音乐开始。

0: 别好。来，交换礼物开始。
1: 但是这是我老师拿的。
0: 好的，我就知道，只收不送，好吧？送给你，那你这话让我拿着拍个照可以不啦？好的，我也拍个照。来，我们都拿好礼物，往前面拍个照。三、二、一。在学游泳吗？
1: 对，我会蛙泳，会侧泳，还会仰泳。
0: 蛙泳怎么游的？做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1: 你就要首先伸直，抬头看到手的时候往滑，等到滑的差不多的位置的时候收起来抱水，然后再伸直，脚是收翻蹬夹。哦，
0: 海啸是怎么形成的呢？
2: 海啸是因为海底火山爆发和海底地震而导致的超级大浪。
0: 有火灾情况发生，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所以赶紧找安全出口那个箭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小朋友，小小魔术师。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你好妹妹。
1: 金伟哥哥你好。哎呦，
0: 年龄不大声音不小。哎，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于西彤。哦，
0: 今年几岁了？
1: 今年六岁。
0: 六岁属什么的？
1: 属猪。
0: 那你觉得今天是先表演呢还是先聊天呢？
1: 先聊天。
0: 那先表演吧。
1: 好。
0: 哦，好的好的。你今天带了什么样的道具啊？
1: 魔术。哦，这个是空杯子。
0: 哦，是。
1: 我要变变变变变，变成了一个小花儿。
0: 成功，掌声鼓励一下。这个魔术学了多久了？
1: 学了两天。
0: 就不容易的，两天就上台表演了。那么接下来聊天了，好不好？
1: 好。
0: 家里几口人？
1: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加上我弟弟，七个。
0: 还少一个呀？弟弟的姐姐是谁呢？
1: 我呀。
0: 那么算不算呢？那么一共几个人呢？
1: 八个。
0: 没错了，八个人，对不对？八个人当中谁最聪明？
1: 爸爸。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每次问他问题他都能答得上来。
0: 你都问他什么问题了呢？
1: 八大行星怎么记？哦，
0: 那怎么记呢？
1: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哎，
0: 倒不错，思路敏捷哈。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当一名老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可以教好多好多的小朋友。
0: 比如说你可以教好多好多小朋友什么？
1: 我最想教他们游泳。哦，
0: 你在学游泳吗？
1: 对，我会蛙泳，会侧泳，还会仰泳。
0: 蛙泳怎么游的？做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1: 你就要首先伸直，抬头看到手的时候往滑，等到滑的差不多的位置的时候收起来抱水，然后再伸直，脚是收翻蹬夹。哦，
0: 专业倒是蛮专业的。那手到什么样的位置收回来了呢？
1: 这里的这里或这里。哦，
0: 就看得到了就可以弯了回来了。哦，除了蛙泳第二个是什么？
1: 第二个自由泳。
0: 自由泳怎么弄的呢？
1: 自由泳我还不是不太熟。就手伸直，头一边抬起来，然后这个手往后。然后呢到后面呢再回来。
0: 是。
1: 然后那外边也是一样的。脚是这样蹬的。哦，
0: 第三种
1: 仰泳。
0: 仰泳。
1: 仰泳我还不会划手。就会直接。我就得手伸的直直的。然后呢，
0: 这个动作蛮标准的。
1: 然后躺下。躺在水上，然后用脚踢。那个划手我还不太会。
0: 除了游泳之外你还对什么事情感兴趣的？
1: 画画是我最感兴趣的。
0: 是吗？送给你。
1: 谢谢。
0: 再见。
1: 拜拜。
0: 科学知识小达人。你好弟弟。
2: 你好金伟哥哥。
0: 听说你今天要跟我讲一些科学的知识。火山怎么可以爆发呢？
2: 地壳板块运动。
0: 地壳板块是指什么呢？
2: 就是下面那层地球。

0: 是三层，
1: 嗯，
0: 地壳是最外面的那一层，地壳板块就是指地壳，可不是一整块的，而是一块一块的板块，
1: 嗯，
0: 像拼图一样拼接起来，它们在岩浆上飘动，有时候会撞在一起，有时候会分开。
1: 分开了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0: 分开了的情况，地下那么大的压力，岩浆就会从这个裂口喷涌而出。
1: 哦，那么撞起来呢？
0: 撞起来，中间就会隆起，形成高山。
1: 哦，
0: 珠穆朗玛峰就是这样形成的。
1: 那么珠穆朗玛峰在哪个国家？
0: 在中国边缘。
1: 哦，是在哪个具体的位置呢？
0: 就是青藏高原那边。
1: 那么请问，珠穆朗玛峰一共有多少米高呢？
0: 8848米。
1: 聪明，这个答案是对的。哦，那么海啸是怎么形成的呢？
0: 海啸是因为海底火山爆发和海底地震而导致的超级大浪。
1: 嗯，如果有自然灾害的预警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比如说过两天有可能某个地方要产生3级的地震，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就是离震源越远越好。
1: 什么叫震源呢？
0: 震源就是地震发生源头。
1: 哎呦，他还真知道哈。那么如果在一栋高楼里突然消防警铃响了，有火灾情况发生，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所以赶紧找安全出口那个箭头。
1: 那是走楼梯好还是坐电梯好？
0: 走楼梯速度慢。
1: 哦，速度慢，我们坐电梯可以吗？
0: 速度快一些。
1: 你确定吗？
0: 嗯。
1: 万一火烧了，把电梯变形了，这个电梯卡住了，是不是人更危险？
0: 那只能走楼梯了。
1: 我们的唯一选择只能走楼梯，对不对？
0: 嗯。
1: 是不是要用什么东西捂住嘴巴？
0: 嗯，用湿毛巾。
1: 人是直挺的走，还是要蹲下来走？
0: 蹲下来。
1: 我们逃生的办法呢，最好蹲下来，但速度要越快越好，捂住鼻子，用湿毛巾尽快撤离，对不对？
0: 嗯。
1: 嗯，小朋友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0: 吃好喝好睡好。
1: 怎么吃好？怎么喝好？怎么睡好？
0: 就是床上睡啊。
1: 就是要早睡早起，对不对？
0: 嗯。
1: 吃呢？
0: 吃有营养的食物。
1: 那喝点啥呢？
0: 喝。
1: 嗯。
0: 最近好喝白开水。
1: 为什么喝白开水呢？
0: 白开水干净。
1: 太棒了！今天表演什么节目？
0: 武术都是我能打几个。
1: 好的，来打几个武术。
0: 就是那些武术都是我编造的。
1: 好的，可以编一下，自创武术开始。
0: 对。
1: 特别好，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通过看看新闻网、看东方 APP 搜索关键词“潮童天下”，随时回看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同时，也欢迎电视机前的小朋友来到现场和我快乐的聊天。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了，下期。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题赛，以火为媒，燃情深沉。
1: 做得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2: 我们主题是烤哦。啊，
3: 好的，
2: 好极啊。
0: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翻叙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首先来看考古要闻，来关注考古新发现。山西阳曲的西盘微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西盘微遗址。遗址主体年代属于仰韶文化晚期，为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提供了关键实物佐证。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所在台地间沟内断面发现红烧土、灰坑等遗存，已确认灰坑8处，墓葬1处，出土大量彩陶，以红褐彩为主，黑彩为辅，纹饰多为菱形、三角等几何线条，与义井遗址的彩陶风格相近。上个月我们刚刚报道过山西阳泉首次发现仰韶文化遗存的消息，考古人员在阳泉平定县确定仪壤遗址考古发现，有力印证了仰韶文化晚期阳泉地区与晋中盆地、济南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补全了当地文化序列的又一节重要链条，同时也填补了区域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空白。事实上，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了山西全省，已累计发现700多处，以1926年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为起点，山西的仰韶文化考古工作今年迎来了里程碑式的100周年。历经100年的考古探索，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中，规模大小不等的聚落、大型公共建筑、墓葬较少随葬品的特点逐渐明晰，这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呈现出了朴素务实的特质。这种理念在后世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当中也闪现出令人瞩目的火花。科技赋能文物保护、最小干预、预防性保护，这些关键词怎样通过科技手段体现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团队就在文保实践当中构建了一套动态评估与预测框架，实现对遗产表面看不见的热应力的可量化、可解释评估，为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与修复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 龙门石窟大佛、乐山大佛、炳灵寺和须弥山石窟，它们屹立千年，也在千百年间硬刚太阳辐射带来的热胀冷缩伤害，直到今天科技手段前来救驾。
2: 我们要获得它的凹凸面，要获得它的定量化的辐射的这种表达，每一个点有像素，每一个点有量化，同时呢，我们结合每一个点它的辐射的差异，我们获得它的总辐射量的差值。
1: 太阳辐射引起温度梯度变化，在岩体内部持续积累热应力，导致裂隙扩展、表层剥落、沙化风蚀等渐进性损伤。这种曾经看不见、难以大尺度精准评估的损伤，现在有了量化精准的验伤手段。研究团队运用大模型实测发现，冬至与夏至正午附近不同朝向区域的太阳辐射强度差异最高可达3倍，局部应力梯度差异超过5倍。通过新技术精确把握热应力，文保工作者就能对症下药，现在已经为龙门石窟面东而坐的卢舍那大佛成功看诊。
2: 一个最标志的东西就是我能精确到1平方厘米的辐射量的计算，过去是很难达到的。我们希望这套方法能在裸露的大佛上能找到它的这种破坏或者风蚀风化精确的部位，用一个干预极小的方法给它提出一个长远的保护措施。
1: 研究团队构建起气象监测、天空模型、三维重建、辐射计算、现场验证一体化技术框架，相关成果已经在《自然》杂志的第一个工程领域子刊《通讯工程》上发表。
0: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正在全国各大博物馆震荡着深深的共鸣。让我们先跨过一座无形的桥，去首都博物馆建设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展，通过玉米、黄金和美洲豹，感受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神秘悠远。
1: 豹纹竟然是几千年前就有的时尚元素，王的宝藏则让展品的含金量瞬间爆表。除了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考古发现这个注脚，西盘王陵文物的最大意义在于文明互鉴的深度叙事。安第斯文明与中华文明中战争与权力符号的惊人相似性，让跨越时空的对话震耳欲聋。
3: 所以有这个
4: 是展出的都是西盘王陵，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些文物。中壁古文明在北京交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
1: 一路往西。

0: 立足于周人的发祥地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作为全国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馆，这一次召集全陕西省各大博物馆的精华馆藏集集一堂。从天地玄黄到史前星火周礼秦制，从史前石器到汉唐器象北宋文房，时间跨度超过万年，摸清根与源，沟通天与人。
1: 这个展览呢，突破传统的器物分类模式，以制度文明和精神传承为主线，带我们走进中华文明何以绵延不绝的深层逻辑。
0: 跨山涉水下江南，苏州博物馆本馆里顶流镇馆之宝北宋银杏木彩绘四大天王像内木涵真身难得露面，现实上班。
2: 整个它的画面啊，它的那个材质啊，还是很鲜艳的。你说历经1000多年，对吧？还能有这样的效果，真的很不错。
0: 作为禁止出境文物，这件内木涵中的宋代彩画对光照温湿度要求极高，而且每次展出都需要上下套盒，脆弱的文物很容易受到二次损伤。这次原件真身能出库门上班，馆方经过了审慎郑重的评估。
2: 它是属于内木涵，在拐角处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是由榫卯结构制作而成的。在外壁上面呢，是彩绘了四大天王的一个形象。当年的话呢，也是用到了唐代画风吴道子的一个画风。
0: 回到上海看百川汇海，上海大学博物馆正联合多地博物馆展示近年来的沉船和城市考古成果。景德镇窑、德化窑、龙泉窑、磁灶窑，这些瓷器因为曾经搭乘南海一号、南澳一号而显得格外温润和光彩照人。
3: 广州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城市，上海和广州这两个城市从古代到近代以来的经济的发展、文明的演进以及相互之间的一种互鉴和交融。
0: 最新的城市考古成果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大港的悠久历史与核心地位。
4: 2025年这个光塔路茶树巷遗址出土的这个像那个波斯兰这个釉陶器啊，像玻璃器啊，那就明显是来自于中亚或者西亚的域外的舶来品。
0: 广州与上海，一个头枕南海，一个面朝东海，两座城市都因海而兴，向海图强，左手紧握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右手托举着开放包容的文化自觉。
5: 刚才我们在百川汇海海丝翻影下的文明互鉴特展看到了130件套珍贵文物，它们串联起广州与上海两座港口城市跨越时空的对话，全景展现海上丝绸之路千年文明互鉴历程。广州是中国唯一拥有完整全时段海上丝路考古序列的港口，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官方始发港。作为千年丝路枢纽、岭南文化重镇，在2000余年的时间里，广州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连通世界？通过这些珍贵的考古遗存，如何解读这座千年海贸都会的对外贸易与文明交融历史呢？今天的连麦探古，我们邀请到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肖达顺，以及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的副院长李造新共同探讨。广州是岭南乃至全国海上丝路的始发港，这次呢也是非常难得，广州港重要的考古遗存都汇聚在上海。我们先要请三位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次带来了哪些重要的文物，遴选的标准是什么？
4: 那这次展览的主题百川汇海，那讲的就是广州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的发展这个历程。我们带来了最新的我们的这个广州城市考古的最新的发现，其中我们茶树巷古城遗址带来的是最新出土的关于晚唐五代的这个波斯兰釉陶片和玻璃器的残片。那这些东西就是很明显的就能看出它是这种海外的舶来品，而且是非常能够直观形象生动地体现出关于广州这个东方贸易大港它所呈现的海外贸易的特点。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茶树巷这个遗址所在的位置，它就是位于目前广州的城西的这个位置，也是唐宋以来我们所提到的翻坊的这个位置。在这个区域，考古发掘的这个出土物都呈现出很

0: 强的这个跟海丝贸易、跟海丝文化密切相关的这些发现和信息。查书巷遗址出土的波斯兰釉陶器和玻璃器，它具有很强的域外的或者舶来品的这个特征。
1: 我们兰越王博物院呢，共计展出的展品是有30件，重点阐释广州城作为这个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枢纽城市的发展的历程，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它不仅是一条陶瓷之路，也是一条承载着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美酒之路。其中我们的核心文物有几件，一件是宋代戳有这个广州修城砖的这个印纹的长方砖，以及另外一件是戳有三层窑物烧造到瓦官吏的印纹板瓦。这两件文物呢，它均出土于我们南国公所遗址的这个宋代的地层里面，这是宋代广州城市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贸易大港、城市空间，在这个原来汉唐广州纸城的基础上，向东西两侧扩展，这个东城和西城形成了一个三层格局的重要历史的见证。另外一件比较重要的文物就是墨书有公使两个字的宋代湖田窑的青白瓷的碗。这件碗呢，它是宋代广州酿造公务接待用酒的这种公使酒库的专用的器具。它和我们公使酒库出土的各式印纹的这种酱油的酒罐，和南海一号沉船出土的有这个玉叶春、九成这些酱油酒罐相互印证实证，早在宋代的时候，我们岭南生产的美酒已经是大量远销这个海外，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美酒之路。
2: 我们作为海洋贸易也好，或者海上生活也好，这个储物罐啊，不仅是我们一个海上生活的这个重要保障啊，它还可以储食物、水、酒等等的维持生命要素的用品啊，尤其是这些这个储物罐，它的那个生产还在我们广东，从广州这个中心集散地，然后从周边的窑址汇集到广州来，像南海一号以及南澳一号这种沉船上面也非常多的这一类的储物罐。所以的话，那海丝的一个前期的这个过程，是我们出洋之前的，像这个从生产到初步的贸易集散，然后乘船出洋，这一个过程的反应就非常清楚了啊，能够对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百川汇海这个主题。
3: 刚刚呢，我们结合了各类出土的器物、沉船的文物，细数了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进程的贸易盛况和文明交流的成果。下面我们要请出张院长。张院长，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我们立足城市考古的整体视角，怎么来看待它的身上的海洋商贸城市的特质？
0: 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考古发现去证实这个历史文献记载的正确性。我们去看这个南越国公署遗址非常有名的关键柱，它是从秦一直到近现代，它的这个地层从下到上一直延续这种发展的，历朝历代在广州的城市中心都留下了它城市发展建设的踪迹。那么再从这个区域我们再去扩大，向西边我们通过光塔路翻访古城遗址，我们同样能够看到从自西汉以来城区不断扩大的各类的这个遗迹。通过我们的现场的考古发现，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唐五代的地层发现的大量的废弃的堆积里面保存的很多不同窑口的瓷器，起码是在唐代在这个区域已经形成了当时的城市的居住生活和商贸活动的一部分了。所有的这些考古发现都能够揭示出这个广州的这个城市特性，一个是它具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海洋性，而且它是表现出这个商业活动对外的这个交流非常的密切和繁荣。
3: 刚才张院长提到了南越国公署遗址的考古地层，实证了广州2000多年没有中断的城市发展历史。那我们再请出南越王博物院的李院长。李院长，我们追溯南越国到汉代这样一个早期阶段，广州海上丝路往来在航行的模式啊、贸易品类和文明互通上都有哪些特点？
1: 我们根据文献的记载和考古的

0: 发现早期的这个海上这个交流，它呈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个呢是根据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这些一件铜体筒上面的船纹的图案，可以知道当时用于海上的这种交通的船只是一种平底的内河船，抗风浪的这个性能也比较差，沿途呢需要经过多次的这种靠岸的补给，经过多次的中转才能到达这个目的地，那所以海上交通的这个时间呢是相当长的。那第二个特点就是当时贸易的商品它主要是以一些奢侈品啊为主。那汉书地理记载中国的商人当时是携带着这种黄金还有我们中国生产的丝绸，然后呢到海外去购买奇珍的异宝，那可以说当时的贸易主要是以奢侈品贸易为主啊，用来满足这个皇室和贵族的这种上层社会的这种需求。那第三，那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些来自于西亚和非洲的这些珍宝，那主要它是通过印度和斯里兰卡这些南亚的这种商人进行这种间接贸易所得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南国公署遗址我们考古出土的南越国的青釉的这个砖瓦，是目前我们中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建筑琉璃的这种材料。那它的技术源流主要还是来源于南亚地区的这种钠钾玻璃釉的这种烧制的技术，表明当时的海上交通除了有这种商业的贸易还有这种人员的交往之外，已经有了技术的这种交流。
1: 李院长，海上丝路也被称为是一条美酒之路，听起来很有趣，您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美酒的故事。
0: 首先也是基于我们这几年来我们对这个南海一号的考古资料的整理，我们发现它第九和第十号船舱里面出土大量的这种酱油的酒罐，它是和佛山南海窑烧制的这种酱油罐造型啊，它的纹饰都是相互印证。从秦汉时期的南越国和汉廷之间到宋元时期我们广州的海洋贸易里面酒不仅发挥了这种重要的社交礼仪的媒介的这个作用，它还成为重要的这种外销的这种商品。那近年来呢，我们在南国公署遗址这个考古发掘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我们确认在遗址西北部发现了一组宋代的大型的建筑基址，它就是宋代广州公使酒库的这个遗迹。这里出土大量的这种酱油的这种罐子，它和南海一号船同款的酱油罐包括一些残片，那表明南海一号酱油罐装载的这些美酒其实大量生产自我们广州的公使酒库的公使酒。那在海丝沿线的一些港口包括沉船遗址里面，我们同样发现不少和我们广州公使酒库这个同款的酒罐，比如说最多的是这种戳印有清香两个字的这种酒罐，那表明当时岭南酿造的这个美酒其实已经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的商品。中国生产的这种除了丝绸、陶瓷、茶叶之外，还有酒，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对外商品的这么一个历史的见证，推动了海洋贸易的持续的进行。
1: 小小的这个储酒罐见证了岭南美酒的悠久历史和贸易往来。我们放眼南宋整个东南沿海的贸易形势，再请出萧所长南海一号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宋代远洋沉船，从它的考古发掘成果能够读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哪些信息？
2: 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哈，一方面是这个文献记载，在南宋时期，这个贸易中心已经向这个福建方向转移了，贸易出口的尤其是这个陶瓷贸易出口的，在这个南宋这个早中期还是这个。我们广州周边以及这个广东大部分地区，这个窑业生产就进入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滑。但是的话，南海一号仍然有储物罐的这个生产，而且在这个海洋生活以及海洋贸易方面还占据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所以这样的话，那我们就非常清楚了，在这个南宋时期，我们广州这个作为这个海洋贸易一个中心大港的一个历史地位。
1: 沪粤两地自古文脉相通，如今呢也是借着展览搭建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最后请出李院长今天

0: 托丰富的海上丝路文化遗存，我们该怎么样来做好海上丝路的核心精神的阐释与传播？
1: 其实我们从海上丝绸之路它的发展历程来看呢，我觉得和平、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共生共荣，可以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精神的遗产。首先，我们依托我们这一个南越文王墓和南国公署遗址这两个海事的文化的遗产点，我们呢，借助基本的一些陈列，我们通过我们这里考古出土的一些文物啊，包括我们外来的域外文物，包括我们自己生产用于销售到海外去的这种文物，来讲授这个海上丝绸之路里面东西这个交流互鉴的这种历史的故事。另外一个呢，我们这几年其实也是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些考古成果和研究成果吧，我们也策划了一系列跟海事相关的主题的展览。另外一个呢，我们其实也是本着一个走出去跟海外进行一种搭建交流这种对话的这种平台让这个联动我们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它的一种学术的力量和与文物的一些机缘，具象的呈现东西文明交流的这种互鉴的这种图景未来我们还将继续深入挖掘海丝历史文化的这些它深厚的内涵，然后引导大众呢通过我们的这种文物来读懂岭南的底色，看懂海丝交融传承的这种丝路的精神。
0: 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解读。百川汇海，文脉相通，从陶瓷之路到美酒之路，从沉船考古到城市遗存，我们看见了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海上丝路是海洋贸易之路，更是文明交融之路。
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中国考古报道。
0: 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催生出成熟的远洋贸易体系。明清时期，海上丝路贸易发展出广州的口岸定制产业，也催生了广彩瓷的中外工艺与文化交融之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件广彩人物纹大碗。瓷碗以景德镇素瓷胎为底，岭南匠师融合了中国工笔与西洋绘画的技艺，将200余位人物形象精妙地布局于方寸间。这件广彩瓷也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3: 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

0: 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1: 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5月24日起，东方卫视主角

0: 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秦毅。在这个飞速流动的时代，有一种声音啊，它正在成为我们最珍贵的文化密码，这就是方言。一个活态的文化遗产，一张家乡的名片，更是地域认同的根。一句软糯的阿拉是上海弄堂里的烟火家常，一句亲昵的虾米藏着台湾人骨子里面的温柔与浪漫，而一身爽朗的靓仔则是透露着香港街头最鲜活的市井气息。不过历经岁月的荡涤，在Z世代中，方言呢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技能。洋泾浜的话音和不地道的用法，给方言的运用和传承啊，也是带来了尴尬。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说自己的方言了呢？今天我们就将跨越山海，连线台北和香港，把这三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我们来看一看三种不同方言在当地传承的怎么样了，也来聊一聊方言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与新生。那首先要介绍的是我身边的上海童谣创作人王元超。元超你好。
1: 哎，主持人好，两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在香港线上的是驻港记者金嘉瑞。嘉瑞
2: Hello， 秦毅你好。
0: 接着要请佩佩介绍一下台湾演播室的各位嘉宾。佩佩，
3: 上海还有香港两地的主持人还有来宾以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佩佩。首先先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许胜梅。
4: 主持人好，两岸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课语老师古佳宁。
5: 嗨嘎哦，大家好，我是阿姑姑老师。
3: 上班族黄崇明。
6: 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
0: 元超，其实在今天的访谈开始之前啊，我们的记者也是在上海的街头进行了一番调查，就看看现在还有多少年轻人是会说上海话的。那他们掌握上海话的这个程度又是怎样的？
7: 老师傅，
8: 老师傅，
7: 我不会，
8: 老师傅，

0: 嘎子呀，
1: 嘎子，
0: 绿薯，
2: 嘎子啊，嘎子么绿薯呀，
3: 绿薯，
1: 嘎子，
4: 绿薯，
5: 全部么，阿拉讲起来侬讲复杂，就啊，噶许多啊，要是啊，夯不啷当了，全部，
3: 全部么是夯不啷当，
6: 夯不啷当，
0: 全部，
1: 全部，
7: 夯不啷当，嗯啊，一坨果子，
2: 全部么全部，
3: 夯不啷当，
7: 全部，
1: 全部，
7: 夯不啷当。

0: 披萨什么，我这个不会，没听懂。
1: 那么上，
2: 那么上头，
3: 那么上头，
4: 突然之间，
5: 突然之间，
6: 突然之间，
1: 喊喊
7: 之间，
1: 不对，那个是什么？那么上头，
8: 一生的，
9: 突然之间，
0: 我现场听一下，
10: 突然之间就是那么上头，
0: 那么上头，
11: 专门找了上海的老上海话老师，对吧？
0: 我老公。
1: 一老讲了，
2: 搿上海话一讲一讲，
3: 一讲一讲一讲，
6: 一讲一啥？
5: 一讲一讲，
6: 一讲一讲，
12: 一讲一讲，
2: 一讲一讲，
5: 一讲一讲，
6: 一讲一讲。
13: 看了短片之后，是不是你可以来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到底应该怎么说上海话？
14: 没问题啊，好，那个绿树啊，就是茄子，
13: 茄子。
14: 哎，上海话里向 A 呢，就是讲夯不啷的呢，就是全部的意思。对对对。
13: 然后呢？
14: 就那个拼昂子啊，就是 A A 制。对对对。然后呢？
13: 突然之间
14: 啊，那个那么上头就是突然之间。
13: 嗯，
14: 对。
13: 他说他傻。
14: 一杠一杠一杠，其实就是他说他傻。
13: 其实最后还应该加一个，就是他竟然说他傻。
14: 对对对。
13: 其实刚虽然我也是上海人啊，但是我看到这几个词，我就在想我平时会怎么说。平时其实茄子我就会说嘎子，我就是我知道他是螺丝屋，但是就是好像更自然的会就把普通话转化成上海话，就叫嘎子，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14: 当然，我觉得其实一个语言它的主要的用途是进行交流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啊。
13: 还有就是刚刚说的这个 AA 制
14: 啊，
13: 就你第一下给我看 AA 制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它应该怎么说，因为如果是我们平时和上海的朋友在一起的话 ，AA 制我们就说 AA 制，就是但是呢，你跟我说拼昂杂，哎，这我也可以理解，
14: 拼昂杂这讲法呢。阿拉比较年纪轻的什么，
13: 就比较老派的一种说法，
14: 也不叫老派。谁来像我觉着，了刚刚产生这个所谓拼昂然这个说法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年纪轻的人，大家一起出去，大家消费完了以后，大概都拼昂然，好吧？听上去好像还蛮江湖气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它不应该不算是很老派的，但是
13: 真的吗？
14: 我觉得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大家喜欢说的一个说法。
13: 我好像记忆当中就不太有这个说法，我们好像真的就简把它简化了，就挑简单的说。
14: 啊，
13: 那我知道其实袁昌你的工作都是和上海话有关的，
14: 对，
13: 然后你家里又有个女儿，所以我觉得在家里是不是你也会比较刻意的就是跟女儿要多说上海话，那她现在
14: 对
13: 是上海话的水平怎么样？
14: 我觉得她在同龄人里面的上海话水平应该算是好的，但是呢
13: 她多大？
14: 她我女儿现在读高一了，
13: 高一
14: 啊，那就是16岁，
13: 嗯，
14: 然后但是呢他这个年龄跟我那个时候在16岁的时候的上海话使能力水平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应该是要弱很多的。
13: 具体怎么体现？就比如说他是平时，就是有很多话是他不会说上海话，还是说他不太愿意去说上海话？
14: 他会更习惯说普通话。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年轻的小朋友，包括从幼儿园开始，幼儿园、小学、中学，包括年轻的都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主要的，我觉得是一个语言，就是讲方言的这个语言环境的缺失，导致了他们就是讲的时候会以普通话思维作为他的逻辑思维的一个支点。
13: 对。
14: 然后我觉得我这个年纪，我现在40多岁嘛，然后相对来说，我觉得我的同龄人小的时候呢，还是以上海话思维逻辑为主的，就是普通话等于是我的第二母语，我的第一母语是上海话。因为我以前一直跟朋友说，你怎么看这个人到底他是用上海话逻辑思维，还是用普通话作为他的底层逻辑的？
13: 怎么看？
14: 你看他数钱，要数一两三四五六七。把数钞票，哎，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就知道了，他是上海的思维。
13: 完了，我感觉我现在就是普通话思维了。
14: 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很多认识的主持人朋友，包括这是做演绎的、配音的，因为主要是要靠普通话来工作的。你整个的环境里面是普通话，那而且就这是一个立身之本，就是我的工作的靠这个来谋生的嘛。那么你肯定是以普通话是要讲的非常的标准为核心的。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普通的人来说，我觉得他习惯性的就是讲我怎么舒服怎么讲，就是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因为我的老师上课的时候也是用上海话教课的，上英文课、英文课、语文课、数学课 ，sin cosine 是吧？
13: 所以我们学的英语有的时候都有一点点上海口音可能。
14: 用我觉得英文里面带上海口音的话是 OK 的，因为它听上去还是像英文的。如果你用

0: 普通话来读英文，那你带着普通话的那个口音呢，这个英文听上去就不对了。他就以前说那个 Channel Way 对吧？
1: Channel Way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海 C 哎，
0: 他就会他不太对，他说 a desk 对吧？他就听上去不对 a desk， 因为这个的发音在上海话里是有的，是有的，就是带几个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它是一个笛的一个浊音，但是普通话里没有这个的这个音，它只能读成 de。desk 听上去就跟那个
1: 感觉还真的还挺有研究的。那你觉得现在上海普遍的就是上海年轻人的上海话水平怎么样？
0: 很糟糕啊，
1: 很糟糕。嗯，所以你说你女儿其实是比她的同龄人是要好的。
0: 因为我一直在家里要逼着她一定要说上海话，因为很多家长的话如果随波逐流了，因为孩子啊小的时候，很多我碰到朋友说，哎，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去幼儿园之前都一口上海话，很流利的，去了幼儿园了以后就开始讲普通话了，就再也熬不回来了。嗯，进了小学更加不谈了，对吧？那么就有这个问题。然后呢，而且还有个影响是，孩子回到家里了以后，爸爸妈妈也跟他还就是孩子跟他爸爸妈妈可以开始跟他讲上海话，孩子用普通话回回来了，但是一下子让爸爸妈妈想到了在职场当中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就转换到了那个普通话的那个，
0: 然后就开始用普通话也回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更有甚者的是，家里的老人，他也开始跟他用沪普来进行沟通了，对不对？因为老人，那我觉得可能当时我们在推广普通话的时候，也有一阵子就是一直让大家能够讲普通话嘛。然后老年人他其实讲的也不太好，然后但是也没有
1: 真的，你没听过我妈讲的普通话，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讲什么。
0: 但是他没有跟
1: 他也很努力，
0: 但是他没有跟他一起 practice， 就是来练习普通话的
1: 人。对对对对，
0: 这个环境怎么办呢？现在哎，总算有了，这跟小孩子练普通话，他用沪普跟宝宝你回来了，肚皮饿不饿？赶紧拿皮皂打打手，去吃点藏肝豆。
1: 对了，跟我妈一样。
0: 那么就他完全他又不普通话嘛，他也把上海话带偏了。
1: 所以其实这个语言环境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这边我想问一下，在香港的金嘉瑞啊，嘉瑞其实是上海人，但是你现在驻港已经是一年了。那你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语言环境当中，你的粤语说的怎么样了？
2: 首先呢，要多谢你的关心啦。但啱啱嚟咗香港八个月，我有针传啦。去我广东话的，但效果呢就麻麻地了。
1: 那嘉瑞，我觉得你已经说得很不错，感觉就是香港是不是可能和上海的情况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粤语是特区政府的它的这种官方语言嘛，所以说大家都会去说去用。根据你的观察，香港的年轻人他们的粤语水平怎么样？是不是其实不用再去特意的去学一下粤语？
2: 因为呢，其实现在香港呢，讲普通话的人也确实是越来越多了。那么两文三语的这个推广的效果，显而易见的好啊。所以如果你去到一些大型的会议现场，那可能会有英语的演讲，那也会有一些同声传译，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广东话的，比如说主持人会根据现场的受众群体会去调节。那比如说在学校，那我儿子在学校里面，同学们他说他的反馈呢是讲普通话反而多过广东话，但因为虽然大家都是 local 的孩子，但是现在确实讲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但要问到说香港年轻人要不要特意去学粤语，我觉得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命题啊。因为我觉得从方言的角度来讲呢，广东话或者说粤语对于香港人和沪语对于上海人，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层面。粤语在这里不能被称之为方言，它就是一个他们最主要的赖以生存交流的长期的一个官方的语言。所以无论说是从我们看马路上的那些店招啊、招牌啊，去餐厅点东西啊，还是保留着很传统的粤语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在餐厅当中呢，你看到一个叫彩招，召开的招，彩色的彩，你不知道是什么，那读出来叫彩椒，根据这个其实就是辣椒的椒的意思。所以这个例子是说明，其实就是在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粤语仍然百分百是他们官方的语言。包括我们可以，我日常我去深入的观察，无论是说搭公交车啊，或者说去跟的士司机交流啊，当然他如果知道你是内地来的，他会用他说我的这个普通话是很蹩脚，因为他们小时候没有学过啊。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其实他们小时候是没有学过普通话的，所以呢他们是会讲一些比较蹩脚的普通话，但是会努力去迎合您的需求。当然如果你愿意跟他们用广东话去交流呢，他们就会比较开心啊，会觉得哎，你怎么会愿意来学这个语言啊，很尊重我们的文化。

0: 所以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本来是用来交流的工具啊，它本身是一个交流当中让彼此能够互相理解对方意思的这样一个工具，所以呢讲什么话也不是太重要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么一点，就是粤语在香港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官方语言，年轻人不用特地去学，但是呢大学呢尤其是中小学是不存在什么粤语课程广东话课程的，因为90%以上的学校呢包括它的一些中文课历史课它是用粤语来教的，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普教中，就是我们所谓的普通话教育的中学，那么他们就会用普通话去教中国的历史啊，去教中国的一些包括语言文学啊等等，那么剩下的要么就是英语教学了，要么就是广东话教学了。所以广东话我觉得在香港从它的生存从它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空间还是非常之大的啊，不存在一个生存危机这么一个概念。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大学去开设一些广东话的课程，它主要是针对外国人，他们去学一些唔该啦点解啦，这些我觉得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选修课。那年轻人要不要特意去学，我觉得不存在，但是年轻人可能从长辈来讲，我也听过一些这样的说法，就是说现在香港人讲广东话呢是比较懒的，懒的就是他们可能我也没有掌握其中精髓，比如说我他们讲哦，对不对，就是就像上海人讲我是比较老派的说法，但叫无就是小朋友的讲法，所以类似这样的这种懒音会出现，但一些老派的人会觉得哎，这个可能和传统的广东白话的这种讲法呢会有出入，那可能是一些规范的问题，但不存在说这些粤语说在示威啊，或者说这个越来越用的人少啊，我觉得我没有看到这样一个问题。
1: 我想问一下培培和台湾的各位来宾在台湾说闽南语的年轻人多吗？他们说的标准不标准呢？
2: 好的，秦毅，其实在我身旁我觉得其实蛮年轻人讲台语讲闽南语的比例蛮少的，但是我常听到说他们其实在外面沟通啊用普通话中文居多，但回到家里啊因为毕竟跟长辈相处，所以可能就是讲闽南语台语的部分都是回家跟家人交流比较居多。我不知道这个部分盛美姐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3: 的确是就是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普通话比较多，然后像我家里面我跟我的小孩，我发现我的小孩子已经基本上不太会说闽南语，多半是那种流行语的时候会。其实台湾社会很有趣哦，闽南语不是这么普遍大家都说，可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媒体人，你会发现我们常在标题上会发现是闽南语。我举例比方说这个我们说台湾这两字经常很多会写成逮丸，对不对？逮捕的逮，丸子的丸，你会啊、这个或者是什么但是那个标题会瞎毁，瞎毁知道是什么吗？我是透过这样，所以我这个闽南语精进不少。跟小孩子聊天的话，是因为我们家庭背景的关系，因为我爸爸是安徽合肥然后我们这个全家多半都是以普通话来交流啦，但是还是会聊一些这种闽南语，可是多半都是局限在是流行语，比方说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新闻里面有一些是比较着重在闽南语的这个讨论的时候我们才会聊。那我的闽南语就已经是很破了，大概三分懂，我发现我的小孩大概只有一分懂，说起来很有趣。
2: 是那崇明呢？
4: 讲到闽南语的，我觉得大部分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它是老一辈的语言，但是以都市小孩来说，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觉得闽南语是一种熟悉的陌生人，因为可能小时候就跟着长辈他们一起看连续剧或者是沟通，所以他们一些生活用语他们其实是听得懂，但是譬如说传统戏曲歌仔戏或是布袋戏之类，它里面有一些生僻的字其实小孩子他们会 听不太懂，像是这封信以一般闽南语会说成这封批但是以传统戏曲他们会说这帮批，但是以这种情况来说年轻人会是听不懂鉴于这个只能听得懂生活用语的情况，要他们讲我觉得会更加困难。
2: 刚刚崇明讲说其实你接触到其实大家对于生活用语觉得年轻人还是对于闽南语的部分还是了解的嘛，那我们今天现场就有几个考题我来考考，先考考我们盛美姐，这是不是有点太难？
3: 很难，我只能挑战一个
2: 哪一个？
3: 但我还没有把握，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讲，但我试试看空心菜嘛。
2: 空心菜要怎么讲台语？
3: 不要笑空心菜

0: 对不起，
1: 你是值班是吗？
0: 我只有值班，
1: 我值班值班，好好，
0: 是、欸、不对嘛？
1: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老实跟你说，我刚看了这八个，
0: 你会哪一个？
1: 是有看没有懂，没有这懂。
0: 来，你挑战一下，蝌蚪怎么讲？
1: 我应该也是跟你一样值班的，
0: 蝌蚪。你知道摄影大哥都昏倒了，
1: 你觉得我们逻辑蛮像
0: 的，不是这样吗？你不要 留下时代的眼泪。
1: 对，我觉得应该请老师直接帮我们解答好了。
0: 很难哦。
2: 说老师是不敢，但是这其实我以前有看过，螳螂的话会说成草稿，
0: 客语叫
3: 草买，
4: 臭买，
0: 哦，臭买。
2: 啊，空心菜的话其实要叫硬菜，
0: 硬菜。
2: 因为以那个学名来说，它其实叫庸菜。
4: 对，我们叫风吹，就是庸菜的意思，跟客语是一样
2: 的。啊，金鱼的话叫做海昂，鸽子窝的话我们叫做盖当卡，但是有一派说法叫做盖林卡，我这两种说法都听过。啊，海豚的话叫海迪亚，因为其实豚就是猪嘛，
4: 一样。
0: 对，海迪亚。
2: 溜滑梯的话，其实
4: 直翻吧，现在
2: 其实不是直翻，老一辈的，像我从他们那边学来，会变成 spelly day。那是日文是啊，但是也有可能从它的意象，因为它是写的，变成楚楚啊。
0: 哦，啊，楚楚啊。
2: 蝌蚪的话，我们会念成斗龟啊。
0: 斗龟啊。
2: 对。啊，跷跷板的话会变成孔跳邦，因为它其实有点孔卡跳孔卡跳那个不稳不稳的感觉。
0: 哦。没有一句听得懂。
1: 不是，而且我听完还是听起来还
0: 不懂。
1: 哇，这真的是有学问的、欸哦、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要学好闽南语可能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来跟崇明学习。今天现场也请到了古老师，那古老师呢，他本身是一个乡土教乡土语，然后他的专长是客语。那今天为什么会讲客语？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说台湾就是客语的人口其实有 20%， 仅次于闽南语族群哦。但是其实客语现在大家流失的情况很快哦，因为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家人就是长辈有人是客家人，但我一句客家话都不会说，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大家这个现在客语流失的非常的快哦。那想跟古老师请教一下说，其实现在年轻世代会讲客语的多吗？而且我现在听说，我朋友跟我说，小学现在大家有在学乡土语，就是有闽南语啊、客语或是原住民语可以学。那目前现在大家这个乡土语的课程学习的成效是怎么样？那还有大家为什么要就是选这一些来学呢？
4: 哦，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客委会，那地方的话是客家事务局，他们其实对于这个补助跟教育有很大的支持，现在连幼稚园都开始上客语。对，那我是负责教幼稚园跟国小这样，然后但是虽然补助很多，但我们在第一线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像发音他们不像英文有已经有正统 ABC 怎么发音、嗯、我们是完全没有。对，所以我们老师要必须自己去写这个东西，然后写这个发音，写这个词，然后去让小朋友理解。好，这是第一个困难。那第二个困难就是，因为呢，你只教他们发音，他们其实都是听不懂客家话，因为我们教的是非客家庄的小朋友，所以他们会有反弹。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就结合了这个娱乐性。那因为我本身是做舞台剧演员跟客家电视台主持人，所以就是做娱乐的比较擅长，所以我就用讲故事的方式，然后就从头到尾全部用一个世界观的故事去教他们，然后他们每天听故事，然后学客语就会很开心。那除此之外呢，像我还有做这个桌游，好，桌游、oh. 对，因为我罢工就是土地公的意思，然后我们就取一些很好笑的名字，猪皮罢工、猪皮伯公，好、啊，然后他们就是玩食材，然后就从中学习食材的客语怎么说。然后像这个桌游呢，就是我们还发给其他的客语老师，因为其实大家都很缺教材，然后大家都玩到尖叫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以娱乐性来去教学的话，会让小朋友比较容易学习，尤其是非客家庄地区的朋友这样。
1: 对，我觉得其实学语言最快的方式。是老师以前讲说学外语就是要先看剧啊或是听歌，
4: 对、
1: 欸、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点子也蛮好，就是透过游戏当中同侪之间大家一起玩乐、嗯、然后就是又可以寓教于乐也可以边学习。
5: 哎、嗯、看想看天际老，
6: 想不到奇怪的音调全部出来，民众越念越心虚。经典唐诗用闽南语来挑战，难度超高。这一篇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家长发帖求救，

0: 这是小学六年级的闽南语课文。网友说，我念得好痛苦，自己从小讲闽南语长大，看到这篇却开始怀疑人生。小时候讲的闽南语竟然会被李白打脸，上街询问也是考倒一片。
1: 我真的不会，我真的不会，我真的不太会。
2: 台语我不要念啦。
3: 过年世事风雨流，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一见长江天际流。
0: 正确版的闽南语原来是这么念的，专业老师出马，有抑扬顿挫，还得注意自己的读音变化和日常用法不同。老师表示，闽南语环境不如以前，靠罗马拼音辅助更能判别识读平仄和读音。
3: 无亲像过去过早，会当大家拢讲台语、听台语，一个真好的环境。所以即马，阮伫教学现场一定要用罗马拼音来帮忙教咱的囡仔，咱台语的声调也当清楚表现出来。过来，文音、白音一下嘛做清楚，咱看到知影变哪点。
4: 我想问一下说，说那这个崇敏，那其实现在在学校学闽南语的，我听说好像是人的比例比较多，那为什么家长不在自己在家里教，要去学校学呢？
5: 第一就是家长其实现在大部分都是要上班，所以只能丢给学校。但是以交给学校来说的话，他们是使用一般我们教育部定出来的教材，但是他那个教材其实就对我来说啦很普通，因为他基本上他上面教的字都是我生活基础里面就会用到的字啊。不过它对我也是有好处，就是让我知道台文。因为闽南语它其实是有字，造就我现在这种闽南语基础的，其实要归功于我的父亲。因为他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他限定我只能用闽南语跟他说话，不然叫我不要跟他讲话。这个是我非常有印象，因为我记得好像三四岁的时候吧，有一次用国语去叫他，他基本上当作没听到，理都不理我。如果说我从哪里学闽南语的话，基本上是从传统戏曲，因为他歌仔戏或是布袋戏，他会引经据典，然后也会有一些生僻的字或是现在不使用的字在里面。
4: 好，那其实和上海和香港相比，其实台湾方言比较复杂一点。刚刚讲了就是闽南语啊、客家话，其实我们还有原住民语哦。跟盛梅姐请教一下，就是你刚刚讲说，其实小朋友，你家小朋友不太会讲台语，就闽南话。但你小时候家里长辈会教你说这个乡土语言吗？因为你刚刚也讲到说私下聊天，原来这个盛梅姐
2: 我也是客家人，
4: 对，也是客家人啊。那其实他们长辈有教你这些客家话吗？还有你觉得现在是不是方言就是就这个世代交替来讲说其实已经逐渐流失了耶？
2: 我们今天聊这个语言的问题啊，尤其是乡土语言的问题呢，刚刚其实老师都有讲了，你说我们台湾有没有特别去教小朋友这些乡土语言是有的，可是我个人的感受是通常语言的使用它要有情境，如果你没有这个情境跟动力，他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功课，所以学起来的效果不是那么好。那我先提提我的小时候，我跟培培一样，我先介绍一下我个人呢，因为我的父亲是安徽人，从安徽来到台湾，然后我的母亲呢就是很典型的客家人，他们是整个家族都生长在苗栗，就邱姓的这个大家族。因为在台湾来说，苗栗这个地方几乎你只要到了那个地方，听到的都是客家话。好，然后再来呢，其实客家人从名字也感觉出来，我刚才特别分享说，他们对女性很喜欢取美这个字，那我是梅，可是妹妹一样，客家语都是妹，阿妹，所以我到现在为止，阿妈，我的妈妈，我阿妈，阿妈过去都是喊妹，因为只要是小女孩出生，她都是妹。刚刚跟培培分享的是，到现在为止，大家会问说还会不会客家话，只会那一句，就是 same way 安江，什么意思呢？就是 same way， 妹当然就是这个小妹妹，安江一听到江就知道就是长得好漂亮。不是只有我哈，因为培培也常听到这句话。就是小时候，我妈妈只要带或我舅舅带我回去苗栗，因为他在山区。因为早期我们这里讲到语言，就要去讲他很多的情境。你到了那个山里面，所有的人你都认识，所以当舅舅带着我，那谁谁谁啊，那谁谁谁，然后当然就会他们就会讲一句 same way 啊，讲讲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在那个情境下，就对这个客家语会没有压力，就像你现在问我记不记得，我都不太记得。

0: 但我记得个客家人形容胖子，台 Q 骨骨，
1: 啊对对对，每个区域不一样，台 Q 骨，
0: 台 Q 骨，就大胖子啊。为什么？因为我爸以前比较胖。
1: 台 Q 就是大块的意思。
0: 台 Q， 嘿，还有落水，就是下雨
2: 啊，落水，
0: 对，落水，对，跟生活其实情境很像。所以今天在聊这个，就是说你一定推广是 OK， 可是有没有那个情境让他去想象到我小时候？那现在都有啦，像现在春天的时候，不是有那种客家庄桐花开哈，或之类的，做那个麻薯，就是你一定要配合很多他的文化的活动，对于语言的推广。我个人真的还是觉得就是说轻松的生活的，然后在文化层面的那种，所以小朋友你一定要教他这样讲，因为难啦，
1: 对，真的
0: 你不如给他穿一个桐花的兜兜，然后跟他讲桐花特语
1: 桐花
0: 好优美哦，
1: 对，
0: 好，因为客家语我真的要推荐，你知道满山都是客家语的时候，他们就像在唱山歌，那个音律哦，
2: 有那柔美，我觉得
0: 就像我们今天有也有香港的那个来宾嘛，你知道那个广东话，那我们一样嘛，都来自广东，都是有这个音律的那种起伏。其实语言是非常优美，你只要了解之后就觉得很棒。
2: 是，我觉得有情境，就像他刚刚讲的，就是老师讲的说，其实可以透过卡牌啊，或是同学之间的游戏，我觉得应该这是最快的同侪之间的影响。那刚刚崇明，其实你有讲到说，你这个之所以闽南语讲那么好，其实是家庭教育的问题，长辈会要求你要讲闽南语。那我们想问一下，说你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其实这个闽南语对于你工作来讲，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呢？
3: 我本身是在做造园景观的工程，这个的话，我们其实就会。因为是工程嘛，所以我们会有跟工班这样交流的情况，或是去水电行买东西啊，那些基本上都是用闽南语去沟通。像是以水管来说，就用它里面的尺寸，我们会直接说印记英寸啊。它如果说是一些工具类的话，像是锄头，我们就叫它古大。当然我们景观工作者来说，花这个就比较专有，我们就不会使用闽南语去沟通啊，因为很多东西硬翻也翻不太出来。像有一种花叫做夏景，如果用台语要用闽南语去念的话，会变成对，会变成夏溪夏景丢人现眼的感觉，这个其实很奇怪。
2: 那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讲说，那你就是都透过闽南语跟工班就是交流，那你有觉得说，其实这样的话对你来讲，你跟其他人用这个普通话交流的，确实跟工班之间的情感啊，或者说这个案子拿到的成功率比较高吗？
3: 其实你这个就是牵扯到一句俗语，就是人不清土清嘛。就譬如说我们如果去南部这种的，我们用一般国语去沟通，就相对有点生疏生疏的，会被笑说啊，你躲起来，你都市来的。但是如果直接用闽南语去沟通的话，会变成很 local， 那就很容易打成一片。
2: 好，那盛明，那你觉得说，其实，在台湾现在乡土语言没有办法被这个列广泛的运用，到底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刚刚今天也有这个香港的来宾嘛，其实跟香港不太一样，是他们把方言列为这个官方语言这种硬性规定，所以其实大家使用起来比较广泛，是因为这样吗？
0: 多半有一个原因，的确就是因为像香港方面，他们官方语言是这个，所以你似乎在生活上或者在工作上，你就会告诉自己得使用这样的语言。还有再来，你可以私下去使用自己的方言，可是比方说电视剧或者是在公开场合，你要去办护照、去银行，你要使用是这个语言的话，那基本上对民众来说，他对于这样的方言会比较保存得更完整。那台湾比较没有办法，是的确台湾因为语言地方的那个语言系统还蛮多的嘛，包括我们刚刚虽然说闽南语是蛮多的，好，然后再来就是客语，对不对？好，那不要忘了，其实这几年原住民语言也蛮盛行的。好，因为你看我们很多的艺人或者是我们一些就是选手，他们很多来自于 原住民部落，然后我们大家都会讨论是哪一个族，然后你的语言大概是，虽然没有那么的流行，好，我们还是不太懂，但至少有受到关注。所以台湾恐怕跟香港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大家都应该有看过《赛德克巴莱》吧？也有电视剧《斯卡罗》。可是虽然很成功，但是对于

0: 语言的一个推动跟让大家多了解它，我认为帮助不大。
1: 嗯，
0: 帮助不大。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知道大家都会问说台湾使用闽南语的多吗？我必须说其实还蛮多的。有些年轻人他不见得会闽南语，但是他在某些场合他是会这样讲的。我举例啊，比如说那个刚刚提到那个装潢嘛，我们家最近装潢，只要师傅一进来，你会直接喊他师傅吗？或者某某先生？不会，就会亲切说塞耶。
1: 嗯，
0: 对吧？塞耶齁。塞跳舞啦哈，
1: 跳舞
0: 师傅嘛，就像我们上海的这个民众，如果你搭那个出租车，师傅，载我到哪儿去哈？所以这个语言有时候生活上他会用，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语言也是文化的一种，所以年轻人他只知道在流行语上去使用，但他不是很了解。就像刚刚其实这位上班族他好厉害，其实不论是客语或者是闽南语，他其实都有它的发音，而且听说闽南语是不是它的注音跟我们的那个所谓的普通话不太一样，它有更多的音，对不对？
2: 对，以闽南语来说它其实有八个音，但是有两个音它是重复的，所以认真来说它有七种不同。
0: 对啊，那这个现在我觉得我们今天想讨论就是说，因为香港他这样做了，是因为他希望保存这样的一个好方言。可是我们变成就是说啊，生活上就这样用啦，我也不知道塞有什么不一样啦，我就这样用，就我对于他这个语言的内涵或什么，可能还是欠缺了解，这是比较可惜的。
1: 是，哎，那我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刚刚有讲这个官方语言的部分，那你觉得说未来客语啊，或者是说闽南语有没有机会成为台湾的这个官方语言？那好像是不是有一点困难？那中间缺少了什么？
3: 我希望，但它是一个漫漫长路，因为客家话有五个腔调，那现在有多第六个？那第一个是四线是最大宗的，但因为南部四线有讲一点点不同，所以他们现在又分北四线跟南四线，然后新竹是讲海陆腔，然后东势台中。东势是讲大埔腔，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是饶平腔，它跟海陆腔有一点点像，也在新竹附近这样。然后最后一个是诏安腔，是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的客语，就他跟我讲话，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那一种。对，
0: 你们同样都是讲客家话，
1: 对，听不懂，
3: 完全听不懂。他是云林的诏安腔，唯一云林就讲诏安腔。对，然后呢，因为我住在桃园，桃园是混杂的很多腔调的地方。对，我妈妈讲四线，我爸爸讲海陆，所以我从小其实是混在一起讲，然后我们称为四海腔。然后后来我就去客家电视台主持，老师就说你呀公妈该懂，你在讲什么东西，怎么那么奇怪？因为四线就是要讲苗栗的正统四线腔，海陆你就是要讲新竹的正统的海陆腔啊。我就被正音过后，后来我回去杨梅主持，我就用很正统的四线腔在主持，然后那人说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然后我又要转回去做讲四海腔，他们才觉得说比较有亲切感。所以光是这件事情就已经很难统一下来了。所以未来如果说还要把它成为一个官方语言的话，那这六个腔调必须要很明确的规范。对，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桃园人在申请说我们要来创一个四海腔，第七个腔调叫四海腔。但四海腔那个龙潭的跟我们杨梅的又是讲不一样的四海腔。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我们就创一个剧团，那我们去苗栗就是讲四线腔，那我们去新竹就是讲正统的海陆腔，就培训演员们都讲正统的。
1: 那崇明呢？
2: 我以腔调来说的话，闽南语其实也有分腔，我们常听到鹿港腔，其他鹿港腔以认真来说其实偏泉州腔啊，另外一个常听到就是宜兰腔，它那个其实就是标准的漳州腔，而这两个分别在形容话，泉州吃饭会说吃饭，啊，宜兰的话会吃饭。其实宜兰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开门的话会说开门，它其实尾音都会有一个一的音在那个里面。
1: 哇，今天听了那么多，我觉得好像是加原住民语的话，应该可能就十几种语系了。你觉得就是每一个六个客语里面就分六种，
3: 对，
1: 然后可能闽南语里面又好几种语系，这样实在是很难有一个比较
0: 很有趣了。
1: 对对对对，蛮有趣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学这个不仅是学一种语言，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对不对？是梅姐，
0: 没错。尤其是其实我想小小讲一下，我应该是这里面年纪比较大一点了哈，因为我经历了就是 语言上的一个统一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早期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闽南语下下叫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同学都讲闽南语啊，所以那种情境之下，我根本就不会说普通话，我是回家才会说普通话，我在学校都说那个闽南语，因为同学会都是这样子。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曾经有实施过这样一个政策，你们应该都没有经历过，
1: 说
0: 不准在学校里面说方言。所以，当然闽南语是不能说的，如果说了就罚钱。那个时候1块钱就很多了，说一句就1块钱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推行下来，当孩子们就都会脱口就会说嘛。我还记得大家都在笑，哈哈，你被罚了，哈哈，你被罚了。然后我旁边有个男生站我旁边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委婉，我正要笑他，我就说造啦，哇！然后他们就说你说了。好，10块钱。然后我回去跟我爸讲，说我那个因为说了闽南语罚钱。然后我爸非常的愤怒，他说什么？你明明是个外省孩子，你怎么搞的？你怎么搞的？被罚钱呢？我想到这个记忆，是觉得就是说，语言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轻松自在。如果一定要硬性规定，可是那段时间之后，在学校，我的闽南语就已经被 delete 掉了。现在要从头学起，
2: 所以是环境很重要，当时的环境氛围。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不是说好了陪我一整天吗，老公？可能还没起呢。能不能借你的万能卡用一下？
1: 李成，
2: 老婆，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给你个惊喜嘛！谁叫你结婚今年日的时候出差的？这房间是新换的。哦，聂太太，聂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今天早上刚刚给聂先生升级为套房。
1: 谢谢你接待我太太，应该的。
2: 这样吧，晚上帮我订个烛光晚餐，要最高的 seat。 我还订了瓶消音，晚上开一下吧。
1: 没问题，
2: 你知道消音吗？
1: 哦，我不知道，是。

0: 什么样的酒呀？
1: 是一款风味很独特的红酒，为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不定礼品。
0: 老公你真好，谢谢。
2: 那就不打扰两位了，你们好好休息，
1: 我送你一下。谢谢你及时联系我给我换房间。
2: 有联系过你先生吗？
0: 我本来应该是明天到，但是我想早到一天给他一个惊喜。
2: 明白了，那我先帮你办入住。

0: 你忘带了，我给你带过来了。其实用这也行。
1: 用这个才放心嘛。你知道某上学那会儿，专业课老师就跟我们说过，这些酒店好多都会偷偷的反复使用这个一次性的产品，多不安全。
0: 你上学的时候啊，那么世纪年前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而且这么多人探店，这种酒店不会这样干的。
1: 嗯。
0: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0: 有流量大的，不用那么相信他。喂，你老公在做野兽游的路线，要不这样吧，明天我跟同事说一声，让他弄一份攻略，你先看看。好啊，谢谢老公。不客气。<笑>哎，
1: 我们酒呢？
2: 在这里。 两位御殿的红酒，请允许我为两位开瓶，风味还是可以的。叶太太，
3: 谢谢。
2: 叶先生，
4: 谢谢。
2: 两位慢用。
4: 我对这个总经理印象还不错呢。哦，我老婆在10周年结婚纪念日上当着老公的面夸别的男人，
2: 我的意思是说他还挺有眼力见儿的。哦，
4: 何以见得呢？
2: 你看，这么大一个饭店，有哪个酒店的总经理会亲自过来赐酒啊？除非……
4: 除非什么？
2: 除非这个客人值得。
4: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有求于我是吧？
2: 哎，你听。 功课做得还蛮到位的，对对对，是。哎，
4: 老婆，10周年结婚纪念日快乐！
2: 谢谢老公，10周年快乐！老公，
4: 嗯，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哦，
2: 最近你工作忙，咱们都好久没有合影了。
4: 来，手给我。
5: 需要帮忙吗？

0: 先生，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1: 下次。
2: 好。不好意思，你拍好了吗？
0: 拍好了，你太太真漂亮。
1: 谢谢。年轻真好。
0: Cheers。
2: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美多了。
1: 我听出来了，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2: 哦，你妈有坑在这等我呢。
1: 照片给我看看。啊。

0: 怎么了？啊，没什么。对了，这个酒店有一个赠送的沙漠玫瑰精油 SPA， 听说特别好，我想去试试。
1: 酒店服务这么好啊？沙漠温泉是中东特色呀，值得尝试一下。

0: 老公，我回来了。老公，你在哪儿啊？
1: 就按我说的办，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
2: 爸，
1: 哎呀，明辉，一点小事办不明白啊，磨磨唧唧的。
0: 你叫过开业创富了？
1: 我叫过开业创富。

0: 等你了。
1: 又是谁啊？
0: 今天不管是谁了，今天你最重要。

0: 哎，等一下，
1: 你怎么了？
0: 什么东西缠住我头发？
1: 什么东西啊？
0: 哎呦，看一下，
1: 怎么了？
0: 这是什么？
1: 我说老婆，你还给我准备这个？
0: 这不是我的啊，
1: 不是你的，
0: 这谁的？怎么会在你房间里啊？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来过房间吗？
1: 当然没有了，这新开的房间是不是上个客人落下的？服务员没有打扫干净啊。
0: 那开夜床的时候没看到吗？
1: 服务员开的夜床我肯定没看见啊。
0: 不行，我得赶紧。
1: 哎，别别，
0: 叫服务员
1: 扔了就行了，不用小题大做嘛。喂，
0: 这不是小事儿。 Get the housekeeper to my room right now。
2: Madam, I personally inspected this room after it was clean, and I'm sure it's not a staff fault.
0: So you think it's our fault?
2: That's not what I meant. I wonder if you can double check to see if it's something of your own.
0: 我确定这不是我的。
1: 哎呀，认倒霉吧，让他们把东西扔了，换个房间就是了。
0: 堂堂五星级酒店，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你不觉得很吓人吗？Here, try to blame anybody. We just want reassurance. I'm sure you're a competent housekeeper, but please do think carefully on your cleaning and turndown service. Did you notice this underwear at any point?
3: Madam, actually, this stuff underwear.
1: 别跟他聊了，他不会承认的。
0: 你老拦着我干嘛？
1: 我没有拦着你啊。我的意思是说，把总经理请过来，让他来处理，你说呢？
2: Mr. G, I have really changed this room.
4: 聂先生，聂太太，非常抱歉，这是我们的疏忽，是服务人员清洁不慎导致的，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2: Nadine,
5: you are no longer housekeeper.
3: Mr. G, it's not my fault.
4: Stop. 聂先生，因为我们的服务不周，给两位带来不好的感受，尤其是在两位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这么重要的日子，坏了两位雅兴，我代表酒店。再一次向两位说声对不起。
1: 其实我们要一个态度就可以了。
4: 明白的，我们的态度就是诚恳的道歉和赔偿。希望聂先生和聂太太给我们一次改正的机会。不知道两位对沙漠旅游项目感不感兴趣？比如猎鹰啊、冲沙等等，我们非常乐意赠送任意高端体验活动，以表达我们真诚的歉意。
0: 那倒不必了，
1: 季总。您的诚意我们都看到了，
4: 是。
1: 其实我们也不想为难谁，哎，你说客人都不想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既然已经碰到了，总得有人买单，是吧？
4: 是。
1: 哎，你不是说你想去冲沙的吗？明天我没什么工作，我陪你去玩。
0: 那谢谢了。哦，
4: 太好了。聂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两位接下来的行程由我亲自来安排。
6: 幸会，季总经理。今天有劳你了，您稍等啊。
4: 好。
1: 有机会我们单聊。
4: 非常荣幸认识你，聂总监。
1: 嗯。
4: 那时间不早了，不打扰二位，两位早点休息。啊。
0: 哎，等一下。
4: 哎，叶太太。
0: 季总经理。
1: 哎。
0: 我们投诉这件事情，不是针对某一个个人。只是为了争取我们应得的尊重跟权利，所以还请季总经理手下留情。
4: 好的，
1: 季总经理他知道该怎么处理。

0: 明白了，两位晚安。
1: 晚安。
2: Mrs. Nye will find out the truth sooner or later.

0: 啊，聂太太早。
1: 季总早。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昨天晚上不好意思啊，我那么晚还打扰你。
0: 聂太太太客气了。季总也了解我先生工作的那个旅行社是吧？当然，久仰畅仰旅行社大名。
1: 季总对国内的旅行项目感兴趣吗？我知道我先生他们现在正在看一些国际上的野兽路线，考察一些国际酒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让他跟你联系，你们两个好好聊聊。
0: 那就先谢谢聂太太引荐。
1: 季总吃早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0: 聂太太，你想要什么不妨直说。
1: 我想看一下我们房间外面的监控。
0: 对不起啊，聂太太，酒店有规定，监控不能对外开放。
1: 不能透露一下吗？
0: 实在是抱歉啊。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
1: 什么结果？
0: 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季总不要误会啊，其实我看不看监控都无所谓的，我不是那种疑神疑鬼的人，我对我先生非常信任的。
0: 聂先生跟聂太太情比金坚，这种小误会就当作是给两位的纪念日增添一点小情趣。只是我们这边深感愧疚，不知道怎么弥补才好。啊，
1: 季总不必自责，你管理这么大一个酒店，对我们这些小事情还那么亲力亲为，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0: 哪里，酒店服务无小事，所以聂太太还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1: 没有了，谢谢。

0: 好，季总，
1: 对，这两天您费心了，我跟我太太住得很愉快。哪里？应该的。哦，对了，其实这两天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可以算得上是不虚此行。
0: 那希望贵公司的旅游路线能够尽快落实，我们非常期待与畅漾这样的龙头企业合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随时联系。一定，
1: 这样吧。我回去之后，我们连个线，把具体线路给定一下。
0: 没问题。
1: 好，那我们再联系。
0: 谢谢你，
1: 谢谢。
0: 我送你。
1: 好。
0: 聂先生，一路顺风。
1: 谢谢。
0: 拜拜。
1: 走喽。喂。

0: 斯蒂芬，你最近打电话给我的频率有点高。
1: 季先生，这次 offer 很特别。
0: 你知道吗？到了下个月的13号，我就已经在国外打拼整整第10个年头了。我马上就要升总经理了，所以我不会跳槽的。

0: 这是个过程。总算回家了。电梯电量，请通电梯。起床的时候，妈妈都会教我学英文。哎呀！姐，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没关系的，这两位，一位是我的妹妹，一位是我的妹夫，他们刚从国外度假回来，来我家里歇歇脚。你们先到卧室去休息一下，我们这里马上就结束了。
0: 好。
1: 不好意思，老师，
2: 没事，
1: 继续吧。
3: 每天下午，爸爸都会教我学网球。
2: 走吧，走吧。
3: 我的爱好有读书、游泳、编程。我认为阅读是我与世界产生连接的方式。
0: 满满也太逗了。
4: 你先别跟我说话，正在生气中。
0: 我知道你不想理他们。哎，这手怎么了？
4: 我看他们来气，没注意被门给夹了。你说他们这自说自话来我们家都几回了？
0: 哎，这回啊，我姐她是真的有难处。她不是给满满报了一个那个国际学校吗？然后突然说要家访。她在那个国际学校报名的时候填的是咱家。哎呀，忍一下啊。她啊，填的是咱们家地址。老师突然说要家访，就撑撑场面。
4: 这家访得到真正家里面家访呀。哦，行，撑场面能够理解。那他可以租个房子撑场面，是不是？我觉得你姐姐你好欺负，他薅羊毛定着一个好啊。还有你看看弄乱七八糟，
0: 谁叫我嫁了个好老公呢？他呀那是羡慕我，羡慕我衣食无忧，羡慕你对我这么好。哦对了，我待会儿啊让他们赶紧走，顶多留他们吃个饭，今天晚上肯定走，行吗？
4: 你说你也是，你高低应该跟我说一声，对不对？
0: 对不起嘛，是我忘了。
4: 哎，不是，那姚志刚穿那个衣服是不是我的呀？你姐是不是穿的你的衣服呢？
0: 哎，那些衣服都旧了，咱俩平时也不怎么穿。哎，对了，不是给你买了件新衣服吗？我拿来给你试一下。咱们刚刚给你新买的那个西装，再拿出来试试。在这儿，来来来，这个才配你。
4: 行吗？
0: 太帅了，我老公啊最帅了，比阿拉伯王子还帅。
4: 哎，
0: 你
5: 们家格局真好。
1: 装修的也特别，法式天然风，老师您慢走啊。哎，你说这事弄得挺不好意思的啊，主要是这个面试的通知太临时了，你说。看我妹，就是我妹，这脑子真是机灵啊！刚才都把我吓懵了。
3: 小一哥，哎
6: 呀，满满，满满，
7: 你作业写了吗？
3: 写了。
6: 写的多一门。
8: 哎，雨成，你坐，我跟你说两句。哎，你别仰着气中。
7: 怎么了？
8: 还没动静呢，别弄点新花样了。
7: 孩子在这儿，
8: 他不懂。你看你姐夫对你怎么样？哎呦，哎，我特意给你找的专利是不育，这种事你急不得，知道吗？找对了方法，补补就有了。7天一疗程，饭后服用，1天1包，记住了。
7: 行行行，记住了，记住了。爸爸，我劝劝秘密，要不要帮忙？
8: 吃，
7: 行行，你放这吧。啊，
8: 来，真是秘方。
9: Congratulations to Kenny for winning the Svelte Hotel Group Outstanding.General Manager of the Year.
10: Yeah.
9: Thanks so much. He's also the youngest manag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group.
2: And the most handsome one!
9: In his own strength, he won. He is from acting manager to general manager.
10: And the other candidate is Miss Smith, Andy Smith, a specialist from the group.
9: He's the most specialist and general manager gold medals from our company group. Please, let's welcome him to Mr. Smith.
8: What is he bubbling about?
9: Welcome. Mr. Smith?
11: Just come in, I guess. I've got not so many rules when you work with m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is performance. To be a little harsh on you.
12: No thanks to you.

0: 姐姐，姐夫，多吃点菜。
1: 好，
0: 慢慢来，吃个咸蛋黄鸡翅。
2: 谢谢小姨。
3: 哎，我敬妹夫一杯。妹夫啊，就是咱们家的福星，更是我们家志刚的贵人。你说妹夫刚给我们志刚调那工作，哎呦，真是活少钱多，把别人都羡慕死了。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能跟我比吗？家里有个好妹夫。再加上这次满满考学的事情又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你放心啊，妹夫，下次一定不会了。来，敬你一杯啊！
4: 一家人，不客气，不客气。
3: 好，添麻烦了哈，不客气，不客气啊。哎呀，这酒好喝。哎，蜜月，你这次从国外回来是不是带了很多好东西啊？
0: 哦。给你们还有爸妈都买了礼物，到时候你们回去的时候一起带回去吧。对，你们的车票是几点的？
3: 哎呀，车票不着急，明天几点睡醒啊？几点买？现在高铁多的是，
1: 多的是，方便。
3: 多吃点。
5: 嗯。嗯，姐姐夫啊。
3: 嗯。
5: 不好意思啊，明天我出差，公司还有事没做完呢，我先加个班去啊，慢慢吃。
3: 这不是刚出差回来吗？
0: 哦。他们公司新开了项目，不敢耽误太久。你们先吃，我去帮他收拾收拾。
3: 哦，
0: 满满，来，再吃个鸡翅，多吃点啊。
2: 谢谢小姨。
3: 哎，这没事吗？
0: 没事。
3: 啊，快吃快吃。喝点汤啊。
1: 嗯。
5: 今儿晚上我们不回来了。
0: 为什么？
5: 我明天要出差，公司还有好多事儿呢，加班得到后半夜了。

0: 在公司附近开个酒店先住下，明天早上一大早还得赶飞机呢。
1: 你不会生气了吧？
0: 没有啊，怎么会生气呢？家里边人多啊，我怕你住得不舒服。
1: 可是，
0: 哎呀，好了，没事了，别担心啊。走了。
1: 嗯，慢点。嗯。
2: 哎，你看，他们家这个影印专区还真不错啊，免费的。
3: 妹怎么还没回来啊？是不是生咱气了？
2: 生什么气啊？蜜语他可不敢跟我生气，他又不是我爸亲生的，把他从小养到大，他讨好我们还来不及呢。我妹啊，只要是我、雨辰还有我父母过得开心，他才能顺心，你懂不懂啊？
3: 嗯，懂。
4: 那是润物细无声，他们的核心武器是精准的情绪价值攻击。

我不上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我的亲情和婚姻。虽然有时候会顾此失彼，但我在努力保持平衡。只要能够拥有丈夫和原生家庭的认可，即使有时候委屈，我也觉得很幸福。有人问，这样值得吗？我说，这是等价交换。

0: 找谁啊？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了。
0: 雨橙，是不是找你的呀？
2: 你好像有点紧张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就知道你有一笔钱，就算是你最难的时候也没有动我，是他的吧？
3: 从姐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但只要是我一直瞒着你，你们就不会有事。
2: 但他是一个杀人犯。
4: 所以那天张岩跟你回来了吗？
3: 红姐很愧疚，当天就决定要走，但没想到张岩自己回来了。
2: 我想和你谈谈。
5: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题赛，以火为媒，燃情深沉。
6: 做得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7: 我们主题是烤哦。啊，
6: 好的，
7: 好极啊。
5: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奖。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找谁啊？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了。
0: 雨橙，是不是找你的呀？
2: 你好像有点紧张哦。
3: 谁呀？宁雨然。
1: 你们在干嘛？这么清早的又不挂吃了。
0: 聂太太啊，雨辰跟我提起过你，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3: 进去，进去，行，进去。你别误会啊，不是你想这样的。
0: 哎，你推我干什么呀？我跟聂太太话都没说完呢。
3: 你是不是疯了你？
0: 你怕什么？
3: 不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呀？怕别人听不见啊？
0: 听见怎么了？听见怎么了？
3: 你进去行不行？
0: 雨辰，
1: 你让我来就是让我看这个吗？
3: 不是。哎，
0: 你去哪儿啊？
3: 我真叫。哎呀。

命令。

0: 电池电量低，请更换电池。
1: 哎，你这两个洗发水还挺有用，我带走了啊。
2: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珍珠项链，哎，你买那么多，你带得过来吗？
3: 喜欢你就拿走吧。
2: 那我就都拿走了。
3: 嗯，
2: 你这脸色怎么回事？你过来了，到有光的地方我看看。你看看。
4: 哎呀，你看看你，你这儿都有黑眼圈了，都开始长细纹了。
2: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是什么小姑娘了，要注意保养了，你知道吗？
0: 电池已耗尽，请更换电池。
2: 有人来了，别管他。
5: 开门，是我。
2: 妹夫来了，赶紧开门去啊！
4: 别开。
2: 怎么了？吵架了？有什么事你坐下来好好说。
3: 你别管，我说不开就。
5: 是我，快点开门啊，碧雨！
2: 哎呀，赶紧走吧，咱还有事呢，快快快快快！
6: 别吃了，给你小姨收拾一下那个桌子，快快，我弄。
2: 那个，我们这总得出去呀，不开门。
6: 哎，雨辰回来了，
7: 姐夫。
2: 哎，回来了 啊！
6: 给我吧，
2: 你让你姐夫给你拿。
7: 啊、你放那就行
6: 啊。
2: 我没喝，好好喝啊。
7: 哎，要不这样吧，吃完午饭再走。
2: 好
3: 啊，那就跟姐姐、姐夫一起聊一下，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
2: 哎呀，行行了，你们小两口的事儿我们不参与了。
8: 差不多得了啊，少说两句，别把事儿搞大了。
2: 啊，我们先走了啊。
6: 行，
2: 啊，
6: 行，好，哎，不错不错，哎呀，开始，
7: 那个改天吃饭，
6: 好，
2: 好，好，好，
6: 行，好，
2: 好，
6: 您慢点啊，
2: 啊，
6: 我拿，
2: 哎，好，好。

0: 李月，你别碰我！我想跟你谈谈。
1: 谈什么？
0: 谈怎么离婚吗？
1: 不是，你知道我不会离开这个家，也不会离开你。
0: 那你昨天是怎么从这儿走出去的？你跟别的女人在床上卿卿我我的时候，你有想过这个家吗？你有想过我吗？
2: 昨天的事没有你想的这么不堪，真的。我觉得那酒是有问题。听我说，我觉得酒是有问题的。喝完之后我就喝完之后晕眩症。
0: 你听我编啊！
2: 听我解释好不好？我没有在编啊！你看，你看聊天记录，汝真真是吧？你看，他发的合影，他发的合影，我发的合影，
0: 我不想看。
2: 看一眼好不好？他知道我在酒店里面，他过来找我，跟我说有方案给我看，就这么简单。
0: 我现在看着你就想吐。
2: 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道歉，我错了，我后悔了，好吗？
0: 你给我滚！

0: 哎，蜜月，你干嘛呢？
1: 爸，是我。
0: 哟，是雨橙啊？
2: 怎么是你呀？哎，谢谢啊，你给我买的手机好用的很嘞。
3: 哎呀，别客气，一家人嘛，你喜欢就好。
1: 蜜雨，
4: 咱爸来视频通话了，你出来了呗。蜜雨，咱爸找你，你出来一下呗。
3: 我跟你说，那边酒店真的是特别漂亮。
0: 我也拍拍这民宿给你看啊。
3: 是吗？我看看。
1: 哎，你等会儿啊。哎，
5: 爸正给我们看我的民宿呢。哎，过来看看。
1: 爸，蜜雨来了。
0: 哎，我拍给你们看啊。
2: 你看那大门口，气派吧？你看，哎，
0: 许家小馆，我特意叫曹老师给提的。一进门这柜子，蜜雨帮着挑的。
2: 嗯。这盆景，
0: 还有这些摆件，气派吧？我跟你讲啊，这蜜雨平时研究点艺术啊，
2: 还真行。这关键时刻还真就派上用场了，你说？
0: 哦，对了，雨莎，那个旅行团，是得给多介绍点。就咱家这民宿的装修，方圆几十里，咱绝对是第一。你放心，他们来了绝对不会指挥。
3: 给您介绍客源还需要质检啊，我们是一家人，不给您介绍给谁介绍呀？

0: 要不这样吧，过几天我请点年假，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小院，好不好？好，好，好，
1: 你们来啊，我给你们做好吃的。雨辰不是最喜欢吃我做的那个船点吗？对不对呀？哎呦，您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要不然咱们周末去好不好？嗯，
2: 放开。
0: 哎呀，明宇，跟你好好说话，你这怎么了？什么态度了这是啊？
2: 没事，你别乱发脾气啊！
0: 哎呦，爸妈，你们误会了，我们刚从国外回来嘛，他在收拾行李，可能累着了，没事的。
3: 你们先聊，我去做饭了。

0: 玉成啊，那个有什么话你们好好说啊。那个我女儿的脾气我是最知道的了，
1: 她生气生不成的，今天就好了。
2: 行，我跟她沟通，您放心吧，没什么事解决不了的。
3: 玉成，我是放心的啊，天之骄子嘛。行，那就你们先忙吧，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2: 您保重身体啊，挂了啊，拜拜。

0: 哎，妈。
1: 雨辰啊，我还有几句话要叮嘱一下你。
0: 哦，您稍等啊，我把电话给他。
2: 我有病了。
3: 哎，雨儿，妈找你。
2: 妈，
1: 蜜雨啊，你姐回来之后都跟我说了，
2: 你跟雨成闹矛盾了。刚才我在视频上也已经看出来了，你生气，你赌气撒娇都可以，但是
1: 千万不要太过分啊。
2: 妈，你不知道。

0: 抑郁症吧？
1: 妈知道，妈都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你要拎拎清啊，你现在端的是你老公的饭碗，发生什么事儿，你们坐下来好好说清楚就过去了。刚刚我不是看了那个聂雨成对你的态度吗？人不是哄着你吗？他要真的有什么想法，你哄人家，人家还不理你呢。
0: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妈话不好听，但句句都是为你好。
0: 你不想想，雨成现在的身家地位，他在大上海有车有房子的，外面有多少狐狸
1: 精盯着你的位置呢？你要真跟他闹翻了，你将来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
0: 妈是过来人，有个人依靠总比你一个人在外面吃苦强。
1: 你别犯傻，别白白的把自己的家拱手让给别人，还有孩子的事情你也要抓紧，记住没有？

0: 给你热了牛奶，醒来记得喝。爱你，老婆。
1: 我听说你这次出差啊，正好赶上你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你太太特意远渡重洋给你送惊喜，对吧？
0: 对对对，也没有办法嘛，因为海外也是旅游线路，是我们公司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战略规划。其实蜜语啊，还是很支持我。

0: 做的。
1: 你这个太太啊，算是娶对了，旺夫，你得好好珍惜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一定一定。
1: 思维酒店现在什么态度啊？
0: 进展很顺利，因为那边酒店总经理啊也是中国人，沟通起来完全没有文化差异。下周我们建个组，连个线，正式碰一下。
1: 海外项目来日方长，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这次御风江南这个项目你得全力以赴啊。我给你投个地啊，这次副总的人选就在你和小颖之间，其他人都不是你的对手啊。小颖背后有什么人我不说你也知道吧？
0: 知道。
1: 只要你把御风江南这个项目拿下，你这边立刻就多了一个砝码，到时候他的背景再硬啊也没话可说。
0: 谢谢胡总指点，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哦，女士你好。你好，我找一下销售部的鲁真真。哦，好的，您稍等。哦，前台有位女士找销售部的鲁真真。啊，女士，这边问您怎么称呼？
1: 鲁真真，你听好了，我姓许，我在对面的咖啡 SPA 等你，半个小时必须到，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0: 怎么回事？
1: 这款怎么还没结啊？那我怎么跟供应商结款嘛？赶紧催一下吧。找聂总、找冯斌没用的呀，就这样吧。不好意思啊，久等了。好巧啊，咱们俩背的包是一样的。
2: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聊包的，
1: 开场白嘛，干嘛把氛围搞得这么紧张啊？我本来还想夸一下聂太太的品味的，皮革配珠宝，既野性又高贵，但是跟你这一身穿搭有点不太搭，哎，不有点太拘谨了？
2: 你这个开场白不怎么样吗？这个包谁给你买的？
1: 我自己不能买吗？
2: 服务员，点单。
1: 我要一个柠檬水，谢谢。
2: 我要这个 Fantasy of the Deep Forest。
3: 好的，女士。
1: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2: 不是你要找我吗？你用我老公的手机给我发微信，不就是为了想见我吗？
1: 你太太是不是对微信的内容有什么误解啊？
2: 那事实是怎样的？
1: 你老公没跟你说吗？
2: 我老公怎么跟我说是我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我想听你嘴里的事实，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你说聂总吗？我们俩就是工作上认识的呀。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0: 我就只是一个打工人，客户指定在哪里谈，我就得在哪里谈。
1: 你的意思是说，是聂雨成主动找你的？
0: 我可没这么说，聂太太不要误解了，我也不想造成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误会，搞得好像我挑拨离间似的。抱歉啊，接个电话。喂，杨总啊，我是阿振。
2: 怎么了？
0: 款还没到吗？那我明天亲自去找聂总。您放心，这笔钱我是抢也会把它抢回来的。我这会儿再见一个客人，我们晚点再说好吗？聂太太，我今天来见你呢，不是怕你，我是想提醒你，也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男人犯的错就应该找男人算账，找一个女人会有点太 low 了。
1: 你不要在这儿虚张声势，我今天叫你来也是为了提醒你，跟别人老公相处的时候也要注意点社交分寸。工作上敢抢敢拼是你的能力，感情中如果见什么抢什么，那就是不知廉耻。
0: 你是说我抢你老公吗？那我要请问聂太太了，一个男人不爱你，我干嘛还要跟他费劲啊？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男人变心就像这个手机迭代一样，再正常不过了。不过这事对你来说可能有点不公平，你没有收入，还没有家庭地位，也没有自己的圈子，离婚你恐怕会吃亏吧。
1: 难得初次见面你就对我这么推心置腹，那我也给你几句忠告。我没有工作，不懂你们圈子里面这些事儿，但是我跟聂雨成结婚十年，我懂他。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在你和他的好名声当中非要二选一的话，他会选哪个？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设计让我去捉奸，不就是急着想上位吗？聂雨成那边你推不动了是吧？想从我这儿下手，对吗？我可以鱼死网破，你呢？既然你知道男人变心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你怎么知道他就会为了你背负一个出轨渣男的恶名呢？
0: 忠言逆耳的大道理我听得挺多的，我只懂一个道理，物竞天择，就这么简单。
1: 那我希望你一直能赢，如果有一天你输了，希望你记得住今天说的话。

说鲁真真是虚张声势啊，可我又何尝不是呢？口头上的胜利改变不了我被背叛的现实啊。在这场战争里，

0: 哎，你先别进来。
1: 这一团乱的，被扎着脚了。本来想给你弄点吃的，没想到搞砸了。

0: 哎，时间不能改，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得守住阵地。王总那边我来说吧，玉华的事儿别来找我。行，知道了，我陪我老婆的。这样吧，等晚点你叫上项目组的人，我们开个短会。好，先挂了啊。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我不回来能去哪儿啊？这是我家，是我们的家。你不希望我早点回来陪你玩？别辛苦做了，可以点点外卖，或者出去吃。
1: 就在家吃吧，很快的。

0: 你不问我今天去哪儿了吗？
1: 你要去哪儿了？
0: 我去见鲁真真了。
1: 这女人嘴里没有句实话，找她干什么？
0: 不见得吧，至少我知道她手里那个名牌包限量版是真的。
1: 那是我们公司给她的礼物，我只是建议那条品牌而已。
0: 这个包谁给你买的？
2: 我自己不能买吗？
1: 我跟她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0: 是吗？是我把你们想龌龊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0: 我的意思是，像你们这种职场上擦出火花的不叫狗男女，叫患难之交，可能是我在家里面关的时间太长了，看了太多狗血电视剧，老公一出轨就觉得肯定是哪个妖艳贱货用美色把我老公勾引走了。我真的是太肤浅了，我根本无法想象你们在职场上是怎么交往的，交往的有多深，还有职场上那些隐藏的暧昧局域，都是我根本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工作过。
1: 职场女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嘛。那你想，你当年呢，为了我放弃工作机会选择家庭，这才是并肩作战了，同呼吸共命运。蜜月，你要记住一点，你才是我老婆，这点永远不会变。
0: 永远？
1: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0: 那条红色内裤是谁的？是不是他的？是不是？
1: 有些事儿啊，你知道不如不知道。
0: 那就是是了。
1: 是，我承认，他确实来找过我，但是我把他轰走了。我没想到他挖了这么恶心的一个坑给我，我没想到。
3: 那我到思维酒店之前呢？之前那几天他在哪儿？是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
2: ？Sure, let me check the room availability.
0: Okay. Is there a problem? 这房间是新换的。
4: 哦，聂太太，聂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今天早上刚刚给聂先生升级为套房。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别人，我承认那几天来找过我，但是我跟你发誓，我们除了工作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能听懂吗？
0: 那真是难为你，工作这么辛苦，你还要跟思维酒店的总经理串通起来，一起骗我，掩盖你的奸情，这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1: 蜜月，我不是想故意隐瞒你的，我只是不想伤害你。鲁真真这个女人处心积虑想破坏我。

0: 们家庭，我怕你上他当，你知道吗？不相信我说，那鲁真真，我现在把他删掉，从我们生活当中永远的删掉。如果他再来找我的话，我跟他总监说，把他给辞掉。上来。听我说，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
1: 哎，鲁经理，你别难为我好吗？真的，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2: 跟你说多少次了，有用吗？
3: 真真姐，
2: 你忙你的，不用管。
0: 去找冯斌，这事儿归他管。
2: 冯斌已经拖了我们整整三周了，我只能来找你。聂总，咱们的事儿一码归一码，孩子的事儿我不为难你，工作上你也不要为难我，好吗？

你身体还好吗？我挺好的，吃什么吐什么。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你有本事就大大方方的爱我疼我，我可以给你生个孩子，但我不能生在阴沟里，生在垃圾堆里吧？宁城。 我也是个正常的女人，我也是有憧憬的。我想有个孩子，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跟你共同的家。你能想象那样的未来吗？

我现在可以立刻马上把孩子打掉，从此以后跟你任何关系都没有。

0: 晨晨，我结婚了，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的。那你干嘛跟我在一起？我是你的宠物，你的猎物，还是一个垃圾？
1: 都不是，晨晨，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2: 冒着大雪糕，你以为离他远一个，下一个就会更好？这就像等公交车，等了半天车不来，决定打个的走吧，又打不着要排队。回头一看，原来的公交车倒是走了，而你还在原地打转。怎么又突然出来一个百人健步呢？ 我让你跟张志亮联系，把这事落定，你到底打电话了没有啊？哎呦，你现在找体育局领导行不行？行了，你别废话了，去行不行？哎呦，哎呦，哎，哎。
3: 先把药吃了吧，锅里有煮好的小米粥。哎，
2: 帮我盛一碗呗，老婆。

0: 我觉得好累。
1: 我在想，要是生活中没有工作的话，我就可以每天陪在你身边，哪怕什么也不做，就这么躺在你身边，也是最幸福的。那个，你就这么管着我，管我一辈子，好不好？
2: 别说了。
1: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是吗？我知道最近发生那些事情让你产生些这样和那样的担心和焦虑，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但是我真的离不开你。哎，蜜月，你就当是被我缠住了，我打死都不会放手。
3: 那我呢？我又在哪里？
1: 你一直在我心。我聂雨成愤怒到今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我发誓，你相信我好不好？

有人说，谎言让生活更美好。它就像一颗包在彩色玻璃纸里的糖，让你活在虚幻的甜蜜中，不用面对苦涩的现实。我知道我只是在自己骗自己，但有的时候，活在谎言的世界里，

0: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5月24日起，东方卫视主角。

这些日子，我反复告诉自己，十年夫妻，我们之间的情分不是说断就能断的。这只是我们婚姻中的一段小插曲。也许有个孩子，也许他的事业更好一点，我们就更能抵抗婚姻中的风浪。生活还得继续。

0: 今天
1: 你跟王主任说我们一定到。
0: 嗯，挂了。
1: 把人吵醒了，我得去趟宁溪，马上得走。
2: 啊，是上次那个项目有进展了吗？
0: 也不确定，先过去看看再说呗。
2: 那吃完早饭再走吧，我去给你做。
0: 啊。
3: 请33号许密语，许密语到四诊室就诊。
4: 别紧张啊，

0: 没事，定期做检查没问题。你这个肌瘤啊，就像是脸上长粉刺一样的，不影响的。
1: 但是我还是想做个微创，心里比较踏实。
0: 为什么老要在自己肚子上打几个洞呢？
1: 最近一直备孕，不是很顺利。
0: 压力别那么大，好多姑娘老是喜欢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结果呢又没问题，放轻松点。
1: 谢谢医生。

0: 蜜，这里面你最看重哪的？
1: 这么漂亮。
0: 其实珠宝我不是特别在行，但是一定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这只。为什么呀？我比较看重这只镯子主人的声望，它应该是华人古董收藏家方雅慧女士。 而且虽然不是名家之余，但是我觉得它杂志少，而且纹理很温润，颇有郑坤玉的风骨。哎，
2: 上回蜜语听你镶的那个红油花瓶怎么样了？市场价都翻倍了。
3: 怎么样，我们蜜语内行吧？
2: 别看它安安静静在家伺候老公，其实深藏不露，本事大着呢。
3: 这么厉害呀！
0: 你不去做艺术品鉴赏专家，真的是太浪费了。哎呀，你喊人家去受累吗？他老公那种宠妻狂魔，不得心疼死。
2: 是，
0: 这个玉镯帮我包起来。雨橙啊，平时要仰仗各位老总的关照，其他的事情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2: 如果各位太太觉得我在相宝这方面还有点特长的话，欢迎你们随时找我。
3: 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
0: <笑>
2: 我先去趟洗手间啊。
0: 哎，
2: 我也去一下，你们先聊。
0: 雨橙是胡总慧眼识珠，一手提拔起来的，现在到了他事业的关键时候。

0: 还要胡总多提点提点。听说你家聂以辰最近有个项目很伤脑筋啊？工作上我顾问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确实听说胡总派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还要多谢胡总的信任。哎呦，谢什么？客气。要谢的，要谢的。
1: 对了，胡总不是很喜欢吃我做的卤牛肉吗？我回去再卤一点给你们送过去。
0: 你有心了，上回哪儿来的还没有吃完呢。聂雨辰啊，能娶你这么个老婆，做梦都要孝心了。
2: 你们在聊什么呢？
3: 神神秘秘的，
0: 这是什么？
2: 怕我们说你家老张八卦呀？
0: 切，讨厌。
2: <笑>
0: 你们先聊，我也去一下洗手间。
2: 哎。
4: 你们没见他刚才那样，为他老公的事做小伏低的样子，我看着都觉得可怜。
5: 他还没有关散聂雨辰跟那个绿环女人的事情吗？
4: 都传到我那儿去了。人尽皆知的事儿，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说不定啊，是装的呗。
5: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稀奇的呀？老公开一两个小差，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嘛就好嘞。尤其他这种情况。
6: 自己又没有工作，是聂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提离婚吗？哼，
7: 是呀，
6: 靠老公的女人，这点胸襟都没有，怎么行啊？季先生除了以上提到的酒店，荣盛那边给到的条件也是很丰厚的，他们愿意给你5%的股权。
7: 那。 普荣饭店呢？
6: 普荣饭店虽然是上海的老酒店了，但自从魏董事长6年前退休，他侄子魏思源上任总经理后，就一年不如一年。财务黑幕、外部灾难这类负面消息不断不说，也一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我觉得这对你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虽然他们给的待遇很丰厚，承诺您总经理的位置，不过条件也很苛刻的。
7: 什么条件？
6: 酒店已经把相关的资料发送到您的邮箱，您可以抽时间看看。他们给您1年的时间做总经理，这一年的业绩，如果盈利30%以上的话，前面提到的待遇才会生效。
7: 如果达不到呢？
6: 那就走人。如果你考虑这么艰难的工作，您还有别的条件吗？
7: 1年之后，我要普荣饭店10%的股份。
8: 王主任，
9: 王主任，哎，
8: 小聂啊，
9: 哎，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玉凤江南这次机会。哦，你不用
8: 谢我，我也是被真正的丫头啊缠的实在是没办法。真要谢啊，你谢谢她吧。
9: 真真是鲁真真吗？
8: 对呀、啊，我的干女儿呀。哎，他们跟你说过吗？
9: 没跟我说过。
8: 他爸爸跟我是老同学，这次啊为你这事儿啊。
9: 好家伙，1天1个电话，我这辈子也没听过他叫我叫的这么嗲。<笑>
10: 杨总，冯哥，
9: 小峰哥，以后我们玉华还要靠聂总和你多多关照，有什么项目都带带我们。
8: 哎，这哪儿的话嘛！啊，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来，干了，
9: 来，
10: 来，
9: 好。
10: 哎，真真，你怎么不喝？哎，是啊，真真，你也敬小峰哥一个。
9: 峰哥，我这酒量恐怕有点不行啊。哎呀，
10: 少喝一点，意思一下嘛。
9: 行。
10: 大家都不容易啊。
9: 来，
10: 不能喝就别喝。要不这样，冯总。
9: 我敬你一杯，
10: 别，老大，不喝了，不喝。
9: 你走，来，坐坐坐。
10: 啊，服务员，先把椅子，
9: 再搞几瓶饮料过来。
10: 来来来来，
9: 谢谢你帮我，
11: 喝酒，
10: 喝酒，
11: 喝酒，
9: 喝酒，
11: 喝酒，喝酒，
10: 好。

0: 男人变心就像这个手机迭代一样，再正常不过了。
1: 尤其他这种情况，自己又没有工作，
2: 是你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提离婚吗？
3: 我聂雨辰奋斗到今天只有一个原因，

0: 回家了。哎
1: 呦，还是家里边舒服。哎，
2: 咋了？
3: 喝酒了？
0: 没有，我一路开车回来的，怎么能喝酒呢？你是不是神经过敏啊？
3: 明辉又找你借钱啊？
0: 你说这十五万啊？对啊，他说家里急需用钱，让我周转一下。对不起啊，没有跟你请示就借给他了。
3: 他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0: 他们家不是今天他老婆小婷有事儿，就明天他自己有事儿的，反正欠了一屁股债。
1: 要不这样，我来问问他，到底为什么借钱？
3: 哎，算了算了。打过去人家还没你不想借。
1: 哦，也对，借钱这种事儿要不就干脆借，要不索性就别借。这样吧，等他还钱的时候我再问清楚来龙去脉吧。
3: 嗯，
1: 那我洗澡去了。

0: 成，雨成吃药了。
1: 睡不着，想念你的味道。
2: 喂，杨总，
3: 我是阿振。

0: 小婷，明辉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呀？是急需用钱吗？
1: 什么钱呀，蜜玉姐？明辉找你借钱了？

0: 你没事吧，小姐？哎，哎，小姐！宝宝怎么样？宝宝很健康，而且还很好动呢。
1: 嗯，不来不来。哎，好了，谢谢医生啊。
2: 哎，好，
1: 走了啊。嗯，
0: 再见啊。
1: 哎，
2: 再见再见。
1: 现在不急着跟我划清界限了，不怕我影响你了。
2: 哎呀，我之前说的都是气话，送你回家。不行，我约了客户在陕西南路 City Walk
0: 呢。你别喝酒啊。我不喝酒，谁养我呀？
3: 我养你呀！闹，我养你！别闹！你让不让我要你啊？哎呀！
1: 为什么老要在自己肚子上打几个洞呢？
3: 最近一直备孕，不是很顺利。
1: 压力别那么大，放轻松点儿。

0: 从前我也梦想过自己的人生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我想要过上幸福无忧的生活，想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我本以为只要经营好和你的婚姻就能实现这一切，但我现在终于看清，我追求的是一件多么不切实际的事儿。从我为你放弃自己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不存在什么完美的婚姻了。两个步调不再相同的人凑在一起，即便今天没有鲁真真，明天也会有王真真、李真真。可怕的不是我选错了男人，而是从一开始我就赌错了人生。
1: 白苏律师吗？我现在过去找你。
2: 基于您提供的您丈夫的财务情况信息，我初步草拟了一份协议，你看一下。
0: 除了我们已知的共同财产之外，他背着我的存款和投资，从法律上讲，是不是也应该算我们婚内的共同财产？
2: 当然。只要是在你们婚姻存续期内的收入，如果离婚的话，其中一半是归你的。
0: 那从道义上讲呢？我拿他这点儿不算过分吧？
2: 我每天都跟形形色色的夫妻打交道，无论两个人曾经多好，只要是决定走到这一步啊，那就是开战了。徐女士，你想好要做这个决定了吗？
3: 欢迎光临普荣饭店。
4: 看到您这边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我马上为您。
0: 给我119房间。
3: 不好意思啊，女士，1819房间的客人刚退房，目前还正在清理。好的，您可以去旁边的咖啡吧稍
4: 坐。这客人怎么失魂落魄？

0: 老婆，你没在家？晚上项目庆功宴，你要来啊？这次合作方都在，大家都说特别想见你。地点我发给你了，慢慢来，不着急。爱你啊，老婆。爱你啊，老婆。
1: 分手一句话两个字，说出来只需要一秒钟，但是你没有。一想到你和鲁真真就是在我面前这张床上抚摸亲吻，动物一样纠缠在一起，我就不会动摇了。

0: 玉峰江南这个项目呢，无论对于畅漾来说，还是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今年的重中之重，是重点项目。那这个项目能顺利的走到今天，最要感谢的就是在座诸位了。感谢各位老总，你们的支持、鼓励和配合。合作愉快，来来来，
1: 合作愉快啊！
0: 谢谢各位，谢谢啊，感谢感谢。
2: 哎，倪总，
0: 谢谢啊，
2: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0: 谢谢谢谢，来坐坐，哎，聂总，哎，聂太太今天也会来了，
3: 她来了，她过来，应该快到了吧？问问她吧。
0: 哎，我跟你们讲，早就听说聂总娶了一个寡妇的好太太，今天如果能在这里见到聂太太，那是我们大家的荣幸啊！
4: 对呀，
0: 您过奖，您过奖，
5: 没见过太好了。
0: 哇，嫂子，
6: 哇，好有气质啊！哇，真漂亮。
0: 哎，老婆。 哎呀，跟各位介绍一下啊，我太太许碧雨。
3: 不好意思。

0: 啊，我来晚了。
1: 聂总真是好福气啊！
2: 谢谢谢谢，
1: 是的，是的，
3: 好福气，聂总。
4: 那么我夫妻二人敬大家一杯。
0: 啊，好啊。
3: 来，合作愉快啊，各位，
2: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4: 来，
1: 干杯。
4: 来，坐。平时啊，因为我都不吃螃蟹，来尝尝这家螃蟹怎么样？
0: 好久不见你了。这螃蟹是谁点的？这可是大寒之物啊，不怕动了胎气吗？
6: 哎呀，聂总，你这是双喜临门啊！
7: 恭喜老大，喜得贵子。
8: 什么时候的事啊，老大？怎么都没跟我们说啊？嫂子，
7: 你们不要凑热闹了，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
0: 林慧。你们家的事儿怎么样了？15万够不够？
7: 够，够了，够了。
0: 不够可要说话哦。明美的标价我看了，如果是顺产加月子中心的话，15万是够了。但是如果剖腹产的话，可能不止哎。啊，
4: 公共场合别说这些了。
0: 大家真的不知道吗？今天可是聂总双喜临门的日子啊，喜当爹了。
9: Hello， 各位，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抱歉，
1: 我走错房间。
2: 鲁珍珍，你躲什么呀？
1: 我没有躲。叶太太，
0: 我走是给你面子。
1: 你给我面子，这话听着多可笑，好像我跟小三儿一样。
0: 小三儿，
3: 杨总，他会是玉华的吧？
4: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太太她喝多了，送她回去。
1: 我还没喝呢，怎么就多了？
4: 你喝多了，回家吧，别管。
1: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手！
4: 你放什么疯啊你？
1: 你怕了是不是，聂雨成？已经习惯了那个说话做事都看你眼色，
0: 当着你的上司同事面前都是通情达理
1: 的贤内助许蜜语。眼前的这个许蜜语让你觉得失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眼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我只在乎开心。
5: 鲁小姐，孩子怎么样？
1: 孕检顺利吗？
5: 哎呀，不用孩子，这小三儿怕人气。
1: 别怕，我就是想好好看看你。确实，年轻、漂亮，有手腕，没底线。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人之贱则无敌。说的对，但是你的眼光可不太好。你看上的这个人是个精致利己主义者，除非你比他还自私还功利，不然的话你跟他在一起，我可不知道谁会想到最后。
0: 聂雨辰，我说的对吗？
1: 我们结婚多少年了？十年了吧。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十年都过去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说你胃不好，我就心甘情愿地给你当了十年的家庭主妇，洗手为你做汤羹，一路祝你职场升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爱你，我爱咱们这个家。
4: 你能不能不要再忍？
1: 直到我亲眼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要找回我丢掉的这点尊严，找回那个在你眼中也不存在的那个自我。聂雨成，

0: 你到底想干什么？一屋子都是我的合作房，你为什么在他们面前说这些话？为什么？你不要脸，我还要脸。
1: 不是想跟我离婚吗？你凭什么跟我离婚啊？你有什么本事跟我离婚啊？你跟我离完婚还会有好日子过吗？不会有，你就是个寄生虫，我们全家都是一样的。
2: 徐明月，我看你能走多远，有本事不要回来求我。我知道故事一开始都有点雷同。 只是没想过自己能爱。

0: ，必须入滑，你骑慢点儿，
1: 没事。

0: 怎么了？心情不好？
1: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0: 回来一年了，在普荣饭店颠勺。
1: 那你真是梦想成真了，在五星级酒店当大厨，真好。
0: 付的付的。哎，不过你要是今年住过我们那儿，说不准还真吃过我做的菜呢。你看我又瞎说，你在这儿有家有房的，怎么可能住我们那儿是吧？
1: 你住哪儿？
0: 我租了个公寓。

0: 寓，就离浦龙不远。
1: 那边的租金应该很贵吧？
0: 不贵，我一个人嘛，自己挣钱自己花。
1: 你还是一个人啊？
0: 嗯，我喜欢一个人，多一个人我总是嫌麻烦。我就不应该给你灌输这种有毒思想。你这么爱家顾家，还是回去好好照顾你男人吧。
1: 小琪，今天谢谢你，能再遇见你，真太好了。
0: 你今天怎么这么认真啊？你以前可不这么拘谨，不会是结婚把脑子结坏了吧？啊，
1: 也许吧。
0: 那你遇到我就对了，以后有空我就多带你出来玩，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
1: 那说定了，我等着你约我啊。
0: 嗯，走吧，我送你。

0: 哎呀，您投资的这个钱是不可能退回来的。
1: 那些分红我都不要了，小马，你哪怕先退给我十几万也行啊。
2: 你相信我，我给总部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流程可以申请。
0: 你根本就没想给他退，那是他老伴的救命钱，你怎么这么残忍？
2: 谁跟你才是一家的？你现在拿我的钱去给他们，你怎么这么贱啊？

0: 把这个签了再走。
1: 你来真的是吧？
0: 我已经签好了，就差你了。
1: 我到公司就签，签完之后把钱回来给你。
2: 吴真真，你躲什么呀？
3: 我没躲呀，我走只给你面子。
2: 你给我面子？这话听起来怎么好像我是小三儿一样？
1: 喝多了，我带他回去。
2: 我还没喝呢，怎么就多了？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4: 你放什么放开？你怕了是不是，聂雨成？
5: 这上面人是你吧？总不是什么 AI 换的脸吧？
1: 是我。
5: 这种风口浪尖上你还给自己搞事啊？你脑子坏掉了你啊？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突。
5: 你升副总的事本来这个星期就要公布了，现在突然停了，集团的电话也追过来了。你说你平时看着挺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做出这种蠢事儿啊？你这不是给人送把柄吗？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不起，我错了。
5: 你现在马上回去把事情摆平了，生活作风问题都给我处理好了，别折腾了。集团那边该帮你说的话我都帮你说了，可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传开了，升职的事情肯定得挪了，最后能不能上还得看你的造化。
1: 我马上处理，谢谢胡总。

0: 怎么没见啊？
1: 对不起，儿女。那天我说话说得太过分了，其实我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但是一时冲动伤害你了，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我真的不想离婚，明远，我是爱你的，我给你发誓，这一次我一定跟陆真真一刀两断，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请你相信我。
0: 你是不想离婚，还是不想现在离婚啊？
1: 这话什么意思？
0: 听说你升副总的事儿延后了，那你是不是想升职以后再办离婚手续啊？
1: 不会吧，徐明宇，你就这么恨我吗？就逼着就回我前程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夫妻一场，你说翻脸就翻脸，一点旧情不念是吗？
0: 你也太夸大其词了吧，聂宇成，我能回得了你的前程，顶多也就是拖个一年半年的。至于你说的旧情，十年夫妻，真正没有退路的人是我吧？如果我真的再退一步，那我就真成你嘴里说的那个寄生虫了，捧着你给我的饭碗，没有尊严地活下去，每天就像嗓子里卡了一只苍蝇一样，忍受你的表演，你的谎言。
1: 够了，史密宇，跟我生活那么不堪吗？
0: 对。
1: 好，离婚是吧？我同意。

0: 家庭财产这块，房子和车归你，存款我们一人一半，你同意吗？
1: 房子是婚前爸妈花钱买的，肯定是要还给他们。车倒是婚后买的，但你也不会开车，要是卖了的话也卖不了几个钱，
2: 所以车子归我。当然了，你要用的话可以拿去用，至于存款嘛，家里钱都是你管的，工资卡也在你手上。
0: 我说的不是工资，是存款。
2: 我没有存款，
1: 工资卡在你手上，家里所有的吃用开销都是你在管，你最清楚每个月的水电气吃用开销，还有每年旅游几回，
2: 再给你们家的各种补贴，你爸你妈你姐姐你姐夫。
0: 那明辉借的那15万呢？那应该算是我们的存款吧，应该有我的一半吧。
1: 那个钱你知道的，交给医院了，也不能拿回来。我手上没有富裕的钱，你这样吧，等我手头宽裕一点了，我把你那一半75000块钱分期分批汇给你。
0: 聂宇成，你还真是拮据啊，看来我这10年真的把你掏空了。那这个是什么？

0: 这笔钱是我投资用的，我本来想着万一我们要生个孩子的话，可以买学区房。
1: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0: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要买你啊，我是想着这笔投资到期了，可以赚着钱了，我给你个惊喜。
1: 好啊，那我们就按照条款上，等到了期之后连本带利平分。
0: 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字吧。 许蜜语，我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你背地里查我是不是？不是这么多年。

0: 你是爱我的人呢，是爱我的钱啊？
1: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吧？这么多年，你是爱我的人，还是爱我的无私奉献？
0: 不，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这400万，可能没有办法买回我失去的10年青春，但是至少可以给我挽回一些尊严和底气。谴责。
0: 你着什么急啊？你这么想跟我离婚？你这么恨我？
1: 你就知道你太自作多情了，聂雨成。我离婚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我在你身上已经浪费了太多太多，我现在不想再浪费一分一秒。签字。
2: 你自由了，好好享受你的生活，我倒要看看你能翻出什么花来。

0: 徐女士，1819房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我不要1819，给我换一个房间。好的，欢迎入住，谢谢。女士晚上好，这边请。
1: 光临，里边请。我要点餐，可以的，女士，点餐请拨打。
2: 我要波士顿龙虾，再给我蓝鳍金枪鱼，还有炒花螺，哦，还有醉蟹。您一个人的话。
1: 这量有点多，我已经整整10年没有好好吃过海鲜了。我今天一定要吃到爽，再给我来一份赤贝。
0: 什么情况？哎呀，别管了，见的还少吗？餐饮部行政所有客人点餐。

0: 曾经以为把全部的自己付出给另一个人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直到有一天回过神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随意地对待自己，把自己越丢越远。
1: 什么狗屁养胃餐，让你的小三儿给你做去吧。啊！
0: 但现在我要把自己捡起来，不再使唤他，不再苛责他，想做什么就去做。我希望他每一天都能为自己的幸福而过。
1: 秘密语，好样的。

0: 哎，打扫房间，现在。
1: 你好，客房服务。

0: 喂，你好，我是前一段时间来咱们酒店应聘的，我的名字叫徐蜜雨。我刚刚收到咱们的拒信，我想有一些情况解释一下，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1: 对不起啊，女士，我们录用的员工今天已经上岗了，请你再去别的公司试试吧。再见啊。
0: 喂，苏律师啊。什么？800万没有了？
2: 对方律师今天给我寄了投资报告，这个项目目前亏损严重，不但不赚，还欠款200多万。
1: 聂先生表示，他不打算跟你平分债务，由他自己来承担，想跟你协商一下。
0: 这绝对是聂宇成的计谋，他就是想拖着不给钱。
1: 但是他的计谋奏效了。
0: 为什么？
2: 因为在你们的婚姻存续期内，这笔钱是负数。
1: 即便之后有愧为盈，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你们的夫妻关系已经解体，他也就不再成为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2: 也就是说，他不用再跟你平分。
0: 以聂宇成的性格，他不可能做这种血本无归的投资。他这摆明了是在转移资产。我能不能起诉他？
2: 需要时间，我们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
1: 现在起诉不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完全的把握胜诉。
0: 证据我可以找，时间我可以等，这笔钱我一定要拿到。苏律师，你要帮我。
3: 你好。
0: 你好，退房。
3: 好的。昨晚休息的还好吗，徐女士？
0: 啊，还好。
3: 您一共消费了6680元，请问是手机支付还是刷卡？
0: 6680。你们行政套房不是才2300吗？
3: 房间里的酒和您点的餐是要另算的。您一共点了价值2190元的海鲜和540元的酒水，外加100元的客房送餐服务费。这是您的消费明细。
0: 那还有1550。
3: 您报废了我们2张地毯和一个水晶工艺品，所以
0: 啊，不好意思啊，我忘了。
3: 徐女士，所以您是手机支付还是刷卡？
0: 微信吧。谢谢。
4: 欢迎光临。
0: 啊，不好意思啊。
5: 没事。
6: 感谢您的入住。
5: 你好，我是今天入职的实习生，请问我要在哪里报到？
6: 走员工通道，就在那边。
5: 好，谢谢啊。
6: 欢迎入职，新同事。
3: 电梯在那边。喂，你好。哦，请问是8层吗？
5: 入住。
7: 先生你好，欢迎入住。季先生，看到您这边订了我们的行政楼层，请问是需要办理提前入住吗？
5: 对。
7: 那我建议您办理一个我们的会员。凭会员不但可以。

0: 一般旅行先入住，还可以享受西餐厅、中餐厅的八折优惠。
1: 不需要，我就提前办过入住，你要我花5万块钱。
0: 非 VIP 的话，下午2点之后办理入住。那建议您下午之后再来哦。
1: 这个能不能提前办入住？
0: 可以的，先生，我现在给您办。

0: 喂，你好。好的，马上给您送上去。好的。好了，谢谢。
1: 谢谢。
0: 季先生，季先生，打扰。
1: 什么事？
0: 您是我们酒店的黑卡贵宾。刚刚系统里显示您要在酒店常住，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您四处转转，熟悉一下。您看您需要吗？
1: 可以啊。
0: 这边请。我们普荣饭店呢，已经成立了近半个世纪，在上海呀，是家喻户晓的老牌五星级酒店。右手边这边就是我们酒店的宴会厅，里边已经举办过各种各样的商务宴请，可以容纳的人数大概在200人左右。之后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们前厅部进行预定。这些年我们普荣饭店呢，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不论从装修风格还是菜品方面，都是中西结合的。菜品方面呢，各种口味都有，您可以根据您的喜好进行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们预定。这里呢是我们的西餐厅，然后您可以在这儿尝到世界各地的美食。我们新推出的下午茶和甜品也非常的好吃和美味，您有空的话可以来品尝一下。
1: 这是什么味道？
0: 什么？
1: 感觉这里有一股很刺鼻的味道，你没闻到吗？
0: 应该是消毒水的味道，酒店平时做清洁的话就会有这个味道的。这边请。季先生，这里呢是我们的行政酒廊，是为行政层的贵客打造的专属空间，全天候的提供精致的餐饮和个性化的服务。如果您之后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0: 所以季先生，您对这次的参观满意吗？
1: 我很好奇，普荣饭店现在是用什么留住客人的？
0: 什么？
1: 你们前台服务人员态度散漫，走廊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你带我参观这一趟，你觉得我满意吗？
0: 季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季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黑卡贵宾，我是您的管家尹香，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行，谢谢。
2: 祝您入住愉快。
0: 不是，这人有病吧？
2: 来了一个难搞的黑卡贵宾，姓季，大家留点神儿。

服务态度，今天是你们上岗的第一天，我希望你们认真地听一下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宗旨。听起来有些老生常谈，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酒店服务的根本。当客人走进酒店，那么我们酒店的每个环节就开始为客人工作了。我们要敏锐地察觉到客人的每个需求，关照到客人的每个感官，给客人比回家更贴心的服务。我们普荣饭店成立近半个世纪，就是靠这些留下客人的。在未来的工作里，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荣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0: 来，这边这边，小心啊！哎，哎，好，来来来，你别看我这个房间不大啊，但是位置好啊，是吧？交通方便，一出门就是闹市区。然后你看，你这个床就在上面，私密性特别好，4000块钱一个月真的很划算了。
1: 能不能再便宜点？
0: 那这样吧，你如果是能够一次性付我半年房费的话，我就按3500一个月给你，一下子给你便宜3000块钱的。
1: 好，成交。
0: 好，来扫我。嗯，好嘞，这个钥匙你就拿着，然后那个你就自己收拾收拾，那我先走了。嗯，好嘞，
1: 谢谢啊。
0: 哎，拜拜。

0: 喂，你好。啊，是我投的简历。啊，好的，我马上就到。
1: 你的简历我有印象，做了10年的家庭主妇，你感觉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0: 是这样的，主管，虽然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我是护士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的，在实际处理事务这方面，我也有一些经验，比如说我们家的煤气、水电，还有商业保险合同这些开支。我们这是一家酒店，你了解现在的酒店业务吗？啊，我先生。
1: 我这几年住过不少酒店，酒店的管理知识这方面我也没有放下过。
0: 都住过什么酒店啊？
1: 那可多了，比如说日本的安曼、摩洛哥的悦榕庄，还有希尔顿的欢朋、万豪的万丰，像如家、汉庭这种快捷酒店我也都住过的。啊，我知道您的顾虑。

0: 工作经验这一方面我确实比较欠缺，所以我愿意从最基本的干起，我会努力追上的。
1: 我们这里呢，其实也是比较看重实际的业务水平的，直接让你上手，你可以吗？
0: 我可以。
1: 欢迎你加入我们。
0: 这就算入职了？那薪金待遇方面，
1: 你面试的这个岗位我们已经招到人了，不过我们可以把你调剂到销售岗，这个岗位以提升为主，基本工资月薪3500啊，你可以接受吗？
0: 哦，这样啊。
1: 许小姐，你竞争优势不明显，又有10年的工作经历空白，你这样的条件已经是我们的最高诚意了。
0: 能预支2个月工资吗？
1: 试用期不能预支工资。
0: 我是真的有难处。
1: 这样吧，今天正好有一个客户，你去把他拿下，奖金5000。
0: 怎么拿下？
1: 许小姐，工作是要自己琢磨的。
0: 那您把客户资料发给我吧。
1: 好的。

0: 清你说什么。喂喂，
1: 你找我？
2: 琪琪，我们才交往一个月，你不能说分手就分手吧？如果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你告诉我，我可以。
1: 打住打住，我长话短说，我不谈长期恋爱，复合绝不可能。以后真有事儿呢，找我随时欢迎。但是如果想骚扰我的话，薅秃你的小脑袋。喂，什么？
3: 这里啊！
0: 麦先生，我是小马酒店的。
3: 等你半天了，走啊走啊。你休息。其实我这个人的钱是很好赚的。喝了准备，我就签了。
4: 喝一个，
3: 好啊。都是在出来玩的吗？不用那么害羞吗？其实我很温柔的。那个贱人，你敢对我？
1: 你妈没告诉过你不许打女人吗？
3: 你愣着做咩啊，凶啊！那个破鸡！
1: 你什么情况啊，徐明宇？你不在家待着，来这儿陪酒？你给我家家呢？
5: 我离婚了。
1: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了？
5: 我离婚了，我什么都没有。

0: 那你离婚的事儿，你爸妈知道吗？
1: 我哪敢告诉他们呀、啊？在他们眼里，我好不容易找个好男人嫁了，他们才能不用担心我，才能享我的福。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我离婚了，而且工作还没有着落，他们在镇上哪抬得起头啊？
0: 徐蜜雨，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最烦你的就是这一点，你满脑子都是别人怎么想，从来都不考虑自己。啊，你现在好不容易自由了，能不能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啊？
1: 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最近一直都在努力的去找酒店的工作。我想回到十年前那个改变我人生的节点，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这就对了。哎，不过你要是想找酒店的工作，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0: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我在普荣饭店工作吗？
1: 普荣饭店怎么可能要我？我又没有资历。
2: 上海大名鼎鼎的五星级饭店，我是垫着脚尖也够不着的。
0: 你够不着，你不知道搬梯子吗？我就是你的梯子啊。只不过你前夫他是干旅游的，平时少不了跟普荣打交道。如果之后真的进了普荣，万一之后真的会有狭路相逢的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
1: 我不在乎，我现在就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们酒店市场营销部明天有个面试，我给你做了内推，等下会有人加你微信，你记得通过一下。
3: 谢谢乔晴，
1: 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只是举手之劳，我也没有办法把你塞进去啊。
1: 我现在已经有那种不劳而获的感觉了。
0: 你才不是不劳而获呢，你是失去了太多。
2: 好在你及时止损了，
0: 往后呀都是好日子。
1: 往后都是好日子。

0: 喂，杨总，怎么了？
1: 你下班了吗？
2: 我下班了，
0: 不过你放心，明天的客户我已经约好了，他下午就会到公司来过合同。
3: 哎，好好好，你不要讲了，你明天来公司把手里的客户交接一下，就不要来上班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还问我？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你太太在宴会上
3: 讲你给人家当小三的视频都已经传到客户那里去了，你还好意思赖在酒店啊？丽华的名声要不要了？
1: 明天就来办离职。

0: 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1: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5月24日起，东方卫视《主角》。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题赛，以火为媒，燃情深沉。
3: 做的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4: 我们主题是烤哦。
5: 啊，好的，
4: 好极啊。
0: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奖。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哎呀，你别生气了，一份工作而已嘛。玉华不要你啊，是他们没有眼光，根本就不是你的错啊！你别怪自己啊，你别跟自己生气了啊，挂这儿。
1: 这什么？不是，这是，不是，不是。
2: 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不应该逼你。反正，
0: 也是我害人害己，对吧？我也是贱，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自己回去想办法。哎，好好好好好，你听我解释啊，那个衣服呢，是他落这儿的，我最近比较忙，没空收拾。 哎呦，好了好了，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啊！看看家里边有什么不顺眼的，统统给他扔掉，好不好？
2: 哎呦，
0: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来来来，坐坐坐。好了，你别哭了啊！
2: 我从来都没有被人开除过，
0: 不就是份工作嘛，开除就开除了，大不了不干了，我养你好了。
2: 你的意思是，我在家给你洗碗、做饭、打扫卫生，像许谜语一样伺候你？

0: 我没这个意思啊，我没这个意思，别这么想啊。
1: 不是就好，我告诉你，聂雨辰，我嫁给你，我不想做第二个许明宇。我知道，我懂。那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啊？明天我到旅行社去看一看，跟我们合作的一些酒店里面有哪个比御华好的，我给你挑一个，好不好？高兴了，看来我做对了。好了好了，不生气不生气啊。哎呦，生气不漂亮了啊，不生气了啊，不生气了。
2: 那许明宇的东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3: 通通扔掉，
2: 行吗？好了好了好了，我认为酒店运营不仅要关注普荣的品牌理念，更要将这种品牌理念融入到顾客的日常。普荣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经典，一种顶级尊严。但是酒店的根本还是服务于客人和住在这个城市的人。 所以，重要的是要跟当下的潮流联动，把普荣代表的生活方式推广给更多的客人。比如，我们可以在街头做以普荣经典下午茶为主题的快闪活动，让普荣以一种更加亲民的方式走入老百姓的生活。
4: 请问您之前有带团队的经验吗？之前在哪一家酒店供职啊？在家。啊？谢谢。
5: 徐蜜语，
4: 给慧心啊。 工作经历，只是硬性条件，没办法了。我知道。其实你挺棒的，知道底层逻辑，又有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们酒店的门槛把你挡那儿了。
5: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
4: 哎，等一下，如果你真的着急找一份工作，又想做酒店这一行，也不是进不来。从底层做起。 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6: 谢谢。
4: 想想。
6: 喂，趴倒了，大概有，廿分钟。

0: 侬跟个姓吴的小赤佬到底是啥关系啊？他是我房东啊！
1: 狗屁房东，我才是你真正的房东，他还欠了我2个月租金没不来。不可能啊，我昨天刚付了他半年的房租。我打电话问他。
2: 喂，你好，
3: 是许明宇吗？啊，是我。你这个月的5000元分期贷款马上逾期了，再不到账，我们就要采取非常手段了。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阿姨，我包还在里面呢。
2: 我们已经接到了您的报案，回家等通知吧。
3: 警察同志，我等到啥辰光了？具体什么时候还不知道，我们肯定会尽力的。
2: 姓吴的赤佬拿我跟小姑娘钞票侪举了报了，还偷了一交关名贵的包包。警察同志，侬要为阿拉惩奸除恶的呀！
3: 是是是，您先不要激动。
2: 我这个是人民币，不是橘子皮哎。
3: 哦，记录下，记录。您放心，我们肯定会给您妥善处理。

0: 您睡了吗？喂，妈，
1: 蜜雨啊，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啊？啊，你爸都睡了。哦，就是咱们那个民宿的那个贷款，这个月还有5000块钱，你让爸找时间给我转一下，好吧？
0: 蜜雨啊，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问你爸要钱呢？啊，不是。咱们之前不是说好吗？这个钱就是用我的名义借，但是民宿开张以后就用民宿的收益还，爸答应我的。你怎么这么拎不清啊？老许他不是你的亲爹，有些话他拉不下脸来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民宿开张到现在，就零零散散来了几个客人，一点收益都没有。你爸这几天愁的都睡不好觉，哪里有钱还贷呀？
1: 妈问你，是不是聂雨成不肯出这个钱啊？前2个月还好好的呀，你们是不是还在闹矛盾呢？这夫妻哪有隔夜仇？那不行的话，我去劝劝他。不是，你别多想，
0: 那不是就好。你就给他个机会，将功补过，
1: 让他以后对你更好一点。
0: 这是为你好，你从小脾气好，性格软，我是怕你吃亏，晓得吧？嗯，那你早点休息，啊，我挂电话了。

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0: 哎，你好，请问你们现在招服务员吗？
1: 啊，招的。之前做过保洁吗？
0: 没有，但是我做过10年的家庭主妇，收拾屋子我很在行的。而且我之前来普荣面试过，是面试官推荐我来的。
1: 行吧，那带好你的身份证，工作时间去员工区地下2层报到。啊，
0: 你们包吃包住吗？
1: 啊，包的，有宿舍。
0: 那我今天能去吗？
1: 可以的。
0: 好的，那我今天就来报到。我叫许蜜语，
2: 走，跟我来，领班等你呢。
1: 张领班，张领班，
2: 说话。
1: 182要房间的客人要换房间。

0: 又是那个季黑卡，他爱住哪儿住哪儿。
1: 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
0: 我找人收拾房间，你们赶紧去应付客人。
2: 露露姐，在里面吗？
3: 谁呀？
2: 我呀。
0: 不是你来这儿干嘛呀？
2: 我这把新人给你带来了。
0: 这里灰大，出去说，出去说。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彩露，是行政层的领班。
4: 啊，领班好，我是徐蜜雨。
0: 手挺软和，没做过事儿吧？
4: 在家做过。
0: 你今年35岁了。
4: 啊，
0: 年纪不是问题，慢慢来。你先啊，干嘛去啊？带你蜜雨姐上楼。把1821房间打扫一下，就当培训了。培训补助要不要了？
2: 要。这边那个房间，顶头这房间。把那车放这儿就行。你把吸尘器拿上，吸尘器。
4: 好。
2: 哦，还好不是车祸现场。跟你讲啊，这个酒店开房门啊，就跟开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里面被客人搞成什么样子。就前两天来了个女的，在那房间里狂吃海鲜、狂喝酒的，你都不知道把那房间搞成什么样子了。
4: 啊，是吗？

0: 把这个气瓶 ，OK， 然后折下来，把这个折到里面去，留一个边角，
1: 这样，
0: 马上把这个再抬回来。嗯

0: 吹风机、浴帽、磨甲片、皮筋、牙刷、梳子、护手霜都在这儿。香皂你都记好，这些东西抽屉里的左右顺序放错了都是要挨骂的。
1: 啊，
0: 不，两个牙刷
1: 啊，来了，
0: 一个就够。
1: 哎，这个护手霜用完了，
0: 不够护手霜。
1: 哦，
2: 尹香，1813房间清理一下。
0: 怎么又有一间啊？1813不是空房吗？
2: 1821换过去的，现在又要换。
0: 收到。这种客人啊，最难搞了。你只要稍微不符合他们心意，就给你差评。哦，对了，你之后要注意啊，吃三个差评是要被开除的。走吧。
3: 你好，客房服务。

0: 投诉就得重新打扫。你再往那在后边再擦一擦，那右边。
1: 这边。
0: 右，对。差不多茶几这边。

0: 西江，我跟你讲，太帅了，超级帅，你超绝的下颌线，太帅了。欣然，
1: 我徒弟，蜜怡姐，这是
0: 柯文显。
1: 你好，我叫徐明宇。
0: 你好，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眼熟啊？我怎么感觉在哪儿见过你啊？咱们是不是见过？
1: 哎呀，你看谁都面熟。走，下班，再不下班一会儿又要换房。
0: 这边。
2: 就是感觉见过呀，碧雨，这就是你们的宿舍。记住这个门啊！哎，你睡这张床。
0: 谢谢领班，
2: 不客气。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是真的吧？真的要2000多呢？不是，用这么贵的行李箱，怎么跑这当服务员来了？
1: 破产了呗，要不然就被她老公给甩了。你看她比我们大那么多，肯定是结过婚。再看她那身材气质，白天尹香跟她走一块的时候，看着跟个小丫鬟似的。
0: 哇，这是疯掉了，连中产都要来我们这行圈。
2: 迎着风，迎过风，
3: 安静。
2: 时间若能再慢一些，我就靠近期待。
3: 我在考听力呢，你能不能小点声？
2: 罗大小姐，这里是宿舍，不是教室，先吵去自习室啊！
0: 没素质。

0: 天虽然累，但还要有帅哥看。
1: 你是看帅哥看够了，我们今天都快累死了。
2: 小点声。
0: 哎，我想起来了，今天来那个新人，就是那天在幺八幺六

0: 我是不会搞错的，要错也是钱财那边分错的。哎呀，
1: 错都错了，赶紧换过来。
0: 我这会儿正忙着呢，我还一堆客人赶写一个
1: 要贴。来的正好，你先把两个房间的外卖搞混了。
0: 是大堂搞混的。
1: 帮个忙，两边调剂一下，客人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还不快去叠衣服。
0: 谢谢两位姐姐。
1: 拜托了。
2: 先生，我们刚才搞错了，我来给你换一下外卖。OK，
1: 客房服务。对不起，先生，我来给您换一下外。怎么是你？

0: 非常抱歉，这是我们的疏忽，是服务人员清洁不慎导致的，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哎，蜜语，调剂的怎么样了？
2: 哦，我还没有。
1: 这样，182的客人已经在中餐厅点餐了，现在就是1812的房间的客人比较难搞。
2: 我去和他沟通，我可以的。

0: 昨晚外卖的事情就先这样吧，难得客人不计较，咱们赶紧翻篇。罗新平，今天你负责1812房间。
1: 我不去1812。
2: 怕去差评啊？
1: 你不怕？你不怕你去？
2: 我去过了，我们都去过了，就你没去。
0: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吵了，大家轮着来。罗新平，你可是我们这层能力最强的，去给他露一手，让他挑不出毛病来。
1: 最有能力也没有这么个能力法吧？那上次那个袜子要手洗的奇葩也是我去的，还有之前那个带了三个儿子五口之家也是我从头到尾伺候的。陆姐，你爱财也没有这么个爱法吧？
3: 我去吧。
4: 你好，服务员打扫房间。
3: 你好，我是客房部许明宇，今天负责给您打扫房间，请问可以进来吗？
5: 可以啊。

0: 季先生，用不用我帮您换一下床上用品？嗯，你决定吧，谢谢。
1: 好，不用了，谢谢，不用换了。
0: 那可不行，我可得帮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好好换一下，不然上一任客人万一留下什么不雅的东西赖在我头上，我可说不清楚。

0: 季先生，您都是这么助人为乐的吗？看到谁有困难就忍不住上去搭把手，就算是帮人遮丑也在所不辞。
1: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聂太太，
0: 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聂太太了。
1: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
0: 有误会吗？您上次帮着我前夫一起骗我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
1: 如果是我曾经的服务给你带来不愉快的体验，我在这里给你诚心的道歉。但如果我没理解错误的话，现在应该是你的工作时间。普荣饭店的服务员都喜欢边聊天边工作的吗？我接个电话，你慢慢说。
2: Hi, Andrew. Yeah, sure. I'm not doing anything important right now. Go ahead.
0: 领班，您找我啊？
3: 你把门带上。
0: 哦，好。
3: 我问你啊，你去1812房间打扫卫生的时候，客人在不在？
0: 在啊。
3: 这位客人是不是当着你的面挑三拣四，故意刁难你？哎，你跟我说说细节，我好提醒其他小姐妹别撞他枪口上。
0: 他没刁难我。
3: 他真没刁难你
0: 啊？
3: 你不知道小佳那天回来被骂得有多惨，说她身上喷了香水不专业。其实人家小姑娘就是爱漂亮，香水浓了点，哎呦，跟捅了她鼻子似的，劈头盖脸就是一个差评。
0: 她是不是也给我差评了？
3: 那倒没给你差评。碰上寄黑卡这种奇葩客人，我们服务员是最惨的，只能熬着受罪。所以我们自己要互通信息，这样才避免踩坑，知道吧？
0: 知道了。领班，你们为什么都管它叫寄黑卡呀？
3: 这个你不知道，我们酒店最最顶级的贵宾卡就是石墨制地的黑卡，一共就三张，那个姓季的就有一张。
0: 这个人这么厉害？
3: 这家伙肯定大有来头，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你可要记住了，千万别招惹他。
0: 哦，
4: 张领班，1815房间客人呼叫服务。
3: 收到收到，这就上来。你去趟1815房间。
0: 好。
5: 都是扑街来的，没眼看吗？还不整起来？
0: 哦，好。
5: 吔屎啊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姓不姓的。

0: 有没有按顺序排啊？啊，
1: 新来的啊，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徐蜜语。
0: 走了，莫来烦我。

0: 玉娟，不是你一个人怕的，我们都怕他。那老头，听说是个作家，好的时候吧，还像个正常人；那写不出来东西的时候就骂人。这种人就是谁摊上谁倒霉。
1: 我反而觉得这种人比较好相处，啊，不然给差评，比那鸡飞卡强多了。
2: 你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那你怎么不去呢？范文雪，
0: 你把你这巴巴的劲儿用在业绩上，你不就羡慕我没有差评吗？哎，换房间你试试。
2: 换呗，
1: 别吵了，别吵了。咱们都别拿差评，
0: 我说你在这做好人，这里除了我，只有你没有拿差评，那是因为你来的时间短，看你还能撑多久。
3: 1815客房服务，1815客房服务，
0: 一会儿我帮你收拾，你赶紧去吧。
1: 来了来了。

0: 不要打乱我的思路。
1: 工程部，工程部，你们那儿还有人吗？1815房间的灯坏了。
0: 都咁夜噶啦咩？许曼宇，来来来，过来看看截断。来来来，你看截部分怎么样？
1: 嗯，写得好。
0: 是不是有把庭上心里隐蔽的那个苦痛啊表达出来了？来，你看那个戒指啊，是我特意扎上去的啊，我就是要让那个戒指啊垂不下来，垂不下来呢，他就抗拒不了那桩婚约，妙不妙？
1: 嗯，妙。您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戒指这个道具，这个细节加的太妙了。
0: 你都能看出来，冰姬呢，他就不能再说看不到了吧？
1: 啊，他们一定可以看到。他们如果看不到的话，就是他们眼睛瞎。
0: 你走了，唔使执了。
1: 哦，我在这儿等一下，工程部把这个灯修一下。
0: 唔使理佢啦，你走啦。
2: 行政层值班员在吗？1803崔月霄。
1: 收到。好，那就晚安了。
0: 多谢。
1: 不客气。

0: 先生，请问这几天住的还舒服吗？您的证件拿好了，请您在这里签字。耽误您一分钟，为我们客房部做一个评价，帮助我们酒店更好的进步。
1: 好好好好好。喂，你睇完未啊？这一期呢你要加钱给我啊，赶工费啊，宵夜费啦、啊。哎，等等等等，你讲咩啊？我给你们写了大半个月了，你一句话就不做了，退钱，发你个春秋大梦了。像一个木头站在那干什么？看我笑话吗？
0: 对不起先生，
1: 食又冇得食，灯选咗冇人整，咩交五星级酒店啊，攞去俾你哋老细啦，傻仔。

0: 他俩水平都不行，自身难保，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1: 我也有难处，如果再多两个差评，我就完了。
0: 你别紧张，我给你透个底儿，就算你得三个差评，酒店也不会开了你的。
1: 真的？
0: 顶多就是扣奖金。
1: 扣多少？
0: 肯定全扣啊，他还能跟你手软了？你放心，如果你再有差评，我也找人帮你给消掉，相互帮个忙。
1: 好的。
2: 你要多吃点哦。好好把身体养好。
3: 蚕丝豆腐菜都上齐了，请各位慢用。
2: 今天这个生日啊，我真是太高兴了。儿子事业有成，儿媳还给我们家添了个孙子，我真是心满意足了。谢谢大家。
4: 哎呀，妈，生日快乐！来来来，
2: 谢谢儿子，
4: 生日快乐！
2: 哎，谢谢，
4: 身体健康！
2: 哎，谢谢谢谢谢谢。
4: 妈怎么就说生儿子呢？哎，
2: 大家动筷子，别客气啊。这浦东饭店啊，确实有气派，我老早啊就想进来看一看了。今天呢是托你的福嘞。
5: 哪里哪里，这都是小辈们的一点心意。
6: 聂总，
4: 哟，魏总，
6: 欢迎赏光啊。
4: 哎呦，哪里哪里，感谢感谢，特别漂亮布置的，费心了。哎，我介绍一下啊，浦东饭店的掌门人魏思源，魏总。
6: 什么掌门人？大管家，为大家服务。
4: 什么大管家？他就掌门人嘛。
5: 魏老板，幸会幸会。
4: 我妈妈，
5: 我妈妈。
6: 您叫我小魏。叶夫人，您今天啊肯赏光来我们这儿做寿，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得好好敬您一杯。哎呦，
5: 谢谢谢谢魏。
6: 祝您年年岁岁四金招，岁岁年年人不老。
5: 魏老板真会说话。
6: 您随意啊。
5: 哎，好。
6: 坐坐坐坐，来来来，坐下。来吧，聂总，
4: 来吧，
6: 单独敬您一杯。
4: 来来来来来，哎呦，谢谢谢谢。
6: 这个聂总啊，人生赢家呀，实至名归，
4: 借您吉言，携手共进。
6: 携手共进。
4: 来来来，
6: 那行，那个家宴啊，我就不多打扰了啊，招呼不周请多包涵啊，感谢你留下好照顾一下。哎，
4: 好嘞，
6: 慢用慢用慢用，我先走了。那我送一下啊。哎，魏总，是这样的，这从今往后啊，我老婆你多关照关照啊。你是不知道，过两天她入职你们销售部了，我是想着我们俩请你吃个饭，你赏脸了。哎呀，什么关不关照，这叫事儿吗？我让千春带的，多谢，谢上这老朋友了。那我先走了啊。哎，哎，对了，那个宽利的事怎么样了？确定了吗？
7: 定了。普荣给的宽利啊，只会挣得更多。你放心，你太太来我这儿啊，不会吃亏的。
6: OK OK，
7: 我走了。
6: 行，谢谢啊。
8: 你好，欢迎欢迎，
9: 几位？好，这边请。季总，哎呀，这么巧吗？在这儿遇上您了。你这是回国休假？啊，
10: 休息几天。电子邮件收到了吗？
9: 收到了，收到了，非常感谢。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沙漠野车这条线路呢已经开始做了，现在最关键的呢就是等着您什么时候复工，然后我们可以对一下。
10: 不用等我，我已经跟下面几个部门的总监都打过招呼，你们的方案他们随时都会全力配合。
9: 谢谢谢谢，太谢谢了。您这是来吃饭？
10: 我就简单吃点。
9: 你看，择日不如撞日，正好我们一块吃个饭，我们几个同事在呢，还能聊一聊。
10: 行，
9: 走啊。
11: 怎么了？这一
9: 小口，是没想到这么多人。来，来妈，嗯，我来个朋友，我妈妈，我爸爸，哦，
10: 伯父伯母，
12: 你好，你好，
9: 来来，这都是我家里亲戚，我介绍一下我公司同事啊，我助理赵可期，
10: 你好，
9: 冯斌，还有刘明辉，
10: 你好，
9: 这位呢，我隆重介绍一下了，思威酒店集团，季风，
13: 欢迎欢迎欢迎，哎呀，季总。来，季总。哎，
14: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个酒店客房部总监冯凯欣。
10: 冯总，
14: 季先生，名扬海外呀，第一次见面，我敬你一杯。
13: 我先干了。

0: 哦，这就喝上了，没吃菜呢。哎，哎呀，好酒量，来来，马上。哎，
1: 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喝喝嘛，你着什么急呢？哎，这加把椅子呗。哎，我的问题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0: 好，谢谢谢谢。
2: 服务员，
0: 这边这边。
3: 服务员，
2: 要不坐我这儿吧？哎呀，怎么好让你让位子的呀？身子要紧啊。
1: 没事啊。
0: 这位是。
4: 我太太珍珍，啊啊，我太太珍珍季先生，哦，聂太太，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
4: 来了来了，哎呦，辛苦了，串一下就好。那个，不好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宴会厅呢来了两家办婚礼的人，这服务员全都帮忙去了，但是没关系，我安排了我们客房部的人手马上就来。
0: 客房部的服务员知道餐厅的规矩吗？
4: 我调的是我们行政层最好的服务员，上手快，绝对没问题。
0: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麻烦您。
4: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
0: 行，吃饭吃饭吃，
4: 来来来，
0: 吃饭吃饭。
4: 赶紧把行政层值班的叫过来，快点儿。

0: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就知道你有一笔钱，就算是你最难的时候也没有动我，是他的吧？
1: 红姐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2: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但只要是我一直瞒着你，你们就不会有事。
0: 但他是一个杀人犯。
3: 所以那天庄严跟你回来了吗？
2: 红姐很愧疚，当天就决定要走，但没想到庄严自己回来了。
0: 我想和你谈谈。

0: 行，
1: 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吃饭。
2: 跟你妈姓张总值班的，叫过来快点。
3: 来，多吃一点，宝宝也多吃一点。来吧，咱俩喝一个吧。
2: 好。
4: 蜜雨，
5: 哎，
4: 我正找你呢。
5: 江领班，什么事儿？
4: 中餐厅808包间需要人手，你去一下吧。
5: 可是我已经下班了。
4: 我知道，但其他人忙着走不开，帮个忙，给你算加班费。
5: 好吧，我收拾一下就过去。
3: 来吧，敬您杯酒。祝您六十大寿，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哎呀，我
3: 怎么了？
6: 妈应该16岁，不是60岁。哎
3: 呦，话是你会说。
7: 哎呦，你这个儿媳妇啊，可真太会说话了。
4: 托她的福啊，我们老两口盼了多年的大孙子，
8: 终于能抱上了呀！
4: 深得我心，深得我心。哎
3: 呀，妈，您怎么就知道是大孙子呢？
2: 阿姨保养太好了。我都想叫姐姐了。
9: 您好，请问您需要点
2: 什？这不是蜜语吗？
9: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2: 我站住！你跑什么呀？你磨叽半天才来，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快点！
9: 冯总监，客房部还有点其他的事儿，要不然我叫你。
3: 不是你，他要忙的话，让他去忙吧，你换个人就是了。
8: 听冯总的安排。哎呀，
2: 聂太太说的对呀，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去忙，先把客人面前这骨碟给我换了，快点啊！

0: 妈，
1: 你干嘛？
0: 对不起妈，我不是故意的。你怎么回事啊？你把这地搞得这么滑，我差点都摔一跤。
2: 对呀，这说你呢，你怎么干活的呀？你还抓紧过去给人擦干净，给客人道歉。想不想干了？快去。
0: 你怎么拿脏毛巾擦我妈的衣服呀？
1: 冯总，你怎么回事啊？你们酒店招的服务员都这么随意的吗？
2: 叫什么名字啊？你想不想干了？
3: 好了，算了算了。你听我说，这个服务员根本就不是我招的，我冯凯信绝对不会招这种人进我们普荣饭店。
4: 我知道，你不是也说了吗？他是客房部的，他不会很正常呀。你换个人就是了。
2: 你听见了啊？你运气好，客人不追究你，还不滚蛋！

0: 上次帮着我前夫一起骗我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您太太。
1: 城市中的人
2: 走了。
3: 好了，你也少说几句啊！你把我师傅，你不挣钱。岁月的手掌

0: 那不是就是。
1: 没事没事没事，来，哎，何必呢？别生气啊！不是，我看来过生日，来坐坐坐。啊，我上洗手间，你们先吃。
2: 好，谢谢。那个，因为一个小服务员影响大家的这个氛围，我自罚一杯啊！我干了。
3: 好了，别催了，餐拿到了，五分钟，三分钟行不行？保证。
1: 对于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4: 你这么关心其他女人，你老婆不会生气吗？
1: 管不了这么多，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很不舒服。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会帮助你的。
4: 我现在这样怎么了？我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比给你当全职保姆的时候可耻吗？
1: 你说话可以不用这么绝情。是，我承认我确实离婚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你一直都是家人。在酒店营销这一块，无论人脉还是资源，我还有一些，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
4: 行了吧，你聂雨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什么也不需要。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我要走了。
1: 等等，话没说完，再谈谈好吗？
5: 哎哎哎，你拉拉扯扯的在干嘛呢？
3: 你怕什么？
0: 哎，那个，哎，那个，哎，
5: 你去哪儿啊？哎呀，老公，你去厕所去这么久啊？包厢不是有厕所吗？
1: 我有些事跟他商量商量。
4: 我跟你没什么好商量的，请你马上把他带走。
5: 徐明宇，你跟聂雨成已经是过去式了，能不能好聚好散啊？不要再这么苦苦纠缠我老公了，
6: 你这样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4: 我纠缠他，你怎么不问问你老公自己为什么要把我堵在这儿，跟我？

0: 说了什么恶心的话？你有时间在这儿跟我纠缠，不如管好你自己的男人。
1: 行了，别闹了。
2: 你看他什么态度？他什么态度啊？他？
3: 哦，聂总，哎，聂太太，包间里大家都在找你们。
1: 哦 ，OK， 走，回去。好了，好了，好了。

0: 啊，你老公最近忙啥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你找他干嘛？
2: 让他再给民宿带点客人呀。
1: 你以后别找他了。
2: 你看，越来越不像话了，我的电话也不接了。哦，还跟我说不让找雨城，啊，我愿意去找他，但凡是有点别的好办法，还用说她老公吗？
3: 是不是小两口现在还在闹矛盾呢？我怎么感觉蜜雨最近一直不对劲，一个字都不提聂雨城。
2: 那两夫妻过日子，能有多大矛盾呢？再说了，就算雨城有什么过错，说两句不也就过去了吗？难不成还得闹上天去？
3: 我就怕这个丫头死脑筋拎不清。那要不我们过去看看？嗯。
4: 妈。
5: 嗯。
4: 我开车送您回去吧，这忙里忙外忙了一晚上，有点不太舒服。
5: 啊，不舒服要不要送医院看看啊？别伤得太气。
4: 不用，就是累着了，没事的。
5: 哎，雨成啊，嗯，妈有一句话一定要提醒你。
4: 您说。
5: 真真和你那个前妻不一样，她怀了我们聂家的孩子，你也该收收心了，绝对不能辜负她，知道吗？
4: 啊，我知道了，你把心放肚子里吧，都是当爹的人了，这次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
5: 这还差不多。
4: 来，送你回去，走。
6: 昨天你去中餐厅，怎么还拿了个差评呢？听说客人气得够呛，足足抱怨了十多分钟，人家还特地把你的名字都给标注上去了。
3: 我听说你跟这个客人认识啊？
1: 您听谁说的？
6: 总之啊，这种指名道姓的投诉都是比较严重的，你得好好反思反思你的工作了。蜜月，这可是你第二个差评了，你得重视起来了。
7: 这视频传的
8: 正房被小三羞辱，
7: 这么狗血的剧情吗？
9: 对呀，而且听他们客房部的说，还是在行政层捉的奸。
7: 天哪，那他还巴巴的在这干服务员，受虐狂啊！
10: 生活所迫呗。听说啊，前不久还来这儿呼风唤雨，一晚上花掉好几千。天道好轮回呀！
7: 哎，不是说他前夫跟普荣来往很密切的吗？没准啊，他就是故意在这装可怜，想找机会挽回前夫的心意。
5: 不好意思，
7: 怎么回事啊？
10: 就是他，就是他。
7: 你看他那样子，
10: 可怜的人，
7: 横着撞，
10: 看着也真可怜。
7: 你看不见吗？

0: 前夫的一家来吃饭，这太社死了！
1: 就是，
2: 哇，他怎么还有脸在这儿继续干呢？
3: 这
4: 我肯定干不下去。
3: 是啊，
1: 之前还私消费呢，你知道吗？
3: 啊，听说的是当服务员，
0: 结果是真的，哎呦，这是个什么？我们这儿就这么大点圈子，他的事儿啊。
3: 从今天开始。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眼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我只在乎我开心。
5: 我想回到十年前那个改变我人生的节点，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3: 再多豪言壮志，在这一刻，都和我的自尊心一起被无情的击碎。肉体的艰辛，精神的压力，逐渐消耗着我对未来的期许，让我逐渐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现在的我，或许早已失去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0: 是难尽欢意执着就过了头，那些疑惑没答案没。
1: 所有人都在步履不停地往前走，只有我一次又一次被困在了原地。我很想落荒而逃，可是偌大的城市，我却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处。

这就准备跑路了。如果你觉得现在放弃，所有困难就都消失了，那么即使止损也是好的。毕竟你的个性太委曲求全，想干好酒店这一行，够呛。

季先生好，怎么还在这儿？正常工作。不走了。如果自己主动走的话，那不是郑总蒙人瞎话？还有，我适不适合干这行，别人说了不算。

0: 今天谢谢你了，老秦。
1: 哎呀，客气啥，都是邻居，顺路嘛。
0: 哎，要不再给蜜语打个电话吧。
1: 哎呦，这不接就是还在睡觉嘛，不要打了，不要打啊。哎，你们家丫头早上起来不上班啊？
0: 她从来都不上班，想睡到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1: 这他们家呀，女儿当家啊，女婿负责挣钱。
2: 哟，那你这女婿可了不得呀，一个人赚钱两个人花，那得能赚多少啊？
1: 哎，老秦，我。

0: 我跟你说啊，赚多少钱还真不是重要的，关键是我的女婿啊，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对老婆好啊。
1: 是是是，他对我们家蜜语啊，真的没得说。
2: 哎，家和万事兴，老许啊，你这要享福了。
3: 俊良，
1: 好，好，好，给你拿着，哎，谢谢啊，老秦，
3: 谢谢，
1: 哎，好，再见。再给蜜打个电话吧。
0: 都到家门口了，还打什么电话？你这键按吧，你又不是不知道密码。
4: 喂，进来。
5: 老公啊，
4: 你是不是忘了？你们谁呀、啊？你们怎么进来的？我靠，我手机呢？出去！出去、啊！
1: 这是我女儿的家，我们怎么不能进来呀、
0: 啊？对啊，你还没问你是谁呢？我女儿的家，你。瞎忙些什么呀，自己家都被人家，
4: 他不接，
0: 你不接就再打。
4: 怎么样，理清事实了吗？你们的女儿已经被赶出家门了，现在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1: 你这个狐狸精，你敢
4: 动一下，小心我告你私闯民宅。
0: 那个鲁真真哈，哎呀，我们老两口呢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啊，在上海呢我们就这一个家，今天要是不见到我们女儿，不把这事问清楚，我们是不会离开。
4: 对，我们不走。想见你们女儿是吧？行，我送你们一程。
0: 行。
4: 你的女儿在里面，自己进去找吧。

0: 这狐狸精怎么知道命运住这里呀、啊？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会不会是骗我们？哎呦，刚才忘了问你，蜜雨到底住哪间房啊？
1: 这一间间的，找到什么时候去啊？哎，去问问看。哎，
2: 哎哎哎，请问一下，
0: 妈，
2: 蜜雨，爸，
1: 蜜雨，
0: 你们怎么来了？
1: 你怎么？
2: 进来了，宝剑，
0: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啊，你不在家里好好待着，你在这里干什么？
3: 我本来是想忙完这一阵再跟你们说的。
0: 说什么说啊？人墙上都挂着结婚的照片呢。你妈我就是薅那个狐狸精的头发，那警察都不帮我。
4: 蜜雨，1809房间找。
3: 好的，收到。
0: 哎呀，找什么找啊？找，赶快跟我回家！爸妈替你做主，咱们现在就把这个家抢回来。
3: 妈，那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0: 不是你的家，那是谁的家呀？哎，
5: 怎么回事？
3: 季先生，我爸我妈来看我，我先让他们走。走走走走，走啊！走啊！对不起啊。
5: 等一下，别把家里的事带到工作上，餐券拿着。
3: 那你
5: 我吃过了，
3: 谢谢。

0: 鸡蛋汁。
1: 来，可以吃点，这个，这个，是不是聂雄他出轨了呀？
2: 他出轨还有脸提离婚啊？
1: 是我要离。你脑子坏掉了，蜜雨啊！
0: 小妹，小点声，注意点个人形象。
1: 你是他老婆，
2: 他出轨，你提什么离婚呀？啊，你是先到的，你凭什么要让给那狐狸精啊？
1: 妈，这不是什么先来后到的事儿。
2: 是不是那狐狸精怀孕了？
0: 嗯。
2: 真是的，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弄的。
1: 我们两个离婚，跟孩子、跟小三没关系。我跟聂雨成已经没有感情了，这种日子我过不下去。
0: 蜜雨啊。世间的万物都是经营出来的，好比种庄稼，旱了涝了，你要想办法，不要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当然了，如果你要认准了一张离婚证啊，打死不回头也行，爸爸妈妈支持，咱就好好聊聊，你离婚你打算拿什么保障生活？
1: 我跟他做了夫妻财产分割。
0: 对啊，那怎么分啊？
1: 我们都商量好了，家里的钱一人一半，房子是婚前他爸他妈买的，我不要，车子我也不会开，要了也没用。
2: 那这不是全给姓聂的吗？你这十年你吃亏吃大了。
0: 你先别打仗，我跟孩子说行，就是房子车子都归他，那钱呢？钱你分到手多少呀？聂雨成一年收入几百万吧，
1: 嗯，
0: 分到你这儿怎么着也得个千八百万吧。咱把这钱投到民宿去啊，再投点其他的生意，那我觉得你生活才有保障，你说呢，蜜月？
1: 钱他拿去投资了，亏了。
0: 亏多少呀？
1: 全赔了。
2: 啊，这
0: 哎呦，那你这闹了半天，不等于是你一分钱没拿到啊？啊？哎，
1: 爸妈，我现在工作是累了点儿，但是我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我心里面踏实。就是那个30万的网贷，我最近可能还不了。
0: 什么肉我筋头巴脑的，中看不中吃。
2: 你说说你也真是的，你好好的提还债干什么呀？你看看，
3: 蜜雨，1826房间客人要加2瓶矿泉水。
1: 好的好的，我就来。妈，你先陪爸在附近的商场转转，我下班就来找你们。
2: 哎，拿点吃的，你看你。最近都瘦多了，我去了啊，你吃啊。
4: 老许，你要去哪儿啊？蜜雨说他让我带你去商场逛逛。
0: 蜜雨受这么大委屈，还逛什么逛呀？你在这等着吧，我去办点事儿。
4: 你。
0: 姑娘，我找一下聂雨成。
4: 请问您预约了吗？
0: 你就跟他说，他老丈人来。
4: 喂，门口有人找聂总，说是他老丈人。好，不好意思啊，聂总今天很忙。
0: 啊，我知道，你们聂总天天忙。没事，我等他吧，让他忙啊。哎，你们是聂雨成同事是吧？我是他老丈人
5: 啊，
0: 我就在这等着。哎，你忙。
4: 可琪姐，这人赖着不肯走，怎么办？

0: 哎，爸，
1: 有啥？
0: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1: 会不会打扰你工作？
0: 不会，来办公室请。
1: 我跟你讲，不着急，等你忙完再说。我有的是时间。
0: 您应该打个电话给我啊，我好接您去啊。
1: 不用接，我们反正在家闲着也没事儿。邻居正好开车啊，到上海来进货，我和你妈就打他的便车过来看看你。
0: 爸，啊，惭愧啊，最近比较忙，很多事情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哎，
1: 不用汇报了，你和蜜雨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0: 对不起啊，爸，这事儿是我不对啊。
1: 哎，既然你们选择分开了，肯定你们有自己的难处。不管怎么讲，李尚啊，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这爱情没了，恩情总还在吧？嗯，你说你堂堂一社会精英啊，成功人士，年入百万的人，离婚了，对自己的老婆一毛不拔呀？这是不是搞得有点难看了？你看看你啊，你办公室这么大，啊，领导那么多人，你随便出两个钱，分手分得体面点儿，不行吗？
0: 哎呀，爸，你误会我了，我真的是没钱。离婚的时候吧，我欠了一屁股债，当然我跟蜜雨说得很清楚的，还债这个事儿不用他管，但多余的钱，说实话我真的是没有。
1: 李瑞成，你这种话，骗骗小孩子可以。怎么着，蒙完我姑娘想接着蒙我呀？
0: 哎呀，爸，您这什么话呀，我哪儿蒙您了？
1: 你就别跟我装了啊，门关着窗帘拉着，这又没有外人，我女儿一个姑娘家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这损失你总得弥补弥补吧。
0: 啊，好，那我听听您想怎么个弥补法呢？嗯，
1: 好歹呢咱们曾经也是一家人。嗯啊，咱就按年算，一年就20万吧。嗯，蜜语伺候了你10年，总共200万，你把这钱给我结清了，我立马走人，从此咱们江湖永不相见。以后就算你年入多少个小目标，跟我们家也没关系，怎么样？
0: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见爹卖女儿卖得这么理直气壮的。
1: 我卖女儿？你好像又好到哪儿去似的啊，脚踩两只船还过河拆桥，你完全就是一现代城市美吗？
0: 不是，那个您得搞清楚啊，我跟你女儿那儿已经离婚了，白纸黑字的，国家认证的，不管你告到哪里去得按法律走一走，是不是？
1: 说来说去，这钱你今天就是不想给了呗？
0: 跟您说了很多遍了，我真的是没钱。
2: 巧了，刚收到的项目奖金20000，还有余额6000，26000，您看行不行？
1: 聂宇昌，你年入几百万，给我26000，你打发叫花子呢？
0: 您要嫌少的话，您可以选择不要呀。
1: 行，那我就前台大堂啊，还有走廊，我问问别人去。
0: 钱没有，但团有。公司呢，有几个团要出发，都是大团，随便你挑。收益呢，按公司最高比例给你，要不要？

0: 要，我都要，
1: 成交。
2: 什么？才26000就把你打发了？这姓聂的真是翻脸不认人，我找他算账去。
0: 婚都离了，哪那么容易要钱啊？你找人家算账，你现在就说是人家丈母娘，人家得认你才行。
2: 那蜜语辛辛苦苦伺候他10年，才得26000啊？

0: 要知道是这样，咱们就应该早点过来，不把那个姓聂的扒一层皮，坚决不让离。
1: 现在说这有什么用？
0: 那我们欠的那30万怎么办啊？
1: 能怎么办？女婿没了就找女儿去呗，你让敏玉想办法先垫着。
0: 那只能这样。
2: 聂太太之前在裕华就是金牌销售，希望您来了我们普荣之后，能为我们部门脸上多多贴金呐。
3: 钱总，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待。您后面还有会吧？请您留步，我自己去停车场就行。
2: 那好，聂太太，您慢走。
1: 哎，干什么去？
0: 你站着，你站住，站住！你跟我站住，你站住！
4: 你干什么啊？
0: 干什么？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小三，
4: 碰上男人，还问我干什么？我女儿脾气好，不跟你计较。我告诉你，我当妈的跟你没完。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小心我告你诽谤！
0: 你告我诽谤？好啊，你去告啊！我们把事儿摊开来看一看，你看看哪一件不要脸的事情不是你干的？
3: 警告你，你女儿离婚是既成事实，你不要再站在丈母娘的位置上给我胡说八道、胡搅蛮缠。
5: 从现在开始，你再对我有任何一句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0: 哎，你告啊，你告啊！哎，你偷人家男人，你还有脸告啊？
5: 你空口无凭，在外瞎造什么谣啊？你们夫妻俩是积不着雪急了吧？白蹭我老公10年饭票还不知足，真的不要脸！
6: 蜜姐，前台传我的。蜜姐，
0: 谁保安？你偷人家老公，还有脸说老公？
1: 你们干什么？
7: 我要是你，我就不过去。
8: 因为不是你父母。
7: 你冷静一点，你现在过去。结果只会更糟糕。
8: 不管有多糟糕，我也不会丢下我父母不管。
1: 那你们怎么还告诉我？你们知道什么情况吗？
0: 干嘛？干嘛？你这是！
8: 王大哥有点误会，不好意思，请你们高抬贵手。妈，你别在这儿闹了。
0: 哎呀，你别拦着我，我要跟他算账没算完呢。
3: 对呀，许蜜语，别忙着走啊，我们账还没算完呢。
8: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3: 这么生气干嘛？我们现在是同事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别搞这么僵嘛。
1: 怎么又捅？
3: 我还要谢谢你之前这么处心积虑地把我从玉环弄走，要不然我也得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不是吗？
8: 你丢工作跟我没关系，我对你的事儿也不感兴趣。
3: 哟，这么快就要跟我划清界限了？那你让你爸跟我老公要钱的时候，怎么不把界限划划清呢？
1: 不是你
8: 爸，他在说什么？
1: 不是，我其实就是想
3: 还装无辜啊！我老公一把子被你们捞走6个单子，连刚发的一点奖金也被你们薅个精光，你们真是打着要饭的旗号抢劫啊！许蜜语，你很会吗？表面一副清高脱俗的样子，背过身去就让你爸妈找前夫要钱，你真是既要又要啊！
8: 爸，你去找过聂宇成吗？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找他吗？我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现在去找他，你不让人家看笑话？
1: 我不是想帮你
0: 呀，你真是，你怎么没有良心呢？你是聂宇成辜负了你，辜负了我们全家。你爸今天也找公道啊？你怎么还骂他？那他抢走了你的男人，你不怪他还怪我们？你真是没有良心！你
9: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什么意思啊？你可不是往外拐，我们在帮你呀、啊。
3: 来这儿拍，这儿拍得更清楚。
0: 我们在帮你。
1: 哎呀，行了，别讲了。怪我是吧？行，就当我没养你这个女儿，可以了吧？哎，我们走啊！
0: 你别等我呀，
3: 妈！妈，真是一家子戏精啊！该给你们搭个台子，好好演。
8: 涂真真，我警告你，你别一天到晚盯着别人的生活，管好你自己。
3: 爸妈。妈，爸，
1: 你别叫我爸了，你反正打心眼里就没把我当做爸。
3: 不是这样的。
1: 怎么不是这样呀？刚才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啊，把我的老脸撕得都快没处搁了。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没跟你享清福就算了，还得为了你在这大庭广众的丢人现眼。你倒好，每次不打电话则罢，一打电话就要钱，一打电话就要钱。
3: 怎么？还成了我的不是了，这么多年我没有管家里要过一分钱，家里有难处我都是尽量补贴。你说要开民宿，钱不够，需要用我的名义贷款。

0: 没问题，我来贷款，民宿刚刚开张，生意不好做，都是我在帮着还贷。这些你们都是知道的呀。
1: 不是你这啥意思啊？你这会儿要跟我算账是吧？行，那咱就算算清楚。我虽然不是你亲生父亲，但是打小你就在这个家里，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大学，没错吧？那你现在补贴补贴家里不可以啊？我们也没求你什么金山银山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男人。 你看看现在，好好一个家被你搞成什么样？嗯，你是选择了一条让自己痛快的路，可是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养你、育你的这个家呀？啊，你看，你看，把女儿都惯成什么样了？你，
2: 她是你继父，我是你亲妈。 我们俩在别人的屋檐底下相依为命不容易，从小我就跟你说要知冷知热，要知恩图报，你怎么不懂啊你？你跟你说啊，你要拎拎清，你每个月不要问你爸要5000块钱了。妈，这5000块钱，你明明知道这不是我给我自己借的钱啊！
0: 磨磨蹭蹭的干嘛呀？
2: 哎呀，你自己，你就知道你自己，你有本事离婚，你怎么没本事挣钱呀你？哎，来了来了，哎呀，真是。

0: 从底层做起，看上去是绕了弯路，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
1: 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是自己，而不是谁的附属品。
2: 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

打扫卫生吗？那我开始工作了。

0: 如果您嫌吵的话，可以先去卧室等一下，我会尽快的。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打扫卫生啊。
1: 可以正常点吗？
0: 是，先生。

0: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1: 我看您在这忙了一个早晨了，应该是需要一杯咖啡提提神了。
0: 我的工作是我自己的事，你的工作忙完了，你可以离开了。谢谢你啊，可以走了。
1: 季先生，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请您给我一个好评，谢谢。
0: 我为什么要给你好评？
1: 您的好评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鼓励，谢谢。
0: 你不会是又耍什么花招了吧？
1: 我哪有耍过什么花招啊？
0: 上次你在聂雨成母亲的寿宴上，

0: 我的餐巾掉在地上，我在餐桌底下看到你。
1: 那是特殊情况，
0: 且情有可原，是吗？
1: 季先生，因为上次您跟我说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我应该给我的人生定下一个新的目标，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当好服务员，得到客人的好评。
0: 你这样的目标会不会太小了一点？
1: 那你觉得我把目标定成当上酒店的总经理更容易实现？我之前太想重新开始，心太急了，我现在就想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就从得到季先生您的好评开始。
0: 你的服务顶多是无功无过，离我给你好评的标准还差得远。
1: 那你的好评标准是什么？我是真心想要请教季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的服务有哪点做得不够好？
0: 你超时了啊！打扫一个房间标准时间是20分钟，你只能在15分钟之内无微不至，剩下的5分钟你要做最后的确认检查，而你现在在我房间的时间已经是23分钟了。
1: 我觉得您这个标准有漏洞。
0: 什么漏洞？
1: 楼上的总统套房是308平米，要完全打扫干净至少需要30分钟的时间。行政层的房间每一间平均也要78平米，至少要25分钟才能打扫干净。我觉得我们的服务不应该只追求速度，更重要的是服务效果。
0: 那我让你明白一件事，你现在打扫的是客人的房间，而不是你自己的家。同时要保证速度和质量，是作为一个酒店服务人员的基本素养。如果你做不到，我建议你要不要回去先提升下你自己的业务能力。
1: 我不是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的工作，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1: 就是给客人提供最
0: 是不打扰。
1: 好评，好评，好评！你以后愿意打奖？
0: 我不给你好评，你就乐意报复我？
1: 我不是故意的。

0: 明宇，我问到你宿舍的地址，我就过来等你了。你怎么才下班啊？
1: 你有事吗？这两天家里收拾东西，有些你的东西，真真收拾的时候，我就帮你给留下来了。我没带走的东西就是我不要的东西，你们扔了就行了。
0: 哎，今儿过来呢，是想特意过来看看你。 虽然我们做不了夫妻，但毕竟也是十几年的感情了。做朋友总可以吧？没必要这么生分。这里面有些厚衣服，这入冬了，宿舍里面也冷，你就留下吧。我也不想看到你因为我过得不好。你干嘛扔了呀？
1: 叶雨成。
2: 你不会觉得你三两句话还能把我骗回去吧？哎呀，
0: 我不是，
1: 我已经准备对你提起诉讼了。
2: 你说什么？
1: 你还欠我400万呢，你不会忘了吧？
2: 钱的去向问题，我跟你律师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有400万，你别过分好不好？
1: 你有没有400万，你自己心里清楚。反正我们是要上法庭的，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
2: 还你什么公道啊？
1: 啊，这个家里每一分钱都是我拼死拼活挣来的。我养你那么多年，你所有一切都是我买的。你为我做什么了？你为这家做什么了？你还问我要钱？你要不要脸啊？你不知廉耻，你！叶雨成，你终于不演了。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结婚10年，我做了整整10年的家庭劳动，我24小时不间断的照顾你。你就算请个保姆也要付工资的吧？还有，我以你太太的身份去维护你的那些工作关系，我讨好。

0: 别人帮你签到的那些几十万几百万的订单都成你聂总一个人的功劳了。我的工资在哪里啊？
1: 不是许蜜云，
0: 你今天就要把话跟你说清楚。官司我是要打的，而且我一定要打赢。这钱是属于以前的许蜜语的，我要替他要回来。
1: 你既然这么爱钱，你何必上赶着跟我离婚呢？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你现在还是聂太太的话，我所有钱都是你的。
0: 事到如今，你还觉得我在乎的是你的钱吗？

0: 老公，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哎，这外卖是你买的吗？
0: 是啊，这我们的晚餐。哎，你看好看吗？这我明天上班第一天打算穿这件。
1: 好看，太美了。
0: 你看都没看，你好敷衍。
1: 哎，我看。来，转一圈看看。哎呀，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啊。
0: 就你会说甜言蜜语，让你扔的东西扔没扔？
1: 扔了，全部都扔了。我怎么会骗你呢？
0: 那可不一定，你们嘴里一直都没实话。
1: 哎，我老婆呢，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女人了。我发誓，我所有的钱，所有的一切，包括我自己，都属于你跟宝宝的。我一定会给你们幸福。
0: 你怎么了？
1: 没有怎么样，就突然想起来这些话没跟你说过。
0: 那好吧，明天你送我去普荣上班。
1: 好啊。

1: 欢迎肖秘书，这边请。你好，我是销售部新来的，我叫鲁忠贞。鲁主管，冯总监一早专门给我交代过，说有一位新调来的销售部主管给我们行政层带来了一个大客户，让我们一定要好好接待。这位就是，这位是
2: Mr. Ray， 是从马来西亚到上海来专门考察的文旅专员。先生您好，欢迎您入住普荣饭店行政楼层，我现在为您办理入住，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件。
3: Mr. Ray 呢，在马来西亚是做大公司法务会议的，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很多会议资源，这次麻烦你务必照顾好他。如果他的入住体验好呢，以后我们大单不少。
2: 这是我们销售部新来的一批香薰，送你一瓶试试。哎呀，陆主管，你这太客气了，您放心，我们一定拿出最高规格接待您的贵客。
3: 那你以后多多照顾啊。
2: 把罗庆平叫来。这边电梯到了。这个服务员是新来的，恐怕服务不周。
4: 新人就更需要机会了嘛，就他了。
2: 秘语，领班。这位客人的房间由你来负责。
4: 很高兴为您服务。Mr.
3: Ray 是我们销售部的大客户，请你务必照顾好他。嘿，我自己来。机会给到你了，希望你好好珍惜。
2: 您舟车劳顿，还是我来吧。这边请。陆主管，您放心，我们一定服务到位。

0: 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1: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今天的下一站奔赴的是一个特别的春天。这里的诗是穿过山林间的风，
1: 海上西湖，浙江三亚，
2: 水蜜桃之乡，桃花很漂亮。
0: 这里的远方是扬帆天飞湖激起的浪，
3: 好厉害啊，
0: 滩涂藏着生机。
3: 耶，他加我。
0: 新笋正是时节，
4: 这个活牛工我今年春，
0: 把山海风浪都过成日常，这里便是春天里的奉化。
5: 今天我们来到了奉化，
6: 二位是从哪里来？
7: 从福州来。
8: 你好，我从温州，
9: 从泰州回来，
1: 奉化本地人。
6: 到奉化要做什么事吗？
7: 今天要去看浙江城市联赛足球赛吴越杯，今天是宁波和福州，我们来支持福州队。
5: 你们支持的是哪一个队？
2: 奉化不是那个水蜜桃之乡吗？现在就去新建看桃花，
9: 溪口有很多古建筑，
1: 奉化海边玩的地方很多，奉化天飞湖有海上西湖，浙江三亚的名称。
5: 具体是可以去那边玩什么？
1: 那边有水上项目很多，五月中旬有一个加帆赛，我们这里的地理位置比较好，有风无浪，不管有没有经验的来这里玩都是会玩得很开心的。
5: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1: 可以啊。
0: 作为一个北方人，对大海总是有点执念。对不起了，足球赛，我的下一站选择天飞湖。
1: 加帆赛之前已经在天飞湖举办过一件了，它是无动力帆船，全靠你自己舵手来掌握的。
6: 所以您刚才说的有风无浪其实非常适合这种运动。
1: 对对对，我感觉这个挺有吸引力的，玩起来嘛就有劲一点，就突破不一样的自己嘛。
0: 和陈娜一路前行，窗外从城市的喧嚣慢慢地变成了山海的蔚蓝。
1: 你看天飞湖到了，节假日到了的时候人山人海的，还有房车露营，后备箱极致。
0: 陈娜说，这里向来是水上活动最热闹的聚集地，每逢节日和赛事，岸边人头攒动，水面上更是热闹非凡，桨板漂浮，帆船往来，松弛感扑面而来。
1: 这边是我们码头下水的地方，这片区域啊，休闲的玩家就在这里附近玩。
6: 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会在这边。
1: 就帆船呢，要玩得远一点，就是比较专业的。
0: 站在岸边，我已经跃跃欲试了，赶紧换上救生衣，咱们去码头。
1: 这个就是我们无动力的帆船，人在两边，这个有一个杆子要升帆，有一个舵手专门来掌控方向的，还有副手帮忙的。有风的时候，它帆船走 Z 字形会跑得比较快一点。那边是新手区，你要么先去体验一下，我去享受我的桨板时光了。
0: 第一次接触帆船，单单只是升帆的这个动作，就足够让人心生向往。谁不想感受一下用船帆和风对话的那个瞬间呢？立杆、拉绳、收紧，看船帆慢慢饱满。
10: 它这个东西就是随风飘的，飘来飘去就这样子。
6: 有风的时候我再试试。
0: 独自出海还是有操作门槛的，我只能把乘风破浪的期待留给下一次了。好在景区也为我们这种新手准备了更加友好的游玩方式。
5: 这样就好了是吧？啊，
10: 就这样子好了。
0: 别处都是沙滩躺椅，在这儿可以直接躺在水上，真的是有风无浪，好惬意。感觉城市的喧嚣都被海风吹散了。我和陈娜一个人桨板漫游，一个人水上静躺，皆是惬意的时光。
5: 在湖中我觉得飘飘还是挺放松的。
11: 像我们现在基地自己就拥有20条货币船，可以供大家来自由的扬帆起航。
6: 我刚才体验了咱们那个水上躺椅，我觉得特好玩。咱这还有什么能体验？
11: 帆船、桨板、钓鱼艇、计划艇。我们天飞湖从2021年开始举办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个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家庭，父母带着小孩子啊来体验一下我们这种赛事。然后我们宁波湾站在23年获得了中国家庭帆船全国最佳赛区，去年有大概50组家庭来参加我们这个赛事。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一整条大坝上面全是车，全是观众。今年的比赛就会在5月15号到5月17号举办。每一个季节你来参加的话，都有不同的赛事。春天可以参加我们的中国铁人3项小泳士赛，夏泳在我们的宁波湾公开水域游泳挑战赛，秋帆是我们中国家庭帆船赛，冬马的话可以体验我们的专业马拉松数字赛道，享受在赛道上驰骋的感觉。
0: 春铁、夏泳、秋帆、冬马，这样难得的滨水。

0: 外运动场所，就算不在赛季，也藏着无限的吸引力。
1: 这几年这周边的变化特别特别大，看到环境这么好，所以说在这周边买了房子，走过来玩一下。
2: 投海口来，
3: 提前一礼拜计划，然后食材都昨天晚上买好的了，平时都在工作，那休息来这样一个地方比较心旷神怡嘛。
4: 我们出鹤化奇怪，1小时40公里，海上最大的蓝桥嘛，那边奇怪挺好玩的。
0: 那为什么想到从奉化骑到咱天飞湖来？
4: 爱在天飞湖吗？
5: 我们从宁波镇海过来，想找一个车能离得比较近的一个露营地。他知道一个地方之前就不去费时间找其他地方，
6: 是吧？
7: 一起过来打沙滩排球。
8: 一周两三次该山区跑多了嘛，来看看湖，再调节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它为什么叫天飞湖？
9: 天飞湖这个名字的由来要讲一个神话故事，应该算是一个民间传说吧。相传小龙女就是天飞的，东海龙王呢为了让小龙女健康快乐的长大，所以派了虾兵蟹将在东海近岸这边找一个青海区居住的，就是中国第一渔村，就童照村。
0: 怪不得我在天飞湖边看到那一个小龙女的
9: 居住的地方。很巧的是，当我们命名为天飞湖的时候呢，在童照渔村的一个渔民家里找到了一幅200多年前的一个天飞娘娘的画像。
0: 也许正是有了天妃娘娘的福泽庇佑，这里浪潮归去，山海生光，既有江南的温婉秀美，又有东海的辽阔气度。
9: 天飞湖它有6平方公里，是一个内海。天飞湖的中心有一个凤凰山岛，上面还有很多的野生猕猴，自然环境是特别的优美。
0: 现在当地人更喜欢说这里是天飞福地，一是因为标志性的浮桥长达2899米，拿下了海上最长可行车浮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海一色的时候走上浮桥，仿佛步入天空之境，沿路七座景观台如珠链散落，将山海风光尽收眼底。二是因为浮堤全长13.14公里的环湖步道，像一条温柔的手臂，把海风、落日、沙滩通通揽进怀里，这样浪漫的海湾自然就成了人人向往的度假之地。
9: 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获批了省级旅游度假区，那整一个度假区的话总共是25.28平方公里，有7条线路，建海 Say Hi 之旅、趣味露营之旅、观鸟之旅，还有天飞湖的水上项目等等。那么包括我们今年刚刚开通的玩天飞湖的一个数字赛道，它是我们省内首条中田协批附的5星级的数字赛道，包括我们目前比较火的一个打卡点海上生明月，它是一个大型的雕塑，有36米高，在天飞湖的当中贯穿了整一个数字赛道。那么我们目前所在的宁波湾博利酒店是一个游艇的造型，驶向我们天飞湖。露台其实也可以望到我们整一个天飞湖，看过去其实还是很蓝的。
0: 这么详细的介绍简直就是给我指引了方向。这不刚到湖边就遇到了一群正在热身的跑友们，奉化跑团。哎，你们是一个跑团的组织是吗？
10: 对啊，就是一个小团队，目前的话394号人了，已经也有业余的，也有专业的，全民健身一样的。
0: 所以你们训练平时都是在天飞湖周围吗？
10: 1周2到3次吧。这里的环境好，呼吸清新空气，那这边是靠海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天飞湖啊，就是全国最稀罕的山海赛道选址点，看全民健身、10公里英赛、半马，有3条路线的赛道。
11: 其实我上次也来跑过了，是一个新年跑的小活动，这边赛道跑起来特别舒服。
0: 这里的跑道对于阿娇来说意义可不一样。今年的第一天，她就是在天飞湖参加了迎新跑来迎接新年的，而且一不小心还拿了一个第一名。
11: 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哇，又拿第一又跑爽了，这个赛道我就爱上了。我喜欢它这里才开放的这个智慧赛道，带你去看看吧。
0: 好呀。
11: 好。
0: 什么是智慧赛道？原来是把整条跑道都变成了一个可以实时互动的游戏。
12: 这是一个数字赛道的观测点，
11: 我们现在是在2公里地方，它一圈你看最长的有20公里。
0: 现在有35人在线，他们是正在跑步的。
11: 对的。那我们看一下排行榜，那你看公里数冠军本年有700多，那这个2月底才开放的，那它说明1个月400多，看到这个数据就榜样的力量出现了。

0: 然后他这一周的冠军，下一周我把他超了。
1: 而在这同一条海岸线上，也可以有动静相宜的休闲方式。
2: 您这是拍什么呢？
3: 我就拍拍风景，不同的季节啊，我会专门来打卡一次。天飞湖呢，是我们这个观鸟圣地。之前呢，这边有很多这个候鸟，我刚好呢想看看，就是有哪些鸟类还没北迁。今天还是能看到野鸭，还有在远处偶尔能看到几只白鹭和灰鹭。
2: 这边有很多的候鸟。
3: 挺多的，11月或者12月的中旬啊，是这个鸟类最多的时候。咱们天飞湖的湿地上望出去呢，可以看到成千上万只的候鸟。
1: 成功也是一位媒体人，所以通过他的镜头，我幸运地看到了冬天版的天飞湖。
3: 去年特别幸运啊，就在芦苇荡当中呢，就看到了这个被誉为鸟中的大熊猫的青头潜鸭。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那我朋友刚好拍到了，
4: 看到没有？看，看过去。对，哎，这太难得了，
2: 显木来的运气真好，
5: 好看到了。
4: 四锦鸭脖子都是红色的，它们在捕食啊，它们在吃饭，它飞起来更好看。
2: 下面有的是绿头鸭，有的是策马鸭、银鸥啊，还有黑翅鸢啊。
1: 原来天飞湖不只有春天的浪漫，看来我也要把冬天的观鸟之旅排进日程里了。
5: 那你来过这么多次，有没有推荐就是我能看到天飞湖比较好的景色的地儿？
3: 确实有一个地方叫做望潮咖啡。
1: 难怪成功说这里是视野最好的地方，果然。
3: 您看这边呢就是天飞湖的内海，这边呢是外海，那咱们现在还能看到有很多渔船哦。
1: 那望潮是因为这个特殊的位置而起的名字吗？
5: 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6: 就是望着海的意思，是真正的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宁波的熟知的一个小海鲜呢，就叫望潮，是一个八爪鱼，代表着美味与新鲜。就潮水过来的时候，它会把头钻出来，都有这个望潮的意思。
5: 八爪鱼的这种奉化本地话叫什么？
6: 毛酒。
5: 毛酒。
6: 我们本地有一句口口相传的俗语，叫三月望滩头潮。天飞湖附近就有很多滩涂，那就在那边可以过去赶赶海，抓抓望潮。
1: 正好赶上农历三月的尾巴，走，赶海去。哎，这里就是天飞湖的滩涂，这里边还有人。您这是正挖什么呢？
7: 我们赶海，
1: 赶海，赶海啊！
7: 对，抓小海鲜了。
8: 被叫望潮的人很多。
1: 现在抓到是什么了吗？
7: 抓到小青蟹了。
1: 我能跟您一块试试吗？
7: 可以，可以。我帮你穿上鞋，等一下你下来跟我一起抓。
1: 很难想象，这片看似容易让人泥足深陷的滩涂，就藏着最鲜活的海边烟火气。一到退潮时分，就成了当地人赶海时鲜的好去处。
9: 那这个海苔
10: 晒干的烤花生米的海草，
9: 就一下就可以吃了，滑滑的，跟海带差不多。
11: 是的，
12: 营养很好的
11: 红旗蟹，
12: 来这个。
1: 耶，他加我。
12: 这个海螺呢，它在洞里面呢。哎，这个螺大，然后都是肉肉，这个都是，然后它吸住了，这肉肉
1: 吸住石头。哎呦，
12: 这就赶海的乐趣嘛。
1: 虽然现在还没抓到望潮，但是我已经有了一点收获了。接着跟师傅去前面看看。可望潮在哪儿呢？
12: 白鲢它就是在洞里面嘛，它每个洞都钻，有的有螃蟹洞它钻进去嘛，把螃蟹吃了，它就住在里面了嘛。
1: 您怎么知道它的洞在哪儿啊？
12: 100个洞里只有一个有，那有个望潮。哎
1: 呦，这个就是望潮，太不容易了，终于在满滩涂的洞洞中发现了一只望潮。您最厉害的时候一天抓过多少只？
12: 100多个吧。我16岁开始抓的，抓了20多年了。
1: 师傅说，赶海对于他早就不是讨生活，而是一种乐趣了。想看真正的渔获盛景，得去中国第一渔村同照村看看，那不正是发现200年前天妃娘娘像的地方吗？
13: 打开，我打开，走。
1: 今天这个船回来，大概有多少鱼上来啊？
14: 今天收获一半，10几条船一起浮上来带回来的，5-6千箱吧，一箱嘛总有30多斤重。
1: 您是来这边买鱼的？
15: 我是船主。
1: 这么年轻的船主、啊、
15: 我们已经是船3代了，到我这一代，从我爷爷奶奶开始在海边做生意，到我爸爸那一代开始自己买渔船，到我这一代就传承一下。
1: 那这个季节捕上来的大概都是什么鱼啊？
15: 鲳鱼、带鱼、

0: 边最新鲜的最时令的海鲜比较好吃。现在的话时间刚刚好，我们这边下来的鱼货都是销往上海舟山各个海鲜市场，把第一口鲜全部送到我们嘴边。
1: 渔舟归港，渔货满仓，这热闹鲜活的场面不愧是中国第一渔村。
2: 哎，我看到现在这个码头这么热闹，渔船这么多，这是我们所有的船吗？
3: 这是一小部分，我们95%以上在洋面上捕鱼吧。最壮观的每年就是在9月1号以后，所有的渔船都是要出海了，全部都是崭新的修好的船。每年就是9月16号时节中，我们从这里出发，外面好多人祈福归顺，
2: 像是一个盛大的一个节日。
3: 对对对，
2: 为什么这里是中国第一渔村？
3: 我们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很大的渔业规模了，那么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一个村为单位，渔村最多了，
4: 还有整个村子的 GDP 基本上99%就是靠渔业。
1: 数百年间，几代人修桥筑户，慢慢的让这片渔港渔船兴，码头兴。
4: 我小的时候呢，这个码头是马爱码头，因为它的形状呢就像马的鞍一样。那个时候的船呢都是木船，就是说下山的人要到宁波去，他必须呢乘那个航船到我们统造，
2: 等于这是一个中转站。
4: 对，客运、货运、渔用、渔都在这个码头，很热闹的。现在我们已经是国家级了，
3: 国家级一级渔港。哎，
4: 过去我们机帆船呢很漂亮，两边呢都有我们叫号灯，它每个船呢是不一样的。渔船归来的时候，抬头照明看，渔船从很远的地方一个一个过来了。哦，这是几号船？有些是哥哥啊，有些叔叔，有些伯伯啊，
2: 还
4: 有
2: 自己自豪，
4: 哎，自己的爸爸，这个非常开心。
1: 800多年的渔村与天飞湖紧紧相依，在这东海之滨，渔火为序，山海为卷，属于奉化的故事就这样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而春日游玩奉化，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山野限定。
2: 您二位是要去山上做什么？
5: 今天这次刚下过雨嘛，挖笋特别适合嘛。
2: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学学吗？
5: 可以。这个竹笋反正谁比挖的，因为这是我们村里的，自己家里自己就挖嘛。
2: 自己家的后花园。
5: 对对对，
6: 在挖笋的地方。
2: 就这个土路上去啊？
6: 哎，对。
1: 春雨过后的山林湿漉漉的，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绿意。放眼望去，满地都是落叶和泥土，这可怎么找啊？
2: 觉得这个林子里这些地儿都一样啊，那您怎么知道哪儿有笋？
5: 嘿，竹子啊，新的竹子它不会夹笋的，三四年的竹子夹笋的，一般的近一节笋人。六年轻人它根子茬了嘛，夹出到外面去了。
2: 竹子越老的话，它的那个新笋离它的距离就会越长。我看这些地都是一样的，
5: 那我们就找叶缝的，慢慢找嘛，
2: 慢慢找。啊，
5: 这个东西在下面不好找。
2: 这里好像是有一个，
5: 这个夹出来就不好吃哎，
2: 老了，那还是让它生长在这儿吧。
5: 对对对，
2: 那我们再去前面看看还有没有笋。
5: 这有一个叶缝都出来了啊，我夹出来的下过鱼。
2: 所以这个笋是埋得这么深的。
5: 是哎，越深越好吃。
2: 哦，这个这么大的，哇，我第一次见到，跟我的胳膊一样长。从一开始到笋长这么大，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5: 刚开的时候不会夹，都快到凸出来的时候夹起来快。不下过以后啊，一切只能夹10公分。哎，挖好了还要埋，还要埋起来，明年还要夹嘛啊！
2: 咱要不要再去找找笋去？
1: 顺应时节，取舍有度，这就是山林里长久的生活智慧。
2: 您好，我们都埋着头在找笋，您为什么是看竹子？
7: 我是砍下来自己做风筝用的，跟找竹笋不一样的。
1: 做一只风筝竟然要从砍竹子开始。
7: 风筝里面第一步呢要选材料，材料很关键的，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风筝啊基本上用的都是一些毛竹，特别是这个季节毛竹比较好。那每年的时候呢，我都会来到自己家乡，会选择一些好多一些毛竹，把它砍下来备材料，我们存放起来晾干，来年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拿出来可以用。
1: 我没想到一时兴起来挖笋，却遇到了一位做风筝的高人。他选材伐竹只挑韧性上乘的那一小部分，每一处取舍都是为了做出合格的风筝骨架。
7: 这个毛竹呢很长，因为我们运输不方便，我会让我们当地的师傅把每个竹节锯好，达到我这个需求，把它锯到我们的博物馆，中国第一个长颈金风筝乡村博物馆。
2: 那我能去看看吗？
7: 可以啊，没问题。
1: 竹扎的传统风筝感觉已经是同

0: 年的回忆了，却没想到这里的风筝有这么大的名头。
1: 我现在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曹氏风筝第四代传承人，曹远清先生是我们的祖师爷。
0: 曹雪芹竟然还做风筝啊？
1: 曹远清当年他写了一本关于风筝的书，书名叫《南药北岳考工志》，里面系统的记载了风筝的起放原理及风筝的扎、鼓、会、放四音。
2: 这个风筝是
1: 比翼双飞，双头燕，一只雌的，一只是雄的，它是叠加在一起，也是对美好的生活中的向往。这里是曹雪芹风筝的图谱，
0: 看到书上的图，我才体会到曹公是把生活中看到、听到、感受到的美好都融进了风筝的制作里。仅仅一个经典的扎燕风筝就能细分出一个家族来，
1: 男孩风筝、女孩风筝、娃娃风筝等等，组成了一个既和谐又美满的叶子家族。曹雪芹风筝图谱呢，我们一共有43种扎壶法传承下去，就是14种扎壶法，每一款风筝它有扎壶诀和画诀，都有你讲究。
0: 而这些曹雪芹传下来的风筝图谱，经过妙老师的手，变得触手可及。
1: 金鱼买糖，
3: 这好像是在湖面上正着拍下来，有一个鱼游过两个荷花，然后燕子在天空飞，能看到它的倒影。
1: 是的，所以我们风筝一般讲究是两大好看，第一好看呢是挂在我们墙上的好看，第二好看在天上也要醒目。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风筝飞出去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以后，你同样能看到。
0: 那么曹雪芹的风筝是怎么飞进妙伯刚心里的呢？
3: 您刚才说您是地地道道的奉化人。
1: 对，我在这个村里面长大的，因为小时候比较淘气的嘛，所以60年我父亲给我做了第一个风筝，让我收心。但是没想到我对风筝这么痴迷，可以说是我梦开始的地方。1997年的时候，我做了第一串风筝，就是猫点富贵，获得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荣誉。之后自己组队成了一个风筝寻梦这个社团，去参加我们宁波市甚至浙江省的风筝比赛。那时候我还没有知道曹雪芹风筝，纯粹是一个爱好。到了98年，我高中毕业去北京求学，在一次风筝艺术展上认识了我师父，现在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孔令敏先生。第一次去的拜访的时候，我真的感触还很深。正下大雨，60多高龄了，他走过来接我。
0: 亲迎后生的孔老师，让一直追着风筝跑的妙伯刚从此有了方向。
1: 当时雨雪有可能就2天，他就让我劈竹子。他说：“小妙，劈成你自己熟练的时候，你再跟我讲。”那跟着他呢，一晃就2年后收我为徒了。他把所有的风筝技艺啊都传承给我，
0: 也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奉化小镇近距离体验了这门古老的手艺。
1: 我们风筝讲究四艺：扎骨匠、绘图案、骨子面，最后一步是重中之重的是放飞。首先把这个劈成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厚度，之后把它竹签刮干净。
3: 这个不动，这个哦，这手拉。对。
1: 曹雪芹的传统风筝一共来讲需要5根条，再烤竹子，把一些形状窝出来，扎成一个风筝的这个造型。第二步呢，我们要绘图案，要开始糊风筝，白乳胶包骨架，完成一个作品的有可能要7到10天。甚至15天。
0: 原来一个传统风筝的制作就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样一纸一竹的传承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容易。
3: 为什么这个风筝设计的这里会是有2个弯角的，它不是平的？
1: 它是要为了泄风部位泄出去的。所以当我们做风筝的时候，设计图纸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个受风和泄风的部位，达到这个平衡点。
0: 20多年间，妙伯刚的风筝不仅把中华传统的美好寓意传达到了海外，更把这门手艺带回了家乡，让风筝成为了这个村子的金名片。
1: 小风筝大情怀嘛，希望能把这个风筝呢实实在在的传下去，能带动我们的乡村振兴，能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风筝故事推向世界。
0: 最后，就让我借着老师的风筝作品，乘着温柔的春风，放飞这份美好的愿景吧。
1: 哎，我这个春天还头一次放风筝，它是能晃动。
2: 我上初中的时候，经常跟我爷爷回去放风筝，那时候会晒着太阳，在那个草上就睡着了。睡醒了之后一看，身上全都是草屑。没想到在天飞湖这儿放风筝，这一下就回到童年了。
0: 春风拂过天飞湖畔，把山海的辽阔、渔村的热闹、滩涂与竹林的生机都揉进了这方天地里。今天的旅程在春天里落下帷幕，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题赛，以火为媒，燃情深诚。
1: 做得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2: 我们主题是烤哦。
3: 啊，好的，
2: 好极啊。
0: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奖。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山西长治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神舟23号飞船计划明晚发射，香港籍航天员首次入选乘组，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2026年上海科技节开幕，致敬红毯，弘扬科学家精神，多元科普活动，打造全民参与嘉年华。被控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三家跨境券商被查，证监会已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央气象台连续12天拉响暴雨预警，强降雨至湖南石门县新增5人失联，当地被困的人员已全部转移。世卫组织将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的风险水平上调为非常高，称实际的情况比确诊数据要严重得多。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昨天晚上的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有关事故的最新救援情况，请关注稍后的东方新闻。接着我们再来关注载人航天，神舟23号飞船计划在明天晚上的11点08分发射，飞行乘组呢首次公开亮相，那么其中包括了一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具体的信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请。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执行这次任务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3人组成。其中朱杨柱将担任指令长，而李佳莹则成为了首次入选的香港籍航天员。
2: 上午11点，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3人精神抖擞，对即将执行的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
3: 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稳稳当当的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4: 我也有过训练瓶颈，有过任务落选的失落，但正是这些让我读懂了坚持的意义。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5: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

0: 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陆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两句，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
1: 发布会透露，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执行这项任务的人选，后续会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
3: 微重力条件对人的这个身体和心理的挑战会非常的大，它不仅仅要和23乘组进行这个一起工作，还要和后面的24乘组一起联合工作，这个心理的韧性要求会更高。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之一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4: 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他们在太空中是如何分工的呢？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主要负责航天器的运行管理、设备维护和维修，通俗来说就像是太空中的万能工程师，保证太空之家水电气网全都能正常运作。作为中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这次他担任神舟23号乘组的指令长，肯定也能得心应手。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好比是宇宙司机，这个职位通常从经验丰富的空军飞行员中选拔，身体素质和飞行技术都是顶流中的顶流，比如大家熟悉的金海鹏、翟志刚、陈东。此次任务的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来自我国第3批航天员，这次是他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第3个就是载荷专家了，其主要任务就是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做各种地球上做不了的实验。执行这项任务的黎佳莹来自中国香港，是我国第4批航天员，也是中国第4位女航天员，曾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佳莹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1: 两年前，作为香港首位预备航天员，黎佳莹收拾行囊告别家人，远赴北京开启全新的航天员训练之旅。这段通往太空的征程不仅承载着黎佳莹矢志报国的抱负，也凝聚着整个家庭无条件的支持与深沉的爱。
0: 跟爸妈分开还是挺不习惯的，但是我爸妈特别支持我过来这边，他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机会。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家国情怀也特别厉害，对那个祖国还是特别热爱，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教育我们几个的。然后他觉得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肯定要好好的把握。
1: 最让黎佳莹割舍不下的是家中3个年幼的孩子，那时候的孩子们并不理解母亲的选择。
0: 我跟我小女儿特别亲，她之前就问我为什么不是爸爸去训练，是妈妈去训练，这是我听起来就是觉得也挺不好受的。但是我跟她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
1: 来到北京后，黎佳莹全情投入到紧张的航天培训当中，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成为她的动力源泉。经过刻苦训练，黎佳莹逐步成长为全面掌握专业技能的航天员。令人欣喜的是，与此同时，家中的孩子们也在迅速成长。
0: 我觉得他们三个也长大很多了，突然就好像自己都可以照顾自己了，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意想不到的一个好处。他们也明白，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的所长，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

0: 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
1: 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来看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萌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礼堂，今天上午的发布会刚刚在这里结束，整理的笔记我还没有看完，但心里已经有太多的话想跟大家分享。先说一个今天发布会上最让我激动的一个点，就是咱们的航天员乘组里出现了一位香港籍的女载荷专家，她也将成为第四位飞向我们太空的中国女航天员。前面三位呢，分别是刘洋、王亚平、王浩泽，那他们每一位都是我们的骄傲。而今天这位来自香港的女性同胞，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的航天事业是整个国家所有同胞共同的事儿，那种一家人一起干大事儿的这种感觉啊，特别的打动我。而且不光是我们自己的航天员，我们国际合作也在扎扎实实的推进。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就介绍两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已经进入到中国航天员训练中心，和中国我们自己的航天员一起在训练。那按计划，后续其中一位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的飞行任务。目前呢，他们正在进行基础训练和航天专业技术训练啊，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啊，得学中文。所以今天发布会后，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中国的空间站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的太空会客厅。那未来呢，或许还会有一批又一批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航天员在我们的空间站相聚，大家一起在轨协作，共同实验。中文的口令也将不断地在太空中回响。
1: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发射场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今天下午进行了推进剂加注工作。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的条件。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在生命科学领域将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还将在轨进行连续两代的水稻培养。
4: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实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再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两代的水稻培养。
3: 此外，我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5: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 好，关于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
6: 好的，白旭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山西长治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被控非法经营证券业务，3家跨境券商被查，证监会拟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央气象台连续12天拉响暴雨预警，强降雨至湖南石门县新增5人失联，当地被困的人员已全部转移。好，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山西长治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目前事故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现场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和现场处置工作。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了控制措施。
3: 事故发生在昨晚7点29分。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接报后，山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调集救援医疗等队伍全力开展救援。由于矿井井口很深，倾斜角度大，抬着被困矿工升井难度较大，矿井外集结了10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只能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升井被困人员。昨夜今晨陆续有矿工升井。

0: 截至今天下午两点，已送医救治123人，回家33人。距离煤矿最近的沁源县人民医院目前共收治27人，其中1人重症，26人轻伤。由于这口矿井是高瓦斯矿井，伤者主要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以防止伤员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同时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
1: 当时我在311工作面的时候啊，也没听见任何响声，但是就是出现一股烟，当时就是闻到就和放炮一样的那个硫磺味儿。烟下来我就叫完人就跑，然后跑路中间的时候，看见有一只被烟呛倒的人啊，我也当时也昏了。后来躺着他差不多有1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我自己醒过来，我又把旁边的人叫起来，小哥上也出了警。
0: 伤者目前主要分散在市县级的4家医院进行救治，后续将会把所有伤者转到省市级3家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救治。已经回家的矿工也会进行再次摸排检查。公开资料显示，涉事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庆和镇上庄村，去年的参保人数是1724人。据调查，仅去年一年，这个煤矿就因安全问题2次被行政处罚，其中包括喉车急停、保护失效、顶板破碎、未采取补强支护等高危隐患。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好，马上来连线正在事故现场的新华社的记者徐伟。徐伟你好，请问目前最新的伤亡人数是多少？现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你好主播。那么截至23号，就今天下午2点，事故已经造成了82人死亡，9人失联。那么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的有33人。那么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那么我们了解，这个该矿的这个设计生产能力是120万吨每年。那么现场目前已经调集了救援、医疗七支队伍的755人，全力开展一级救援、医疗救治和现场的处置工作。那么我现在目前的具体位置啊，是在这个刘神玉煤矿进风行人斜顶口。那现场有大量的这个矿山救援人员和这种急救的车辆和医护人员。那今天上午陆续有遇难矿工的遗体，就是从这个井口升井。那多批次的矿山救援人员也是从这个井口下井展开这个搜救。那目前现在还有多辆急救车就在这个井口处于一个待命的状态。那么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就是，就在刚刚下午5点半左右的时候，救援人员是在往井下输送的这个抽水管道还有这个皮划艇。那么井下可能存在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那现场啊，除了山西省市县的医护人员外，那国家卫生健康委啊，组织北大人民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啊，开展了多学科的远程会诊，同时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专家赶赴现场，我们支援这个救治工作。那么目前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主播，
2: 好的，非常感谢徐伟从事故现场发回的报道，谢谢。好，我们再来关注汛情。近期呢，中东部地区是降雨频繁，多地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引发了城市内涝等灾害。中央气象台今天是连续第12天发布了暴雨预警，预计今天开始，中东部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那么今天下午，国家防总对湖北、重庆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3部门在前期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最近，湖南石门县持续遭遇强降雨。截至昨晚7点半，石门县新增失联5人。目前，强降雨灾害已造成7人死亡、14人失联，救援正在持续进行中。目前，石门县被困人员已经全部转移完毕，部分路段已实施交通管制。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石门县降雨显著偏多，雨势集中，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从昨天开始，重庆西部、东南部出现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出现在綦江区横山镇燕坝村，24小时降雨量达到124.5毫米。受此影响，当地河流水位上涨，通惠河河水漫入老街，造成低洼路段积水，有车辆被淹。今天，重庆部分地区的降雨仍在继续，中西部、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将继续出现涨水过程。受降雨影响，过去两

0: 两天，广东、广西和江西共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51米。目前，大部河段水位已退至警戒以下。由于突发持续性强降雨，广西防城港多地出现严重内涝，白沙村河水上涨，村庄被洪水围困，15名群众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15名被困群众已分批次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警惕后期暴雨天气叠加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新一轮降雨过程中，河南、安徽、湖北的降雨具有极端性，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罚没金额或超22亿元，证监会昨天出手重罚老虎、富途、长桥3家机构，同时8部门联合亮剑，严打非法跨境炒股。那么这场持续了近5年的监管博弈迎来了大结局。
0: 根据证监会公告，老虎、富途、长桥3家机构未经核准，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服务，并获取相关收益，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这3家机构是目前国内用户规模最大、交易体量最高的港股、美股互联网券商。证监会拟没收3家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根据已发布的公司公告，富途控股被处罚18.5亿元，老虎证券被罚没4.11亿元。监管重拳之下，美股老虎证券和富途控股昨日股价暴跌，一度跌超30%，最终收盘价跌幅都超过25%。被罚3家机构均回应称，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进行整改。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季度末，老虎证券中国内地客户资产总额超过60亿美元，富途控股有近44万户内地投资者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处罚并非黑天鹅。早在2016年7月，证监会就曾发布投资风险提示。2021年11月，证监会对富途控股、老虎证券高管进行了监管约谈。2022年，富途、老虎相关行为被定调非法，证监会明确要求其禁止招揽境内新客户。2023年5月，老虎证券、富途证券的应用程序在中国境内线上应用商店下架。就在这次重磅处罚发出的同一天，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规定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活动，并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过渡期内，存量投资者可继续登录账户，但只能进行卖出操作、转出资金，禁止买入交易、转入资金。2年后，境外机构要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器，存量投资者在境内将无法交易。香港证监会昨天也出台新举措，重拳打击伪造文件和洗钱，要求加强开户监控，同时对内地投资者开户增加额外措施。
2: 香港券商亦都话唔使咁惊嘅，咁啊，如果啲境内嘅居民有香港或者其他外国不同嘅银行户口，咁啊，相信佢哋都会好容易开得到香港嘅股票户口嘅。
0: 目前内地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 QD 以及跨境理财通等渠道合法开展境外投资。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公安机关和老挝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又取得了重要的战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在云南西双版纳磨憨口岸移交中方。公安部已经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接收上述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的工作。今年以来，随着柬埔寨不断地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打击清剿力度，有一部分的电诈窝点以及涉诈人员转移至了老挝境内继续的作案。公安部表示，将会持续的深化与相关国家的警务执法合作，持续开展窝点的清剿、金主的缉捕、人员的遣返等工作，坚决遏制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我们再来关注体育赛事。昨天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的2026年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的决赛中，中国队以2-3惜败日本队，获得了亚军，创造了2004年后在这项赛事中的最佳战绩。那么赛后，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分别向中国队致贺信，鼓励队伍再接再。

0: 力为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比赛开始后，日本队率先占据主动，持续组织进攻，多次威胁中国队球门。中国队的战术却有些保守，没有采取以往的高位逼抢。整个上半场，日本队九次射门，五次射正。半场结束时，日本队以3-0领先中国队。
2: 上半场还是没找到合适的逼抢方法，包括整个队伍的统一性，整个心没有想到一块儿去。
1: 一边再战，落后的中国队并未气馁，开场后积极拼抢，展开反击。第48分钟，邵维浩右路突破后传球给万象，后者挑射破门，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第77分钟，赵松元制造点球并主罚命中，将比分改写为2-3。中国队此后继续加强攻势，但始终未能破门，最终以2-3无缘冠军。中国队在本届亚洲杯小组赛阶段经历起伏，依靠净胜球优势惊险突围，随后在淘汰赛中越战越勇，时隔22年再次闯入决赛。虽然结果有些遗憾，但是赛后小伙子们表示将正视差距，继续努力，力争在后续赛事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3: 到决赛了吧，大家肯定还是想最后努力一下，拼一把，为中国足球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改变。只能是说慢慢再来吧，总结不足，然后争取在以后在120或者在其他大赛中能战胜他们。
1: 凭借亚洲杯的优异表现，中国队获得了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时隔21年再次亮相这一赛事，比赛将于11月19号开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昨晚进行的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的半决赛中，上海队客场上演了大逆转，以99-85战胜了北京队，在5场3胜的系列赛中以3-1的大比分晋级，时隔24年重返总决赛。
1: 开场后志在一搏的北京队打得很积极，上海这边依靠刘铮2个3分球以10-9领先，不过北京男篮连得7分将比分反超，首节北京队23-15领先。第二节北京队打出一波得分高潮，一度将优势扩大到20分，而上海男篮防守和进攻都失常，上半场以35-51落后。下半场上海队在阵容上做出调整，由洛夫顿顶替中锋怀特塞德，这也成为比赛的转折点。主打小阵容的上海队多次打出反击，不到半节的时间就将分差缩小到1分，并以74-62反超进入第四节。士气高涨的上海队在最后一节稳扎稳打，锁定胜局。
4: 还是想赢球的这个信心吧。说实话，北京队上来给我们当头一棒，我的队员有被打懵的感觉啊，但是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跟了他们分析了上半场的因果，还好下半场确实大家按照我们教练组的意图把这个比赛打回来。
1: CBA 总决赛采取7场4胜制，上海队将对阵浙江队和深圳队之间的胜者。东方卫视记者韩琼报道。
5: 对，确实。
6: 昨天，凯文·沃什在白宫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也成为近40年来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分析指出，当前美国通胀高企，临危受命的沃什将面临挑战。
1: 当天，在美国白宫，沃什的宣誓就职仪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这一安排在美联储历史上很少见。为了凸显所谓独立性，美联储主席就职仪式往往与白宫保持距离。上一次在白宫宣誓就职的美联储主席是1987年上任的格林斯潘。在当天的致辞中，沃什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
7: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1: 现年56岁的沃什，2006年成为美联储史上最年轻的理事。后因不满美联储应对危机的策略，于2011年提前离职。任职期间，沃什曾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是美联储和华尔街实际上的联系人，对美联储的运作非常熟悉。近年来，沃什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今年1月，特朗普提名沃什为美联储下任主席，并对他评价极高，称他将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不过，对美联储来说，类似表态并不陌 生。2017年，特朗普提名鲍。

0: 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主席时也曾极力盛赞，但鲍威尔任职后很快就遭到特朗普诟病，因为鲍威尔不认同美国政府希望通过降息释放流动性的主张，也反对政府干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制定。分析人士认为，过时是被特朗普专门挑选来降息的。不过当前美国面临中东战事引发的高通胀，客观条件明显不支持降息。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因此有评论认为特朗普与沃什的蜜月期未必会长。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任务完成大部分测试目标。
2: 5, 4, 3, ignition。
0: 北京时间今早6:30，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2分多钟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和第二级星舰飞船成功分离，但助推器没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在完成上升燃烧后，飞船进入太空滑行阶段，按计划部署了20颗星链模拟卫星。这些模拟卫星尺寸与下一代星链卫星相近，沿飞船同一亚轨道轨迹飞行，在重返大气层过程中焚毁。由于飞船6台猛禽发动机中有1台提前关闭，任务团队取消在轨发动机再点火测试。发射40多分钟后，飞船载入地球大气层，最终在印度洋降落。本次任务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飞验证，从星舰飞船、超级重型助推器到猛禽发动机、发射台均进行了大幅升级和重新设计。本次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2部分组成，第一级是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妙可
5: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2026年上海科技节开幕，致敬红毯，弘扬科学家精神，多元科普活动打造全民参与嘉年华。环球美食齐聚上海，激发餐饮消费的想象空间。记者观察，美食加融合体验，刻下舌尖上的独家记忆。伊朗指责美国背信弃义，立场矛盾，要求过分，称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世卫组织将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的风险水平上调为非常高，称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要严重得多。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日前召开的一场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会议明确地指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在城市更新领域啊，上海一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那么今天在一场盘活低效产业用地推进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上海首创的产业用地两评估一清单一盘活城市更新模式已经累计完成了80平方公里的低效产业用地盘活处置。
1: 在上海宝山大武松核心区内，这片布满控制厂房的超百亩地块拆除工程即将收尾，走完清退出让流程后，一个总投资近27亿元的创新中心就将在这里开建，用3年左右时间完成新旧动能转换。这一区域共有5幅地块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地块原产权方本想自主更新转型升级，无奈厂区因形似刀柄，边界不规整，阻碍了方案设计，功能导入。这时候上海首创的211城市更新模式发挥了作用。

所谓211模式指的是两评估，一清单，一盘活。该策略通过对产业用地开展综合绩效评估和综合价值评估，形成分类清单，按支持 AB 类提容，引导 C 类更新。

0: 配，实现了一个政企的双赢。
1: 作为上海产业用地211模式首发试点地，大武松创新城眼下已处置完成了约 5.19 平方公里的低效用地，占宝山全区处置总量的约六成，为后续即将上马的标杆项目提供了关键的空间支撑。
0: 未来的3到5年，我们可能将会持续推进约7个平方公里的土地的收储。
1: 在全市范围内，211专项行动自2024年4月开展以来，上海已累计盘活处置80平方公里低效产业用地，逐步打造并完善了涵盖12大类、32小类盘活路径的低效产业用地再开发政策工具箱。
0: 能够规模化、集约化的去盘出更多的大衣料子，给更好的这样一些新质生产力落地。
1: 预计到今年年底，上海将再盘整出20平方公里的空间底板，让更多地块更具规模的来支撑产业发展。东方卫视记者戴晶磊上海报道。
2: 播撒科学种子，点亮科技之光，打造未来之城。以让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上海科技节启动暨上海科技馆焕新开放仪式今天在上海科技馆举行。
3: 上海市市长龚正、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贾金峰及青少年代表共同按下启动键，为期一周的全民科技嘉年华拉开序幕。启动仪式上，概念先导秀《未来之城》带领观众穿越古今，畅想未来。故事讲述一座科技馆一城好奇心，深情回顾了上海科技馆开馆20余年来对城市好奇心的培养。Mini TED 好问题开放麦第二季邀请不同行业和年龄的市民分享由一个好问题引发的科研探索。探班视频《上海科技节点亮未来之城》展现了24小时内一系列独具匠心的科普惊喜。交响诗《写给未来的信》以科学家精神为主题，演绎上海这座未来之城带给市民的美好愿景。上海市领导陈杰、张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王春法，中国科学院院士楚君浩、青凤玲，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烈·奥昆科夫，世界科技传播学会主席法比安·梅德维基，施普林格自然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出席。开幕式前举行了科学红毯秀，开幕式后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上海科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今天正式对外开放。科技节期间，全市250余家科普基地推出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全新推出6家科技主题 X 科学咖啡馆，由沪苏浙皖共建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启用。记者陈慧莹报道。
2: 上海市市长龚正今天会见了以姚祖辉为荣誉团长、霍启刚为召集人的香港立法会及十九议员代表团。
3: 龚正说，沪港合作会议机制建立20多年来，书写了沪港同发展共繁荣的双城故事。G19 作为香港立法会重要的跨党派议员协作平台，是爱国爱港的重要力量，汇聚了多领域的领军人才，希望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促进沪港两地科技创新、金融合作、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代表国家深度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姚祖辉、霍启刚说，香港首次编制的5年规划正处于关键阶段，此次实地考察就是希望借鉴上海经验做法，推动香港繁荣稳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希望深化与上海5个中心建设的对接，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企业出海拓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宜居城市建设等各领域相互借鉴，增进合作。记者陈慧莹报道。
2: 延续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为期一周的2026年上海科技节今天开幕，全方位的展现上海科创活力，让科学走进大众。那么现场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呢？详细内容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4: 好的，请。作为这几年科技节开幕式上的重磅活动，今天的红毯秀以致敬红毯为题，包括院士、科研人员、科普达人和少年英才在内的50多名科学明星精彩亮相。从技术研究到未来产业，从科学精神到科普传播，他们携手勾勒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最动人、最坚实的创新群像。
1: 清凤林、贾金峰、包信和等多位院士相继亮相红毯，他们深耕氟化学、量子材料、能源催化等前沿领域，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而此次来到科技节，他们最关心的是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和问题意识。
5: 看到小朋友来参加这样

0: 一次这个活动上还是很高兴，也很激动。我自己认为这个科学精神很重要，就是一种求真，就是一种孜孜不倦的是吧，坚持探究的这样一个精神是非常之重要，特别对年轻人来说是尤为重要。
1: 最关键的要培养小朋友对科学的好奇心，国内外都是非常重视科普的工作，近几十年来上海对这方面的全国都在前列的。
2: 现场还有不少科学家特意为此次红毯精心装扮。
3: 这个领带它是一个化学元素周期表组成的领带，主要是为了向社会大众宣传化学材料、医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因为万物组成靠元素。
2: 今年走上红毯的还有多位入选十大科技进展的科研先锋。聚光灯下，公众看到的不只是科学家的高光时刻，更是上海顶尖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到大众面前的鲜活故事。
4: 今年我们这个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呢，主要工作实际上是一个把一个我们常用的这种闪存存储器，它的速度呢提升，然后呢跟我们现有的相比啊，要提升100万倍。科技工作者嘛，要做好科普，如何让这个社会市民更加接受，让自己的下一代从事更多的科研工作。
2: 此外，来自未来产业的代表也首次走上科学红毯。光计算、光纤激光、脑机接口，这些平日里略显遥远的技术，以更近的方式来到公众面前。
5: 上海科技节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主办的科技节，从1991年创办至今，上海科技节见证了科技发展道路上一个又一个脚印。目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经形成策源功能强、产业能级高、生态体系优的显著成就，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在沪全国重点实验室数量居全国第二。去年，上海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顶刊发表论文180篇，占全国约1/3。正是依托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深厚底蕴，上海曾经以公益宣讲为主的传统科普形式已经彻底转型。上海科技节已经不断演变为全民参与的科技嘉年华，沉浸式体验、专业化从业、市场化落地、国际化出圈，成为上海科普的全新标签。今年的科技节，上海全市将有近2000场活动轮番上线。平时大门紧闭的54家大科学设施与重点实验室将向公众限时开放，全市250多家科普基地也同步联动，其中38家科普基地在科技节期间推出票价优惠。通过全民共享的科技嘉年华形式，让科技前沿与城市生活深度对话。在本届科技节上，有不少听故事的人，也有不少讲故事的人。除了科学家之外，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也走上科技节的舞台，分享他们提出并解决的好问题。
6: 说实话，他长得真的很大众脸，起初大家都觉得他是一种普通的浪源企鹅，只是不太常见，但我觉得不太对劲。
2: 在上海科技节开幕式的好问题开放麦环节，13岁的滕君乐走上舞台，分享了他的科研故事。去年年底，他在浙江桐庐开展夜间考察时，成功采集到极其罕见的雌鹅标本，经专家鉴定确认为全球新物种，并在国际权威 SCI 期刊上发表。
6: 平时因为一直研究鹅类，然后呢也物种辨识，还有就自己出去科考，自己积累经验。
2: 各行各业的好问题也正在推动着创新与突破。来自绿波廊的点心师王石佳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在一些国际烹饪大赛中，禁止使用猪油，而猪油恰恰是中式点心的灵魂原料。那有没有替代方案呢？作为一名和中式点心打了30多年交道的点心师，他研发了面点的中国标准，甚至建立起了点心数据库。
7: 作为我们一个点心师呢，也可以根据的科学原理，把那些油脂从物理属性进行一个分拆，最终呢，我们通过不同的油脂调配出一种替代猪油的好油脂。希望呢，其实各行各业呢，大家特别是年轻人，都要学会用科学的思维呢，进行去这分拆那些难题。
2: 本届科技节还联合知名咖啡馆品牌，在外滩等地合作推出6家科技主题快闪咖啡馆，任何人都能在问题墙上留下好问题，而这些好问题有望得到科学家的解答。在科技节上，一出名为《写给未来的信》的演出也收获了观众的掌声。音乐缓缓响起，80岁的楚君浩院士缓步走上舞台，开启了一场与少年时代的自己的对话。
8: 我对这一颗灯泡发了好久的呆，它为什么会亮？我把这个问题写在信里，寄给你。

0: 8岁的我，后来我用了几十年才真正弄懂。它让我第一次对光产生了好奇。
1: 从华东师范大学附校到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物理系，出院时分别与小学、大学以及留学期间的自己进行了对话，一封封书信还原了出院时逐梦科研的成长历程。数十年的坚守最终换来了将中国科学家之名写进国际通用公式的卓越成就。节目的最后，楚院士也写下了一封给未来的信，激励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们。
0: 你们正处于最好的时代，请你们一定要多想一想，中国的科学家该为社会、为人民做出怎样的贡献，该怎样争分夺秒的努力，为国家的发展长久出力。
2: 作为上海科技节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上海科技传播大会也在今天开幕。本次大会汇聚了国内外顶尖科学家、科技传播专家，全面展示上海在科技传播领域的创新实践，并为明年世界科技传播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进行预演与筹备。
1: 会上宣布，第19届世界科技传播大会将于明年5月24号至27号举行，会标和主题也同步发布。
3: We chose Shanghai firstly because it is no doubt one of the gre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ies. There's also much more focus on technology rather than on pure science. There's often the applicability how science then gets translated into real world context. So I think there'll be more of that.
1: 为全方位推动科普资源互通、人才队伍建设与市场化创新，2026年上海科技传播领航计划在现场正式发布，重磅推出9项核心举措，涵盖上海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启动、上海市首个科普教育公益慈善信托成立、上海广播电视台科技传播内容创制中心揭牌等。旗下拥有顶尖期刊《自然》的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与大会也将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前沿科技成果向公众传播的转化应用。
4: Now we see every week in Nature we see new articles from China, and Nature only publishes the best of the best. So to see that there are many of these articles in Nature is really a sign of the progress. You see that China has become number one, in the quality of scientific content.
1: 大会还举办了科普与市场峰会以及上海科技节青少年科创教育专场等活动。东方卫视记者朱启月、徐笑阳，上海报道。
2: 好，有关今年上海科技节的消息就是这些，请你。
5: 好的，白旭旭。在上海品全球，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与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正在热播，全球美食在上海深度交融。东方卫视的记者发现，上海的环球美食餐饮店已不再局限于带给顾客味蕾的享受，更向美食家的多元方向拓展，一场场融合了视觉、听觉与味觉的沉浸式体验正在深层上演。
1: 滚烫的铁板上，生蒜片被炒得焦黄薄脆，香气四溢。蔬菜垫底，再来一块厚切牛排。
6: 接下来我要淋个火，大家小心啊！大家准备好啊！
7: 来
6: 大家越来越旺啊！2026啊！
1: 参加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主厨李运，在这家铁板烧餐厅已经坚守了30多年，打磨出制作烈焰牛排、非遗糖化等精湛技艺。对他而言，铁板烧早已变成了一场与食客面对面的艺术交流。
8: 一个厨师你在客人面前如何去就是展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就是在客人面前刀工的表演、火焰表演，这些呢其实呢对一个厨师的要求也很高，就是让客人就是很有情绪价值的一些体验吧。
1: 食客们就餐也非常享受，
9: 他是面对面的，然后呢会不停地向家里人家嘘寒问暖，根据你个人的喜好来帮你来弄这些料理。
10: 现场感觉之后完全都不用担心，然后这个火焰可以给你感觉一种温温热的感觉，然后而且很漂亮。
11: 在吃饭中我们想要获得轻松愉悦这样的心情，我们得到放松。
1: 夜幕降临，酒店外的花园里正在举行晚宴，精选本地优质食材，佐以泰式风味酱汁，口感层次丰富。
12: 不仅是坚守泰式原本的那些美味，同时也融入一些本土的一些食材，而且一些用心添加的香料，就特别的不错感受。
1: 席间音乐升起，服务员化身舞者上演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快闪即兴舞蹈。
13: 食物也很好吃，然后刚才的快闪节目也是让我惊了一下，因为它很出奇。

0: 意。
1: 我们也能承载很多美食家的这个活动啊，比如说我们有cooking show 啊 ，cooking class 啊，啊也会做很多菜品做结合的这个包括这种美食发布会啊，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2: 在上海，美食家的跨界融合正在不断拓宽餐饮的想象边界。南京路步行街的林肯爵士乐中心里，美食配上蓝调旋律，让人们惬意地享受周末时光。
3: 我们经常会推出一些比如说特色酒、特色美食，我们经常会往一些其他餐厅、我们的音乐人去那边演出，然后让每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尝到美食和好听的音乐。
4: 联动文旅、演出、体育、健康、科技、会展等相关的领域，打造美食家综合的消费场景，切实为餐饮企业赋能，拉动内需增长。
2: 从饮品到餐桌，精彩仍在继续。明晚九点，锁定东方卫视。作为上海环球美食会年度 IP 中的旗舰级综艺与核心标杆活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第二期烧烤将火热开展。看看新闻客户端将同步推出晋级大厨招牌菜专区，让观众根据赛程去线下尝鲜属于你的那份环球十霸美味。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上海报道。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伊朗指责美国背信弃义，立场矛盾，要求过分，称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世卫组织将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的风险水平上调为非常高，称实际的情况比确诊数据要严重得多。
6: 当地时间昨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在伊美间持续开展斡旋，但双方暂未达成协议。若谈判破裂，白宫方面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当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共同探讨了结束美伊冲突的相关解决方案。巴方消息人士此前称，穆尼尔将在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的情况下到访伊朗。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此访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美已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之间的分歧依然严重。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重申，美国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重要因素。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一项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并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但伊美双方并未予以证实。尽管外交努力持续展开，但军事打击重启的风险也在上升。当地时间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并取消了周末的私人行程，坐镇白宫。尽管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但是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方面对此警告称，如果敌人轻举妄动，伊朗将开启战斗 3.0 版本，可能包括以火力封锁曼德海峡、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七条海底互联网光缆，以及打击海湾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等。另有消息称，伊朗民用航空组织已针对伊朗空域发布航行通告，暂时关闭德黑兰飞行情报区西部大部分机场。所有航空公司运营飞越或飞入伊朗的航班仍需获得伊朗民航组织的许可。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6: 为期两天的北约外长会昨天在瑞典赫尔辛堡闭幕，受伊朗问题立场分歧影响，出席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再度公开强调，美国对部分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
2: 卢比奥重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部分北约盟友及其对于美国中东军事行动的态度颇为不满。他强调，当天的外长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特朗普对北约的失望还将在七月举行的安卡拉北约峰会上讨论。本月初，美国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同时，美国向德国部署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也被搁置。多个欧洲国家在北约外长会上对此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
7: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 desire to draw down the troop numbers. That has been said for a long time. What is important that is that it happens in a structured manner so that Europe is able to build up when the US reduces its presence.
2: 眼下，美国

0: 似乎正把军事威慑的重心之一向北约东翼推进。昨天波兰宣布三架 F-35 战机已抵达该国，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五代战机，预计将于下月12号正式服役。波兰方面表示，波兰于2020年签署了采购32架美制 F-35 战机合同，总价值46亿美元。波兰从美国采购的军购项目总额已达到630亿美元。
1: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联合国宣布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疫情。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刚果金目前已确诊82例病例，其中7例死亡，但该国疫情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要严重得多，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主要邻国乌干达疫情形势稳定，确诊病例为2例，其中1例死亡，且2人均有刚果金旅行史。世卫组织认为，此轮埃博拉疫情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目前其他几个邻国无官方通报的输入或者本土病例，不过因与刚果金接壤，均被世卫组织列为高风险检测对象。其中卢旺达昨天起已加强入境管控以及健康筛查。根据最新措施，过去30天内曾到访或过境刚果金的外国公民将被拒绝入境。卢旺达公民和持有效居留证明的外国居民可以入境，但如果过去30天内曾到访或过境刚果金，则必须接受隔离。出于担忧，其他地区也已经拉响警报。美国昨天宣布，将埃博拉疫情相关旅行禁令扩大至绿卡持有者。美国疾控中心表示，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金、乌干达或者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禁令有效期约30天。联合国方面昨天重申，将通过全方位的协同行动阻断病毒传播。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明日上海阴有时有阵雨，22到28度。上海崇明阴转中雨，22到25度。北京多云，17到28度。广州晴，26到33度。福州阴转小雨，26到35度。天津晴，19到29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27到33度。明日上海阴有时有阵雨，22到28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5月24日起，东方卫视主角。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题赛，以火为媒，燃情深诚。
4: 做得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5: 我们主题是烤哦。
6: 啊，好的，
5: 好极啊！
0: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奖。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

0: 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 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

0: 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1: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2: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4: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始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6: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7: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15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2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8: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2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9: 川气东送2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

0: 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3: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2: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4: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2: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5: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2: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6: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2: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7: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2: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

0: 已经启动。
1: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2: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1: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3: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3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学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妙可
2: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把马伟成放了，这案子还没破呢，尸体还没找到呢。陈队，
1: 马伟成现在一口咬死，说案发当晚他扔进海的行李箱里装的就不是尸体，是他不要的衣服。
0: 大半夜拿行李箱扔衣服，还往海里扔，陈队你信吗？
1: 我也不信。刘队，那你说说，当初咱们是以什么罪名抓的马伟？
0: 杀人啊，杀秦红。
1: 那秦红现在还活着呀？
0: 我知道他还活着呀，那死的有可能是张岩啊。
1: 证据呢？你没有实证呀。
0: 没有证据你就把嫌疑人给放了？

马伟成的律师不知道从什么渠道知道了秦永海没死的消息，逼我们放人。现在上面也问下来，说我们以什么罪名一直在关押他。

0: 陈队，我就有一个请求，麻烦你派人盯着马远成。六弟，你放心，我已经安排人盯着了。现在最关键的是抓紧突破吕丹顺，只有突破他，我们才能查清事情的真相。
1: 其他同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有杀人。你们既然不信我，又反复的问我，他就诬陷我，说我搞诈骗。你仔细看过尸体吗？
2: 不是，是个吕丹顺，是铁了心不想交代了。
1: 很黑。
2: 突破。
1: 我也没见过死人，我很害怕。
2: 嗯，找什么呢？
1: 我没仔细看。
2: 这个人叫什么？不认识。这个马伟成。这个呢？
1: 关了这么久，之前都没翻供，偏偏这个时候翻供。他叫张岩。
2: 您是怀疑上次审讯的时候让他察觉到什么了？
1: 我明白了，明白什么了？什么意思？傻心眼。
2: 会不会是因为我问他张岩的事情，让他反应过来死者是张岩，那猜到了情况没死，那杀人案就不成立了。他能发现死的是张岩？对呀。
1: 他怎么会意识到死的是张岩呢？除非他和张岩的关系跟他自己说的不一样。你看，以前咱们查案子啊，重点都放在了这个被害者的身上，都围绕着这个杀人动机转。这个案子也许相反。
2: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奇怪，那证据太确凿了，反而显得特别可疑。那如果这一切都是为了陷害马伟成，那这就说得通了呀。您这么说，我倒是相信的。之前在长安镇，我看到张岩女儿画的一幅画，假设这个长发的是张岩，如果是个短发穿裙子的，是秦红呢？这么看起来，他们关系很好。
3: 刘警官，我承认我和红姐关系好，但我现在有新生活了，我跟她没关系了。
1: 秦红死了。

0: 我今天主要是要向你道个歉。当年你怪我没有查清楚赵开夫的死，才造成秦红杀人的错误。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所以今天这个案子，我也不希望。 再因为我自己没查清楚真相，导致所有的人向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阿润，只有说出真相，你才是帮秦红。当然呢，我今天。 不是要跟你聊秦红，我要跟你聊另外一个人，马伟成。马伟成，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2: 马伟成被取保了。
0: 为什么？马伟成当初被捕是因为杀秦红，秦红现在还活着。虽然我们怀疑死的是张岩，但是我们没找到他的尸体，你又不愿意承认他死了，所以这个案子就不成立。那我们只能把马伟成放了。
1: 不能放了他！
0: 为什么不能放？他是杀人犯，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是杀人犯？马伟成杀了谁？说呀！
1: 马伟成杀了张。

0: 臣杀了张岩，你是他的男朋友，出了事情你为什么不报警呢？你不但不报警，你还让秦红顶替张岩的身份，你知道这些证据都指向什么吗？你和秦红合谋杀了张岩，嫁祸给无辜的马伟成，是不是就像我说的一样？因为你发现张岩是个诈骗犯。
1: 不是诈骗犯，张岩不是诈骗犯，他是我见过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人。我一开始就知道他有那些过去，那怎么了？我也有过去，我一开始也没告诉他为什么要来平台，为什么要留在这儿。

0: 快递还在你那儿，有没有少坏？
1: 夺取原木不动在哪儿？你什么时候过来拿？
0: 你什么时候有空？
1: 我什么时候都有空。
0: 那就现在吧，我给你。
1: 行。

出什么事了？有个朋友出了点麻烦，我去找他一趟。你们先睡吧，啊。

0: 把东西带来吗？带了。你拿着，不能让你白帮忙。
1: 姐，我帮你不是为了这个。一个人在外面，做点钱总是方便点。
0: 姐，你以后打算怎么生活？怎么办？你是不想偷渡出去？我在平潭待了一年了，我很熟悉，很多事情不方便干，我能干。
1: 很多事情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干，别老跟着我，这样目标大，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不方便。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你这路线安全吗？
2: 走我这边肯定安全。
3: 不可能不管你啊！
1: 刚从陈仓出来。

0: 发生太多事儿了。但我明白一个道理，除了自己，谁也别信。所以你别怪我防着你。那天见你之前，我还在想，如果阿顺也会出卖我，我该怎么办？如果真是那样也挺好。我就不用跑了，太累了。
1: 跟我回家。

0: 아버지야.
1: 为什么家？看你这样，有了新生活和新开始吧。既然有了新开始，就好好生活，不能因为我的事情再拖累你。
0: 我有女朋友了，终于有人要你了。她有个女儿。
1: 是个很善良的人，挺好。所以啊，我更不能拖累你们三个人。咱们俩当中，起码得有一个人是幸福的。
0: 只要我不说，他就不会知道。我就说你是我表姐来这做生意，这些我都想好了。咱俩就不能各走各的路吗？啊，阿顺，
1: 你能够帮我这么多，我已经很感激了。我爸把我往死里打的时候，你不也非要管我吗？
0: 那不一样，姐。如果你真不想把我牵扯进来，就跟着我回家。我去找头头，越早把你送出去，我心里越踏实。那我就一直跟着你，你出事我也出事。

0: 这是我表姐林畅，这是我女朋友张妍。
1: 你好。
2: 你好。
0: 我姐来这边做买卖遇到骗子了，所以来家里再住几天。

0: 强姐，我给你换个床单被罩。
1: 啊，你放那儿吧，我自己来，谢谢啊。
0: 啊，行。这房间就是小了点，是之前萌萌住的，你得将就一下了。
1: 我能有地方睡，我已经很知足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没事儿。
1: 我睡萌萌屋，萌萌不会生气吧？
0: 那不会的。强姐，我听阿顺说你来我们这里做生意啊？什么生意啊？
1: 服装。
0: 服装生意挺好。阿顺说你比他大几岁，应该已经结婚了吧？
1: 结了。

0: 我老公走了。
1: 对不起，我
0: 没事儿，都过去了，没事。
1: 畅姐，你还年轻，没想过再找一个。
0: 不找了，没想过，也没那个心了。你呢？跟阿顺什么时候认识的？
1: 我们俩认识1年零28天了。
0: 记这么细啊，挺好。我这傻弟弟傻人有傻福，找一个女朋友能干、漂亮，还细心。
1: 我觉得是我有福了，我还带个孩子，他都从来没嫌弃我。我就觉得只要我们三个人能把日子过好，那我就知足了。好。那我出去了，不打扰你休息。
0: 谢谢。

0: 对啊，妈妈借给我穿的。妈妈和叔叔去哪儿了？
1: 上班去了。
0: 上班啊？那你在画什么呀？
1: 我在画我和妈妈还有叔叔。
0: 画得真好。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戒指。
1: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戴在手上？
0: 因为买小哦。

0: 爷爷，我想去卫生间。
1: 要我帮你吗？
2: 妈妈过来了，啊，萌萌妈妈，
1: 谢谢老师了。
2: 哎，好，
1: 走吧，萌萌，咱们去接阿顺叔叔下班。

0: 要不这样吧，我跟你一起找。
1: 别急，我再找找。最近找了几家，都说禁渔期，走不了。
0: 那怎么办呀？我也不能老跟着憋着呀，这也不方便。
1: 你先。回来了，萌萌回来了。
2: 刚才我和妈妈出去找你了，他们说你没上班。
1: 叔叔下午有点事儿，朋友找叔叔帮忙。
3: 你要哪个玩具啊？
2: 我要小兔子。
3: 畅姐，

0: 这两天你带着萌萌去哪儿了？也联系不上你，都担心死了。
1: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就知道你有一笔钱，就算是你最难的时候也没有动过，所以我想这个钱对你来说很重要，是他的吧？

0: 有些事情我从来没有问过你，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想告诉我，你就会说。但是你最后都没有说。红姐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把她当亲姐姐。
1: 他逃亡之前告诉我，他要来平潭偷渡，让我带这笔钱先过来平潭，然后2个月以后我们再平潭见。但时间早就过了，他也没来。之后我就遇到你了，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我就希望你们平平安安的。但我真的怕万一哪天事发，警察问起来。 会说你们包庇韩姐，但只要是我一直瞒着你，你们就不会有事。
0: 但他是一个杀人犯。

0: 你把什么都说了，你就不怕张扬报警？
1: 无论他做什么选择，我都理解，也接受。从一开始就是我欠他的。
0: 所以那天，张扬跟你回来了吗？

0: 我和红姐都觉得，张岩再也不会回来了，那就是最后一面。红姐很愧疚，当天就决定要走，但没想到张岩自己回来了。 而且他的反应跟我和红姐想的完全不一样。
1: 我想和你谈谈。

0: 我辛辛苦苦想要给你和萌萌一个更好的生活，你却跟别的男人出去鬼混是吧？
1: 你是不是今天看到有人送我回来了？
2: 不是，是他妈妈说想体检。
3: 你觉得你说这些我会相信吗？
1: 真的，我都跟他约好了。下辈子。
4: 画地为牢吗？他跟你画了一个无形的圈，随着这个圈一点一点的变小，直到这个圈里面只有你跟他，你的世界里只有他。
5: 雪碧香肠。

0: 细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

0: 等妈妈回来我们就开饭好不好？
1: 好。
0: 回来了。
2: 嗯，好香啊。你做什么吗？萌萌，妈妈回来啦。
3: 妈妈快来。
2: 你今天还有时间弄火锅呢？
0: 今天刺青店下班早。怎么气色那么差呀？
2: 最近一直胃疼。
0: 要不去医院看看去？
2: 不用，我回来在诊所开了药了，放心吧。在平台没有熟悉的关系，你是出不去的，更何况你还是这种身份。这个人叫飞船，你给他打电话，他能带你出去。
4: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关系？
2: 当初萌萌奶奶跟我说她儿子出海打鱼死，让我带着萌萌离开他们家。太突然了，我怎么可能相信呢？我到处找人问，最后我才知道，他偷渡出去了，坐的就是飞船的船。
4: 一家人看你善良，把你当傻子骗的。
2: 后来确实有人在国外看见他了，他以为到国外就能过上好日子，其实还是一事无成。当时我怎么都不相信，我就又去找这个飞船，一遍一遍反复地问他，最后把他给问烦了。他说你是不是离开这个男人就活不了，就是这句话让我彻底死心了。在我准备走的时候，结果遇上了有人抢他的生意，我当时大喊了一句警察来了，把那帮人吓跑了。他就觉得欠了我一个人情，跟我说以后有什么事找他，他都能帮我。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个电话我不能打。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1: 当然不是，我相信你。我把阿顺牵扯进来已经很愧疚了，你跟我的事情又没什么关系，你又萌萌，有自己的生活。
0: 绝对不能把你扯进来，红姐。其实我帮你就是在帮我自己。只要你顺利走了，我跟阿顺就能离开这里。你们也要离开啊？我之前跟他提过，但是他当时没答应我。现在我才知道，他是在等你。
1: 你放心，无论我跑不跑得出去，或者，反正我绝对不会把你跟阿顺供出来。你们两个人的事情，我一个字也不会提。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当没认识过。
0: 其实阿顺跟我说了你的事，我要是有这个气魄跟勇气，我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1: 你落到什么地步了？
0: 其实我也没有资格指责阿顺，我也有秘密瞒着他。 5、6年前，我遇上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我22岁，刚来这里，什么都不会，还带着孩子东奔西跑。
2: 就这么点雨啊？

0: 这点苦都吃不了，我当时就一个想法，这还有个带孩子来的，你这业绩怎么做啊？活下去。
1: 经理，今天帮我看孩子大姐实在有事儿，我才带来的。
0: 那你的业绩怎么办？你的工作谁帮你做？这来往都没什么人，谁下一个去菜场引点人过来？
2: 啊！哎，你能不能帮我看会萌萌？
3: 嗯，好。

0: 哪总，你怎么来了？你这样辛辛苦苦搞一天，没有转化率，那就没有意义了，对吧？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你看啊，那边那个阿姨买完菜就着急要走，一看就是要回家给小孩做饭。这样的人你给她也是白给。
1: 你再看那边那个，精挑细选，
0: 买什么东西都要砍两句价。 赚个一毛两毛，他都开心的不得了。你就过去找他，你说我们店搞活动，免费领鸡蛋，你看他来不来？他只要来，我们就不会让他走。去吧，再试试。
2: 阿姨，我们店在搞活动，今天免费时间，免费领鸡蛋。
3: 好啊，好啊。
4: 那我，你过去。哎，你跟我走就行。好。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我们健康路中国区品牌总代理马伟成，大家可以叫我小马，也可以叫我小陈。我要代表我们公司全体的员工。 欢迎今天大家的到来。大家来我们这里是来干嘛的？是来放松的。我们是干嘛呢？我们是放送，送什么？送爱心，送健康，这个叫双赢，对不对？首先，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大家到了这个岁数。 您觉得，对你们来讲，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子女，是老伴儿，还是银行账户里的钱？
5: 当然是钱了。
4: 阿姨，您说什么？
5: 钱。
4: 是钱。好，不要笑啊。如果说我打一个比方啊，如果说您子女，您有子女吧？
5: 两个儿子。
4: 很幸福。如果说您的子女有一天跟您说：“妈妈。” 我有点急事，我要用钱，您能不能把您所有的积蓄拿出来给他？
5: 会。
4: 那您还说钱很重要，您骗我吗？那我反过来假设，如果有一天，在座的各位，你们老了，生病了，需要你的儿子和儿媳妇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给您看病。 您觉得他会不会这样做？不一定，不确定。好，没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啊。我小时候其实特别淘气，淘气到什么程度？ 我9岁那年，我学校就要劝退我，我班主任把我妈叫到学校里面跟我妈讲，说你这个儿子不学习，你猜我妈讲什么？我妈讲我儿子不是不学习，是你们教的东西太简单了。哎呀，当时给那个老师气的呀。后来回家以后，我问我妈，为什么要这样？我妈说，我就是尊重你，呵护你，守护你。

0: 长大，我特别感谢他。就是因为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让我一路走来没有走歪，直到今天自己创业，自力更生。我特别爱我的母亲，但是5年前她得了胃癌，晚期，我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给别人打工，我只能把我所有的工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找最好的医生，托了很多关系，最后送到我们省里最好的医院，然后再也没有出来过。我眼看着他一天一天的变得越来越瘦，我当时明白一个词，什么叫做消耗殆尽。后来我就开始思考，我思考说，我说我到底能做什么才能改变这一切，我到底从什么时候去改变才能让他不受苦。后来我明白了，就是要从一开始，从一开始就让我妈健健康康的不要生病，从一开始就让她健健康康的活着。所以当我听到健康路这个品牌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把我的身家性命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上面，我要加盟。为什么？为的就是让别人不要再经历跟我一样的痛苦，为的就是我要把健康和幸福送给每一位父母，还有没有到场的每一个孩子。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请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们也老了病了，你们的子女为了你们掏空了所有积蓄，在公司里挨领导的骂，在家里被爱人嫌弃，最后工作也没了，家庭也散了，你们心不心疼？所以请你们再告诉我一遍，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子女，是老伴儿，是钱，还是无价的健康？
1: 健康。
2: 我想用一段戴尔·卡内基的话与大家共勉：人生如行路，一路艰辛，一路风景。你的眼界就决定了你的境界。如果你看到的都是比你优秀的人，说明你在走上坡路；如果你看到的都是不如你的人，说明你在走下坡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3: 好，
2: 好，来，
3: 王总，谢谢王总。
2: 哦，对了。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公司来新人了，她叫张妍，是一个单亲妈妈，很不容易，所以大家对待她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帮助她，理解她，好不好？
4: 好，
5: 好，好，欢迎欢迎，
2: 来来来，
5: 欢迎
2: 欢迎，吃好喝好啊，
3: 啊。嗯，马总，我能说几句？
6: 啊，行。那个，我说两句。咱们这儿真的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啊，尤其是马总，经常给大家鼓励啊、认可，也是我心中最敬佩的大哥，啊，今天很高兴有新的人加入到我们了。我呢有一个好消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考上大学了。哇，
7: 那么厉害！
8: 这么厉害啊！
7: 棒哎！谢谢大家，那我先敬大家一个啊。哎。
9: 小刘就是没看出来哎。

0: 你看，看不出来啊，工作这么忙，你还有时间去体验？啊，
1: 你刚来店里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年轻人脑子薄饭，只要肯干，没有什么干不成的。现场小刘就是我刚才说那段话最好的印证，啊，所以大家要向他学习，和优秀的人一路同行，好吧？
2: 再敬他一个，来，
3: 好，今天你多喝点啊！
4: 谢谢马总，
3: 恭喜，谢谢哥，谢谢姐，谢谢哥，谢谢姐，啊！
2: 小刘，你这以后我们这小庙就容下你这顿大火了。
3: 对，
2: 不，
3: 谢谢大家，
2: 跟哥哥们喝一个，
4: 我干了，
2: 来，
3: 今晚
2: 今天要多喝一点哦，恭喜恭喜啊！来，干。
1: 马总，今天有收获吗？
5: 小刘，有。听了您说的，我感觉入了门。
1: 我观察过的，你不差的。之前找不到方向，是因为还不知道怎么运用自己的天赋。其实干销售这一行很简单，就是少关注自己，多关注别人。慢慢来，慢慢积累经验啊，会越来越好。
5: 其实您说的话，我特别有感触。我感觉您是一个特别无私的人，咱们公司肯定越来越好。祝你以后，
1: 我
5: 敬您一杯酒吧。
1: 酒就别喝了，回去还要照顾孩子。刚开始是我帮你，时间久了以后，就是你帮我。
5: 我继续努力，
1: 马总。 马总，我再敬您一个，谢谢您这一年对我的照顾，我真的也学到了很多啊！我希望我以后能成为像您这样的人啊，强大自己啊，然后照顾别人啊。虽然说我现在去上大学了啊，但是要是我以后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回来看大家的。
6: 你走了以后，你的客户就交给张岩可以吗？
7: 差不了大。
1: 哦，没问题，马总。
5: 那边没碳了，帮忙加点碳吧。
1: 啊，行行行。
8: 小刘，怎么了？小刘，怎么啦？怎么了？挂！小刀们，没人家拿凉水，赶紧的！快快快！这烫好了，赶紧去处理一下，不行就送医院啊！我走走走，没事，咱们没事。对，先冲凉水，冲凉水啊！这次怎么搞的？发财又致富，
9: 发财又致富，
8: 保健你。
5: 阿姨，您哪儿不舒服？没有，我是来领礼品和鸡蛋的。我看您走的汗流浃背的，要不然您坐一会儿，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理疗仪。
10: 不用麻烦了，我还得赶紧回去做饭呢。我就听说你们这儿在领鸡蛋和礼品，我就过来看看。
5: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这边礼品都需要您体验之后才能领。
1: 你要不然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按摩仪，很好的，也很快，您感受感受。算了算了，太麻烦了，那我就不要了。
5: 阿姨，您再看看我别的。
1: 这两个你拿着，来。
5: 这不太好吧？
1: 免费的，阿姨，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姓马。你看那大中午的，您跑来跑去的，一会儿再中暑了。这样，你来我们店里歇歇脚，唠唠汗。 一会儿我找个车送你回去。
10: 行，是有点渴，这天太热了。
1: 这边请，这边请。阿姨家里几口人啊？
10: 就我跟我老伴两个人。那
1: 您老伴怎么没来啊？你看我们这里，老夫妻都一起来的，现在老年人秀恩爱，我们年轻人都比不了。
10: 哎呦，我们那个老伴啊，还得我伺候，他得了半身不遂。
1: 病了多久了？
10: 都2年多了吧。你刚倒下那会儿啊，他就一直生气，说怎么就自己这么倒霉？现在呀，天天不是喊这儿疼，就是喊那儿疼。我整天伺候他，还光说你的不是，真拿他没治。

0: 那你每天又要做饭，又要照顾老伴儿，这个肩颈还有腰压力应该很大吧？
1: 那可不是嘛，看我这背都快驼了。
0: 嗯，
1: 这全身啊，哪哪都疼。
0: 张经理。

0: 阿姨，您就是不买，每天过来免费体验都可以。行，来，你验一下啊，这是我们马总的心意。
1: 把我们那个磁疗泡脚盆，也给阿姨拿过来，让她泡。
2: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0: 阿姨听我说，脚上有八十一个穴位，泡一泡去百病。试试。
1: 行，那我就试试吧。
0: 阿姨啊，这个张经理啊，特别会照顾人。以后您有什么事情，你就找他。
2: 阿姨，我奶奶以前也是半身不遂，都是我照顾的。
1: 哦，那你奶奶可真有福气。
2: 好，谢谢，再见啊，再见。
0: 慢走，阿姨。
3: 马总，对不起，我今天还是没开窍呢。没关系，乔莹的人心，首先要让她认为你是她最真诚的。阿姨的情况你也都了解了，如果她再来，你一定要让她切身的感受到我们对她的帮助。我相信久而久之，阿姨会感受到你对她的关爱。各位，我一直说，我们健康路的理念。 就是要向外界传递我们的善意。只有你不断的向外界传递你的善意，外界才会用善意回馈给你。今天，张岩一直维系的客户李冰梅阿姨，在我们这里充值了10000块，来购买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这是张岩用真心换来的真心，我们大家用掌声给他鼓励。

0: 来，你尝尝看这个酒，跟刚才那个不一样。嗯，怎么样？挺好，谢谢马总，多亏您最近照顾我，其实应该我请您吃饭的。你请我吃饭，我是你老板，我要你请我吃饭。你赚的都是辛苦钱，你留着吧。
1: 听你口音不像是平潭本地啊，不是，
0: 我老家是石门的。家里有兄弟姐妹吗？
1: 有一个弟弟，他还在念书呢。哦，我们这样出来吃饭，蒙蒙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没问题，我跟邻居说了，让他们帮我照顾。
1: 哎呀，你不容易啊！你知道吗？我看见你就像看见我以前。 自己一个人来平潭闯荡的时候，真的是人生地不熟，而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自己咬牙挺过去。你现在比我更困难，你还带一个孩子，你老公在哪里啊？
0: 去世了。
1: 哦，不好意思。没事，没事。
0: 不想喝了，没有，能喝能喝。不想喝你就说不想喝，没关系吧？就像工作辛苦，你就要说出来工作很辛苦。人要对自己坦诚一点。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1: 马总。
0: 人先要向内感受自己，再去向外感受世界，懂吗？
1: 我不是不想跟您喝马总，我就是酒量不好。好了好了，来来来来，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你像我第一次见到你啊，你跑到那个雨里去发传单，人家都不去，干嘛就你去？还要做姿态，让别人高看。

0: 你不是我，当时就是看别人都不想去，我没关系的呀。你没关系？怎么就你没关系啊？
1: 我从来都没关系的呀。
0: 什么从来没关系？你胡说，你撒谎。
1: 真的，马总，我就是没关系。小时候我跟弟弟都想吃雪糕，家里人没给我买，我就觉得也没关系呀。后来。后来我跟萌萌爸爸见了一面，他们就让我结婚，我也觉得没关系啊，就他们都没问过我嘛。我不是说要让您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没关系。有些话我不应该跟您说。萌萌爸爸当时出海没有回来。
2: 他们都跟我说他死，我也没有问，我也觉得没关系呀、啊。真的没关系。哎，张岩，你知道吗？这个人啊，有时候要比你想象的更加坚强。 我想看到最真实的你。但是我不需要你的坚强。我想看到最真实的你。最真实的我什么都没有。来，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喜欢你，多少人爱你，而是你值不值得被爱。你看着我，我现在眼睛里的就是最真实的，他值得被好好对待。

0: 马总，
1: 晴朗，快吃早饭吧。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我帮你扶到房间，我是有次我。对了，手机帮你充好电了。好。昨天你邻居一直给你打电话，我就帮你接了。他说萌萌自己在家没人照顾，我就拜托他照顾一下。你今天记得感谢他。
0: 谢谢马总。
1: 你要真想谢我，以后私下里就别叫我马总了。还有，昨天我说的话，不是有话。

0: 最近怎么想起来找我来逛街了？谈恋爱了？
1: 没有，就是发工资了，想买件新的衣服。
0: 哎，这不错。

0: 睡得好吗？早点跟我一起住吧。
1: 马伟成对我好的时候真挺好的。
0: 带上萌萌。
1: 虽然他也做了很多事情让我很害怕。
0: 让我照顾你们。
1: 但是他说他爱我，说我值得被爱。可能因为我从小没怎么被好好爱过，我真的误以为那是爱。
2: 那不是爱，那就叫欺负你。说你值得被爱，值得被爱，连你穿什么衣服都要管你，这叫什么值得被爱？他就这样试探你的底线，一步一步。

0: 一步都要控制。
1: 是，我现在想想，他一开始对我好，就是想了解我这个人，想知道我的软肋，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压我。等他了解了我的自卑，我就很容易被他拿捏了。
0: 画地为牢吗？他给你画了一个无形的圈，随着这个圈一点一点的变小，直到这个圈里面只有你跟他，你的世界里也只有他。
1: 你说对了，今天下午大家发工资了，我的还没到账。
2: 我故意的。跟你开个玩笑，其实我给萌萌买了一份教育基金，每个月只需要付几千块钱，这样等她上大学的时候。

0: 这么多，好是挺好的，但是我的工资好像不够。
1: 这不是还有我吗？既然我们在一起了，就不用再分什么你我了。我会把我们的钱放在一张卡里，以后你有需要你就跟我讲。我们自己节约一点不是什么大问题，为了萌萌和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做长远的打算。

0: 谢谢，
1: 谢谢。
0: 嗯，徐姐，我就别喝了，
1: 喝一个。
0: 哎，好不容易出来的日子，你拿着呗。
1: 对啊，来，啊，碰一个，来，干。对了，张岩，我老公的表弟前段时间来平台看我们，回去这找我打听你了，怎么样？心里缺不缺人？
0: 我感觉张岩最近肯定是谈恋爱了。
1: 没有，
0: 天天那个嘴角都要翘上天了。前两天你们俩还一块去逛街，哎，那个衣服怎么没穿啊？准备穿给谁看啊？
1: 没有，还没穿呢。

0: 忘了，你着急吗？我现在去给你买。
1: 你喝酒了？
0: 大家高兴，就让我喝了一点。
1: 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话不重要了？你是不是不在乎我了？
0: 没有。
1: 那为什么会忘呢？
0: 那我现在就。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让你跟他们说我们的关系是我太自私了？
1: 没有，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0: 左野，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想的那么善良。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事，一定会在公司里面诋毁你，那对你很不好。

对不起，刚才是我脾气太暴躁了，我不应该生那么大气，原谅我。

0: 阿姨，我呀可是好多年没出来玩过了，难得你有这个心思。校长，我经常想，我要是有你这么样一个闺女啊，那就好了。
1: 阿姨，我在平潭无依无靠的，工作第一天就认识您了。
2: 我觉得这就是咱俩的缘分啊。在我心里，早就拿您当妈妈了。真的呀？那从今往后我就叫你闺女了，你别跟我见外啊。<笑>
0: 您别跟我见外。
2: <笑>我看了一天了，他对你可真好。<笑>
0: 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气啊，就是身边有这么个孝顺孩子。
0: 闺女结婚了没？有对象了吗？还没有呢。闺女干什么工作的？哦，
2: 她在一个保健品公司工作。回头啊，你可以去他们公司去看看去。
0: 哎，那行，
2: 到了以后啊，让我儿子开车先去认个路。
0: 啊，对对对。
2: 回头你带他们去看看去吧。
0: 好，
3: 您就放100个心，我们这个生意啊，绝对比银行理财还要靠谱。
0: 行，马，我相信你。
3: 好，
0: 你放心，我会考虑的。
3: 慢走啊，
0: 再见啊，
3: 慢走。

0: 怎么了？
1: 你今天去哪里了？
0: 我跟李阿姨爬山去了。我跟你
1: 说，李阿姨啊。
0: 啊。
1: 我都看见了。我辛辛苦苦，想要给你和萌萌一个更好的生活，你却跟别的男人出去鬼混，是吧？
0: 我。我知道，你是不是今天看到有人送我回来了？不是，是他妈妈说想体检。
1: 你觉得你说这些我会相信吗？
0: 真的，我都跟他约好了，下个。

0: 对不起，听我说，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我有问题，是我的问题。 对不起，我太爱你了。我15岁那年，我一个人在房间里躲着，他们以为我听不到，但我其实全能听到。我走出去，我跪下来，我给他们磕了3个响头，我说：“请你们不要离开。” 我什么都控制不了，对不起。直到我遇到你以后，我重新有了家的感觉。我害怕你离开我，所以我才会这样。我求求你别离开我，求你，我求你别离开我。
1: 我没见着，求你不要离开我吧，你带我吧，我求你，真的，我没有家了。有一天我在家打扫卫生，翻开了他的一本书。 我发现他说的小时候的所有的事，都是假的，跟书里写的一模一样。原来他说的每件事都是假的，都是演的，完全就是一种控制我的方式。他就利用这种方式利用我的感情，知道我心软，一点一点击溃我的底线。
2: 他这种人渣，心理扭曲变态吗？遇到这样难堪的事情，肯定就是用暴力解决一切问题。那次他下手挺狠的吧？
1: 但是我已经看过这些书，就算我再傻，我也知道他不需要我救。 我需要救的是我自己。
2: 这种无赖，怎么可能轻易放手让你走呢？

让他走是吧？啊！

0: 我出来以后，我真的一无所有。你多多少少来给我一点补偿。
1: 我没钱。
0: 那问你呢？
1: 你不能去找他。
0: 5万块，10天以后我拿不到，我就把他发给吕丹顺。
1: 你帮我把他约出来。
0: 想干什么，红姐？为民除害，整治无赖。
1: 不不不，你现在身上背着案子，太危险了。
0: 危险？我应杀人犯危险还是一个诈骗犯危险？他遇到我，他很危险。

0: 您谁是陈一行的家属？
1: 我是。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
0: 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孩子的烧一直退不下来。你们家里有没有人吃安眠药？刚才的化验结果出来了，血液里含有不少安定成分的药物。孩子高烧一直不退，时间长的话会出现脑损伤，你们家属要有思想准备啊。

0: 忘了给你打电话呢，孩子醒了。妈妈，妈妈，你醒了。医生，他怎么了？
1: 之前提醒过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孩子高烧时间太长了，颅脑受到了损伤。
0: 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1: 颅脑损伤会引发这个发育倒退的状况，症状到底有多严重呢？还得观察。
0: 医生，那他这个能治好吗？
1: 慢慢来吧。

0: 就看到安眠药洒在地上。我没想到我每天浑浑噩噩的，但是最后害了妈妈。
1: 你这么想，萌萌也不会这么想，她只希望你过得好。
0: 你没看到她当时那个样子，我太害怕。如果她以后都只能这样，我们怎么办？都在想她会不会痛。她现在这么小，以后会不会越长大就越痛？我甚至在想，干脆我们俩一起死了算了。我们俩一起死了，可能我们就都脱离苦海。但是我一看他，
2: 小哲妈
0: 那么努力的叫我妈妈，他又对我笑，
2: 他凶我的动物，
0: 想逗我开心，
2: 他打雷闪电，他独自一人。
0: 我脑子里又有一种声音，我觉得也许能治好呢。万一治好了呢？我想，别走了，别走了。至少马伟成还能给萌萌交治疗费。控制我也没关系，为了萌萌，我什么都可以。我就劝我自己别想了，就活得麻木一点。反正日色很快都会过去的。
3: 卡内基先生说过，想要同时拥有快乐和成功，就必须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张岩就是在工作中找到了乐趣，他是这句话最好的践行者，所以他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让我们鼓励他。

0: 姑娘，你能帮我找一下你们小马吗？我找他有急事儿。
1: 姑娘，你赶紧帮我找找小马，我找他有急事儿，我给他打电话，他死活都不接。
2: 您别急，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呦，
1: 我老伴儿他今天早上在卫生间摔了一跤，把股骨头都给摔碎了。人家医院大夫说得赶紧做手术，可是我的钱全部投资到你们店里了，我得退股，得把我的钱都要回来。
0: 什么投资啊？我们店什么时候要入股了？啊，
1: 你都不知道吗？ 你们小马他私底下找到我，他说你们要开新店，然后他看我充卡的钱多，又是这个老会员，他就问我要不要做股东。他说做了股东啊，这个买产品可以打折，而且呢还可以分红。小马他是给我分了2个月的红，可是我现在我老伴出了事儿，我得用钱的，我得赶紧。闺女，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吧，干妈只能指望你了。好。
0: 那我去问问，您等我。好，好，好，那干妈等你消息啊。进。马总，李阿姨来了，她说她老伴要做手术需要钱，之前投资过咱们这儿，是你经手的。
3: 问能不能把钱给他退了？还真把自己当亲闺女了。萌萌现在这情况，以后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哪有心思管别人家的事儿？随便说两句，给他打发走就完了。
0: 马总，
3: 去吧，你可以的。
4: 干妈，要不然你今天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怎么了？你是想把他不答应是吧？哎，你跟我说，他是不是在屋里？我想，我去找他。那我自己的钱不……
3: 干妈，我肯定不能找他。李阿姨，你看这干嘛呢？来，是不是不担心？
4: 李阿姨啊。
1: 您投资的这个钱是不可能退回来的，啊，当初我跟您说的也很清楚，这个钱是用来我们在漳州开分店的，现在分店已经开起来了，这钱还怎么退呢？
4: 不是，你那些分红我都不要了，小马，你就把我的本金退给我就行了。阿姨也不要全款，你花了的钱我不要了，你哪怕先退给我十几万也行啊。李阿姨，李阿姨，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3: 毕竟我们这个投资每个月还有几千块的分红，您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项目？
1: 我要是有别的办法，我就不会来找你们了。
3: 您别，您别，
1: 我都把你们当自己家里人，我求求你们了，
3: 来，您先起来，您先起来，
1: 我都把你们当自己家里人，我求求你们了，
3: 来，您先起来，您先起来，
1: 好，我答应您，
3: 来来来，您先起来，起来，起来，
1: 那，
3: 李阿姨，如果这个公司是我的，我现在就把钱退给你。
1: 那，但我只是一个代理商。哎，这样吧，
3: 你给我一点时间，啊，你相信我，我给总部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流程可以申请，然后把您的股份退给你，好吗？
1: 哦，那这样我老伴就有救了。
3: 但是，总部在国外，我们之间有时差，等他们一上班，我就给他们去电话，好吗？ 您先回去照顾叔叔，别的不要想啊！来，张经理，宋阿姨出去。
1: 那行，那小马我就等你的信儿了啊！小马一有消息你就告诉我啊！
3: 好的。

0: 怎么了？给我钱啊？
1: 萌萌康复，医院要交钱。
0: 别拿那张卡，那张卡没钱。医院要交什么钱，你可以让医院直接打给我。
1: 你已经给萌萌花了不少了，以后咱们俩各花各的吧，你把我的钱给我。
0: 你太气了，哪还有什么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呢，就是想拿着我的钱就还给你那个干妈。
1: 你根本就没想给他退，那是他老伴的救命钱，你怎么这么残忍？我们哪有什么漳州的店啊，那钱都让你自己吞了。
0: 你要搞清楚，谁跟你才是一家的？是你爸、妈，还是你那个奸夫啊？有人管过你的死活吗？你现在拿我的钱去给他们，你怎么这么贱啊？这件事情我给我爸嘴给剪吧，万一哪天萌萌出事了，我们需要用钱，我们没有了怎么办？

0: 的呢，她来上班了，我还以为她辞职了呢。估计是觉得老太太那事过去了，就又来了。哎，那老太太什么情况？知道吗？
1: 不知道啊。她天天拦账，这两天都没人敢理她，
0: 还是少打听吧。

0: 李明梅是你的客户？
1: 是，他在我们店买过一些保健品，是我接待他的。
0: 那你知道你们店有开新店的消息吗？那你知道马伟成以开店之名让客户入股的事吗？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什么顾虑。李冰梅投资了20万，这是她的手机，里面最后一个短信和最后一个电话联系的都是你。既然把你叫过来，就说明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线索。
1: 李阿姨是报警了吗？
0: 她跳楼了。所以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吧？
1: 李阿姨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在医院抢救，能不能醒过来就不知道了。
1: 我没想到会这样，警官，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
0: 他说他来报案的时候，说他爸没等到手术就过世了，就是因为钱被骗走了，他妈承受不住这份自责，他爸的葬礼刚办完，老太太就跳楼了。张岩，事已至此，难过、自责都没有什么用。由于这个案子涉案金额比较大，而且被害人受了重伤，情节已经非常恶劣了，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协助我们警方，让犯罪分子伏法，还受害者一个交代，明白吗？

0: 你涉嫌诈骗，跟我们走一趟。不好意思，今天没时间。
1: 警察总查一开始问我的时候，什么也不敢说。
0: 警察总监，
1: 但是李阿姨已经在乎我了。我觉得如果我这么自私，我让马伟成逍遥法外，那我跟他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就把我知道的都跟警察说了。

0: 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带萌萌赶紧跑。妈妈来了啊！但是红姐，我真的害怕。
1: 害怕他再突然出现，是吧？
0: 对，而且有时候我真的能看见他，我就看见他在我家门口，有时候是在大街上。我不敢坐公交车，我也不敢上街，我有时候都不敢让人看见我的脸，哪怕我明明都知道他已经判刑了。
1: 但你还是害怕。

因为你分不清你看到的是幻觉还是真实。这种恐惧一直笼罩着你，压得你喘不过气。这因为我也这样，你知道我看到福哥躺在

我觉得我的天都塌了，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想我要跟他一起走，我也死了算了，但是不行，我要报仇，我那时候疯了心就想报仇。 我就要杀了黄楚君。等我杀了他，我以为我会痛快，大仇得报。他不是的，杀人不是勇敢。 逃跑这一年半，我也好像总是看到他。我时不时的会看到，不过我真的。 真的很想他，但更可怕的是，我还会看到黄淑全。吃饭会看到他，睡觉会看到他，我做苦力的时候看到他，有的时候睡在桥洞底下，我一转身就看到他的脸，这种恐惧。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懂你的感觉。直到我再遇到阿顺，看到你，看到萌萌，看到这些美好。

0: 我跟阿顺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也觉得被他拯救了。我就觉得我好像能从那些痛苦里走出来了。但是他还是没有放过我。几个月前，有一天我去接萌萌。
1: 老师啊，萌萌呢？
2: 你朋友带他在康复室。
1: 什么朋友？
2: 那个男的说他是你朋友。
3: 加油，萌萌，加油，萌萌，加油！对，再往上，萌萌，加油，萌萌，
1: 萌萌，加油，萌萌，萌萌，我不是跟你说我要在这上面玩吗？
4: 这么久不见，也不打个招呼吧？

0: 早就跟你没关系了。
1: 怎么没关系啊？萌萌进步真的很大，你也不一样了，自信，漂亮。

0: 阿顺，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说。我今天带萌萌去复查，医生说厦门有个医院挺好的，很适合她，咱们要不然搬去厦门吧。
1: 再等等。等什么呀？我们在这边刚有点起色，厦门那边生活成本也高啊。那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去？
2: 等我再攒多点钱，这样你和萌萌过去也不会受委屈。嗯。
1: 怎么了？
2: 最近看你老心神不宁的，有什么事儿吗？
0: 没有，睡觉吧。

0: 来啦，你今天没带钥匙啊？
1: 没事，别紧张，有点事，我说完就走。很不错嘛，小日子过得很滋润，还有个阳台哦，很舒服嘛。萌萌，想不想叔叔？
0: 萌萌，萌萌，咱们先进去玩。萌萌，你先跟小兔子玩，别出来啊。

0: 你男朋友不抽烟，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很着急啊。
1: 你看个东西，干嘛？
0: 你无耻！好不容易录的，我知道你总有一天要离开我，手里没点东西，我心里不踏实。
1: 你知道吗？我出来以后，我真的一无所有，这些都是你造成的。你多多少少来给我一点补偿。
0: 我没钱。
1: 那问你男朋友，你不能去找他。我不找他，我也知道。 你还会给保姆看病，我要的也不多，50000块，10天时间。10天以后我拿不到，我就把它发给吕丹顺，对吧？

0: 他要了不止一次吧？
1: 他出狱以后，完全没有以前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了，装都不装了，完全就是一个无赖。每一次要钱都说是最后一次，最后一个视频，他就这么半威胁半发誓的从我这陆陆续续拿了小十万块钱。
0: 书里念那么多视频，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但凡你要不听他的，他就可以用视频来控制你。现在发现你走出来了，就用这些视频来威胁你，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1: 上个星期他又管我要了3万块钱，我真的没钱给他，随便他。
0: 我有啊，我帮你给，但有一个条件，
2: 你帮我把他约出来。
1: 想干什么，红姐？
2: 不干什么呀，为民除害，整治无赖。
1: 不不不，你现在身上背着案子，太危险了。
0: 危险？我一个杀人犯危险，还是一个诈骗犯危险？你放心吧，他遇到我，他很危险。这个无赖我帮你解决了。
1: 一码归一码，你要是这么帮我，我不知道怎么还你。
0: 其实你有办法还，你帮我一个忙。我妈住在养老院，你帮我用你的名义打一笔钱给她。我想让我妈晚年无忧。
1: 你放心吧。
0: 你也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料理这个无赖的。只有帮你料理了他，我才能放心的走。来吧，飞鱼的电话给我吧。
1: 是飞船？
2: 那也差不多一个意思。

0: 把钱带来了，视频呢？
1: 你今天想把这钱拿走，这手机你也得给我。这手机3000多块啊！这5万块钱买你的视频，再加2000买你的手机，
2: 这么爽快啊？很不像你啊，成交。

0: 密码。
1: 我所有的密码都是我的生日。怎么，你用我的生日的网？
0: 你生日太多了，我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1: 1888，1124。

0: 怎么只有两个？
1: 就两个。你还真的检查？你不是说这些东西恶心吗？
0: 这是最后一次了，你保证以后不会再跟我要？
1: 我怎么给你保证？我给你写个保证书好不好？
0: 你跟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拿我的性爱视频要挟我。
1: 你怎么这么轻易就说这四个字啊？
0: 说吧。
1: 我给你保证以后不会再。干嘛？想报警啊？我马未成，问张岩要了50000块，但这都是我应得的。他从小没人疼没人爱，是我救了他。我像收留一条流浪狗一样收留了他，但是他现在要反咬我一口。你去报警吧，顶多再抓我一次，多关2天。又不是没进去过，出来以后我还找你，你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0: 现在就在回去的路上。
1: 什么？

0: 咱们来这儿干嘛呀？
1: 给你看个东西。
0: 我不看了，你删了就行。
2: 每次看到萌萌的时候，我都想起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样子。你这样真的太残忍了。

0: 说，别哭，听到没有？别哭了。
1: 啊！天哪！张眼，张眼，张眼，张眼，张眼！你的孩子真的太吵了，我真的一分钟都不能休息，真的是要命啊！不过呢，我想到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应该能让他入睡了吧？要是这样还不行的话，那我就真的没办法了。
2: 你家里有没有人吃安定药？刚才的化验结果出来了，血液里含有不少安定。

0: 想学唱戏吗？
1: 去哪儿学唱戏？
0: 县剧团吗？
2: 啥意思吗？
3: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
0: 要考上了，留到剧团就能吃上商品粮了。
2: 那咱判定行不行吧？
0: 咋不行？有我的吗？
3: 剧团革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招生两个原则：第一，要严守正统，为了纯净革命队伍，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1: 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
3: 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
4: 草苗嘛。
1: 你确实有水性。
2: 胡闹呢吗？咋胡闹呢吗？一家人嘛，这俩娃是小两口，咋弄不成吗？
0: 不可能。
2: 咋不可能？你是考官，你说了算吗？
0: 只能去一个。
2: 行，补水，正面不开了。
0: 哎，混账！你这是，哎，
2: 咋回事嘛？你咱有啥事咱好好商量的吗？
0: 商量啥嘛？除了潘弟，谁的娃去都行。
5: 放开我！
1: 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
0: 这是能随便换人吗？
5: 我不管，我就要这张戏。
0: 八神兵啊！
6: 这是谁吗？
2: 这来地儿吗？来来来，把这带走，我马上开证明。
7: 这你妹的娃啊！咋冻得跟个要饭的似的啊？
8: 从小放羊，把自己也放成羊了。哎，叫花姨，以后就是你老师的。
7: 哎，这娃我可没应啊。
8: 咋了嘛？娃好着呢。
7: 嗓子咋样？
8: 反正不是个哑巴。
7: 黄正景昨天可是特意开了个会啊，说这回招收学员谁也不照顾。我咋觉得他那话是针对你呢？叫你平时老张狂，这回有把柄被人攥住了吧？
8: 我张狂啥了？
7: 目中无人呐！
9: 想让我目中有人，他得先是个人嘛。
10: 这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0: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
10: 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
11: 那咱团只收30个。
0: 哎，老朱，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10: 你来的正好，黄主任让我通知你，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彩香就不要参加了。
0: 为啥？
7: 哎，找黄正景去。
0: 哎呀，你这暴脾气人一点就着。
7: 啥叫暴脾气啊？他这是欺负人呢。
0: 冷静，冷静。
7: 行行行行，
12: 反正当不当考官跟我也没啥关系。
7: 何大锤，黄正景的红人，米兰也抱着黄正景大腿，朱继如见风使舵的，也就眼镜导演吧，有那么点义气。几比几了？
0: 24-1嘛，那反过来了。

0: 想学唱戏吗？
1: 去哪儿学唱戏？
0: 先去咱们。
2: 那咱判定行不行吧？
0: 咱不行吗？有我的吗？
2: 可那你是四五，那你也不是剧团领导。
0: 四五是啥？那一台戏的灵魂。
3: 得知剧团招收小学员，特此推荐我们村的高五福、易判弟两个娃前去考试。
0: 那高五福谁？
3: 你外甥女婿。
0: 胡闹呢吗？只能去一个，
3: 一个都不去了。
4: 是胰腺恶性肿瘤四期。
5: 那得治，多少钱我们都治。
4: 如果你坚持治疗，那你就要跟病人商量好。可是说实话，意义不大。
6: 红姐，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7: 原来他一直在给萌萌喂安眠药，他把萌萌一辈子都毁了。我有一个计划。
5: 这个人渣他值吗？
8: 这个计划里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让你
5: 受苦。我受苦无所谓，但是这个人他值吗？他值得你用命去换吗？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题赛，以火为媒，燃情深城。
1: 做得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2: 我们主题是烤哦。
3: 啊，好的，
2: 好极啊！
0: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奖。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躲了，我再叫你躲，用过。过来，
1: 求你们别打我了，我错了，好不好？
0: 躲！回来！你往哪跑啊？没了，那喝点酒都喝不痛快。你们娘俩是来折磨我的呀？摊上你们，我就倒了霉了。

0: 没事吧？你是，不管，睡觉去了。妈，我求你了，我们离开这个家吧。然然，妈没本事，啥都不会，妈不能没有家。 只要你离开这个家，就不用再挨打了呀！别说话，妈没事。
1: 然然，你好好学习，你要考上大学了，就不会再遭罪了。你考上大学，就别再回来了。

0: 宋思然，宋思然，
1: 报告警官，
0: 好些了吗？
1: 报告警官，好多了。
0: 为什么自杀？前两天我看见你母亲了。
1: 报告警官，是我自己不想活了。
0: 思然，你今年才19岁，服刑期满了也才25，你还有机会，还是有未来的。
1: 报告警官，您觉得我还有什么未来？谢谢您来看我，我可以休息吗？
2: 小许，他现在情绪还有点激动，过两天再说吧。
0: 好好养伤。

0: 宋思然出事那天，306监舍都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人欺负他？
1: 没有，真的没有，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说。要说有，那也是宋思然夜里哭，把华子怡给吵醒了，华子怡就骂了他两句。可探视那天，宋思然家里没有来人，华子怡还安慰他来着。说到底，大家都以为他是刚进来不适应，哪想他会自杀呀？
0: 宋思然想自杀，你们就没有一个人察觉到？
1: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谁能24小时看着他？再说了，存着心想死，那谁也挡不住啊。
0: 我刚接管你们306，对于监舍的犯人，我还不太了解。

0: 作为寝室长，大致的说一些其他犯人的情况吧。
1: 哎呦，徐警官，我这一心向佛，就想着六根清净。我这个当寝室长，也就是因为年纪到这儿了，我哪能有你们警官更了解他们呀？
0: 你们的犯罪资料我都看过，但那是过去式。你们朝夕相处，我更想知道大家现在的情况。你可以配合我吗？
1: 那当然。那你想了解什么呀？
0: 先从华子义开始吧。
1: 华子义是那个走私进来的，刑期长，他这个人力气也大，整天大大咧咧的，跟男人婆似的，但不能说，一说就炸。除了赵监区长，谁都拿他没办法。哦，对了，您刚来，说不定您有办法。
0: 再说说徐冰清。
1: 徐冰清，他平时话不多，也不会主动找事儿。该遵守的规章制度，他遵守的也不错。可眼见要出去了，哎，反倒不正常了，动不动就哭。你说，我们都巴不得快点出去呢，我真是看不懂。他也不怎么跟我说话，他跟那个魏小曼聊得多。魏小曼是经济犯，是知识分子，眼睛都长到脑顶上去了，对我们也爱答不理的。哎，后来也不知道为啥，他俩关系又不好了。
0: 史秀安是不是跟华子义的关系更近一些？
1: 哎呦呸！那是白骨精给唐僧送饭，假情假意。华子义刚进来那会儿，他们过过几次手，后来那个华子义把那个史秀安的牙都给打掉了，史秀安就彻底认怂了。哎呀，总的来说，我们306要不是华子义，也不会成为老大难。那个史秀安的德性顶天了，也就是个刺头。
0: 说说你自己吧。
1: 我该死，我该下18层地狱，下辈子当牛做马我也赎不了我的罪。
2: 葛淑英，
0: 别演戏了。
3: 我没演戏，我知道我错了，我犯了罪，我该死，我该死。
0: 先就到这儿吧。

0: 耿姐，
1: 高材生连敲门都不会。
0: 对不起。
1: 进来。
0: 耿警官，我想了解一下葛淑英的情况。
1: 你想什么呢？宋思然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接下来会不会再发生任何的事情，谁敢说呀？我告诉你，如果再发生任何差错的话，你承担。

0: 担不起这个责任的。我去医院看过苏思然了，他目前的状况很糟糕，并且联系不上他的妈妈。我想等他的身体康复后，搞清楚状况，再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1: 葛淑英怎么了？我看了葛淑英的案底，她拐卖了十几名妇女，性质算是非常恶劣了。按说她这样的犯人，
2: 我告诉你。 任何犯人，哪怕他犯了再重的罪，只要他服了法，他就不应该再受到任何的歧视。尤其是狱警的，就像你说的，拐卖妇女多遭人恨呀，这又是在女子监狱。葛淑英入狱3年，你可以想象，她在女犯当中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你觉得葛淑英？ 为什么能被选为306的寝室长？以我目前的观察，葛淑英非常会做人。谁不会做人？除了华子义，谁不想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点出去？306的主管民警马上到车库区。
0: 收到，马上过去。耿姐，那我先过去了。

0: 马姐，怎么回事？你们306监视的华子义把人家供货商给打了。华子义，怎么回事？报告警官，他们食材不新鲜，都放我们老家狗都不吃，他就糊弄我们，欺负我们是罪犯。
1: 我。
2: 对不起，对不起，今天小工收的货我还没来得及检查，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换。我们监狱是封闭式管理，食品安全是大问题，再出现这种情况，我要向领导汇报。哎，
1: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2: 好，大家都劳动去吧。
1: 报告警官，我不想劳动。为什么？不舒服，我申请过监舍。不好意思，我来处理吧。你哪里不舒服？我就是不想劳动。
3: 许冰清。 我看过你的档案，你再有半年就要出狱了。我希望你顺利的度过这半年。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回去劳动吧。

0: 306的新犯人宋思然自杀未遂事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这是我们全体民警的失责。小许，等他出院以后，你务必要搞清楚他自杀的原因，看看到底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是你们监区管理的问题。
1: 明白。
0: 我还听说华子义闹事儿，你怎么没处理啊？
1: 报告田区长，今天的事情确实是供货商的问题，华子义只是言行不当，对于他这样的犯人采取强硬的手段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0: 那你打算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
1: 我想找出他的心结，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但是目前我还在观察当中。
2: 306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我今天找徐冰清谈心，我觉得他的心态不太稳定。
3: 306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0: 小许啊，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的确，现在很多犯人在出狱之前，对重新投入社会有极大的恐惧感。你是他的主管民警，多帮帮他。
1: 明白了。

0: 现在临时清街，各区域的主管民警要仔细搜查，不能有任何遗漏。
1: 是。

0: 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主动坦白可以少扣分。葛淑英，你是检事长，你说。
1: 报告警官。
2: 华子义，跟你又脱不了干系吧？
3: 报告警官，你怎么说怎么是。
2: 306，所有的犯人各扣一分，加强学习监狱规章制度，同时罢免葛淑英寝室长一职，由徐冰清暂时接替。华子义，跟我走。

0: 通过这次清监，你对华子义有了进一步认知了吗？监狱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很有可能背地里已经波涛汹涌了。
1: 徐警官，见局长找。
0: 好。那耿姐，我先过去了。
2: 嗯。

0: 你怎么知道我和华姐呢？
1: 你关紧闭了。哎，你给我也行。
2: 不是，我怎么出来了？我和华姐的关系，你还不相信我？我还是等他不是。
0: 你帮我把这个拿给赵建区长，我替你一会儿。
2: 好的，没问题，谢谢。哎，你好。哦，警官好。
0: 你这个箱子怎么又放回去了？
2: 哦，我拿错了，送超市的货。
0: 那我可以打开看看吗？

0: 我这些年，我真的是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了，
1: 好不容易有点起色，谁知道在这儿碰上花子爷，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牙缝。都是他胁迫我的，我真的是没办法呀。
2: 他凭什么胁迫你？
1: 我跟他是同乡，

0: 小学同学，他之前不是干过走私吗？我就帮过他，他就拿这事儿来要挟我，我害怕他说出来，就别说这个工作了，说不准我也得要去吃牢饭的。
1: 你都帮他带过什么东西啊？
0: 酒啊、烟啊之类的。啊，他烟瘾贼大。
1: 前几天你跟华子义有冲突，是什么原因呢？
0: 那我是真害怕呀，你说这事哪不露馅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干了，故意挑事吓唬我。
2: 华子义入狱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小时候很内向，然后大家都总欺负他，就跟现在就完全是两个人吧。说实话呀，他其实挺仗义的，也帮过我不少，要不然就凭他威胁我也不可能干这些事儿，对吧？就是想还他个人情。
3: 那女人心里哪有不苦的，更别说俺们这些蹲猴子的女人了。出生一哭眼，赛过河神仙。俺们是真稀罕那一哭。有的人夜里都成宿成宿的睡不着，想家人啊，想孩子，能有那么一口酒，能把自己给撂倒了。哪怕那心里能清静那么一小会儿，也就豁出去了。华子义，他有路子，又愿意分我们一口，我是打心眼里服他，才跟着他干的。反正该怎么发怎么发，我认了。
4: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没从他那儿买过任何东西。

知道华子一搞小动作，除了史修安，我们306其他人都没有这个需求，所以他具体怎么搞的，我真的不清楚。我想过举报他，可我也害怕呀。我这么大岁数，你说他那个拳头，我哪能受得了？

0: 我知道是我犯纪律了，千不该万不该让华子义去弄那个东西。这华子义走到今天这一步啊，也是我们村的，我们也有责任，能不能手下留情啊？
1: 其实我没打算买东西，就是想着能和华子义走得近些，就能得到和他一样的重视。

0: 针对于华子义的处理意见，我问过李大夫了，他说像他这种精力过旺的囚犯，心理辅导加上体能消耗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1: 那然后呢？
0: 嗯，其实我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总之就是让华子义将功补过嘛。
2: 方舟，你的意见呢？
3: 我觉得太冒险了吧。
2: 我倒是觉得可以试一

江慧已经把事情经过全部都交代了，按照监狱的相关纪律，他已经得到了处罚。这是你的处罚结果。华子一，你倒卖违禁品，不是为了挣钱，对吗？

0: 报告警官，我想问问宋思然现在怎么样了？他已经痊愈了，下午就出院。
1: 哎呀，太好了！这个小家伙就是心理压力太大了，
0: 继续练吧。是。
2: 金，李大夫，这是给您从食堂打的鸡汤，听说对胎儿好。你自己一大摊子事儿，还惦记我这边，谢谢。
1: 您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2: 还早呢。对了，华子义那边怎么样了？
1: 他正在全期训练，但是今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2: 还是得谢谢您的指导。你学过犯罪心理学吧？我在警校的时候学过一点儿，但就是懂个皮毛。真遇到有难度的事情，还是得来找您嘛。哼，
1: 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今天找我什么事儿？是宋思然，
2: 他今天就要出院了，但是我就想。
1: 怎么能既问清楚他自杀的原因，又不会伤害到他？
2: 华子义，你都能搞定，宋思然怎么难倒你了？他毕竟年轻，而且又是刚刚进到监狱里边。
1: 你考虑得很周全。对待不同的犯人，确实要采用不同的方式。那么你认为，宋思然为什么会自杀呢？
2: 我觉得啊，不管宋思然的父亲多么的残暴，但他终究是他的父亲。尽管是过失杀人，但这个事情对宋思然一定会产生一定的负罪感。再有，就是他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现在前途尽毁，这种叠加的效应，对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说，确实很难承受。
1: 我之前确实接触过不少在家暴中成长，后来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犯人，其中80%的犯人曾经说过，如果可以重来，他们会在暴力刚开始的时候杀死施暴者。那么，如果按这个概率推算的话。

0: 宋思然的负罪感是否是他自杀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个需要你来判断。一个女儿为了自己的母亲做出牺牲，即便失去外在的一切，在内心却会产生满足感，因为对她来说，牺牲和正义属于同一范畴。
1: 我明白了，问题是出在宋思然他妈妈身上，也就是说，宋思然的付出和牺牲，他母亲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甚至还在逃避，这就会让宋思然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所以他才会说自己一无所有。
0: 作为局外人，我们往往不理解受家暴的人，他们为什么不逃呢？为什么不反抗？所以不要自问自答，也不要去设想，只有跟当事人坦诚不公，或许我们才可能在过程中找到真正的答案。
1: 我明白了，谢谢你。

0: 有人吗？你好。
1: 你找谁呀？
0: 您知道黄梅在哪儿吗？
1: 啊，她是出来厂打工去了。
0: 谢谢啊。你好。
2: 哎，你好。
0: 问一下哈，您知道这个厂子怎么走吗？
2: 哦，前面200米左右过去，在那边。
0: 啊，好，谢谢啊。
2: 没什么事。
0: 谢谢谢谢谢谢。
3: 哎，你找谁啊？
0: 你好，这是我的工作证。我找一个叫黄梅的人。
3: 谁？
0: 黄梅应该是前两天刚来的。
3: 啊，不干了。
0: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那我哪知道啊？
4: 你找他干啥呀？
0: 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0: 黄梅呢？
1: 草莓。
0: 哎呀，黄梅，
1: 出来。

0: 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1: 你太厉害了，知道了吧？
0: 历经半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5月24日起，东方卫视主角。

0: 黄梅呢？
1: 草莓。
0: 哎呀，黄梅。
1: 后面呢？
0: 哦，走这儿。

0: 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现在已经出院了。他跟我说过很多次，让我带他离开这个家。
1: 当初。

为能考上大学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可是真的考上了，结果被我这个废物给毁了。

还适应吗？监狱里面让你们学刺绣，是为了锻炼你们的心性，好让你们出狱之后能有一项生活技能。魏小曼是这里面刺绣最好的，你没事就多向她请教请教。

0: 看你脸色最近好了很多，宋思然，你有没有想过，你母亲为什么从来没有反抗过？
1: 因为她太懦弱了。
0: 在一段婚姻里面，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是坚强的，而我相信，她作为你的母亲，不管她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0: 一会儿看一下具体情况吧。
1: 希望别白跑一趟。
0: 应该不会。
2: 不好意思，让二位久等。
3: 段警官，你好。
2: 你好，我来介绍一下，他就是魏小曼的主管民警许一柳。这二位是市局经侦队的毛警官、董警官。
3: 你好，许警官。
4: 你好。
3: 哎，
4: 你好，
2: 请坐。
3: 好。赵警官是这样，关于魏小曼参与的经济案呢，目前追查到的赃款数额和她的口供不符，还有一笔资金的缺口对不上，所以我们初步推断有可能还有共犯没有落网。所以今天我跟小董过来呢，是想了解一些魏小曼近期的情况。
2: 那小许，你给他们介绍一下吧。
5: 据我的观察，魏小曼的状态一直很稳定，也很低调，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前段时间他的母亲带着魏小曼的儿子一起来探监，当时魏小曼的情绪非常的激动，一直在哭。据我们的了解，魏小曼她并没有结婚，但是却有一个四岁的儿子。
0: 啊，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基本了解。
6: 那他跟其他犯人的关系怎么样？
5: 一般，应该说是格格不入。
0: 哦，是这样。那赵警官，我们想调取一下魏小曼近期的通话记录和探监记录。
2: 可以，小许，你去帮他们复印一份。
5: 是。
6: 辛苦啊，小许，
3: 谢谢啊。
2: 你们跟徐警官认识啊？
3: 啊，也不是，她男朋友是我们刑警队的吴楠。
0: 你别乱点鸳鸯，他们就是好朋友。
3: 对，好朋友。
7: 这魏小曼撕咬之前的口供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思想工作是最难做的，想让犯人吐露真相，咱们以后时间还要多多配合。
2: 这个你放心，配合你们工作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很看好小许，也很信任他，不然也不会把306这么重的担子放在他身上。
3: 也是，这个话我会回去传达给吴楠的。
7: 人家还没官宣呢。再说吴楠说小许有个弟弟，他的案子不结，他就不谈恋爱。
2: 徐一柳有一个弟弟啊？
0: 我是不是话说多了？还是让小许亲自跟您汇报吧。那我先走了。
2: 好，
3: 再见啊，赵警官。
2: 嗯，哎。

0: 怎么回事？
1: 报告徐警官，那个魏小曼说，那个徐冰晶里边穿的那个内衣是她的，
0: 叫徐冰晶给偷了。徐冰晶说她现在穿的内衣不是她的，哦不对，是她的，她没有偷，就因为这个事她。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俩自己说。
3: 报告警官，徐冰晶偷我内衣。
4: 徐冰晶，你把雨衣一脱，让她看看，不就全都明白了？
2: 凭什么要偷给她看？
3: 是呀，你徐冰晶脱衣服是要收费的。
2: 魏小曼，注意你的言行。徐冰晶，你到底有没有偷魏小曼的内衣？
5: 就她那堆破烂玩意儿，谁稀得偷？
3: 我的破玩意儿，你别偷啊！
5: 你算哪根葱？我干嘛要偷你？
3: 我说你
5: 干嘛
3: 偷？
2: 你们两个先关禁闭室。内衣的事情我会查清楚的。你穿的内衣到底是谁的？
5: 你觉得呢，徐警官？
2: 魏小曼的。
5: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破？
2: 因为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5: 为什么？
2: 你跟魏小曼的关系走得比较近，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两个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5: 你们都被他知识分子的样子给骗了。其实他就是个小人，人都已经进来了，还整天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大家都挺烦他的。我看他可怜，主动跟他交谈了几次，关心了一下，结果呢，硬是往我身上凑。我承认这个人是有点水平，时间长了，慢慢跟他交了心，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可他怎么做的？把这些事情全都说了出去。从那以后，总有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骂我泼鞋、不正经。
2: 你偷他的内衣，又故意激怒他。如果你们发生了冲突，你们双方都要扣分，但你已经快要出狱了。扣不扣分的对你来说无所谓，但他未必。
6: 啊，徐冰晶还有两个月就出狱了，这些年呢，他改造的不错。不过，毕竟在狱中生活了这么久，要重返社会，难免有些难以适应。
7: 你就说有什么事儿吧。
6: 我想说，我们单方面改造犯人是远远不够的。
7: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让我们社区帮帮他呗？
6: 对对对，你看，政府也在呼吁社会拥抱刑满释放人员，那我希望你们不要区别对待。
8: 哎，咋不见老魏啊？
0: 叫去问话吧。
9: 这太阳打南边出来了，他也有这待遇，为啥啊？
0: 还不是徐冰晶闹的。哎，徐冰晶这段时间确实挺邪乎的，这林六又出狱了，你说咋磨着呢你？
6: 哎呀，我寻思，
8: 关你屁事儿，你总瞎寻思啥？
6: 哟，我寻思寻思还不行？
0: 哎，你说我一句，哎，说话呀，
6: 说快说，
0: 行行行。
6: 哎，你说他出去就不能唱歌了吧？
0: 还唱歌？估计那老板都不要他了。
6: 也是。
8: 哦，想爷们儿了。
3: 时间到了。回监舍。
5: 姐姐，
10: 有事儿？
5: 虽然我不了解你，但是我们都很羡慕你，出狱了就自由了。

0: 有些事儿跟你说了也不对，你那天动作要是再利索点，反倒就轻松了。你没死过，所以不知道。我很庆幸自己活下来了。
1: 还有谁没有回监室？抓紧时间！报告，
2: 进来。田局长，您找我。
1: 吴楠打电话过来，说让你去一趟刑警队。好，我下了班就去。现在去吧。关于你弟弟的案子，谢谢您。
2: 哎，小许，你一心想进检察院，跟你弟弟的事情有关系吧？
1: 有，
2: 快去吧。

0: 今天招呼大家过来，是关于17年前821拐卖儿童案有了新的进展。
1: 几天前，我们追击的凶犯其中一人落网，经他指证，在林沈山区我们找到了三具孩子的尸体。
2: 不是五个孩子吗？
3: 另外两个呢？
4: 对呀，是
1: 啊。另外两个失踪的儿童，我们还在搜索当中。
5: 那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案子啊，这人数都对不上呀。
3: 是啊。
1: 由于环境非常潮湿，尸体白骨化严重，有的甚至化成了泥土。法医提取了牙齿的 DNA， 一会儿还辛苦各位家长配合我们做一个 DNA 比对。
2: 不错，不错，不错，
5: 不错，爹，这不是我们的孩子，
4: 还不错，
5: 对，
4: 是不是？
5: 肯定不是。
1: 这是现场找到的遗物，请各位认领一下。
0: 哎，不好意思，这血淋淋。
6: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这里没有我们孩子的东西啊！他肯定还活着，他一定还活着呢！
3: 再找找。
6: 对呀，你们再好好找找，再好好找找，求求你们了，好不好？
0: 别激动，别激动，先坐，先坐。
6: 这里没有。
0: 先坐，先坐。

0: 我们的孩子呢？
1: 法医鉴定过了，死者里没有楠楠。
0: 抓了吗？
1: 忘了告诉你。

0: 你为什么走的时候你不带上他？你为什么要留他自己在那里？
1: 孩子，你就这样。

0: 单位的菜可口吗？
1: 嗯。
0: 要不要带饭啊？
1: 不用了，我们食堂做饭挺好吃的。
2: 那个田月英、小吴那儿有没有最新消息啊？
1: 还没呢。
2: 也是，17年都等了，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啊。

0: 男人，你说什么？说你男人婆呢？怎么了？什么情况？
1: 报警官，你还是问他吧。徐冰清，你跟我过来。

0: 你三番五次到底想干什么？没想干嘛呀？你对付华子怡不挺有一套吗？你也扣我分呗。
1: 许冰晶，回归社会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就你这点小心思，他不会给你加薪，他只会在你档案上给你加成不良记录。
0: 你真的觉得这个社会会接受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罪犯是吗？高墙外面的世界早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别再拿你那套空话来套我。我会安排你去见李大夫的。
1: 算了，谁都管不了，
0: 这是命令。
1: 可以了，进。
0: 李大夫，又来打扰您了。客气什么？向您汇报，宋思然的问题暂时解决了。我听说了，你有什么疑虑都可以向李大夫请教。李大夫，徐冰心就交给您了。
1: 你先坐下吧。

0: 报告，钱局长，您找我。
1: 魏小曼跟我投诉你执法不公，你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

0: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我没有做好引导工作。回答我问题，报告进去找，我还没来得及处理。
1: 今天徐冰清在操场上闹事之前，你完全有时间处理这件事情。
0: 对不起，魏小曼的内衣到底是不是徐冰清偷的？是他偷的。徐一柳，监狱不是你情感投射的地方，想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第一点应该做到什么？客观，客观记住了吗？你这样才能够公正地对待每一个犯人，否则就算你过了法考，进了检察院，那你面对受害人，面对嫌疑人的时候，你怎么保证自己做到公正公平？啊？
1: 不服气啊？我一直在观察徐冰清，我相信他所有的反常行为都是有原因的。处罚他很简单，但是处罚之后能不能得到解决，我不知道。所以我认为，先缓解徐冰清的情绪没有错。你满脑子考虑的都是徐冰清。
0: 考虑过魏小曼的感受吗？考虑过吗？自己好好反思，写份检查给我。

现在你已经走完最后一级台阶，打开了地下室的那扇门，我会慢慢的从一数到十，当我数到十，你的潜意识会引导你回到你最想回到的地方去。

0: 稍等一会儿啊，马上就好。嗯，
1: 他们临时换别人了。
0: 是他吗？
1: 谁啊？
0: 装什么傻？
1: 这还不是王总的意思吗？
0: 他哪点比我好？不就是裤腰带松吗？
1: 是啊，但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呀，消消气吧。
0: 没生气，我知道了。

0: 还有事吗？
1: 我昨天听他们说，下周的颁奖典礼已经内定了。就凭咱们现在的人气，咱们现在的流量，哪一点输给他？

0: 怎么样？不可能啊！王总答应我的。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怎么了？你亲口答应我的。
1: 这奖本来就应该属于我，徐冰清。有时候啊，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0: 七八年前可火了，有一年上综艺还得冠军了，后来突然就没动静了，直到网上爆料说他被人强奸了，他把人家给打残了，主动自首，被判了6年。好多人都说啊，他火了之后啊，就跟他那个金主爸爸搞上了。什么叫火了之后才搞上的？明明就是搞上之后才火的。反正啊，他那个金主爸爸说要娶她，她就信了，巴巴的啊就贴上了。
1: 歌也不好好唱了，结果呀，不到2年，人家就把他甩了，歌也唱不成了，许冰清两头不落好，把他们带回去吧。我当时听说这个事儿，也是因为在监狱里待的无聊，才跟别人八卦了几句，不是真心想搞他的。
2: 就是因为太闲了，
3: 你嘴怎么那么欠？如果别人这么说你，你什么感受？
2: 对不起陈警官，徐警官，我保证以后重新做人，改过自新。徐警官，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3: 徐冰清承认了，内衣确实是他偷的，也是他故意引起的冲突，在这两件事情上，确实是我的处理不当。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向你求证一下，之前徐冰清跟你说他的过往，你有没有向外传播？有还是没有？
2: 没有。我对八卦就不感兴趣。

0: 进去。
1: 但是徐冰清他不这么认为，你就没有想过去跟他解释一下吗？
0: 没有做过的事情何必要解释呢？
1: 这正是你们有冲突的原因。他马上就要出狱了，何必因为一个误会跟他结下心结呢？
0: 徐警官，我和徐冰清呢，只不过是在这个监狱的狱友，将来出狱之后各奔东西，这辈子不一定还会再见面了。
1: 在我们离开审讯室之前，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你以前是 MBA 的讲师，在学习上你可以帮一帮宋思然吗？

0: 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工作上的事儿？
1: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我听我同事说你们领导夸你来着。
1: 我才不信呢，刚刚还说我不够客观，把个人的情感投射到犯人的身上，还罚我写了检查。
0: 我觉得这事没错的。
1: 你跟谁一伙的？
0: 不就是个检查吗？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啊，辛苦辛苦，
3: 麻烦你特地跑一趟，
2: 这是我应该的。
3: 是这样的，就是徐冰清的母亲呢，三个月前去世了，可能他们母女之间有一些矛盾，就没有通知徐冰清。是他姐姐从深圳回来，照顾了母亲的最后一段时间，一直到处理完后事儿。
2: 他姐姐是叫徐冰洁，对吧？
3: 好像是的，反正他已经回深圳了。

0: 喂，你好，是徐冰洁吧？
1: 是我。
0: 我是徐冰清的主管民警。
1: 有事吗？
0: 是这样的，冰清下个月7号刑满释放，如果您能抽出时间。
1: 对不起，我没时间，没其他事情我就挂了。
0: 您先别挂，你先听我说。我相信你有100个不愿意来的理由，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冰清出狱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的亲人可以来接他，我相信会对他今后的事。

0: 徐冰清是比较典型的出狱恐惧症，他的这种病症，以我多年的临床观察，只有很少数的会出现在年轻的罪犯中间，一般都是年龄偏大、服刑时间比较长的犯人。
1: 他是属于比较特殊的。那您觉得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他的情况你知道，嗯，十几岁就被经纪公司圈起来，没怎么正经上过学，这就让他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还有在服刑期间处处被照顾。另外，通过催眠疗法，我发现。 当年的案情对他个人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当初他为了梦想出卖身体，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且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这么说吧，双重的自我否定是造成徐冰清出狱恐惧症的根本原因。出狱之后呢，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去解决，这对他来说才是最根本的考验。
2: 谢谢秦管，好，走吧。

0: 别回头。出去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1: 还不知道呢。
0: 无论如何，都不要再回来了。
1: 时间关了，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来吧。
1: 监局长，我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许一流，更不应该因为宋思然的事情而迁怒于他。你要不给他这么大压力，
0: 他也不会成长这么快。那我继续。
1: 说你娇小，你要扶着墙走啊？我跟你说啊，这是颗好苗子，交到你手里了，给我好好带。

人民军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0: 化石一样是个男的，真的可以去打比赛。
1: 女生也可以啊。
0: 也是啊，看他这架势，确实是吃这碗饭的料，只可惜吃了牢饭了。

0: 报告。
1: 进来。有什么事儿？
0: 自从华子一开始了拳击训练之后，整个人有了非常明显的转变。
1: 说重点。
0: 我想请个专业的教练来指导他。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得您。
2: 你来得好，
1: 我这正在琢磨呢。你看啊，监狱工作协会准备举行服刑人员的歌咏比赛，我就在想啊，组织以及负责合唱团的人，你最合适。
0: 可是我不会唱歌，五音不全啊。
1: 又没让你上去唱。
0: 哦。
1: 如果这次咱们监区能够表现得好，那你刚才说的事儿以及后续没准儿能落地。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去吧。

可以开始了吗？

0: 发什么愣呢？
1: 吓我一跳。我在想啊，就魏小曼为什么会参加合唱团呢？
0: 你觉得她无利不起早是不是？嗯，
1: 她跟徐冰清的关系走得很近，她应该是喜欢徐冰清的歌的，但是她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0: 如果参加比赛能取得好成绩，每个人都能加分，这与她平时的表现也不冲突啊。该下班了，还不走啊？
1: 咱们监区长他都不调休不回家呀、啊，
0: 这么多年了都这样，以工作为重，谁劝都没用。这几个月你也看出来了，做狱警的工作是不是很辛苦啊？所以我说啊，年轻人工作重要，个人问题呀、啊、也很重要。我先走了，
1: 嗯，拜拜，曾姐，
0: 来。

0: 怎么了？怎么穿这身就来了？不然呢？我正上班呢，出什么事了？
1: 没事就不能找你？哎，我突然被你召见，还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德行！魏小曼怎么样了？
0: 还在调查之中，怎么了？他申请参加了监狱的合唱团，我总是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儿。监狱生活那么枯燥，他想参加活动也很正常。但我之前找他聊过一次啊，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办案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哎，对了，你家还漏水吗？你说呢？
2: 你想吃啥，我请客哈。这太吵了，咱们去办公室聊。好。来来来，您喝水啊。
1: 谢谢谢谢。
2: 他在午车间，一会儿就过来。
1: 您这规模真是不小啊！嗨，
2: 生意不好做呀。你们狱警工作肯定更辛苦吧？啊，
1: 没有没有，我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徐冰清在你们这儿的情况。哎呀呀，
2: 你看，要不说你们是人民公仆呢，这人都放出来了，你们还这么负责呀？
1: 这是我们工作流程，以后您要是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跟我说。
2: 哎呦呦呦，可不敢这么说啊，我还得感谢你们呢。 哎呀，说实话，像徐冰清这种啊，这个，
1: 改造后刑满释放人员。
2: 对对对，刑满释放人员。你看，我们厂。

0: 你这么多人啊，都是普通老百姓。
1: 我明白。
0: 说实话，我这心里一开始有点儿，
2: 那但是说到工作呀，他真的很认真负责，这一点完全出乎我意料，非常好。
1: 那就好。
2: 交给我，你放心。
3: 听车间主任说，你的表现特别好。
1: 谢谢徐警官。
3: 你都已经出狱了，叫我许一柳就行。你现在是自己生活吗？那姐姐呢？
1: 回深圳。
3: 说实话，我看到你能回归到社会，心里特别的开心。
1: 不知道306现在怎么样了？
4: 他们都挺好的，最近我们在组织一场歌咏比赛。
1: 好久不见。
4: 许冰清听说大家要参加歌咏比赛，主动提出来帮忙。
1: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4: 就别谦虚了，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
1: 徐警官，你准备选哪首歌？
4: 阳光总在风雨后。
1: 那要不大家先唱一遍吧，我们分出高中低声部。
5: 我们唱的不好，要不你先唱一遍让我听听呗。
6: 对啊，好容易才听你唱一次。
4: 好。

0: 就是你说的徐冰清。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听、啊。

0: 听说许冰清在纺织厂工作，
1: 我问过他的车间主任，他说许冰清工作上非常努力，现在已经是小组长了。
0: 哦，请他到监狱帮忙，目前看来效果还不错，只是不要耽误。

0: 妈，你怎么来了？瞧这家里乱的，赶紧洗澡吃饭了。
1: 你别忙活了，我不饿，我睡一会儿。
0: 怎么不舒服啊？
1: 没有，就是有点累。

小时候我在童话故事里看到过一段话，说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个守护天使，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会出现。我相信过，后来就不信了，直到你的出现我才知道这是真的。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我愿意为此付出全部的努力，为自己，也为我生命中出现过的守护天使。

0: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
1: 嘴巴张开，
0: 难免曾经跌倒和受。
2: 不好意思，排练可能要暂时停止了，请大家各自回到各自的监舍，每一个连号都相互监督，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刚刚接到通知，因为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疫情，上级要求尽量减少聚集。
1: 那比赛呢？
0: 等通知，一有消息了我会立刻告诉大家。另外，我们的探视也要暂时终止，只能通过电话和家人沟通。 你得赶紧离开了。
1: 没关系，不行，
0: 这是监狱长的指示。各自回到各自监舍。走，我送你。

我用你的名字注册了一个短视频的账号，网上有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你。那我先走了。 冰清，谢谢你。

0: 徐警官，我儿子就要到生日了，我想能不能请您帮我寄给他这样一个小礼物。这是我用每天刺绣剩下来的材料做的，我没有把原材料带回监舍，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违反咱们监狱的规定。
1: 你这个绣的真好看，你儿子4岁了吧？
0: 他刚出生没多久我就进来了，我觉得我欠他的够多的了，能为他做的就只有这些。
1: 类似这样的手工品监狱是允许寄的，你自己去申请就可以了。
0: 可是这是我加班加点赶出来的，我就怕来不及。谢谢您，徐警官。
1: 那你回去吧。
0: 嗯。

0: 给我一个油漆登记表。
1: 你检查过了吗？疫情管控的紧，可不能乱邮寄哦。
0: 查过了，没有违禁品，就是一个刺绣。
1: 谁绣的？
0: 魏小曼。帮我入库吧。
2: 等等，

0: 游击之前已经走过流程了，而且魏小曼的表现良好，这是她在洗衣室里绣的，也不是违禁品，只是给她儿子的生日礼物。
1: 既然不是违禁品，为什么要你帮她邮寄啊？
0: 不知道。
2: 因为她很清楚她自己是在严格监控范围内，如果有主管民警替她寄东西，那收发民警就会相信邮寄的物品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这只是一个刺绣，
2: 这是他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
0: 嗯，邮寄之前我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0: 来，仔细看，这三条线，看清楚了哈。
1: 嗯。
0: 再看看这条线，一样吗？念出来。
1: 六、二、三、一、四，这是数字。
0: 知道李国达是谁吗？
1: 贪污下马的前副市长。
0: 他还是魏小曼儿子的亲生父亲。魏小曼以前是一个 MBA 的讲师，表面上是为各大公司的高管讲课，实际上就是拉拢人脉。六年前，她主动接近李国达，并且成为了他的情妇，而且还帮助他转移非法所得资产。李国达落马以后，魏小曼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之前说他这个案子有一部分资金缺口对不上，我怀疑这应该是他的银行账号。
1: 钱局长，我真的没有想到。
0: 事情的经过我会跟监狱长汇报的，至于怎么处罚你等通知。
1: 那魏小曼呢？
0: 他的事儿你不要插手。这几天你连续值班也挺累的，下午就换房轮休吧。我去找监狱长。
2: 今天表现好一点啊，好好吃饭啊。哦，别打架，来，你们都走走走走走走。
1: 你好，我是魏小曼的主管民警。啊，嗯，您的孩子不能一错再错了。
3: 办案是警察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
1: 但是这次犯罪，他用的是孩子的名义。

0: 虽然，万一我离开了，这是我给你列的书单，阅览室里都有。
1: 小曼姐，你为什么要说离开啊？
0: 尽信书不如无书，有时间呢，多写写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对你有帮助的。

0: 齐警官，能问一下吗？那魏小曼去哪儿了呀？
1: 魏小曼刺绣的事情，你是她的连号，你知道吗？知道，
0: 我也是当妈的，我也有儿子。那魏小曼不就是给孩子准备一个小礼物吗？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哪能为这点事跟您汇报啊？
1: 魏小曼她平时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0: 我们不怎么说话。她是枝头上飞的，我是地上爬的，挨不上。顶多也就说是孩子。
1: 怎么没有见过你儿子来看你啊？
0: 他在外面打工，离得远。再说了，我这种妈有什么可看的？丢人都丢不过来。

0: 我马上回来啊。
1: 陈阿姨，你去干嘛？
0: 晚上吃糖醋鱼好不好呀？
1: 好。

0: 田玉英，你说什么？葛淑英，你是306监舍最年长的，如果306有什么事情，及时向我汇报。
1: 是。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全力帮你寻找孩子。你先回去吧，你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
1: 我的楠楠，楠楠呢？他可是你亲弟弟呀，你为什么不带上他去？为什么要丢下他一个人？
2: 你冷静一点，别吓到孩子了。

0: 戈壁辖区又发生了两起儿童绑架案，人心惶惶的。
1: 监控怎么说？
0: 对方戴着口罩跟帽子，面部系统无法识别。
1: 不过从体态上看，20多岁左右吧。
2: 想什么呢？
3: 我觉得作案手法跟821案件极度相似。嗯，田云的共犯里目前只落网了一个人。你说有没有可能他们是同一伙人？
4: 821是17年前的事儿，刚才不是说了吗？嫌疑人20多岁，年纪对不上。
3: 嗯，是。17年前。
5: 啊，领导，又开会去了。您这腰还受得了吗？
6: 有什么进展啊？会议纪要。嗯。
7: 我觉得不是田云英。
8: 你确定吗？你再仔细看看呢。

0: 我觉得眼睛不像，田月英的鼻梁和颧骨要比照片上这个人高。
1: 人可以整容啊？
0: 反正我看着不像。柳柳，难道你也不记得田月英长什么样子了吗？
1: 妈，那年我才7岁，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

0: 他叫周彪，是821案件中唯一落网的犯人。当年你逃跑后，他马上带着其他孩子转移了，但有的孩子因为药剂过量没挺过来，被丢在了山洞里。周彪交代了，共犯里除了田月英，还有一个叫刘培安。抓捕时我们才知道，2年前他的肝癌已经死了。关于田月英，他一无所知，说是刘培安介绍过来。 当初死了那么多孩子，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只要抓住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谁都跑不了，就各自散了，再也没有联系过。但周彪说有两个孩子活了下来，分别被田月英和刘春安带走了。我们推测，其中一个是楠楠。
1: 你把葛淑英的照片给他看了吗？
0: 看了，他说他吃不准。
1: 让他们当面对质吗？
0: 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咱先不说。问题是你身为葛淑英的主管民警，如果真的是他，你该怎么办？

0: 哎，媚姐，你不是休产假了吗？怎么回来了？一个人待2个人用，我休息也不安心。你小心点儿。葛淑英她这是怎么了？你看，她的肺部呈现为毛玻璃状，很可能是病情恶化引起了肺炎，但她的眼结膜充血却不是结膜炎。我担心她的身体出现了其他的状况。
1: 监狱的医疗条件有限，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外出就医，做进一步检查。周来了，
2: 这老狐狸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怎么说倒就倒了？我昨天晚上就看他有点不舒服，不会中招了吧？
3: 啊，这个牛，那咱们不都全毁了？江局长，都说葛淑英得新冠了，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我看要不然先安排她去就医吧，省得人心惶惶的。
4: 那你通知指挥中心，尽快安排葛淑英外诊的时间。
3: 明白。
4: 哎，还有，通知监区进入戒备状态，以防万一。
3: 懂。

0: 葛淑英出外诊，应该没那么简单，极有可能外面有人接应。
1: 这也太猖狂。

0: 你那边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0: 行，我们在后面跟着他。

0: 现任何可疑人员，
1: 先送葛世明进医院，所有人盯紧了。

0: 李瑞，
1: 赵经理去找。
0: 葛淑英情况怎么样啊？
1: 看她的反应，好像病情在加重。
0: 行了，别装了。病了这么久，喝口水吧。没想到吧？我是在你收纳柜里面搜到他的。你说你啊，辛辛苦苦打扫卫生，攒这点八四和洁厕剂，真是不容易。我告诉你，这里边的氯气浓度要再高一点，你可真救不回来了。葛淑英，为了越狱，你可真是够拼的啊！
2: 不愧是赵监区长，我心服口服。

0: 怎么讲？嫌疑人估计埋伏在医院。
1: 但是门口的特警还需不需要留守？
2: 当然需要。
0: 你这么严密的部署，人都被你吓跑了。
2: 作息周全套，嫌疑人有可能伪装成医务人员，千万不能露出破绽。可是我心里想不明白。
1: 你入狱以来一直表现不错，还捡过一次刑，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越狱呢？你根本不知道我在监狱里是怎么熬过来的。活着不如死了。我觉得我们已经露出破绽了。你想，如果我是嫌疑人，肯定会在部署相对弱的路上动手。
0: 是不是？却一路上都没有发现异常，应该就在附近。
2: 黎瑞，
3: 哎，
2: 给他配点药，他不用送外诊了。
3: 好。

总裁，我分析你分东

0: 听说你信佛，
1: 怕遭报应呗。
0: 这些年，民警和狱友们对你评价不错，没想到你身上背负了这么多条人命。人真的不可貌相，天越阴了。

0: 好久都没有人这样叫过我了。这么多年，我整容，烫伤自己的眼睛，更名换姓，就想成为葛淑英。监狱长，老天也不给我机会啊！
1: 你是指遇见徐警官吧？谁能想到他会成为我的主管民警？自打他来了，我就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这就是报应吧。前几天他叫了我一声田韵英，我知道他已经怀疑我了。
2: 当年要不是他跑得快， 不就死在你手里了吗？现在你每天面对他，你就没有罪恶感吗？

三年前，你和你的儿子葛飞通过电话，提前商量了越狱计划。如果不是我们发现的早，你几乎已经获得了外诊的机会。假如你成功走出监狱，葛飞他会在你入院的时候找机会将你带走。

0: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1: 许之南在哪儿？
0: 被你逮了，我认栽。
1: 许之南在哪儿？
2: 妈妈呢？
3: 妈妈，下来吃饭啦！
4: 你们先吃啊。
5: 姐，一会儿吃完饭，我能不能带两个宝宝去夜市转转呀？楠楠都跟我说过好几次了，
6: 要跟你去玩了。
4: 哎，可能一会儿要下雨啊。
5: 嗨，没事儿，下雨之前我们就回来了。
3: 妈妈，妈妈，
2: 先吃饭。
6: 要去夜市啦！
5: 夜市啊，可漂亮了。

0: 到手了，老地方见。
1: 你逃了之后，我们就带着孩子们连夜转移。有几个孩子死了，我们就把他们扔了。你弟弟跟着我回了我老家，所有人都以为他是我在外面打工时候生的孩子。田月英本来就是我的假名字，身份地址都是假的。徐警官，楠楠很乖，很听话，她一直把我当亲妈。后来我干的那些营生，要不是她跟着，我哪那么容易得手啊？
2: 葛飞是许之南吗？
1: 如果是，你还想找他吗？他可是人贩子，跟我一样的人贩子。

只要你举报指证葛飞，我会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提交你的量刑申请。量刑，就算了吧，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要想好了。

0: 正在，心脏被口不空。哎，身手不错啊！
1: 医院里躺的不是我妈，她在哪儿？
0: 没想到你还挺孝顺。

0: 哦，没事吧？没事，走。放心吧，还有希望。我不会放弃找南南的。要是我有失职，见局长，不管是魏小曼还是葛淑仪。
1: 小许，别这么垂头丧气的，更不要自责。你做的很不错。我告诉你啊，其实我故意在你身上加了很大的压力，但你都挺过来了，多好啊！这一年，你尽到了民警的职责。 尽管犯过错误，你法考的时间快到了吧？准备的怎么样，小许？加油！我相信你一定能考过。

0: 南郊女子监狱的306监舍是一个特别的存在。首先，先说说最近发生的事情。怎么都没想到，一向慈祥和善的葛阿姨，竟然是一个害死多名儿童的人贩子。
1: 全体起立。
2: 判决如下，被告人葛淑英犯拐卖妇女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脱逃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江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0: 或许这一切都对应了天理昭彰，终有轮回。

再次看到冰清姐姐，她已脱胎换骨，化茧成蝶。我相信这一刻是306仙社所有人的荣耀。当然荣耀还不止这些，在徐警官的努力下，最终华子怡得到了正规的训练。

0: 子怡姐在教练的推荐下参加了监狱系统内的拳击比赛。起初赵监区长并不同意，但看到了她的努力，赵监区长最终还是默许了。我们都知道这无疑给警官们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南郊监狱的所有服刑人员共同见证了这场比赛。
1: 两个人还是用前手拳控制距离，采取后手的直拳的移动，把这个重心后移。
0: 虽然子怡姐最终被淘汰，但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虽败犹荣。还有我喜欢的魏老师，魏小曼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很难想象这段调查期间他所承受的一切。听说供认前他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重新回到我们306监舍，并且由徐警官继续担任他的主管民警。

所以等待已久的歌咏比赛，魏小曼依旧成为了我们的领唱。因为疫情，原定的歌咏比赛最终以线上的方式呈现。最开心的莫过于史秀安，他顶替了葛淑英，如愿成为了合唱团的一员。不论比赛结果如何，这所有的鲜花与掌声，我们愿意把它献给我们的徐警官，我心目中永远的姐姐，许一柳。

0: 哎，柳。
1: 哎，吴伯伯，
0: 你家还漏水吗？
1: 漏。
0: 那不成，得给楼上说说。
1: 好嘞。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如期而至，我们每个人都在祝福徐警官梦想成真，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又在默默地祈祷着什么。

0: 别晃了，老头晕。哎呀，花匠，我久仰。你说徐警官他要是考上了呢，我还有点舍不得他。哎，你说他在路上又是有点什么事儿不就？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哎，魏老师。
1: 你说，你就闭嘴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甭操心徐警官的事儿。
2: 哎呀，哎，徐警官是谁啊？

0: 这位是许一流警官，从今天起由他管理306监室，你们要全力配合许警官的工作。
1: 我们这里是监狱，
2: 每一个被送进来的犯人，法律已经给了他们相应的裁决。
3: 姐姐，你让我走吧，不可能待在这儿，你让我走吧，我
1: 走自然。
4: 监狱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很有可能背地里已经波涛汹涌了。
5: 你徐冰清和
6: 一个小事儿，干嘛？
5: 我说你。
3: 别回头，无论如何都不要再回来了。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Show, welcome.
2: 由于一路协商帮助，雨欣。
3: สวัสดีค่ะ
4: 雨欣兄弟，加油！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6: X 是什么？它是数学中的未知数，也是不同思想的交汇。今年上海科技节，一间特别的快闪咖啡馆出现在城市里。
7: 欢迎来到 X 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
6: 在 X 咖啡馆， X 代表着交叉学科，也代表着探索未知。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谈，

0: 那些影响未来的问题，正在这里被重新讨论。
1: 看来是无用之用，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
2: 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千变万化。
3: 水底石穿，怒马石甲，功在捕蛇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4: 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
5: 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
0: 用一个好奇问题解锁科学世界，以一杯醇香咖啡唤醒无限想象。东方卫视执拗耳者特别节目跨界科学对谈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5月22日起，每周五22点，敬请关注。

0: 蔡斌每天就夹着个包，一副大老板的样子，可谁都知道他全靠他老婆。还有那个石头，现在每天除了泡妞就是泡妞，哪还有当初那个警察的样子呢？有一次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没被抓到的王大勇啊？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好像这件事儿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没了那身衣服，他们连心气儿也没了。林哥，如果知道当初打出那一拳会是现在这样，你还会打那一拳吗？
1: 人这辈子

0: 天哥，你肚子不难受不行？
1: 不难受。
0: 我这不知道吃啥了，我这，哎，拉的挺甜的。
2: 昨晚全程封控啊，王大勇把车扔在这儿，看中的就是城中村的复杂性，方便他藏匿。

在地里呢，穿啥呢？没事啊，反正跟我也没关系了。以后有了新身份证，要走正道，做点该做的事儿，知道吗？

0: 把车都洗了。好，丁哥，六子，你够意思呀！啊，就让我哥在这破地儿给你打工。
1: 我也没见你们三大队哪个大人物给我哥一口饭吃，给提供个地方住啊。
2: 你把话再说一遍。
1: 那咋的？说实话不爱听了是吧？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个开出租的，明白吗？你要敢闹事儿，

0: 我就报警，明白吗？咋的？
1: 哥，你干嘛呀？我哪能让你擦车呀？
2: 你要再这么闹腾，我以后我擦车我都没脸擦了。
1: 哥，前两天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正好今儿大斌子说上廖哥那再聚聚，
3: 我有事儿去不了。
1: 就我们仨，你没别人，随便喝点儿。
2: 我真有事儿啊，改天吧。
1: 你别去，
3: 有事儿。
1: 给我！

0: 我去把他叫进来吧。
1: 不是吗？
0: 都是做父亲的，我理解他的心情。
1: 谢谢啊。
2: 啊。
3: 老赵，
0: 来都来了，进去一起。
3: 啊，不了，我就看一眼，我不打扰了。
0: 老程，你已经错过他好几个生日，这次不能再错过了。

0: 生日快乐。
1: 广通，
2: 来，老张，坐坐坐坐坐。
3: 海峰，给老张倒点酒。
1: 哎，
3: 这个是你程叔叔，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也是你姐姐的好朋友。
4: 啊，我知道。
3: 来，老程，咱们一起祝彤彤生日快乐。马上就该高二了，也祝咱们的女儿啊，学习进步，心想事成。来，
1: 来，
3: 干杯！来，彤彤，碰个杯。
1: 我们俩碰一下，好不好？
3: 老张，吃东西。你们先吃啊，出去一趟，马上回来。

0: 我吃完了，回家写作业去了。
1: 彤彤，彤彤，你回来。不能这样，你是大孩子了，不要这么任性。
2: 彤彤，今天是你生日，不管谁来，都是为了祝福你啊。我觉得我们挺好的，挺幸福的。我不需要这种人的祝福。
3: 说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
2: 他早就不是了。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儿？除了给我们一个不堪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为我们做过什么？因为他，我从小没朋友。因为他，我们一直在搬家。因为他，你总是半夜里一个人哭。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学校看到他，却不敢认他的时候，心里有多屈辱吗？那时候我都厌恶我自己，
1: 可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以前的噩梦里。
2: 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0: 兵哥，要不你歇会儿，我来吧。啊，兵。老哥，老哥，你瞅瞅，我给你劝劝。咋办啊？
1: 我咋办呢？
2: 看着问。

0: 我出去一趟。潘真，传呼机芯片的信号恢复出来了。那他这个死亡时间，赵阳来了。
1: 每年今天他都会来，你叫他过来。
2: 这次不一样，他胸前挂了个纸牌子，就在大门口。
3: 来来，别拍别拍了，回家吧回家吧，没什么可看的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啊，该上班上班去，别在这看着了，别看
4: 了，散了。
5: 别看了别看了，同志，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好好说嘛，你这个样子影响多不好，你这属于老烂之灾，咱先把牌子摘了啊！天空，
6: 你别动我！
4: 你自由犯抓你是吧？啊！
6: 是！哎，
4: 你干嘛呀？
6: 老三，执法！
4: 冒死你！
6: 干嘛动手动脚的？
4: 干什么？
6: 行刑执行！
4: 哎，你干嘛？
6: 我小朋友来抽了！
4: 你干嘛？
6: 这朋友来抽了！
2: 怎么样？
1: 来了，别拍了，
4: 收了，
3: 别拍了，收起来，收起来，
4: 上了，别拍了，
3: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回家去吧，回家去吧，走了，走了，走了，
1: 王总，王总，
6: 把手机收起来，
3: 别拍了呀，手机拍了，警察，警察
1: 打来了，你这是跟他一块过来的，
7: 我有事找你，正好碰上了，
1: 老赵，有什么事咱进去说。别在门口折腾，啊！
7: 具体他们说什么？告诉我人还没抓到，告诉我你们还在抓。
8: 十年了，你们这么多的大案都抓到了，一个小小的王大勇你们就抓不到？你们糊涂鬼呢？啊！
9: 你们对得起穿的是身衣服吗？啊！这么多年，这个案子你们到底做过什么？

你们到底是抓捕到，还是根本就没抓呀？啊！小赵，有些事情按纪律我是不能跟你说的，但是今天我可以破例一次。我带你去个地方，你看过之后，如果你还想在这儿站着，我陪你，行吗？ 来，进来吧。这个房间里是跟412案有关的所有线索，从98年一直到上个月。

0: 我今天违规把你带到这里，是想跟你说，10年我们没有抓到王大勇
1: 是我们的责任，
0: 但是我们没有不作为。几年前你一直在问我，我都回答我们在努力。今天正好10年了，我觉得我也没脸跟你说这句话了。但是老赵，不管过去多长时间，我们不管找多少个地方，找多少人，这个王大勇我们一定会抓住的，给你个交代。
2: 没放弃就好。

0: 找什么事？
1: 这上面的死亡时间和发现地点跟王大勇最后弃车逃跑的位置特别近。
0: 当年王大勇杀人抢劫之后被我们追得团团转，想逃离宁州都来不及呢，哪还有时间再去杀人呀？再说了，动机呢？你不能因为人死在附近就往王大勇身上推。
1: 王大勇这个人就是不按套路出牌，他们哥俩奸杀了那个女孩，接着不照样去抢那工程款了吗？
0: 你放心吧，这个案子我们会查清楚的。还有程明，你已经不是警察了。
1: 我知道，我就想让你们试着这个思路往下查查看嘛。
0: 你怎么还跟以前那么自以为是啊？啊？这么跟你说吧，死者身上的传呼机的数据已经恢复了。王大勇到宁州之前，这个人已经遇害了。
2: 程明，我知道，
0: 王大勇是你心里的一根刺儿，他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儿。所以你放心吧，我会把这根刺儿拔出来。白友会，赶紧走。
3: 林哥，潘志是他。
1: 他说的没错，
4: 自己心里的刺儿得自己拔。

0: 4月12号，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先去公安局，然后再来这儿陪小麦说说话。每次在公安局，我都会问：另外一个凶手抓到了吗？他们告诉我还在抓，让我回去等。第一年我回去等，第二年我还回去等，可是第三年，我心想，警察的事情多，他们有的是比我更重要的案子要办，忙不过来。可是我不行啊，我没办法给小麦交代，她是我闺女。后来我就辞了职，到处打工，一边打工一边找，一边打工一边找。可我又不是警察，我不知道怎么找，就像没头苍蝇一样。这些年我经常会梦到小曼，每次她都会问爸，那个坏人抓到了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1: 谢谢你，程大，你至少还打死了一个坏人，给小麦报了一半的仇。
2: 别这样啊，程大哥，你别这样。
3: 说把案子办砸了，说对不起你们。
0: 如果这个当铁的没有，

0: 刘哥，
1: 哥，还吃饭呢？留点肚子，晚上我安排大家伙吃点好的。
2: 嗯，咋了，六哥？
3: 出啥事儿了？
1: 没出啥事儿啊？
3: 没出啥事，请大家吃啥饭啊？
1: 最近兄弟们这么累，我安排大家伙吃顿饭咋的？
2: 六哥，中彩票了吧？
1: 我看你像彩票，是有好事儿。我接了个大活，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个洗车行就正式成为保险公司的定点洗车行了。哎呦，
4: 恭喜六哥！哎，
5: 六哥，哎，
6: 好，太好了！

0: 人给我带回来，把警察的脸面给我找回来。
1: 我就是一强奸，也判不了死罪。
2: 不是谁都有资格当爸爸，他也不是一个称呼，他是一份责任，你知道吗？
3: 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4: 我女儿丧失了你了，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
5: 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有抓呀？啊！
0: 程兵，你是个好警察。

0: 真的是回到你手里，
1: ，
2: 明明我知道，王大勇是你心里的一根刺儿，他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儿，所以你放心吧，我会把这根刺儿拔出来。
0: 自己心里的刺儿，得自己拔。

0: 我找了很多地方，一边打工一边找。每去一个新的地方，我就找咱们宁州的老乡，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像王大勇这样的人，或者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哪怕有咱们宁州口音的也行。可是没有。
1: 我听别人说，那小子睡了我对象，我当时脑子一发热，叫了两个兄弟，借了酒劲儿，就把他拉到梨树河边。当时那还没开发，有好多约架都在那儿，我们就把他绑起来，扔到桥洞里面，本来就想吓吓他，出出气儿，哪成想第二天一去。 他被嘴里的袜子给噎死了，我们都挺害怕的，就干脆把他埋了。反正他从外地过来酒吧调酒，刚来没多久，在宁州也没什么朋友。本来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没想到还是被你们给抓了。

0: 爹。
1: 潘主任，您找我。
0: 审的怎么样？
1: 全撂了，有俩同伙已经安排抓捕了。
0: 陈明呢？他怎么样？
1: 还在那个洗车行，石头撂件的们经常找他聚一聚。
0: 哦，他要是想创业什么的，你跟我说，咱们一块想想办法，帮帮他。
1: 嗯，他应该还需要点时间适应一下吧，毕竟坐了十年大牢呢。
0: 对，十年了。包括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已经是我们宁州公安永远抹不掉的污点和争议。省里不管大会小会，都会把我们拿出来当例子，敲警钟。而且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好像在说：“你们宁州公安根本就破不了这个案。”所以啊。抓不到王大勇，就找不回宁州公安的脸面，包括你们程兵和你们三大队所受的屈辱，就永远洗刷不掉。
2: 兵哥，我

0: 老郑，
1: 其实这些年派出所和村委会啊，一直有人盯着王家。王大勇肯定是没回来。去年年初啊，王二勇的女儿啊，外出打工了，才刚15岁啊，没法子啊，日子过得太苦了。今年年初啊，老太太又生了一场大病，虽说大了租在村里我们不放心，就申请了补助，把她送到养老院来了。
2: 她在那儿。有人来看你了，那你们聊，有需要的时候叫我。
3: 大勇，
4: 他糊涂了，把你当成王大勇了。
3: 大勇，大勇，你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好，娘想你了。想你了，瘦了，这头发咋都白了啊？饿了吧？娘给你做饭去啊。
0: 我不饿，不饿，吃过饭了。
3: 真的不饿啊，不饿。二勇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0: 二勇他有事儿，我先回来了。
3: 下回把他给我带回来，苗苗想他了。你看，这是你大侄女儿，尊吧，长成大姑娘了。你看这眼睛、眉毛，跟二勇一样一样的，是不是？苗苗也走了，跟你哥俩当年一样，都离开这个家了。走了，都不愿待在这个家。
5: 我今天过生日，你能帮我把这个给我爸吗？

0: 你动我布帘了？
1: 好，
0: 把门关上。
1: 哥，你在查王大勇啊？
0: 啊。
1: 那你现在都不是警察了，那抓王大勇跟咱有啥关系啊？我知道这事儿在你们心里都过不去，但是你看看三大队那帮人，十年了，消消停停，人家日子过得都挺好。
0: 所以这事儿啊，你别跟他们提。
1: 啥意思啊？你想自己查啊？
0: 这本来就是我搞

0: 啥大案呢？
1: 关键那警察都抓了10年都没抓着，你现在一个平头百姓，你怎么查？
0: 咋查？我也不知道。反正只要他活着，肯定能留下痕迹。
1: 那万一王大勇要是死了呢？
0: 那也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六子，我最近出去的可能比较多，你就请。

0: 我再补偿你。
1: 哥，你说的那叫傻话呀？你能在我这住，那是给我面子。行，既然你决定了，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
2: 首先，你们都尽量别进这屋。
1: 啊，那你放心，我一会儿买把锁，直接给你锁上。啊，他们谁敢进来，我就削他。
2: 还有，你想一想啊，就之前当年你们混的那些人，谁跟王大勇关系好？警察全程布控的情况下，谁能帮王大勇逃出宁州？
1: 你们当时抓我的时候，我该说的我都说了。后来，在看守所有一个姓潘，他提审了我好几次。就王大勇这样的亡命徒，你谁敢帮他呀？他躲都躲不及呢。
2: 你别着急啊，慢慢想。你没事的时候，把当年跟王大勇交往时候那些事情啊，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回忆一下，越详细越好。哪怕是一个动作啊，一句玩笑，不怕细碎，越具体越好啊。你随时想起来，随时跟我说。
1: 行，没问题。哥，我感觉你现在这个精气神跟原来不一样了呢。你刚放出来那会儿，你这眼神里都是空的，现在这个眼睛里总有一股劲儿。
2: 哼，啥劲儿？
1: 怎么说呢，就有点像我原来马上要抄家伙出去跟人打架似的，就是那种兴奋，马上就要上去给他一下，就那感觉。
2: 我当年当警察的时候啊，就在抓人之前也这感觉啊。你知道这叫啥吗？
1: 叫啥？
2: 这叫肾上腺素上头。
1: 啊，对，上头，就这感觉，就太上头了。
3: 程兵在吗？
4: 哎，姐，要不我再给您打个蜡？
3: 行。哎，
4: 我看看内饰，要不要给你洗一洗？
3: 兵哥，哎，
2: 你这车刚洗没两天。也不用这么照顾我们生意啊，
3: 这办了卡吗？没事就洗呗。
2: 行，干活吧。
3: 哎，你让兄弟挣点提成吧，咱俩找地方聊会儿。
1: 给我两个。
2: 那行，我请你吃根冰棍啊。
3: 好。
5: 廖健说开幕式那天去哪儿看，你有空吗？
3: 我们公安系统都得全员备勤，保证安全。
5: 这我们国家第一次办奥运啊，全世界都看着。
3: 兵哥，你去古腾了吧？
2: 老郑通风报信了。
3: 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局里从来没有放松过。养老院那边是专人负责，任何人去看了王大勇他妈，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掌握。现在每年我们都要更新追逃信息，年底按绩效考核，尤其是命案，旧案不破的，从一把手到具体负责人都要承担压力。潘芝每个月还跑一次指纹库呢，全国的指纹库都联网了。现在王大勇在外地被公安抓了，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知道。
5: 真好，都有天网了，指纹也能联网。你说咱们那时候要有这些，能省多少事儿？
3: 是。兵哥，要不你琢磨琢磨，后边做点什么呗？狼行千里吃肉，你干哪行，肯定都能出类拔萃，出人头地。抓王大勇，有我们呢。
5: 行，我明白。啊，你清楚自己现在什么身份？
3: 我不是那意思，兵哥。
5: 放心吧，我懂规矩。最近我在学习，也看了一些资料。我们宁州这十年，城镇面积增长了80%，人口增长了300万，警力增长都不到50%。你们也确实够忙的，每年还有那么多新案子要办。就这案子能不放下不容易了。
3: 有时候人啊，如果太执着于过去的伤疤，反而会把自己弄得更疼，还不如彻底忘了好。

0: 你说是吧？
1: 对，是得有个新的开始吧。
2: 来，慢点，孙子，
3: 先走。
2: 第一步不要别摔着啊！
4: 哎，别客气啊，这都是自家人啊，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啊。
3: 你肯定不客气。哎，兵哥，兵哥这儿啊，
5: 来了，来了，
6: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7: 几岁了？
8: 5岁。
4: 坐这儿，坐这儿。
7: 哎，别别别，
4: 站位置，
7: 坐这儿，坐这儿。
4: 哎呀，你这。
8: 不是，你这
4: 整那么客气，你这
9: 老六，你脸皮太厚了吧？啊，你咋会抽烟那天就没买过你？嘿，啊，
6: 咱们也不能总白吃白喝啊。他们是做生意，也不是给咱们开的食堂。
4: 今天你买单啊？
10: 没问题，
9: 没问题，听见了吗？
3: 你听听好了。
9: 郑大，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媳妇
6: 弟妹，你好。哎，你
9: 好，你好。这个是我儿子。
11: 啊，叫拜拜好。
8: 拜拜好。哎，
9: 你好。来，哎，
2: 哟，手下，
4: 对了，好，哎，别走，过来，还记得你成叔吧？啊，
9: 这小波啊，
6: 对呀，都这么大了，
4: 你以为呢？你这19了，深圳上大学呢，你看看，暑假回来帮忙来了，
9: 一看就有出息啊！
4: 哎，给你成叔问好。
9: 陈叔好，你好。
10: 哎，你看这仨小子，到时候啊，这么找媳妇儿啊，还是成对有福，你是闺女啊。
4: 行了，你俩赶紧忙活去吧。啊，去，
2: 这怎么还撵人家呢？你这，
4: 赶紧去。
3: 等等，这我女朋友丽莎。
10: 是 Lisa。
3: 你什么仨呀你？你们家往上倒八辈儿，有人出过四川盆地吗？你
10: Lisa，
2: 您还锁着这嘴，
4: 一张嘴啊！
9: 你这是。子欣，
4: 来，哥
9: 这边，
4: 姐，来，
3: 好久不见啊！
10: 徐总来了，朋友，
3: 徐总终于舍得露面了。
9: 小徐这么忙还赶过来了啊？这表扬，来，对，表扬，一会儿多喝两杯啊！哎呀，好长时间不见，
4: 坐。
9: 徐啊，我可想死你了！哎
4: 呀，好了啊，听我说啊，别忘了今天的主角可是我们老马同志，让我们共同举杯。来，
2: 把自己酒都倒上！
4: 庆祝我们老马同志光荣退休，
2: 风风雨雨几十年，啊，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到小公园去下下棋、溜溜弯，找老太太跳广场舞了。
8: 我也要跳广场舞。
9: 哎，陈哥，你真打算一直在六总那干了？
6: 有点想法，不过还没准备好，等过了年吧。
3: 干嘛还等年后啊？这刚夏天。
2: 就是你有啥想法说出来，哥几个给你参谋参谋。
3: 对啊，
9: 我这事儿啊，我比你们还急呢。有些想干的事儿急也没用，等着吧。
2: 哎呀，丸子，你看，
4: 来，开始了，上来。
2: 来，
4: 倒计时了啊！
2: 坐下，
4: 倒计时了啊！
12: 10、9。

0: 快点，工资是工资啊，图个吉利，一人一个。哎，
1: 好，
0: 哎，谢谢刘哥。
2: 之前啊，该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剩下的存下来娶媳妇儿，别赌博啊。
1: 来，好嘞。
0: 哎，明白，明白。
1: 斌哥，
0: 给你一新年礼物，
2: 什么呀？
0: 你闺女的 QQ
1: 号，我托我表妹要的。行啊，你小子啊。
0: 谢了，没事没事。六哥、斌哥，那我们先走了啊，跟你们拜个年，
1: 新年快乐，
0: 祝安全。
1: 哎，好嘞，
0: 好了，
1: 那我们走了。
0: 走啊，六哥，拜拜，
1: 一路平安啊。
0: 哎，赵云，别惹事儿啊。
1: 哦，
0: 哥，晚上咱俩喝点儿。
3: 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晚上要赶回来，咱们一起过年。

行，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明州交通广播给您拜年了。我刚挂了廖建电话，你们这轮流轰炸啊，挨个给我打电话。七叔叫我了，我没去。那就这样吧。 你们都各自在家，好好陪家人吃年夜饭啊！我路上走着呢，我手都快冻僵了。

0: 吃吧，吃吧，看看。哎呦，妈，爸爸做的好吃的了。哎呀，奶奶，妈妈，全是好吃的，来，
1: 奶奶。
2: 哇，
3: 妈，
0: 我坐哪儿啊？来，你就坐我边上，赶紧的，来，扒一下筷子。
2: 来了。
0: 哎呀，
2: 快。
3: 奶奶。哎呀，
0: 倒点酒。
3: 来，给你。
0: 好。

0: 谁啊？
1: 哎呀！
0: 你别敲了，
1: 大过年的，
0: 别敲了，别敲了。谁呀？
2: 过年好，六子。
0: 过年好，
2: 兵哥呢？
0: 屋里睡觉呢。
2: 这都几点了还不起？不说好了一块看七叔去吗？兵哥，兵哥，
3: 哥，
2: 过年好，兵哥。
0: 人呢？我不知道啊，昨晚还一起喝酒了呢。

说走就走啊！哎，石头，你跟我说，冰哥到底上哪儿了？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

0: 这里肯定没法待，只能往国外跑。
1: 那都是山路，有人带的话，应该能出去。我听说去年有个小子就是花钱找人出去的。
0: 王大勇有一次跟我提过查帮，说那边只要有胆儿就能挣钱。

0: 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与其去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3: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
4: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5: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后悔。

0: 加500吧。
1: 哎，加不了啊，够多了。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找别人说去。嗯。

0: 茶帮？
1: 啊，这事儿我之前跟公安都交代了，他们也都查了，而我哥还是想自己亲自去一趟。
2: 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
1: 他想干啥我能拦住啊？我估计你们也都拦不住吧。
3: 还是关机，他肯定是换号了。
4: 日子早就准备好了，那他为什么要防着咱们呢？
5: 兵子怕咱们为难。
3: 是啊，你说他要是跟咱说了，咱是跟他去啊还是不跟他去啊？
2: 那肯定得跟他去啊。
1: 兵哥是不想让你们掺和这事儿，他想自己扛这事儿。这大半年他都数着天过日子，就等着过完年禁令解除呢，他一天都等不了了。

0: 25.6，给25。好嘞。谢谢。
1: 常来啊，美女。
2: 阿明。
1: 哟，不是你怎么说来就来啊？你怎么不让我接你一下你啊？哎呀，
3: 怎么样？啊，挺好的，
1: 还行。

0: 你还记得咱们隔壁号那大马猴吗？
1: 记得，你俩不老乡吗？
0: 对，比我晚出了一年。啊、嗯，去年被人囊死了。
1: 因为什么呀？
0: 别提了。之前我就劝他别碰那些脏事儿，他非不听。结果，哎，你这次来是旅游啊，还是？
1: 我去趟查帮。
0: 你又犯事儿了？
1: 不是，去找个人。
0: 啊，那正常拿护照去就行。
1: 这我知道。问题是这个人肯定不拿护照出去的。要找他得顺着他的路找。
0: 看来你要找的人不是好人呐。
1: 但我干的可不是坏事儿啊。
0: 你一直也没干过坏事啊，你那是倒霉。
2: 这家啊肯定符合你的要求，来这儿住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1: 没身份证能住吗？
2: 以前肯定可以，现在不好说呀。
0: 老板儿，
3: 老板儿，我是本地的，这位是我的朋友，他没有身份证，你帮忙一下，让他住进好不好？
4: 没身份证啊？
5: 哦，那就加钱吧。
1: 行，没问题。
5: 住几天？
1: 先住五天吧。
0: 多少钱？
5: 五倍。
1: 500啊！
5: 啊，
1: 不行，
0: 我来，
1: 我领你阿明，
0: 真的，
6: 不用，你。300块钱，你至于给我拖半年的时间吗？每次都说下个月，干脆拖到下个月得了。
0: 我来，没事。
6: 你怎么能不拖到你入土去啊？你关键我挖出来给你卖几个钱，要不要啊？您真是活着浪费空气，死了还浪费土地的。
0: 啊！不是，就这破房间还敢要100块钱一天？你还是跟我回家住去吧。
1: 挺好，能住就行。阿明，谢谢你。
0: 跟我客气啥呀？在里边的时候你也没少帮我。那什么。你去查帮的事儿，我帮你打听打听，一定要慎重。走这条路的，真没什么好人。
1: 知道了，你放心吧，我就是想过去找个人。
7: 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0: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1: 啊，
0: 你也早点休息。
1: 嗯
0: 啊，那么明天我过来请你吃饭啊。
1: 好，我等你。
0: 好嘞，
1: 哎。

0: 也不知道斌子现在都查到什么没有。这才几天呢，没那么容易。你们说，斌哥这次要去抓着王大勇了，潘大海是不是得一头撞死啊？斌
1: 哥现在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去了警察也不会帮他忙。你说是要打探点事儿，谁听他的？想想都难。
2: 是啊，
0: 我最近就在琢磨，要是换做我去找王大勇。
3: 我得怎么个找法？那你琢磨出来了吗？
0: 一点头绪没有啊。十年了，该查的潘大海早就查过了。再说现在身份证都连网了，这王大勇要露头，早就查出来了。
2: 那你说王大勇要不犯案呢？他就躲个犄角旮旯里，那也就是个老百姓啊，上哪儿查去？
0: 我觉得王大勇啊，不可能这么老实。
2: 咱成大曾经说过一个词儿，

0: 除恶务尽，知道啥意思吗？
1: 就是说恶人必须得一抓到底。
0: 明面上讲是这么个意思，但往深里面揪啊，就是说如果不这样，小恶会变成大恶，大恶不会停，他继续作恶。我琢磨着，这王大勇肯定是想找个地方偷偷摸摸的苟活，但是一旦他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威胁，他肯定会跳出来继续作恶。
2: 所以冰子才铁了心要找他。
3: 王大勇当年是从咱们手里跑的，他一天不落网，我就感觉我这卡一个刺儿上不去下不来，难受。
1: 所以说冰哥这点就特别不够意思，那大家伙心里都别扭的事儿，就大家伙一块干呗，对吧？
4: 这两天啊，我打听一圈，五六年前呢还有人往茶帮送人呢，现在都不干了。咱们这边啊比茶帮那边好挣钱啊，没人往那边跑。
5: 正好我要找的就2000年干这行的，我找那人就那时候跑过去了。
4: 那我帮你约一下。不是，你要找那人男的女的到底啥样的？看着也不大呀，岁数没我大吧？
5: 那是一年前的照片，现在应该有40多了，跟我同一年的。
4: 不是，你就拿着一张照片，你咋找啊？就这么瞎打听？
5: 走一步看一步吧。

0: 谁啊？
1: 老板，一个人住啊？要不要按摩一下呀？
0: 不用。
1: 老板，我技术很好，很舒服的。
0: 真不用。多少钱？
1: 哎呀，老板，很便宜的，100块，帮你满意。
0: 哎，不用，我只按摩，最多跟我聊聊天。
1: 只聊天，不干别的啥？
0: 不用。
1: 那也是这个价的哦。
0: 嗯。
1: 行，老板，咱们开始吧。来，你先躺下。老板，这力度可以不？
0: 可以。
1: 老板，你确定是按摩？
0: 我确定，确定。听口音，你不是本地的，来这多久了？
1: 我啊，99年就来了，都快10年了。
0: 那你对这应该很熟了吧？
1: 那必须熟啊。老板，你是过来做生意还是干啥的呀？
0: 我来找人。哎，你见过他吗？
1: 武则成，看面相这人不咋地。
0: 他也是2000年左右过来的，
1: 没啥印象。不过2000年过来的，现在在不在这都不一定的喽。
0: 听说他后来去查帮了。哎，你有什么去查帮的门路吗？我想过去找他。
1: 你没护照啊？
0: 嗯。
1: 那简单啊，找谁头带你去啊？花点钱就行了。
0: 你有认识的蛇头吗？
1: 那必须有啊，我认识我们这儿最大的蛇头。你说的这个人说不定当年也是他们给送出去的。真的，当年

0: 他们有门路做这个生意啊。老板，我发现你肩膀这很硬哦，我把你放松放松啊。
1: 记得我刚来昆明那会儿，我才17，本来是冲着爱情来的，没想到在一起住了5年，结果发现他有老婆还有孩子，我当着他老婆的面直接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当时打完他转身，我就嘴一滴泪我都没流，我就心想啊，我这青春就当给狗糟蹋了。哎呀，还是我妈说的对，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要么心不好，要么肾不行。阿强，你别抽了，抽死你啊！一会儿，哎，老板，我不说你啊，你是个例外，看面相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2: 好多远啊？
1: 好，快了，就在前面。峰哥，天天就知道打麻将，也不知道来照顾一下人家的生意。快来快来，峰哥，我上次跟你说了，老板人特别好。一会儿你忙完跟他聊一下呗，我就不掺和了，你们慢慢打啊。
2: 哎，峰哥，你要过去啊？
3: 嗯，
2: 过去干嘛？
3: 找个老乡。
2: 去那边不是想发财，就是想逃命的。找人你是第一个。5万，先付一半，剩下一半到那边再付。
3: 现在身上没那么多，我只要过去能找到人，再多都行。
2: 我只管送人，不管找人。
3: 那您看看你送没送过这个人？2000年的时候。
2: 先跟你什么关系？
3: 过过人命的交情。
2: 你考虑考虑，钱不到位，我没办法帮你。

0: 昨天晚上，我遇到一个人，
1: 国民的交情，
0: 什么样的人呢？
1: 一看就是东吴大狱的，身上有那味儿，
0: 那你安排送他过来。

0: 熊哥。
1: 这回记着把钱给我拿回来，别他妈自己抽了。
0: 放心吧，熊哥，这事必须给你办漂亮的。
1: 去吧。

0: 谢。
1: 老板，你可算是回来了。
2: 怎么了？有事啊？
1: 当然有事，还是好事。下午峰哥给我打电话了，去查帮的事他给你办，钱的事回头再说。我跟你说啊，峰哥这个人呢，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好相处啊，其实也是分人的，我的面子他还是会给的。哦，对了，他让我跟你说，你准备准备，明后天就安排你过去。
2: 那好，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大家都是朋友嘛。老板，今天要不要按摩一下呀？
2: 今天不按了，今天有点累了。
1: 就是累了才要按摩放松一下的嘛。
2: 真不用了啊，谢谢你啊。
1: 老板，我都帮了你这么大忙了，连我生意都不照顾一下，这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2: 来，这钱你拿着啊。
1: 哎呀，谢谢老板。
3: 除了外边都机灵点啊。
4: 放心吧，哥，

什么情况？我去看看。

0: 有一个人肯定还在旅馆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吵。走，看好他们。
1: 别说话，说话弄死你。
2: 外面铁栏杆，别把箱子踩坏了，我焊死了，你下不去。你看，我没骗你吧？
1: 就他妈你废话多，闭嘴。

0: 一会儿警察要问，你就说咱俩住一屋，听到没有？别打了！别打了！
1: 别打了！
0: 老实！双手放刀！哎，误会了啊，我是帮你们抓他的。
2: 你是干什么？

0: 妙，
1: 都蹲下。
2: 走，
1: 把整个房间所有的物品检查一遍。
2: 老实点，别动啊！
1: 仔细点啊！
3: 办的毒品案子啊！这小子赶紧爬窗台上去了，你们看看是不是扔楼下了？
4: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0: 你出去看看。
5: 陈大，
6: 这包谁的？包是你的吧？
7: 是。
6: 钱也是你的吧？
7: 钱是我给那女人的按摩费。
6: 你干的这些龌龊事儿，回头跟治安说去，咱就说说毒品的事儿。
7: 我已经说过了，钱是我的，毒品不是我的，我都没碰过。你可以在那个包装袋上提取指纹，上面没有我的指纹，指定有那毒贩子的。
2: 怎么查不用你交？你什么都没干，毒品为什么会在你包里？毒品、现金、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好赖的？
3: 在我包里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我的呀，我只在陈述事实。
8: 我抓了十几年毒贩子了，都这样，在兜里搜出来的东西还硬说是别人给塞进去的，没一个利利索索承认的。
6: 你说的对，我们是得查，可要是等我们查清楚了，你就没有从轻的机会了。
3: 那我就等查清楚再说。

0: 他叫他熊哥，说明他们认识了。我给那女人钱，然后钱包裹着毒品出现在我的包里。只有一种可能，这毒品是这女的带的，这包毒品应该是那毒贩子给她的。在我帮你们抓他们的时候，这个女人怕被搜出来，就把毒品塞到了我的包里，所以那张钱上面至少有我跟那女人的指纹，那包毒品上面大概率有那毒贩子跟那女人的指纹。
1: 你编故事上瘾是吧？
0: 你最好冷静点儿，别动我。刑讯逼供、暴力逼供，那是违法的，是要判刑的。万一我再有个好歹，死了、残了的，还得从重处罚你。你身边那帮兄弟们也跟着遭殃。
1: 你威胁我是吧？
2: 那当然。你放心，我们会依法讯问，而你有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的义务。
0: 交代犯罪事实不是法定义务，而且我也没有犯罪事实。我已经如实回答了公安机关的讯问，其实这些我没义务教你们。我现在就想尽快的证明我跟这件事情没关系。知道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你们要相信证据。而且从客观上，这起案件我是帮了你们的。年底的工作总结你们都好写了，你们应该谢谢我。

0: 哪年离开的？98年。老钱出的事儿。审讯的时候，人死在审讯室了。动手了。嗯。
1: 戒了。
0: 你再委屈两天，等我们查清楚的。

0: Bertha.
1: Oh.

0: 说起来我不是，我就瞅你搁这里边没人敢欺负你，你能不能真的让你照顾照顾我？
1: 都进这里面了怎么照顾啊？
0: 你放心，我不白让你照顾。这我就听说进来这里啥人都有，我你照顾照顾我呗，我出去好好谢谢你啊。
1: 因为什么事进来的？
0: 我那天我喝点酒，我先找点暗活去吧。谁他妈进来那大姐比我还忙呢，非要给我做项目，我说能不能换一个，都换不了。哪有这么霸道的，当时我就来气了。
1: 然后你就把人打了，人报警了。
0: 我报的警，我没打过人家，你真给我闹的。
1: 你咋把你抓进来了？
0: 谁知道那女的见了警察胡说八道啊，非说我要强奸的，你说我瞎呀，我强奸打哪样？
1: 行了，踏实待着，这没人敢欺负你。
0: 是的，是的。等那个，回头老弟出去的啊，我找个 KTV， 这俩娘们好好陪陪你啊。你再寻找兄弟店里边那个翡翠那关公，你挑一个保平安的，可灵了。
1: 你做什么的呀？
0: 我倒倒翡翠的，我有个店，啊。
2: 那你对茶帮熟不熟？
0: 哎呦，我太熟了，茶帮人。就那边那个公盘会，我老去凑热闹去。
2: 凑什么热闹？
0: 啊，公盘会就是，就茶帮那边搞的那个关于翡翠原石的拍卖会。
2: 啊啊！行，这天你踏实在这待着吧。嗯，没事多给我讲讲茶帮那边的事。
0: 好好好，德哥，你因为啥事进来过？
2: 把人打死了。

0: 都查清楚了，和你推测的一样，钱上呢有你和那女人的指纹，毒品上有毒贩和那女人的指纹，毒贩让女人去分销毒品，我们之前并不知道有这个女人，幸亏她去给你按摩，这才一锅端了。
1: 确实是按摩。
0: 是，我相信，那女人也说了，

0: 你是他遇到的唯一一个真的只按摩的客人。
1: 那我可以走了吧？
0: 下午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联系了你原籍的公安局，他们安排了人过来接你。
2: 你核对一下，没问题的话就签个字儿。
1: 谢谢啊。

0: 谢谢啊。
1: 哎。
2: 接到电话，潘芝就急了。要不是手上有案子，肯定亲自来接你。
3: 本来你们也不用过来，就是一场误会。公安那边都调查清楚了。
2: 他知道你想干什么？抓王大勇是我们警察的事情，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3: 抓王大勇确实是你们警察的事儿，我又没有侦查权。但是林警官，我做一个合法公民，我有调查权，我只要不违法、不犯罪、不影响公共秩序，你们无权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2: 但我不能看着你这么被过去揪着不放，连正常的生活都不要了。
3: 你觉得没有抓着王大勇，我会有正常的生活吗？
2: 我们没放弃过。这么多年，

0: 林颖，我没有因为这个怨过宁州公安，怨过你跟谭大海。但是这件事情不光改变了我，还改变了三大队所有兄弟们的命运。你们得让我做点什么。
1: 必须要做点什么。王大勇2000年在云南出现过，现在可能在查办。我得去一趟。
0: 要去也是我们去。就凭一个猜测，省里、市里，包括部里，会批准你们出境吗？而且你们警方在国外也没有侦查办案的权利啊。我去比你们方便。到时候查到的线索，都交给你们。
2: 立功受奖都是你们的，你回头让潘大海请我吃顿饭就行了。就算你真的要去，也得通过合法途径吧。你说的，不违法不犯罪。回去把护照办了，要去哪儿谁也拦不住你。
3: 行了，
4: 蔡老板，谢谢啊！要不是你请客啊，这辈子就我这点工资，我都不敢来这么豪华的地方消费啊！啊，
5: 妈，你来啊！你刷我卡，
3: 你说的啊，我可真来。
6: 把我电话换一下啊！
7: 那我们一块来吧，就。
3: 你看你俩这占便宜没够的。
8: 我是你郎中是了。
4: 哎，小影。嗯，
3: 好嘞，好嘞。
4: 不好意思啊，先按到这儿吧。
9: 那个什么，我来聊点事儿。
4: 谢谢啊，
9: 谢谢谢谢。
4: 什么情况？我这行了。先生来电话，说找个兵子在云南，明天就送他回来。
9: 就是程大出师不利啊，
4: 也不能说一无所获。说兵子在云南发现了王大勇的踪迹，说人可能在查帮。
9: 你看看，还得是咱三大队出马吧？这程大过去才几天，也就摸着线索了。你再看那潘大海，十来年了，查着啥了？等兵哥回来，我绝对跟他说，三大队的事儿就得咱们三大队一起解决，怎么能把咱们兄弟扔下自己去呢？到时候咱一块儿跟他说啊，抓王大勇这事儿必须咱们兄弟们一起上。
4: 是的，岁数不小了。

0: 这么冲动？你说你添什么乱啊？刑侦队一直在查着呢，啊，就算钉子找到了什么线索，你回来之后转交给李颖也就行了，啊？
1: 不是什么意思啊？这事儿跟咱就没关系了呗？
2: 本来也没什么关系。
1: 那当时王大勇可是在咱们手里跑的。
0: 当初咱们是警察，现在咱是啥？咱这是个老百姓。
3: 等兵子回来啊，我劝劝他，别再管王大勇这事儿了。那么大岁数了，得干点自己的正事儿了。
1: 老马，你岁数大了，我不怪你。当时王大勇是从咱们手里跑的，那赵小麦就死在咱们眼前，三大队也是在咱们手里毁的，那程大坐了十年的牢，怎么到你们嘴里这事儿跟咱就没关系了？我看你们就是安稳日子过长了，心里那根刺儿都软了，都不疼了是吧？我疼，
0: 谁不疼谁是孙子。但人不能老往回看吧，石头啊！
2: 哎，是，石头，你说的那根刺儿啊，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些年，大家也都难受着呢。那又能怎样？你就说我吧，我全家老小都指着我那个小店，这么多年。你嫂子成天跟着我起早贪黑，她腰一直都有毛病，人家从来没喊过口叫过累，你说我能走吗？这事儿啊咱只能忍着，
1: 忍吧忍吧啊，你们都忍着，我忍不了。
0: 石头，
1: 咱们三大队从今天开始真的没了。

0: 这里是上海，为每一个年轻的你预留了无限可能。它可以很小，它也可以很大，甚至是整个城市都为你闪耀。当青年选择入座，他们以硬核实干驱动未来，
1: 把 AI 模型的灵活性和工业所需要的极致确定性给结合，
0: 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
2: 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方法赋能基层的医疗，
0: 以家乡风味连接世界，
3: 把云南本土化一点的餐食带来上海给到大家尝一尝，
0: 以跨界热爱激活新消费。
4: 上海应该是二次元产业的龙头，我们这个店给他们一个表达情绪、寻找共鸣、参与社交的一个途径。
0: 以流动乐章点亮城市，
5: 让这老好伙伴们一起带
6: 到街头，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音乐。
0: 你在这里出发，也在这里生长。城市为每一个青年报以回响。这里是上海，青年有为，成就未来。

0: 走了。
1: 你真不去啊？
0: 不去了，为我折腾没必要。
1: 不折腾啊，大家就是给你接个风。
0: 又不是抓着王大勇了，有啥好接的？你去吧，啊，帮我带个好。师傅，帮把后备箱打开。
2: 好的。
1: 顺风左吧。
3: 哟，斌哥，嗯，你真回来了？
0: 怎么了？不欢迎我回来啊？
3: 没有没有没有，你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你今天回来，我们还不信呢。
0: 谁啊？
4: 哎，斌哥，就是那开出租的，一直在车里等你呢。

0: 哥，
1: 昨晚开夜班了？
0: 没睡好。
1: 哼，你小子竟然还有睡不好的时候？
0: 这不是心里烦的吗？
1: 怎么了？跟你那什么丽莎吵架了？
0: 不是，跟她没关系。
1: 行，你不想说，我也不答应。不过你这车该洗洗了啊，这脏的。
0: 哥，你不仗义。
1: 我怎么不仗义了？
2: 你去找王大勇，为什么不叫我呀？你没把我当兄弟。
1: 那我把你当什么了？石头，你记住了，三大队每一个人都是我兄弟。
0: 哥，咱三大队已经没了。
1: 是，三大队是没了。就算咱们不出事儿，林颖说了，机构改革都并到重案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咱三大队那些人都变了。
1: 怎么变了？
0: 就是变了。当年王大勇跑了，你被抓了，我们也都把警服脱了，心里搓火呀。但是那时候聚在一块聊，老能聊回到这案子，我就觉得咱三大队还在呢。但是后来，廖哥开了饭馆，兵哥家生意也越做越大了，小徐也上他老丈人那卖保险去了，就慢慢的，好像就没人再提这事儿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没在吧。可是现在你回来了，你自己都开始去找王大勇了，那他们呢？
1: 他们怎么了？
3: 我觉着吧，还是得给冰子找一份正经工作，有正事一忙，他就没时间往外跑。
4: 嗯，对。
5: 哎，老马，你在你辖区啊，找找关系给安排一个呗。
4: 别抬举我了。不过这事儿我真琢磨过，我有个同学，在水库管理处啊当领导，他们那招人呢，看大坝，虽然没有编制，
5: 看大坝
4: 啊，
5: 那不是保安吗？太寒碜了。
4: 怎么是保安呢？人家要培训上岗的。再说了，这活安上。啊，还安稳，是吧？虽然没有编制啊，待遇啊，跟编制内是一样的。
5: 哦，
6: 哥哥们，
5: 是你自己？
6: 林哥说他不来了。
4: 为啥呀？

0: 不，等会儿。哎，哪位？英子。啊，都在呢。行了，知道了，知道了。好嘞，好嘞。英子说，马上就到。
1: 骗我们啊？啊？走去廖建呢，
2: 上他那儿干嘛？
1: 吃饭。
2: 那吃饭地儿那么多，干嘛非得上他那儿啊？
1: 少废话，开车。
3: 他还是坚持要去查房啊？
0: 丁总，这轴劲儿啊，这是又上来了。
4: 都到了，
5: 是，哎，你们，
4: 进来。我去找王大勇的事儿，听说石乐跟你们吵起来了。哎，
3: 其实那都不算吵。
4: 石乐，给哥几个道歉。
2: 凭啥呀？我哪儿错了？是他们忘了本。
4: 我来的路上怎么跟你说呀？
2: 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我不接受，别人我不管，反正你去查房，我必须跟着你。
3: 大家都到了，
6: 刚才路上有点堵，
4: 大家都入座吧。
3: 哎，石头，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行了行了，哎呀，
1: 咱们三大队啊，这些老兄弟、老战友也算凑齐了。嗯，我跟大家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4: 哎呀，98年刚进去那会儿啊，我就想，这11年得多难熬啊！确实难熬。干了这么多年的警察，这身份这落差。不过后来慢慢也适应了，再后来就麻木了。之前咱们干警察的时候，也没时间琢磨那个案件之外的事。这监狱里就时间多，这些年我想过家，想过彤彤，想过咱们三大队，想过412案，还有王大勇，反正乱七八糟的事儿吧，想了不少。其实想到最后啊，就一件事儿，出来之后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3: 我们几个还琢磨着呢，正好我在水库那边啊，认识一领导。
4: 我知道啊，你们都是替我着想，为我好，我懂。
1: 我也想找个工作，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啊，
4: 至少刚出狱的时候，就这么想的。六子那儿呢，挣的不多，但也算踏实啊，还能跟哥几个没事儿聚一聚，喝个小酒，挺好。直到后来我听说王大勇还在逃，我才知道这个坎儿啊，我是真能过不去。
2: 我也过不去，
3: 这就不该是你过的坎儿。你现在不是警察了，别拿这事折磨自己。
4: 不是折磨，是该我完成的修行，跟是不是警察没关系。我穿警服的时候，我自认为我对得起这个职业。脱了警服，我也得对得起他曾经带给我的荣耀。我把它弄脏了，我得自己再把它洗干净。当年我拖累了三大队，现在看你们过得好，我心里还能稍微好受那么一点。这件事要是不了，我这辈子没办法重新开始。

0: 我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有这根刺儿。石头说，大家应该一起去。我能理解，但我不会同意。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了，这种稳定才是最珍贵的。就不要让我再亏欠你们了，
1: 兵哥。
0: 大家如果真的想帮我，就让我自己去把这件事干完，把这根刺儿给拔出来。

0: 站技术后头，啊，蔡斌，你俩换个位置。你
1: 在，我在最旁边。
0: 啊，对对对对，
2: 你在前面很
0: 近。廖进，你在技术左边，在前面。
3: 我来了，来了，他在啥下？他在这儿。
0: 你和你马叔往中间啊。
4: 好嘞，
0: 来，你站这儿啊，站这儿，按这个啊。来，咱们那个胜利啊！
5: 好，
0: 来，
5: 好了，大家笑，三、二、一，
6: 起！
7: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去境外办案确实不现实。
8: 那怎么？他成名去查，就现实了？
7: 至少他不是公务身份，在境外相对会方便一些，而且他保证一旦查到任何线索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8: 我们不需要，你跟他说让他别再掺和这个案子。
7: 我要求过，但他说他是合法公民，我们没有权利限制他自由。
8: 把他电话给我，我跟他说。给我呀。
7: 这会儿他正在出入境办护照呢。
0: 同志，办护照是在这儿吗？
9: 是的，你身份证跟户口本都带了吧？
0: 啊，带了。
9: 好，那你上外面抬抬去吧。哎，
0: 你来干嘛？办护照。
10: 我昨天晚上怎么跟你说的？
0: 那是他们答应你的啊，我可没答应你。
10: 哎呦，我知道，
0: 你不想让我们去是怕打扰大家的生活。可是我跟廖哥他们不一样，我没有生活，我也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我有资格跟你去。
10: 你有什么资格？你那个什么，那个丽莎，你不要了？
0: 我俩分了。
10: 为啥？
0: 我的问题。这些年我一直换女朋友，是因为我跟谁在一块儿心里都不踏实。说白了就是那事儿闹的。我也觉得自己挺混蛋的。你也说了，大家心里都有这根刺儿，自己的刺儿得自己拔出来。所以你不能这么自私。反正车我已经卖了，你要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

0: 完事儿了，说是办好了通知咱们来拿。
1: 行，那这两天正好找时间，咱们准备准备，我商量商量怎么办。
2: 都办完了？
1: 还没呢，等过两天过来拿。
2: 我跟你聊聊。
0: 潘大海，你不至于在办护照这事儿上还给我们使绊子吧？这都是你们系统的。
2: 是嘞。

0: 你们想办护照是你们的自由，我不会阻止你们。还是决定要去查办案。
1: 我在瑞城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蛇头。
0: 他看王大勇照片的眼神不太对，已经跟我说了，这条线我会查的。你们最多只能查到边境，境外的你也没办法。我们警方有国际合作的渠道。2000年的时候，你们不也查到了云南吗？结果呢？
1: 当时我也怀疑他去查办了，
0: 上报到部里，部里跟查帮警方联系协查，什么线索都没有。
1: 当地警方什么都查不到，你去能怎么样啊？可能也不会有结果。 但不去就肯定没结果。程明，我知道，我没权利限制你什么，但是我提醒你，只要你采线，我肯定抓你。
0: 这我信。放心，啊，我只做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事儿。程明。 这个案子已经把你的人生弄得千疮百孔，就别再让你的兄弟跟着你陷进去了。

0: 这个峰哥的情况我跟潘大海说了，他说让当地的警方去查，能不能牵出什么大鱼那他们的事儿，我们等不起。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刺青是当地一个黑帮的标志，叫兄弟盟，
1: 他们的活动地点就在茶帮。
0: 我直觉觉得这个兄弟盟跟王大勇肯定有关系，所以我们到了那边就从这儿先入手。
2: 曾大，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跟我说过，办案子没头绪的时候就得相信一个警察的办案直觉？
3: 没错，斌子的直觉一向都特别准。来来来，快吃饭来。
2: 表哥，你这后勤保障也不行啊，都几点了饭才到啊？
3: 你少废话，今儿这是佛跳墙，费工又费时。
1: 以后别忙活了啊。
3: 来来来来，
1: 咱俩在旁边吃口就完了。
3: 要想我不忙活，你俩饭我那儿去。
2: 哎哎，瞎看什么呀你厨子，这是我们专案组机密，是不是成大？
3: 行了行了，你滚一边去，我办大案的时候你毛都没长齐。
1: 行了，赶紧过来吃饭吧。哎对了石头啊，以后别再喊我成大了，怕别人不知道咱们以前干过警察啊，容易暴露啊。
2: 行嘞，那我以后就叫兵哥。
4: 喂，
3: 啊啊，我在外面办点事儿啊啊，马上回啊啊，好
2: 、嫂子急了吧，赶紧回去吧，要不晚上又得睡沙发。
4: 不能够，咱家我说了算，快吃啊，晚上给你俩做那个黄焖鸡。
1: 好，行，赶紧回去。
3: 那我就先走了啊。
1: 走。咱接着说啊，我瑞城有个做翡翠生意的朋友，他跟我说在瑞城有很多办签证的代理公司，咱们就以做翡翠生意的名义办签证，特方便。
2: 你咋知道他们上体育课呀？
1: 他 QQ 空间里贴着课程表呢。
2: 你还挺时尚，我都整不明白那玩意儿。这哪个是啊，穿的都一模一样的。在哪儿呢，你看着了吗？
1: 我哪知道啊。
2: 那你半天看什么呢跟这儿？
1: 知道他在里面就好。

0: 尸检结果大概什么时候出来？
1: 最晚周三能出来。
2: 探春，
0: 怎么了？
2: 云南那边来消息了，那个峰哥十天前去了茶帮。
0: 全兵他们什么时候走啊？
2: 今天。
3: 本来我媳妇儿今天也要来，但是就是饭店太忙，她走不开。
4: 你都不该来，那大中午饭店多忙啊！
3: 那不行，
5: 记得到了给我们打个电话啊。
4: 好。
6: 兵哥，我这个有点东西啊。来，串儿，
7: 不是蔡老板，就给一木头串儿啊。
6: 你不懂，这是黄花梨的，很贵的。啊，不是贵贱的问题，主要是我的一片心意，保你们平安啊！除了洗澡，千万不能摘下来，好吗？
5: 行了行了，一会儿赶不上车了，走吧走吧走吧，
7: 啊！林哥，我给你俩办了份人身意外保险，也包含了海外，万一受伤去医院也不用手。这边是你的，受益人写的是你女儿的名字，这边你的。
8: 跟兵哥用不上你了，
3: 对，必须平平安安回来。
6: 对，
4: 走了，
7: 走了，
4: 走了，
7: 走了。
4: 刚那个大哥让我把这个给你们。
9: 哪个大哥？
4: 岁数大的。

兵子，卡里是我们没去的人凑的办案经费，密码是你的身份证后六位，务必记住，安全是第一位的。

0: 里咋一股子霉味儿呢？
1: 哥，咱从哪儿开始查呀？

0: 哥，这边到处都是真家伙，我看着好几回了。
1: 这边确实挺乱，咱都小心点了。还是中国好吧？
0: 还得是咱国内
2: 啊。Brother，
0: 这就是你说那卖翡翠的。
1: 哎呀，来，这是那个唐老板翡翠大王，来，石头，
2: 苏温，我在这边雇的保。

0: 保镖会说点中文，他说不利索啊，还是问他行啊。叫人。
1: 你好，陈先生。你好。
0: 杀过人的。走吧，带你们感受一下咱茶帮的一生活去。

0: 说你来曹帮是来找朋友了。
1: 十几年没见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找。
0: 有照片吗？
1: 这是十年前的样子，听说跟兄弟盟有关系。
0: 发给我，我帮你打听打听。

0: 肯定是赌博欠钱了呗。哎，你们也国内来的啊？你看，哎，那不可能，那不可能！哎，别管了，这边这种事太多了。你看，那警察都不管。
1: 可不，有时候这种人也挺可恨的。你看你老婆孩子跟你受罪，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让我们三杯。

他为什么打你们？他觉得他输血是因为我和妈妈破案了，但运气……你帮我问问他，在哪里能找到刚才打他那些人？

0: 他说他也不知道，那些是兄弟盟的人，每次都是他们去找他。
1: 吓唬吓唬他，别让他打老婆孩子。
2: 你再打他们，我弄死你！
3: 这兄弟盟比我想的要复杂，明天咱们找那个苏文好好聊一聊，他对这比较熟，可能能打听到什么消息，说不定能直接找到王大勇的下落。
2: 我听胖子说山里边出原石的地方比这儿还乱。
4: 哥，我是第一次出国，我发现咱国内是真好
2: 啊。你听，这是枪声吧？
3: 我也第一次出国，等以后有机会吧，我带你去好点的地方待待。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找到王大勇。
2: 等抓着王大勇，我哪儿也不去，就咱中国最好。要去也是咱三大队一块儿去，到时候去哪儿都行。他们这会儿肯定又凑一块儿喝酒呢，咱俩倒好，天黑了连门都不敢出。
5: 其实胃口挺好的吧？
6: 挺好的。
7: 你七叔说你们也挺忙的，不用经常来。
5: 我不忙，我就自个儿家里那点事儿。
7: 有人敲门。
5: 七婶儿。
7: 哟，小廖，这么早，你们是约好的吗？
5: 约。哎，我想好了说来看看您和七叔，没想到这家伙也在，还抢先一步。我就搁这儿了啊。
8: 哎呦，七叔，
5: 咋样？你
9: 来根烟，
5: 自个儿买去。你今儿来看七叔，陈秀丽给你出的主意吧？
9: 我还用他给我出主意？那你来看七叔，谁给你出主意？
5: 那谁出主意？想来就来呗。
9: 来看七叔，你丧个脸，演给谁看了？
5: 是我没你演的好，哼，在家坐不住了吧？看什么都心烦，说两句话就要发火。你也这症状了？
9: 你没去查房，黑心了，
5: 老廖，要不我给你买张机票，你去，你办事我放心，饭店我给你照顾，好不好？
9: 饭店不用你照顾，
5: 这还是陈秀丽呗？你是老爷们儿，你能不能硬气点？你别什么事儿都听媳妇儿的，这十几年哥们儿，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
10: 我收拾不了陈秀丽，我还收拾不了你。哎呦，我这他妈你就吃饭吧。我吃软饭怎么了？我吃软饭，我起码嚼，我不像你。你们你这气吞声，你直接咽。你话怎么那么多啊？哎呀！
5: 你给我下死手是吧？
9: 你别过来啊！
5: 你真急啊？

0: 我给你们打电话，问什么情况？你傻呀？
1: 咋了？他俩现在要正在查案，你打电话暴露了怎么办？你动点脑子好不好？
0: 你要是不买烟，你能不能把烟戒？
2: 闭嘴！等他俩电话。
3: 接电话。来。
4: 小小，你帮我查一下上次帮朋友买的两份保险有出险提示吗？
5: 哦，好。没有啊，许经理，是那两份保险有什么问题吗？
4: 没事，接着工作吧啊。
5: 哦，好。

0: 你见过这个人吗？干什么呢？
1: 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呀，这兵哥就蒙咱俩。啊？
2: 这是跟我们家余姚牌子，在我们家就好用，到这儿就不行了。哎，我有朋友知道你们找的那个老乡在哪里，扶我不能白帮忙吗？
3: 你就说多少钱吧，
2: 600块，人民币，
0: 没问题。

啊！好，走走。

0: 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
1: 要考上了，啊，留到剧团就能吃上商品粮了。
2: 那咱判定行不行吧？
1: 咱不行，有我的吗？
0: 剧团革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招生两个原则：第一，要严守正统，为了纯净革命队伍，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3: 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
0: 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
4: 草苗嘛。
3: 你确实有水气。
5: 胡闹呢嘛？
6: 咋胡闹呢嘛？一家人嘛，这俩娃是小两口，咋弄不成嘛？
5: 不可能。
6: 咋不可能？你是考官，你说了算嘛？
1: 只能去一个。
6: 行，补水，蒸面不开了。
1: 哎，混账！你这是，哎，
6: 咋回事嘛？你咱有啥事，咱好好商量的
1: 嘛。商量啥嘛？除了叛逆，谁都把他娶走行。
7: 放开我！
3: 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
1: 这是能随便换人吗？
7: 我不管，我就要队长信。
1: 把这逼了！
6: 这谁吗？这
2: 来地儿吗？
6: 来来来，把这带走，我马上开证明。
3: 这你妹的娃啊！啊，咋冻得跟个要饭的似的？
1: 从小放羊，把自己也放成羊了。哎，叫华姨，以后就是你老师呢。哎，
3: 这娃我可没应啊。
1: 咋了嘛？娃好着呢。
3: 嗓子咋样？
1: 反正不是个哑巴。
3: 黄正景昨天可是特意开了个会啊，说这回招收学员谁也不照顾。我咋觉得他那话是针对你呢？叫你平时老张狂，这回有把柄被人攥住了吧？
1: 我张狂啥了？
3: 目中无人呐！
8: 想让我目中有人，他得先是个人嘛。
9: 这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
9: 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那咱团只收30个。
1: 哎，老朱，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9: 你来的正好，黄主任让我通知你，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彩香就不要参加了。
1: 为啥？
3: 哎，找黄正景去。哎呀，
1: 你这暴脾气怎么一点就着啊？
3: 啥叫暴脾气啊？他这是欺负人呢。
1: 冷静，冷静。
3: 行行行行，反正当不当考官跟我也没啥关系。何大锤，黄正景的红人，米兰也抱着黄正景大腿，朱继如见风使舵的，也就眼镜导演吧，有那么点义气。几比几了？
1: 24-1吗？那反过来了。

0: 时候，我见他们在一起。
1: 近一点。
2: 没事吧，哥？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你他妈吓死我了！
2: 哥，那个苏温，
1: 那小子跟兄弟盟是一伙的，我们被算计了。
2: 哎，这孩子怎么在这儿？
0: 大门外面有人看着，只能从那个气窗爬出去。

0: 是刀割的，不可能，他们身上都缩干净了，怎么可能有刀啊？那就是有人混进来了。峰哥，我一直都在门口，绝对没有人进来啊。峰哥。
1: 你看我要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我的钱呢？
2: 找不到人，谁都拿不到钱。

0: 先生，
1: 人呢？
0: 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把他和他的老乡一起送过去给您。
2: 我一直找不到的人，你觉得他们能

0: 神医查地，加上那个人一起带过来。
1: 谢谢先生，三天时间我一定把他和他的老乡带到您面前。你的雇主在哪儿？
2: 今天早上我去送鱼的时候，听苏温他们说要把你们骗出来，说你们很值钱。
3: 我们很值钱？
2: 说有人出高价在找你们，后来我看到你们在一辆车上，我猜你们肯定已经上当了。
3: 咱这刚来几天就让人盯上了，
4: 这是好事儿，说明我们的方向找对了。
3: 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哥？
4: 先去找唐胖子，摸清那个叫苏文的底。孩子，你兜里有钱吗？我上次给你的呢？那你知道玉华酒店怎么走吗？
2: 跟我来吧。
4: 你们在这儿等我吧，啊！
5: 洗好了。
6: 你咋还穿着衣服呢？赶紧的吧，我有事儿。
5: 哎，太，怎么这么着急？现在才几点？
6: 我他妈急死了！你赶紧
5: 讨厌，讨厌！
6: 谁呀？林哥，你稍等会儿，一会儿完事儿我去。
4: 你出去。
5: 那我先走了。
6: 没。

0: 官把你们给绑了。
1: 嗯，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0: 不知道啊。哎，找你呢。
1: 喂，
2: 哥，你快走，
3: 他们带人上去了。
1: 他们奔这儿来了，赶紧走。
0: 啊，你慢走啊，你注意安全。
1: 你不走啊？
0: 哇，他干啥走啊？
1: 他们只知道你跟我们熟，你觉得呢？
0: 那我站住。
1: 你别忙活了，赶紧把护照拿着，先离开这儿再说。
4: 只要能抓到人，钱少不了你的。

0: 找你的。
1: 喂，
2: 给你一天时间，
1: 就赶紧把你的同乡带到冷库了，不然你就等着给你的兄弟和这孩子收尸吧。
3: 一定，别叫。
1: 如果你不想他们死的话，
0: 不行，算了。
4: 哎呦，来，快，跟简单，
5: 你才来了。
4: 哎，你怎么都没吃啊？我都说了别等我呀、啊。来，起去，快，吃新鲜，赶紧的，上手啊。哎，
6: 怎么回事你们啊？垂头丧气的，又出什么事了？
7: 看你出什么事儿、啊、
8: 兵哥说他右眼皮跳了一天了都。
9: 我就记着当初咱们三大队出事儿那天，我右眼皮跳的闹心都。
4: 哎，行了吧，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9: 来，
7: 我震一震的。
4: 不是，这你们几个真是我，哎呀，
1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11: 都在啊。程大有没有跟你们谁联系过？
7: 没有。
11: 他和石头的电话我都打不通。

0: 他是，
1: 就他好像让人绑了，护照也让人抢了，完了，所以才拿我护照当提醒。
0: 被绑架的也是中国人，
2: 有一个孩子也被绑了，他是本地人。
0: 对方几个人？
2: 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是兄弟盟的。啊，里面有一个叫峰哥的，还有一个叫索温。
1: 那个索温是我在这儿雇的保镖。
0: 你怎么确定对方是兄弟盟呢？
2: 纹身。还有，他们发了一段视频。

0: 他说要你们带过去什么人来的？我的一个老乡，叫什么名字呀？
1: 王大勇。
2: 他人呢？我们也在找他。好，我知道了。谢谢老同学。说只能查到他们五天前过了境，其他都查不到。
1: 茨反乱，比国内乱多了。主要是他们过去调查，还是当地的黑帮？啊？
3: 想什么呢？兵子什么阵仗没见过？他俩肯定没事儿。
1: 我是怕石头，石头他老不冷静。
3: 我觉得吧，他们应该也没啥事儿。如果真的遇到危险，他们去了医院，只要一输入那个护照号，我这边肯定会有出险提示的。对。 担心就是诅咒，他俩必须吉人天相，执行。

0: 大贝，
1: 兵哥，你别急了，急也没用啊。那警察找人也需要时间吗？啊？要不你坐我这儿，咱们再唠。
2: 真的吗？又打电话。

0: 咱们一定能逃出去！啊！是。哟，醒了，我看看你怎么跑出去！
1: 蠢蛋！有本事你放我出去，咱们单挑！我有100个办法玩你，我干嘛要跟你单挑呢？
2: 他们不会帮我们的，
3: 为啥呀？
2: 王大勇这个名字我只跟警察提过，这些警察跟那峰哥是一伙的。

0: 看来还是在国内安全，以后没事千万小点声。林哥，现在怎么办？你想找我不上？要不他们要的谁，你交给他们不就完了吗？另外，现在天也晚了，咱们要不要找个地方住下？门禁岗再说。
1: 你直接去大使馆吧，那儿安全。
0: 哎呀，不行，哎，那你呢？
2: 我去救人。
0: 他们人多，有枪，真敢杀人呐！
2: 把手机借我用用，
0: 快点！
2: 你别冲动啊！
0: 手机密码四个八。

0: 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就想挣点奶粉的钱啊！啊，别吵啊，陈先生！
1: 不想死的话就说实话，为什么要抓我们？
0: 不知道，就是有人出钱找你们，还有你们那个老乡啊。
1: 出钱的是谁？
0: 我真不清楚，我只知道峰哥跟那边通电话，那边说你们的死活无所谓，但是。 你跟老乡必须要活的。哎呀！
1: 还有子弹吗？在哪儿？
0: 那边抽屉里。

0: 喂，王大勇，我找到了，我现在带他过来。
1: 真的吗？
0: 我会拿自己兄弟命开玩笑吗？
2: 那就好，我在冷库等你。
0: 不要再折磨他们了，不然你一辈子都见不到王大勇。
2: 没问题，一会儿见。你那个朋友，行。

0: 先生，人找到了。
1: 这么快就找到了？你知道我不喜欢被戏弄。
0: 明白，他们一会儿就把人送过来，我核实确认后就立刻给您送过去。
1: 好。
2: 好，那还有啥？
3: 还有
1: 王大勇。

0: 他就是我奶奶。嗯，你们不是过命的交情吗？干嘛帮着他呀？他不愿意来，我也没办法。
1: 把他们放了，不然我就打死。
0: 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王大勇，我凭什么信你？你可以不信，不放人我就开枪。你觉得你开了枪，你们还能活着出去吗？
2: 那大家要一起死，
0: 炸了你也活不了。
1: 既然来了就不怕死，三个数放人，一。

0: 刚才把枪放下，
1: ，孩子，把我兜里的东西拿出来给他。
0: 你想个后果吗？你们先走，赶紧怎么办啊？我们一会儿等我。兄弟，那天我不回来的，但是你即使从这跑出去，你们也绝对活着出不了茶帮。少废话，夹好了啊，别乱动，掉下来会死人的。人我留给你们了啊。
2: 哥。

0: 你是王大勇？
1: 先生，我被他骗了，他蒙着头过来的。先生，你再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找到真的王大勇。先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能找到那个真的王大勇，我肯定能找到。先生，
2: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喜欢被戏弄啊？
1: 先生，我
3: 哎呀，不要

0: 你是王大勇，我们都不是。我知道，我就喜欢听实话。所以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把王大勇带到这儿来？
1: 因为我们也找不到他。
0: 如果他不出现，你们都得死。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么多年，你们是唯一跟他有交情的人，还是过命的交情。
1: 我说的过命是指他欠我们一条人命。
0: 哦，他是怎么欠你们一条命的？

0: 我想说，
1: 把他的手剁了。
2: 我们是中国警察。
3: 不吉利啊！不吉利，不吉利！
0: 你说什么？你是中国警察？
2: 以前是。王大勇是我们当年一个案子的在逃犯，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
0: 接着说。

在瑞城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峰哥一定认识那帮大员，所以我们就追到了茶帮。10年大牢不容易，请他们坐下。

0: 我姓庞，你们可以叫我庞先生。
1: 我还真挺佩服你们的，都不是警察了，还在为以前的案子这么拼命。
2: 庞先生，那么你为什么要找王大勇呢？
1: 他也是我心中的一根刺，扎了我很多年。我这条腿就是拜他所赐。2000年的秋天，那时候茶帮所有的翡翠生意

0: 一个人说了算。
1: 是块好料子，
2: 是难得一见的紫罗兰玻璃种。出一只镯子，起码要值500万。要是到了香港找到合适的买家，上千万有可能啊。这块料子，至少能出2只镯子。
1: 再折一手怎么样？毕竟只是块几公斤的小料子嘛。
2: 我这人做生意向来直来直去，罗老板要觉得贵你可以不要嘛。再说今天来看货的可不止你一家哦。

了两枪，其中一枪让我变成了一个瘸子。后来我看了监控，他居然是一个人来的。这个人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呀，因为在查帮，没有人敢打我的主意。他选择餐厅的后厨进出，显然是一个思维很缜密的人。

他为这件事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提前几个月就来到餐厅的后厨做杂工，还有逃跑的路线，包括交通工具的选择。我开始发动所有的关系，找这个人。一个月后，有人说在丛林里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摩托车。

0: 他是唯一一个在我地盘上让我蒙受耻辱而又活着离开的人。我动用了云南所有的关系开始找他，我甚至查到他过境之后去了哪家店，买了什么东西，坐了哪辆车。只要他在云南，我一定会把他挖出来。但是没有，中国太大了，有那么多省，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藏起来。
1: 从2000年开始，他就在中国警方 A 级通缉名单上。我之前的同事一直在查，11年了，并没有查到什么有效的线索。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0: 我倒是希望他还活着，我好亲手宰了他。
1: 所以你一直高价悬赏在找他？
0: 对，
2: 从3亿查币涨到了10个亿，
0: 可惜啊，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来拿这个钱。你们要是能找到他，把他带到我面前，这10个亿就是你们的。
1: 唐先生，我们找他不是为了钱。
0: 我理解，我理解你们。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1: 唐先生，以后能不能别难为这个孩子？他救了我们。
0: 以后在查帮，再没有人敢欺负他。
3: 哎，庞先生，
4: 我们那钱包和手机都让他们给下了，死不了还我们，
0: 一个硬币都少不了。
1: 被抢的那块石头有照片吗？
5: 俩人电话都关机，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啊？
6: 这事儿确实挺蹊跷的。
5: 要不，咱们俩去一趟，我这心里抓心挠肝的。
6: 那我还是打个电话再试试吧。
7: 哎，廖哥，
6: 石头，哎，你俩怎么回事？手机怎么一直关机啊？啊？
8: 石头，你太不靠谱了吧？走的时候是不是说了一天一个电话，一天一个电话？
9: 不是，你别着急呀、啊。我要是能接，我能不接你电话吗？你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俩前两天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行了，兵哥叫我呢，等我回去再跟你说吧啊。

0: 就这么块石头能值800万？
1: 这是2000年的价格，现在的话至少翻一倍。
2: 王大勇为了这块石头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肯定会想办法变现，只要有人买就会有痕迹。
1: 你想通过这块原石找人啊？
3: 嗯，
1: 我也想过这点。2001年还派人去云南查过1年内所有大额的翡翠交易，没有发现什么。原石一旦被切开打磨，谁都无法证明出自哪一块石头。
0: 是，这石头如果要切开了，估计早就变成镯子了。
2: 这么贵重的原石，王大勇如果没有绝对把握，不会轻易打开的。另外，他也知道你在翡翠行业的影响力，至少在云南这边不会轻易出手。
1: 有道理。你打算去哪儿找他？

0: 11年了，第一次离他这么近。我跟你说，老妹儿，一看这人是识货，啊，这种事儿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我跟你讲，要不是你相中，我真舍不得拿来卖的。
1: 这我从茶帮拼命才带回来的。
2: 多少钱？
0: 我当小女朋友一半，拿走。
3: 啊，不是1万，不能再低了，老妹儿，6000，2000，走。
0: 老头，
3: 啥人？你俩把庞先生给惹了？
0: 那胆也太大了吧！以我对他了解，你俩能毁了你的万幸啊！那庞先生我熟啊，整个茶帮那都是人家数着算，还有这个的，政府军那惹不起，就我上火去那。

0: 现在我规格老高了呢，
1: 有我们这规格高吗？得亏你没去，你要是去了肯定得吓尿裤子了。
0: 你咋说话，我多大人吓尿裤子啊？
1: 那你自己往大使馆跑。
0: 但是我自己往大使馆跑了吗？那斌哥让我先走。斌哥，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子，那天你让我走我真不想走，我主要是跟你追人我低血糖了。
2: 老唐，我这次啊除了还你手机，我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0: 都找我帮啥忙？我还能帮啥忙？
2: 你放心，没啥危险。
0: 那行，
2: 你对翡翠行当不是熟吗？啊，你帮我打听打听，有没有人见过这块石呢？
0: 我老天爷呀，紫罗兰玻璃状的，这玩意儿要在市面出现，这得轰动啊！
2: 在云南这边没出现过，你帮我打听打听那国内其他地方。
0: 斌哥，你放心啊，我唐胖收过这块料子。
3: 不是我收，是庞先生收。
0: 你跟庞先生也熟啊？哎，回头帮我引荐一下呗，我请吃个饭。
1: 你不自己熟吗？自己打电话得了呗。
0: 那我都多少年没见了，我手机换号连不上了不？
4: 指纹库更新了吗？
5: 完事了。
4: 把王大勇的指纹信息再比对一遍。
5: 好，

0: 还是没有。
1: 行，你忙你的吧。
0: 好。
1: 喂。
2: 排长，程兵和石头从茶坊回来了，他们在那边得到有关王大勇的线索。
1: 他在哪儿呢？
3: 哎，咱就说这庞先生啊，真是一句废话都没有，说爆头那照脑袋就是一枪，
4: 然后就问我，你是王大勇吗？这宿命题我哪敢张嘴啊！我拿拐棍指着我，过去把他手给我剁了，
3: 剁手就按那儿就要剁手。
5: 那你小子肯定吓尿了。
4: 咱说实话啊。当时真差那么一点儿，硬给憋住了。后来
6: 硬憋啊，
4: 不是，
6: 哎呀，公公，
4: 你们还真都别笑话我，谁去谁都得怂。说剁手，那刀直接就抡。你看这猪肚我砍的，你看这印儿，
7: 我看，哎呀，还真的你，
1: 我看，
7: 你看这，你看
6: 是吗？嘿，哎，石头，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串佛珠能保你平安啊？没这串佛珠，你那个手是不是就掉了？
4: 你快别提你那珠子了。走之前怎么说的？这珠子老值钱了。哎，
3: 到茶帮，人大街上全是这玩意儿，
4: 21串，30俩。
5: 真的假的？
4: 真的，我骗你干嘛呀？我跟你说，要没这事儿，我一人给你带回来一串。
6: 都是你不懂行，茶帮那边都是越南黄花梨，它不值钱。我这串海黄太值钱了，你不要我收回来。
4: 你
6: 要啊啊！
8: 来晚了，来晚了。
4: 哎，快来你！
6: 来，正好啊，林颖，来坐下，听石头讲一讲啊，被关在笼子里被水浇，然后呢被剁手，差点尿裤子那事儿。
4: 不是，你这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跟我真尿了似的？
0: 你别听他瞎说啊，林颖，我永远那么刚强。
5: 我黑的刚强。
8: 林哥，你们这次是不是特别危险？
9: 有惊无险，没大事，
7: 差点把命送了，听着的心惊肉跳的。
10: 所以
6: 得好好吃顿饭压压惊。来，喝一
4: 杯。
6: 来，
10: 好，你们坐啊，我再给你们添个菜。
7: 够了
10: 。再来一个。
4: 差不多了，辽哥，我的嫂子又说你。
10: 什么嫂子长嫂子短，这家我说了算。
7: 吹吧就。
4: 哎，徐经理，你说我这手要真让人给剁了，你给我们俩上那保险能赔多少钱？
6: 你放心吧啊，肯定够给你安个假肢，是吧？
10: 媳妇儿，网上是不是刚来了几条石斑啊？
8: 可不嘛。
10: 哎，你给我

0: 们来一条呗。
1: 我是看出来了，你跟我呀就是闷闷葫芦，他们一来啊你就活蹦乱跳。
0: 好了好了，啊，抓紧啊。
2: 老廖，
3: 潘芝啊，咱俩这可是有年头没见了。
2: 十一年。
3: 可不，我这餐馆都七八年了。你这还是头一回来啊。
2: 啊，开餐馆挺好的，稳的。
3: 是。你来吃饭啊。
0: 这王大勇敢一个人去抢石头，够丧心病狂的。
4: 我估计啊，他得在那儿猫了小半年，弄清楚才敢动的手。
5: 这抢完原石就回国了，这估计是忌惮庞先生的势力。再一个，他是想将原石变现。
6: 这都想十年过去了，现在早卖出去了吧？
4: 不一定。
3: 兵子，你出来一下。潘大海找你。
7: 是，他来干嘛呀？哥，别搭理他。
4: 有事儿啊？
2: 王大勇真去查房了？
7: 啊，
2: 具体说说。
8: 哎，这个情况估计是知道你们在查帮了，找到线索。
7: 要不说人家能当支队长的鼻子比狗都灵，就跟谁欠他似的。
0: 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
8: 你这还三宝殿呢？
0: 我这很合适他们在这聊天。
7: 对呀，肯定是你跟潘大海说的吧？啊，
0: 小点说怎么了？这是他的工作啊，说也是应该的。
5: 对呀，可以理解啊。
2: 这么说，王大勇从2000年9月份就回国了，
4: 确切的说是从2000年9月17号的。我觉得啊，现在得从那块原石开始查。
2: 嗯。行，这事交给我，你们就别再掺和了。
5: 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线索我们来跟进，这本来就不是你该干的事儿。
4: 你们怎么跟进啊？无非是发协查函等消息，那有用吗？老潘，咱当年办过那些案子，
5: 哪个不是咱们自己一点点跑出来的？
2: 当年是当年，现在的侦查手段比以前先进多了，全国指纹互联网定时还能更新，不管王大勇在哪儿犯案，只要一进系统马上就能报警。
4: 王大勇要是不再犯案了呢？
2: 那你这不是在抬杠吗？我知道你难受，但是你用这种方式解决不了你的痛苦。
4: 好多事儿你没经历过，就他妈没资格劝别人。
2: 你是不是听不懂好赖话啊？我他妈这是为你好。
4: 好，谢谢了啊。回头查帮的详细信息我交给林颖，你要有什么想交流的再约吧。我就不留你吃饭了，省得大家都尴尬。

0: 金三尊派，热血煮酒，煮酒酒。
1: 醒醒酒，渴呵呵，就知道渴。他们一来就跟着喝，店里的事也不管，我就是有

0: 三头六臂，我也忙不过来呀。
1: 来，我们，我是给店里增加点收入。
0: 你快得了吧，来三回免一回单，那两回啊还得送酒送菜，还得打七折，要不是鞭子发话呀，你恨不得那两回也请了。
1: 嗯，不可能，必须彩民买单，他是老板，他有钱。今儿是他俩回来了，我们三大队，三大队又聚齐了。三大队，
0: 三大队，三大队，三大队都没了十来年了，就你们张口闭口三大队。
1: 哎呦，三大队，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我们破了多少大案要案，我们三等功二等功，那当年轮着来。
0: 哎呀，那也是当年，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啊，哎，您就是一小老板，这家里的吃的喝的用的，还有你儿子上大学的费用，全指着这小饭馆呢啊！一天到晚想的有的没的，赶紧睡觉，明儿一早还上菜去。哎呀，
1: 还当厨子，不开饭馆，哎呀，当厨子。我开饭

0: 哥，当时你去云南的时候，我这心里还没啥感觉。这次你们去了没几天，我咋感觉这时间这么长呢？前几天他们过来问，说联系不上你。哎，我这心里可真慌了。
1: 慌啥？
0: 那国外跟国内能一样吗？那多乱呢。不过说心里话，哥，我真羡慕你，有这么多人惦记你。自从我当年进去之后，我们家里人就没有一个人去看过我，他们都嫌丢人。我出来之后，我回去过，连门都没让我进。
2: 没事，回家一趟吧，啊，一家人，没有说不开的话。
0: 是。等我把这儿欠的钱都还上，还攒点钱再说。
2: 我现在也帮不上你什么，还在你这又吃又住的。
3: 哎，哥，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你别多想。自打去年你来了以后，我这生意就越来越好。石头他们还给我介绍客户，保险公司还在我这办了卡。我跟你说，我都知道，这都是冲你面子。你别说吃住的钱了，我按理说我都应该给你分红。
2: 分红就算了，等我把这事儿忙完，咱们好好干。
0: 行，好好干。

0: 阿胜，他们上面吗？
1: 对，哥。
0: 丁哥，哎，老马，哼，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这温暖送火堆里了。啊？
2: 不是，碰着灸了吗？闲着没事，早上溜着弯就来了。
0: 你吃了吗？
3: 没呢，我想着跟斌哥一起啊。
4: 一起吧。师傅还问我要不给我带一份呢。你早知道他那份都不用买了，这么多。
0: 这地图都挂上了，这是有什么计划吗？
3: 斌哥。哟，这俩，
1: 不是，那你看
2: 吃上了，
1: 不是，那笑啥？吃呗，一块儿，
5: 这够八个人吃的了，能吃了吗？
2: 能吃，能吃。
0: 哎，来，我来根油条。哎，小徐啊，你这会儿不是应该在上班吗？
1: 不是上班啊，这兵哥和石头是我的重点客户，我是不是得做回访？哎

0: 这理由编得好啊，一点毛病没有啊。
1: 好的，嗯，谢谢。哎，我怎么觉得咱们架势有点像当年碰到大案子啊，开早会的意思啊？嗯，
2: 案情分析会。
3: 不是，我说你们一个个的，一大早都扎在这儿，咋的？心痒痒了？
4: 我们没去成查帮，还不行？我们在这儿过过干净啊。
5: 哥们，刚老蔡说的也是我想问的，下一步有什么目标？给我们念叨念叨，咱就边聊边吃，行吗？哎
2: 呀，我暂时在宁州。
6: 不找王大勇了？
3: 当然得找了，那查帮就算起了个头。
2: 中国这么大，光瞎找，要找得找对方向。
5: 那有具体方向吗？
2: 我觉得呀，还得从那块原石下手。
7: 10年前的一块石头，存在太多变数，查起来很难。但是以王大勇他这个性格来讲，他不会一直隐藏下去。只要碰到有作案的机会，他肯定会再次翻案。而且一旦翻案，很大几率会用到枪。
8: 潘志，你的意思是按枪找人？
7: 对。
8: 原石有照片吗？
3: 就在那贴着呢，都。啊？
8: 行，回头给我一张啊。我有玩这个的朋友，我问问他们，多条路啊。
3: 兵哥，我觉得通过正常买卖翡翠的渠道去找原石有点困难，要不咱们从黑市找一下吧。
9: 哎，小徐说的对，这个东西不是正当来的，肯定不敢明目张胆的露在外边。咱们当年查六子，不是从收项链那查着的吗？
7: 前几年我们的重点都在指纹上，我已经让检验科把当年的弹头重新做了检验。10年前的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好，但是也得等新的数据出来之后，再跟国内涉枪案件的弹道痕迹做比对。
8: 国内啊，几个玩原石的地方，云南的芮城。广东的街城，还有河南的南阳，再就是新疆的和田，
9: 这四个地儿，咱们想一想，有没有朋友、亲戚、同学，咱把照片寄过去。这个东西既然这么值钱，如果在市面上露，肯定有人对它有印象。
3: 哎，我们做保险销售的人脉比较广，我可以通过这几个城市的兄弟公司去打听一下。
5: 怎么样，兵子？这案情分析会的初步目的达到了吧？啊，
9: 过瘾呐！
10: 好，情况就那么多。
11: 等会，
10: 潘芝，那我们先走了
11: 啊。
12: 潘芝，其实昨天程兵提供了一个思路。
7: 丽雅，你先把手头的案子弄好，啊。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警察，他们不是。如果你真为了他们好，赶紧劝劝他们，别再折腾。这案子我盯着呢。
5: 我建议啊，这种案情分析会以后要多搞。哦，我反正在家闲得浑身我痒痒，我可以参加。
9: 算我一个啊！我除了接送孩子以外，我 OK 的。
3: 兵哥和石头呢是我的重点客户，我得都回访，我也能来。
13: 兵哥吃早餐了？嗯，
14: 来了。
5: 哟哟，都在这儿呢。怎么的？等我给你们送早餐啊？我就买了一份啊，刚才跟我媳妇去早市刚买的。哎
3: 呀，行了，我们这都吃饱了，这案情分析会都开完了。
5: 几个意思啊？开会怎么没人通知我呀？
8: 这事儿吧，就得靠自觉是吧？你再说你那儿那么忙。这哪有时间来开我们这会啊？
5: 必须有时间嘛，挤挤总会有。
3: 你快算了吧，你再让嫂子把你给挤了。
5: 说什么呢？不能够，我告诉你，你嫂子什么事儿不听我的啊？再说了，这是三大队的集体活动，是不是？少了我，这还能叫三大队吗？
9: 妥了啊！我现在正式宣布，412专案组就此成立，这个地儿就是咱们。

0: 的案情基地。
1: 廖哥美食城呢，就是我们的后勤基地，好吧？以后咱们想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老廖全归你了，好吧？破了案以后，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啊！哎，
2: 对，
3: 廖哥。我们也不能天天大鱼大肉的，就偶尔还是得来点那个
0: 小海鲜。
4: 行了，打住啊！你俩都是坏人，学学人老马，人吱声了吗？人跟着起哄了吗？是不是，老马同志？哎呀，
5: 最近免疫力有点问题，医生说得多吃点海参。
6: 行了啊，别逗他了，老廖啊。没有什么必须要参加的集体行动，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就一起过来群策群力，好吧？
4: 好，
6: 前提啊，是不能影响你们的生活和工作。
7: 廖姐，你快点啊，店里等着用菜呢。
4: 那这样，那我就先做好我的后勤工作啊，这行动不能少了我啊。
6: 好，
4: 下回要吃什么啊，提前说啊，那我先走了。

0: 我刚出来的时候来看你，你给我写了张字条，好好生活。七叔，那你说怎么才算是好好生活呢？嗯，
1: 你有个媳妇
0: 啊？嗯，那有工作啊？找个工作？嗯，啊，再成个家是吧？嗯，哼，行。 能把王大勇这事给了了。嗯，你别说这丧气话，七婶听了又该不高兴了。在我抓到王大勇之前啊，你得踏踏实实活着。你给我的任务是好好生活，啊，我给你的任务是好好活着，咱们共勉吧。

0: 哎，你帮我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啥呀，兵哥？
1: 这那彤彤 QQ 空间上写的，
0: 这不火星文吗？什么火星文？
1: 就是小孩自己瞎编的字儿，一般人真看不懂。我给你研究研究。

0: 你还懂火星文？
1: 那你看，是
2: 爱你，我无愧于自己，但为何我会心痛？
0: 是这意思吗？
3: 好像还真是这意思啊。兵哥，你闺女不会恋爱了吧？
1: 哎哎哎，不是，兵哥。

0: 他给我留言，我真一条都没回复。
1: 我不相信。
0: 让彤彤，我不喜欢他。
1: 我不相信。
0: 彤彤，我没有骗你。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别动我。
0: 彤彤，你相信我，我真的不喜欢他。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2: 干什么呢？
0: 啊！你谁啊你？
2: 我他爸，我谁？
1: 你干嘛打他？你神经病啊！
2: 他欺负你了，他。
1: 不要你管。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就因为你是我爸，除了那层血缘关系之外，你和大街上的陌生人有什么区别？我不喜欢粉色，不喜欢小熊，不喜欢一切跟你有关的东西，这些你都不知道。以前我最需要你出现的时候，你都没有出现，我现在不需要了。我求求你，以后不要再跟踪我，不要再打扰我，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了，好吗？
0: 叔叔好，叔叔，其实我
3: 滚。
0: 谢谢叔叔。

0: 你是？我是大勇的朋友。哦，我见过你。是，很多年以前。很多年了吗？他哥俩是哪年走的？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98年。98年，你知道他们哥俩在哪儿吗？
1: 不知道，我们也在找他们。
0: 我昨晚梦到他俩了，二勇一直在哭。我问他：“你为啥哭呀？”他不说话，大勇就一直在笑。我问。

0: 他，你为啥笑啊？他也不说话。这哥俩打小就不听话，亏得苗苗不像他们，还知道回来看看我。喂，老唐，那块石头在街上出现过。
1: 想学唱戏吗？
2: 去哪儿学唱戏？
3: 先去他们，
1: 啥意思吗？
3: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
1: 要考上了，刘道剧团就能吃上商品粮了。
3: 那咱判定行不行吧？
1: 咋不行？有我的吗？
3: 剧团革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招生两个原则：第一，要严守正规，为了纯净革命队伍。
1: 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4: 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
5: 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
4: 草苗嘛。
6: 你确实有水性。
7: 胡闹呢吗？咋胡闹呢吗？一家人嘛，这俩娃是小两口，咋弄不成嘛？不可能，
5: 咋不可能？你是考官，你说了算嘛？
4: 只能去一个。
5: 行，补水。
4: 蒸面不开了，哎，胡混账！你这是，哎，咋回事嘛你？咱有啥事咱好好商量的嘛？你商量啥嘛？除了判定，谁的娃娶走娇？
8: 放开我！
4: 俺给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
5: 这是能随便换人吗？
8: 我不管，我就要这张戏。
4: 把这毙了！
5: 这是谁吗？这来地儿吗？来来来，把这带走，我马上开证明。
8: 这你妹的娃啊！ 咋冻得跟个要饭的似的啊？
9: 从小放羊，把自己也放成羊了。
8: 哎，叫华姨，以后就是你老师了。哎，这娃我可没应啊。
5: 咋了嘛？娃好着呢。
8: 嗓子咋样？
9: 反正不是个哑巴。黄正景昨天可是特意开了个会啊，说这回招收学员，谁也不照顾。我咋觉得他那话是针对你呢？像你平时老张狂。
10: 这回有把柄，被人攥住了吧？我张狂啥了？
11: 目中无人呐！
10: 想让我目中有人，他得先是个人嘛。这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11: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
10: 那咱团只收30个。
11: 哎，
4: 老朱，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10: 你来的正好，黄主让我通知你，招收学员的工作。
8: 你和花彩香就不要参加了，
4: 为啥？哎呀，
8: 找黄正景去！
4: 哎呀，你这暴脾气人一点就着。
8: 啥叫暴脾气啊？他这是欺负人呢！
4: 冷静，冷静。
8: 行行行，反正当不当考官跟我也没啥关系。何大锤，黄正景的红人，米兰也抱着黄正景大腿，朱继如见风使舵的，研究眼镜导演吧，有那么点义气，几比几了？
4: 24:1吗？还反过来了。

0: 去接程。唐胖子说，他结成的朋友去年看见过这块岩石。2000年抢的，过了8年才露面，这中间应该过了不少人的手啊。有可能，但是不管过多少人的手。
1: 肯定是从王大勇手里出去了，所以我们只要倒着一层一层查，总能找到王大勇的线索。
2: 行，那我明天一早就买票去。
0: 给我也买一张票。
2: 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别跟着我们折腾了。
0: 我多大岁数啊？值钱就值钱在岁数上。那臭小子，我嗑过的瓜子儿比你吃的饭都多。再说了，这么大城市找这么小一块石头，多个人省不少劲儿。
1: 老马，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没家没业的。你真要去的话，那回头嫂子不得跟你急啊？
0: 一辈子请嫂了，她懂。
2: 行，欢迎老马同志加入我们412专案行动。

0: 媳妇儿商量商量，什么都听媳妇儿的嘛，爷们儿都有点爷们儿样。<笑>老刘，别听大斌。哎，媳妇儿，我开会呢啊！哦，我知道接孩子嘛啊。好，我先挂了啊，挂了。你们俩就忙你们的事儿吧啊，这边有老马，给我们几个够了。
1: 这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哎呦，平时都是我给你弄好了洗脚水，喊好几遍都不来。今儿这是，
2: 不对，
1: 你有事儿？
2: 没事儿，我就是想关心你一下。
1: 我今天上回你给我洗脚，是石头吧？石头借钱，说吧，这回谁又借钱？
2: 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想关心一下你，我想跟你请个假。
1: 请什么假？
2: 你要不同意我去呢？你就当我没说啊。我知道这件事情堵在你们心里挺久的了，虽然这些年你再没提过，
1: 没法提。怎么提？兵哥这不刚出来吗？我就觉得啊，这就是我们三大队的事儿。
3: 要说拔这根刺儿，我们就一起过去，一起把这个刺儿拔了。我能理解你，但是我不能同意。
4: 这块石头在街城出现过。对，2008年3月。2000年，08年。
3: 这个王大勇够能忍的。程兵说有可能就脑过很多手了。看这儿，咱要不要给那个街城局发一份协查函？
4: 算了，你现在去一趟。
5: 干嘛呢？
6: 拖地呢。
5: 别的活我干不了，还拖不了地了。这什么？
6: 这……
5: 那人去不了，出点钱呗，穷家富路嘛。也不知道这次他们要找多久呢。
6: 艾文，你这是唱哪出啊？
5: 怎么，不要啊？那还给我。

0: 那我去，兵哥，谢谢你啊！
1: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
2: 替我谢谢弟妹啊！这钱算借了，后面慢慢还。
3: 你不骂我吗？你们在外面用钱的地方多，也不够再给我打电话，够了，放心吧，
1: 肯定够了。
4: 哎，
2: 哥，连圆圆也跟咱去啊？
4: 你这是？
3: 我出差啊。
2: 你们铁公的线索，我们肯定要去查呀。
5: 您是潘大海，自己不好意思去，派你来的哈。
3: 他哪有时间啊？最近案子多着呢。
2: 对对对，人家现在是潘志忙。哎，
3: 也挺好啊，公安机关的专业力量和咱们人民群众充分结合。
2: 好，
3: 这以前是咱三大队的绝招啊，只不过现在调一个，咱们成群众了。
5: 哎，小徐也来了。
3: 大亮，大亮，
6: 哎，
3: 啊，成的，
6: 成的，
3: 廖建强了，我都。
6: 没有成的，别说成的。
3: 不是廖哥，我可没买你票。
5: 票？
3: 咱有啊。
6: 你媳妇儿同意你去吗？
3: 啊？
6: 哎，说实话，哎，
3: 是不是背着你媳妇儿偷跑出来的？我在我们家还需要偷偷摸摸吗？啊？
5: 真的假的？
3: 这次啊。
5: 我一说这事儿，人家谁说立马就同意了，这票都是人家给买的。那你饭店怎么办啊？
3: 不耽误，我现在找了个厨子。
7: 咱都开4734列车的旅客，准备检票了啊！
5: 车来了，走了，
3: 走了，走了，领了。
5: 来，
3: 回去吧啊！
5: 伺候还你老婆了。
3: 小人得志啊！照顾好啊，你最细。
7: 嗨，
3: 回去接孩子吧，
7: 注意安全啊。
3: 嗯。
7: 路上，走了，领导。

0: 这儿是这儿。哎，不是，你们哪个车厢啊？我是六车，你是几？你几？
1: 我汽车。哎呀，我不坐，我不坐，正好。
0: 不是，你们早说，咱就一块买票多好，还能坐一块儿。
2: 这不也坐一块了吗？你想想，下车以后怎么办？你们想法。你，
3: 你干啥呀？
2: 什么情况？你啊？
0: 你怎么来了？
2: 没有我，三大队还能叫三大队吗？
4: 我就说咱三大队上不了吗？哎呀妈呀！下来，下来！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5: 你少来这套，在火车上了吧？
4: 我就知道会人财两空。话说的怎么叫人财两空呢？
5: 斌哥说了，那个钱啊算我们的活动经费，然后到时候还咱。啊，还有，我过去以后办完案子，我第一时间往回走，好不好？抱歉啊，媳妇儿，家里现在你先照顾一下啊。我
4: 干这个事儿啊，就是想让咱儿子相信，他爸真的当过警察。
5: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儿子看我照片，他不信，他说。
4: 跟现在街上警察穿的衣服不一样，
6: 行吧？就一句话，
4: 你说，
6: 你给我平安回来，有个奶奶在家等着你。
5: 哎，你放心，媳妇儿我。

0: 你早就不是警察，你管这事干嘛呀？
1: 我不是想，这事儿一直也没办利索，心里一直也不踏实。
2: 我是不会让我爸给你批这个假的，
1: 老婆。我其他。

0: 事儿我都能听你的，但这事儿不给假我也得去。
1: 你要去，我们就离婚。
2: 说实话，
3: 你媳妇儿真就这么痛快同意你去吗？
4: 必须的。
2: 行了吧，你别忘了啊，来三大队之前我干预审的，老实交代。
0: 好。
2: 好吧，我交代。一开始，他确实没同意。
1: 你把我娘俩当什么了？你把这个家当什么了？平时你们吃吃喝喝的也就算了，那是你们兄弟间的感情。这事儿，冰子要是还招着你去，我绝不认他，以后来都甭来。
2: 你不能把这事说到人冰子头上，这是我自己要去的。
1: 咱都这岁数了，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不行吗？
2: 小林，我知道你心里的苦，但是你知道吗？王大勇这事儿。是扎在我们三大队所有人心里的一根刺儿。马托进府那年，本来就想着接着去找王大勇，在那个时候儿子还在上小学，身体又不好，我放心不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咱儿子上大学了，饭馆的生意也稳定，我就觉着我的时机到了。我这次要不去，我是怕我这辈子都没再有机会了。
5: 第二天他就给我买了票，又给我收拾了行李。
6: 老六，咱去可以啊，前提是不能伤了家。我亏欠你们的已经太多了。
2: 斌子，没有谁欠谁的，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0: 是，说白了啊，这我们大家伙心里面都憋着口气。
7: 小杨，咱们俩跟大廖他们还不一样，
0: 最起码。咱俩还继续穿这身警服，可是退休那一天，我这身衣服一脱了呀，我突然意识到，这一辈子再也穿不上了。我媳妇理解我，她跟我说：“老马呀，有些事儿，趁着有力气，该了了就去了了吧。”我就来了。

0: 小斌子，
1: 到了以后咱俩先去唐胖子说那个周老板那儿。嗯啊，老马，你们去找个旅馆先安顿下来，别挑太贵，便宜点。

0: 应该就是这一块，绮罗兰，很可能是玻璃种的。当时我和老钱厂一起收的吗？价格都谈好了，突然联系不到货主，我估计啊，就是被截胡。
1: 截胡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呢，很可能被人高价买走了。这里做翡翠生意的人很多的，大老板也很多，身家几亿、几十亿的大老板，怎么可能轻易看很多石头了？就有人专门做中介生意的。 当时带货主来的，就是一个中介。
2: 那您看一下，货主是这个人吗？
3: 不是我。
2: 那，哎，那你。

0: 记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啊？
1: 应该不是做我们这行的，也不像是做大生意的。
2: 哎呀，抬个圆，肥肥老根呗。
1: 嗨，我劳里劳气。哦，对了，听口音像是东北那旮沓的。
3: 是啊，二位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这块石头还在结城，迟早会出现的。不过呢，要考验你们的耐心哦。
4: 是吧？
0: 耐心我们肯定会有啊。二位老板，只要能找到这块石头，佣金绝对少不了你们的。
5: 我今儿算是开了眼了，那翡翠市场那么大，随随便便一破摊位，百块石头都几十万上百万呢。
6: 界城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翡翠加工和销售中心，咱们今天看到只是九牛一毛。
7: 你这调不出来别调了，想看去我屋看。
8: 饭到了，来。兵子，这房间怎么样？这四人间80，标间只要60。
9: 我是服了这大料了啊，太能砍价了。生生砍下去1/3，老板娘脸都绿了。
7: 那今天先对付一天吧，明天咱搬出去不住这儿了。
8: 啥意思？
0: 我跟斌哥有个计划，
8: 说来听听啊。
0: 刚才你也说了，那市场这么大，原石又那么多，就咱们这些外行人找块石头得找到猴年马月去，所以斌哥和我们商量了一下，我呢扮演老板，你们把消息散出去，就说一个姓蔡的老板啊，想买一块紫罗兰玻璃种的翡翠，咱们呢到那个时候再从来的这些人当中挑选哪些是咱们需要的线索。
8: 就是都住到5星级酒店里去？
0: 不仅住，还要住最好的行政套房啊，要不怎么能显示咱们有实力买得起紫罗兰玻璃种呢？石头，你给我当保镖啊。老马，你来一个翡翠鉴定师。
8: 那我呢？
10: 明天咱俩去市场转悠，把有人要高价收翡翠这事儿，这消息散不出去。
8: 你们都有事儿干，那我干啥呀？
0: 小眼睛啊，镜片厚，你来秘书。
11: 嗯，就是啊，他不用装，斯斯文文。
5: 就是可惜了，是一男秘书。谁啊？
11: 呀，女秘书来了。
12: 什么秘书啊？
10: 没事儿。来，吃了吗？
12: 吃了。
10: 我正在说接下来的计划。
0: 那个，要不让林颖也参加吧？啊？
5: 是啊，这样咱三大队就又能一块办案了。
10: 哎，停啊，打住。我纠正一下，咱们不是出来办案啊，咱们是出来找人儿，找到了有价值的线索以后，第一时间向潘大海汇报啊。
5: 凭什么呀？
10: 凭什么？凭人家是警察。
9: 是，咱们现在是警民联合。
8: 行了行了，老马，你开会写材料那些词就别在这说了。
5: 行，只要能抓着王大勇，别说给潘大海汇报了，我给他当孙子都行。可问题是这么多年了，人没抓着，官倒是越做越大了。
10: 石头，你少说两句啊，吃饭堵不上你嘴啊。
12: 石头，我知道你一直对潘大海心存不满，虽然我是从三大队出来的，我辈分也最小，但有些话我还是得说，你们对潘大海的误解太深了。
5: 我不管误解深不深，我就问你，他抓着人了吗？
12: 没有。但这些年他从来没放弃过追查王大勇的线索。宁州公安不是只有412这一个案子，我们没闲着。是，王大勇是这间屋子里每个人心里的那根刺儿，对宁州公安来说就不是吗？对潘大海来说就不是吗？那潘大海不想抓人吗？还有当年七叔凭工伤这件事儿，潘大海也跟着我去拍过桌子。
0: 哎，这气氛怎么沉重呢？啊，林儿也来了，咱们热烈欢迎一下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指导跟视察啊！来来，
8: 鼓掌鼓掌。
0: 笑什么？
8: 欢迎欢迎。鼓掌啊！你们，
13: 怎么样？来，你再看看我这个料子，
8: 哇，透！
13: 来，随便看看啊。

0: 这块石头怎么拿啊？哇，这个好了，你看啊，这个呀，你看，绿的，这声音响响的，很重的。多少钱啊？5万。嘿嘿嘿，怎么样？
1: 你这有没有玻璃种的料子？紫罗兰的，钱不是问题。
0: 现在没有，要不人家看看别的？
1: 那算了。
0: 哎，老板，要不留个电话吧？
2: 喂，欧姐，你给我们羊毛紫罗兰玻璃种的留啊？老板，二位老板，请留步，请留步。哎，您二位是来买翡翠的吧？就我这手上有一匹好货呀，不管您是二位想要什么样成色的，什么样价位的，尽管跟我说，我保证给你们退一价。
3: 行。
4: 你就打个电话吧，我过去了。好，
5: 谢谢师傅，我存上。
4: 好了，哎，
2: 慢走，二位老板。
4: 哎，
6: 来，老板，二位老板，留步，留步。
4: 老板，看石头。
5: 嗯，
4: 我明天。那个，
6: 这个市场什么时候给我打个电话，叫我小安就行。
4: 收到刘美，刚下杨洋还市场风风，都喜欢紫罗兰玻璃种啊？
5: 收到。
4: 肥佬糖，叫来个两个喽。你们，
5: 睇你佢哋个老细啊，识定你只货，不过佢哋嘅做法真系好搞笑啊，
4: 有点抑郁。
7: 这房间不错呀，
8: 挺贵的吧？
4: 蔡老板出资，
5: 哇，
4: 你好啊，
9: 兵哥，
10: 兵哥。
4: 有点意思啊！
11: 那做戏得做全套吗？
10: 这都蔡老板给置办的，
4: 必须配齐。
11: 开行吧，
4: 不错。
11: 冯三的怎么样了？
4: 你看看，入戏了。
11: 已经都散出去了，不然就有效果了。都让他装了呀。
4: 行吧，来吧，开始排练吧，咱们。
11: 来吧，
4: 来来来来来，
11: 去慢慢使。
4: 我这专家。
11: 我来。
4: 我晕酱醒酒。
11: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徐秘书。
4: 哎，你好，
11: 徐秘书你好，
4: 你好。
11: 看茶。
4: 哎，
11: 这位朱宝剑定界的大师马老。
4: 马老，你好，你好。
11: 代替一下吧。马老，
4: 嗯，
11: 您给张正燕。
4: 嗯。

1: 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种料子，麻烦您再回去找找。哦，
2: 宋柯，
3: 不是宋柯来喝什么茶？
2: 不是石头，您的茶。
3: 啊，石头啊，石头啊，我井哥。啊，
2: 我这
3: 只要不是那块石头，我们就按这条流程走，怎么样？
2: 挺好啊，不过就是你这老板造型差点意思。嗯，差点意思吗？嗯，喂，你这衣服，你刚买的，很贵的。
3: 不是贵贱的事儿。我给你个建议。哟，哎呦，你出来了。
2: 斌哥，这不像老板啊！只有自信的人才敢这么穿。不过你这有点过于自信了啊！得把裤子穿上。<笑>真的，真的，哎，我们在茶帮遇人大哥，人就这么穿。
4: 怎么另类？
3: 我谁订的房啊？这么大个房间就一张床？
2: 我订。你咋想的呀？我是不是要配得上我老板的身份吗？那咋睡啊？能加床吗？
4: 能加加钱，
5: 不行。那我们这预算住不了几天。
4: 我和石头说好了，我俩把这个沙发拼一下，就睡外边。你们四位老同志呢，几张床睡里边。
6: 我们四个一张床，
7: 我觉得行。<笑>

0: 嗯，这床够大。蔡总，你也过来吧，挤得下。
1: 我吹啥吧？你们还记不记得96年，那个成山那起案子吗？也是咱们六个挤一个礼拜屋，
2: 怎么不记得？石头晚上说梦话，蹦一动，
0: 吓我一跳。
2: 不是，你怎么不提我们跟红门口睡觉那事儿啊？就那大臭脚丫子。
1: 我这是体香，体香。
2: 别闹了，咱们好好环境不知道享受享受是吧？
3: 那算了吧，我打地铺吧，各位。
4: 不是，我行行行行。
5: 郭老板啊，你别打这儿啊，老廖晚上上厕所就把你给踩了。
4: 这，哎，靠边了，靠边。哎呀，10年了，哎呦，终于又睡到一个屋了。

0: 知道，去买点酒，今晚咱喝点。就等你这话了。皮的、白的都买，再弄点凉菜啊！
1: 等会儿，酒店不会说咱们吧？
2: 哎呀，没事儿，门一关谁能听见啊？
1: 你给林颖打个电话，没事叫她也来。
0: 好嘞。
1: 林颖来，我把裤子穿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干嘛呀？那么扫兴啊！人宾格提的这口，
1: 我没说不让喝，我是说少喝。
0: 啊，少喝，少喝。马老，您爱喝不喝啊？
2: 当时我就觉得那小子有问题啊！他失踪还不信，
3: 我那是不信吗？是程大说别轻举妄动，
4: 别打草惊蛇，别暴露身份，要得精命令行动。
0: 我那句老话你没听过吗？啊，将来你说句公道话，没我那小子是不是跑啊？
5: 我们那时候办案子可没失过手啊！
6: 你说，
5: 就算你没抓着，我和程大在边上呢。
6: 对，你那时候黄毛小丫头呢，你懂啥？我说的是万一。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0: 我调小点啊。
1: 好的，谢谢你。
2: 我就说吧，明天还有事儿呢，都少喝点。
3: 别这么久，别这么久。

0: 下一个，下一个。
1: 这件货我们老板要再考虑考虑，等有好货了再给我打电话。
2: 哎，

0: 我这有点紧张。
1: 你别紧张，很像啊，很像老专家。哎，下
2: 一个，哎，忘了。

0: 就系咁啦。呢坛嘢你哋同我跟进啦。好，好，不好意思啊，林队，临时出了个案子。
1: 没事没事，
0: 久等了，
1: 别客气。
0: 坐。
1: 你说有线索了？
0: 我们这边的同志呢，收到一些消息，说有人正在打听一块翡翠原石，可能这块石头是跟你正在查的这一块是同一块来着。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哦。
1: 就这几天？
0: 就在这几天。说有人要高价收购啊，以前翡翠行业的这些人也都在打听这块石头。
1: 要出高价的人是不是住在约好大酒店？
0: 海浪，你都知道了。
2: 哎，人，
3: 喂，
4: 下一个。

0: 你看啊，
1: 你别动，什么意思啊？还是不行呗？
0: 这不符合我们老板的要求。
1: 这几天我前前后后带了好几次料子过来，看一眼就丢一边儿。你们他妈的逗我玩呢是吗？
2: 不是，你说话给我干净点啊！
3: 做生意和气生财，兄弟，
4: 几千万的生意啊，
3: 我的新老专家了。
1: 狗屁专家，他长狗都不懂。再说我调货不要成本啊？啊？
4: 我知道要成本，
3: 你只要找到我想要的那块料，
4: 我保你赚钱。
1: 这钱我不赚了。我看出来了，你们压根没打算真买料。这几天我不能白忙，20万辛苦费，要不你们走不出阶城。
2: 来，我看看我们怎么走不出去啊？
5: 石头，
1: 呀，屋里还藏俩。比人多是吧？叫人。
4: 冷静啊！这屋砸坏了，赔不起。
1: 我赔得起。
6: 把门关上。
4: 我给你点脸了是吧？
7: 听说你们这儿烧原石。
1: 出去等着去，没谈完呢。
8: 等不了，要不你先让让。
1: 你知道我谁吗？敢这么跟我说话？
8: 爱谁谁。出去。
1: 料子装进来。
4: 你让我指一个来，你指一个，来，
9: 干什么？
4: 我指我，
2: 你指我行，那他凭什么指我呀？
1: 他们肯定不是找石头这么简单。
6: 我们确实有点想当然了。之前那周老板说的没错。你真要收到这么好的料子，第一不会张扬，第二不会轻易出手。另外，经过刚才那么一出，咱们在圈子里的口碑也不利于我们后面再开展工作了。
10: 这事儿肯定得传出去啊，关键又得换造型啊。
4: 那我还能当老板吗？我这刚找了点感觉。
11: 那不行，为你这点感觉，一天2000多的房费，出的我都肉疼。
4: 又不是你出钱，
11: 那我还是会计呢。
7: 要不咱们一起回宁州吧？
2: 那哪行啊，咱们好不容易凑齐这么一回，要是再查不出个子丑寅卯来，那回去不得让潘大海笑话死啊。
6: 要么这样，咱们租个房子住啊，一来是省钱，二来也是方便我们平时开会。
4: 哎，好，可以。
8: 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就和阶城市局的同事联系，他们已经知道你们在找这块原石，我报备过了，你们是在配合我们工作。
6: 好，我谢谢你了，你就踏踏实实

0: 我们就回去了。我怕你们。你就放心吧，他们都是当过警察的人，知道边界在哪。我说的是你。这个房子是80多平，然后南北通透，因为是老房子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说的挺大，嗯嗯。你们是这么多人住吗？啊，那对。
1: 那身份证需要去登记一下的，啊，那倒没问题。那个价钱能不能还再便宜便宜啊？
0: 业主报价1500已经是最低的了。

0: 我之前教你那手机 QQ，你学会了吗，哥？
1: 学会了。
0: 那你倒是跟彤彤联系啊。
1: 他快高考了，他妈不会让他上网的。
2: 总会有上网的时候的，你给他留言，他肯定能看见。
1: 我就他一普通网友，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他说什么呀？
0: 你知道沟通最关键的是什么吗？是得有人说话。你把手机拿出来，打开。
1: 喏，不这个吗？
0: 咱闺女这格局可以啊。
1: 怎么了？
0: 你看她这 QQ 签名，不念过往，不负当下，不惧未来，够意思。你想好怎么跟她说了吗？
1: 我再想想吧。
0: 行，那你先想着啊。
3: 那咱啥时候开会啊？
1: 打完电话了
3: 啊！
1: 来开会，
3: 开会了，来，老兵啊，小徐
4: 啊，来了，
3: 老马
5: 来了，
3: 来来来，
1: 好，我画标记这几个区域啊，都重点区域，都是翡翠加工的集中地。周边呢，零星呢也分散了几家，咱们可重点区域先排查，排查出一家来，这老马呢汇总一家。
0: 行，正好我联系一下佳佳。
1: 谁是佳佳？
0: 就今天那个房产中介那小姑娘，她不本地人吗？问起来也方便。
1: 行，实在思路没毛病啊，有个本地人带着，能节约不少时间。
3: 挺好，你这是公司两不耽误。
0: 我真是为工作。
1: 哎呦，信信你，信你，信。
3: 我昨天晚上在床头放了杯水，早上起来怎么没了？
6: 我喝了，这家咸菜吃的太多了。别，今天跑中城啊，时间紧，任务重，抓紧的。
3: 哎，你们闻着没有？这屋怎么老有一股臭豆腐味啊？
6: 石头没洗脚。
0: 我洗了，哥。
3: 洗什么了，哥？你再不洗脚，出阳台啊！
7: 哎哎哎，你作为这个厨子，你上完厕所不洗手，你有点职业道德吗？
3: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1: 太恶心了，
8: 我有条内裤找不着了。
7: 嗯，你好好找找呗。
8: 那是不是你们谁穿错了？

0: 喂。
1: 不是你给斌哥打什么电话？我敢挂了。
2: 你松手！我给你打电话怎么了？斌哥，我在小区门口的街心花园，你过来，你亲口跟徐志平说，

0: 你想要多少钱？800万，现金。
1: 小郭，什么时候到的？
2: 斌哥，
1: 咱别在这儿坐着了啊，咱回屋说去。小徐，把箱子拎着。
2: 不用了，斌哥，你就跟他说，让他跟我把婚离了就行。你是他大哥啊，你说的话他都听。
1: 冰妹，咱别说气话。
2: 我可没说气话，他连工作都辞了，我怎么跟他过啊？
1: 怎么回事？行了，
2: 斌哥，他怎么回事你心里应该清楚。你就让他跟我回去离婚，他爱怎么跟你们混就怎么跟你们混啊，我也管不着了。你有完没完啊？这件事情跟斌哥他没有关系啊。
1: 那跟谁有关系啊？跟我吗？我让你辞了职啊，徐志平，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吧你。
3: 弟妹，你消消气儿。
2: 他辞职这事儿，你今天说我才知道。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把工作辞了的。你回去收拾收拾，赶紧跟小郭回宁州。
3: 我不回。不是，你心里怎么想的呀？林哥，你别管了，我能处理好，你就处理成这样，你处理好。小郭。
4: 忘情水是谁给的？你这题太简单了，刘德华给的呗。
5: 错。啊哈，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管几个猴？你问他呀，你。
1: 哎，我这还有一个，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猴？
2: 爱几个猴几个猴。
0: 哎呀，好了，菜齐了。
3: 来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我们热烈的欢迎小郭的到来。哎，第一个来探亲的
0: 啊，
4: 一路辛苦了。小徐，明天啊，在街城陪着好好玩两天啊，然后踏踏实实回去上班。
5: 是是是，
4: 我们就提前为他送行了。
5: 是是是是是，
6: 兵哥，我
1: 兵哥话没说完呢。
4: 来吧，那个，大家一起喝一口。哎，小徐，小徐，来的时候一再强调，不能影响工作和生活。你现在的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这么干。
0: 徐啊，别那么倔啊！大家伙都说那么多了，你再好好想想。
6: 我不走。
4: 这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石头，给他们订票。
7: 哎，我不需要。

0: 林娜，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我真的受够了这种以爱之名。你不嫌弃我是农村的，也不在乎我之前扒了警服，就连父母反对，你还是义无反顾地跟我在一起，我真的很感谢你。也是因为这样，我慢慢地习惯了去屈从。 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不让我做我就不能做。我什么时候能有点自己的想法？我还有你们，王大勇是你们心里的刺儿，难道我就不疼吗？现在你们让我走我就走，我就该这辈子疼你们了吗？小弟妹。
1: 不生气啊，那凑巧就是没想明白是吧？回头我们就收拾他啊！好，没事没事没事。小徐，小徐，你给我站住！把心里憋屈都说出来了，心里好受点没？
2: 没有。
1: 所以啊。 这说明真正的问题不是你刚刚说那些啊！我刚出来的时候，跟你在喜事行第一次见面，我就发现你的心思特别重。你以前不这样，你跟小郭的很多事儿，我也不方便问，所以我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今天我算明白了，问题不在小郭和他的家人那儿，而是在于你自己。
3: 因为小郭他们家家庭优越，你就觉得你自己攀高枝了。
1: 本来就是，我就是一个卖保险的，就是因为他爸是公司的大领导，我就能成为一个部门的主管。可别人谁不在背后议论啊？我都跟他说过很多次，我不想靠他爸，我只想靠我自己。可每次说完还是一切照旧。
4: 所以你们之前原本平等的状态。
1: 慢慢变得不平等了，
3: 是。小徐，其实你小郭没有变高，是你的敏感跟不自信让自己变矮了。可能你说的对。
1: 当然，根源就是当初我打了王二勇那一拳。
3: 林哥，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
1: 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完，了我自己一份心结，不惜跟小郭离婚。小徐，腾诺他妈当年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人啊，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总是说不。

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可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代价到底是什么？小薛，以前我们身上穿着警服，担着这份

0: 还有我们身边那些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的人，我们不能再用他们为代价去换任何事情，他们已经为我们付出太多了。
1: 所以我只能选择放弃，是吗？
0: 这怎么能叫放弃呢？我们在这继续查，有什么情况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看得出来，小郭他是真的在乎你。
2: 丁哥，丁哥，我能和他说几句吗？我想单独说几句。
0: 哦，可以，当然可以。小郭不容易啊，别吵，好好说。
2: 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忍，其实我能感觉得到这些年你不快乐，可是我以为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你就会好起来，可是我却忘了你需要的是什么。
1: 我从小就很骄傲，我会读书，还很聪明。我也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可是，当我聊警察之后，我就觉得，只剩我骄傲的那根骨头，别人打断了。在别人眼里，我就是叛乱高招。
2: 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知道我不在乎这些啊。

0: 来来来，回来了，快快快！来来来，斌
1: 哥，
0: 啊，哎，小徐，他不辞职了。
1: 哦，好，
0: 他也先不回去，我先自己回去给他办停薪留职，等你们的事情忙完了，他再走。
1: 好，那好啊，那坐坐坐，
2: 走走走走走。石头，你去给定个宾馆啊，费用从咱那个经费里面出。
3: 哎，
2: 然后这几天让小徐陪你玩几天，就当旅游了。
3: 哎，
4: 不用了吧，斌哥？
3: 哎，什么不用了？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必须要陪好，
2: 保证完成任务。<笑>
5: 行，那你快到了，跟我说，我们去路口接你。
6: 扎了，扎了，扎了！哎呀，哥，哎，天天三块待遇的，哎呀，有人收吗？有人收吗？
5: 那我收，10000太少了，2万，2万来，可以。
6: 给你，
5: 给你，
6: 来了，
5: 老板，
2: 我再开一块。
5: 大哥，您别开了啊！您都开了3块了，你这老板得骂死我！你这石头不就是让开的吗？是不是？
2: 来，选这块，这块对，多少钱？
5: 3500。
2: 我觉得这块啊，肯定能中。有人跟我一块赌吗？兄弟，
5: 我来，好好来，
2: 来，1000，70万，来。
5: 开开，
7: 这边。

0: 走啊。
1: 这里有问题。
2: 还不信了，这样，老板，我自己再开一块，
3: 3500，我开这块。
4: 别别别，这块
3: 开，
4: 这块5000，
3: 五千就五千。
4: 哎呀，
3: 开！
4: 啊，好好，
5: 有这块，
3: 我还真不进这个邪了。
1: 只要是他自己开的，都能处理。
0: 都是骗局很多的，我们走吧。
1: 再看看。
6: 走
7: 走
6: 走。
8: 这段时间大家感受都差不多，有的人愿意跟我们聊几句，但大多数人警惕心理还是比较强，所以没得到太有用的线索。嗯，
9: 哟，买了。
10: 哎，来都来了，我怎么得买？
11: 有什么想法啊？
12: 水太深了。嗯，
9: 我看了，他们这内行人啊，就喜欢跟行内的人做生意，这外行人就是看看热闹。
11: 是啊，而且这里全是土，他专门骗那些不懂行的人买石头，我们几个就遇到三四起。
4: 你这样我们得赔死呀！
1: 你看，
0: 说对了。
2: 看来我这个手气啊还行啊。这样，兄弟，敢不敢跟我再赌一块，把你亏损的补回来？敢吗？
5: 行，我再信你一次。
2: 3500，咱开这个好吧？来。
5: 来，放心，信我啊！来来来来，来开！
2: 放心吧，没事儿。
6: 走走走走走走
13: 走走走走走！
2: 兄弟啊！你这个运气太差了，这样，我自己来，啊，我挑这块，哎，
14: 这块我开，
2: 这是我挑的，
14: 我先拿起来的，
2: 哎，老板，你看这，
15: 别，弟弟，这确实是坏规矩，这块石头确实是大哥先选的，
2: 对，这是我，
14: 那谁让你手慢了，我先拿起来了，对吧？
2: 打开。
15: 弟弟，这石头可贵啊！你别选这个，
14: 我就愿意玩贵的。你就说多少钱？
15: 12000呢？你这样，你别要这个了，我白送你一个，行不行？
14: 我就切这块啊，切。
15: 那您是刷卡呢，还是现金啊？

哎呀，这派出所工作这么多年，

0: 这一回到这个环境啊，就觉得特别的亲切。
1: 师姐跟您是同事，
0: 是
1: 那他
0: 啊，以前我们都在一起，宁州市局搞刑侦的。
1: 哦，你好，你好，同志，
0: 你好，你好。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没什么大事，对方说他切了会原始不认账，还动手把人给打了。
2: 同志，你觉得这事儿怎么处理比较好？
3: 这种事情啊，就跟买古玩一样，自己看走了眼，只能认。这买原石的钱恐怕是拿不回来了。
1: 嗯，接下来咱就等看对面愿不愿意调解了。
4: 对不起啊，把你也牵扯进来了。没事儿，别害怕啊。
5: 也不知道那个人受伤重不重，有没有事啊？
6: 进来吧。
7: 能有什么事儿啊？一看就装。
4: 敲竹杠都敲到我头上来了，活该他们折。
8: 那就看看谁先折。
6: 抓住这个态度啊！

0: 马叔，
1: 哥，怎么样？双方同意调解了吧？同意的话，谈一下。
0: 我不同意。
2: 你别说话了。这事我让马处理。
3: 同意，我们同意调解。
4: 人都被打成这样了，怎么调解？
3: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来是解决问题的，他不是制造问题的，是不是啊？当然了，这小子打人肯定是不对的，那我们替他向你们表示道歉啊，对不起啊，
2: 对不起。
3: 你看这个原始的钱也出了，他还亏了不少钱。那这事儿呢，是不是就……
4: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他亏了呀？是他自己运气不好。再说了，他要开出个玻璃种的话，他也不能跟我们分啊，对吧？调解也行，10万。
0: 你想钱想疯了是不是？
2: 是。
3: 当然了，这个一个案赌服输嘛，这道理我们都懂。你也放心啊，受伤者的医药费我们肯定全出，一分钱不差。但是这10万块钱有点离谱了啊。
4: 那离谱咱们就别聊了，好吧？
1: 肖书九啊，你到我们这来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4: 张所，我们是合法经营，他把我弟弟打成这样，您可得主持公道啊。
1: 这伤情报告也出来了啊，轻微伤都够不上。至于你那是不是合法经营，回头调查清楚了之后再说。你也需要有心理准备啊。

0: 哥，咱怎么能就这么认了呢？那你想怎么着？在里面待着，留个案底。
1: 不是，那店里人都是一伙的。啊？你还知道他们是一伙的呢？啊？这当你都能上？
2: 以后出去别说自己干过刑警啊！截止到今天下午，咱来结成一共28天，总共支出28713.48元，还掉老马替石头出的3万调解费，咱现在还剩下21286.52元。
3: 我那钱你不用管啊，就算你那钱不还，按照目前咱们的平均每日花费。
4: 咱最多还能坚持37天。
5: 马叔，那钱是我欠的，明天我就回宁州把房子卖了。
6: 那房子是你爸妈留着给你娶媳妇儿的，你姐还住着呢。怎么呢？想让他们骂我们三大队偏离把窝都卖了是吗？
2: 别的，瞎劲儿。石头也是好心是吧？
6: 石头不至于啊。我还有点私房钱。
5: 我这还有30多块钱的积蓄，我也可以全都拿出来。
2: 那也不够，就算是加上你们这几万块钱。

0: 咱们只多再坚持个把月，而且目前这案子到底能查到什么时候，咱谁也不知道。现在就是个无底洞。
1: 实在不行就省着点花呗，是吧？能多坚持一天是一天。钱不是省出来的，啊，这节流不如开源吗？ 咱们能不能找一个既能查案子又能挣钱的活儿？那咱们都得去找份工作吗？那不行，找工作谁查案呢？英哥，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小想法，咱们开一个只有晚上营业的大排档，白天查案子，晚上开张。哎，厨师嘛，咱们都可以当服务员。
2: 晚上摊一只，晚饭都解决了，对不对？还能挣着钱，何乐而不为？成不成？
0: 不成。
2: 开店哪有那么简单？找地儿、房租、水电、城管、防疫、卫生，这都是事儿。
0: 你怎么那么下头呢？你说一个什么行的，好吧？你说一个。
2: 我倒是觉着开一个大排档是个思路，但是咱们得往山里想一想啊，能不能？
0: 借鸡生蛋，借地儿发财了。老马，你把话说明白了。
2: 咱们找一个生意一般，但是地段要好一点的这么一个餐馆，而且这种地方手续齐全，省去咱不少麻烦。跟他们合作啊，分享利润，分担房租。老六，
0: 那你觉得这事儿能干吗？
3: 要这么说，能干。
4: 那就干。石头，我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啊！你给那个中介小姑娘打电话，让她帮忙找一找，最好在原石市场附近，有没有开大排档的地方？她是当地人，容易找。
3: 好。
0: 哎，这多好啊！你看，齐心协力，群策群力，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4: 我错了，我给大伙道歉。
0: 哎哎。 咱不是都兄弟啊，道什么歉啊？哎，晚上吃什么？
3: 老廖定了，
2: 小面条吧，
0: 炸酱面啊，炸酱面，我最爱吃。

0: 酒包一次性杯子，
1: 你扔。
0: 酒包，好的。六包方便筷子。
2: 开始。
1: 这又开始折腾起来了，不是下午刚谈定吗？
3: 今天得给石头立一大功啊！
4: 要不是他跟中介小姑娘那关系，
3: 这事儿没那么容易解决。
5: 我俩没什么关系。
3: 行行行行，你自己说自己说。
5: 就是我把咱这情况跟佳佳一说，也是巧了，正好他三姑在原市一条街旁边就有家店。
0: 佳佳那三姑今天看见石头，哎呀，
6: 美叫喜头啊，浪仔呀，我好中意雷呀。
1: 他三姑看上石头了？
6: 不是，怎么不是？就想让你当上门女婿。
0: 他们家四个闺女，佳佳是老大。
6: 潮汕这边家里不能没有带把的，石头这条件远远超出人家的要求。
7: 还不止呢，人家姑娘特别主动，一听说咱这事儿就想入一股，说她不想干那个房产中介了。石头在那纠结，我当时就答应。
5: 人家是真心想帮咱忙。
0: 我觉得她要是真加入了，能解决大问题。
1: 石头，我觉得家里那姑娘不错，比你之前的什么这啥那啥都靠谱。林妹，今天我有个新的发现。就看各种石头看的最多的是切原石的老师傅，就在那里面有很多鉴赏原石方面有一手的。我们把店开在原石一条街附近，肯定有街上的人来吃饭，等他们喝高了把天聊开了，咱们听到线索会不少。那个佳佳还有他那什么三姑啊，在他们面前得想好一套说辞，不能把咱

0: 们的真实目的给漏了呀。
1: 哥，你先看我们弄这个。我本来说呀，就叫三大队得了，后来一想，就怕那王大勇还留在街上呢，惊了他。大家又说非想要一高大上的名字，就起了一这个。嗯，
0: 对，三大队的名号不能随便用。嗯，三克友，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
1: ？Thank you 嘛，
2: 就会这一个单词，毕生所学。
3: 行，
0: 三克友，听好。
4: 哎，你这个跟 Lisa 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哎，
1: 你们可千万别再提 Lisa 了，让佳佳听见她跟我生气了。哎呀呀呀！
2: 倒插门挺入戏啊。没事，石头啊，哥教你怎么软饭硬吃。

0: 收三个小时了，一个人不进。这情况跟咱想的完全不一样啊！
1: 你一个个拉着个脸，像审犯人。人家是不敢进来啊。
0: 不是老马，你别那么严肃啊。
2: 说我，你这不也搭着个脸吗？
3: 佳佳，
2: 是不是你们街城这边不好这口啊？
3: 不会啊，我自己就很喜欢吃啊。
0: 要我？
3: 哎哎，
0: 人没上，你自己先干一瓶。
3: 干什么？要我看都别着急，新店开张就跟当初咱们蹲守一样，都得沉得住气。大亮，我分析的对不对？
4: 对什么对呀？
3: 哎，你们都闲着干啥呀？生意不是等来的，和陈秀丽刚干夜市那会儿，全靠他在路边吆喝，这事儿得吆喝。
0: 三哥有新店开张大酬宾啊，买十串送五串，是不是？
5: 咱也别闲着了，
0: 他们先来两个，
5: 是吗？三哥有新店开业，买十串送五串，
0: 干点你们能干的，是吗？走，坐那儿。
5: 还穿着新店开业买十串送五串，
6: 买十串送五串，看一下吗？
5: 十串送五串，看一下吗？
0: 我们杨串不错啊，
5: 好，再来十串啊，
0: 再来再来再来，
5: 再来十串，再来十串，好嘞，
0: 还有新鲜的大腰子，
5: 来来来来，别客气，别客气，来来来来来，哎，进去，
0: 来，请坐，请坐。 小徐挺能拉人啊，干保险。来，坐着，坐着。来，你先吃着啊。老板，再来三串鸭子。
5: 啊，好嘞。来，三个大鸭子。好。
0: 老斌子，哎，三个大腰子，
7: 好嘞。就五桌，不到十个人吧？啊，忙不远。
8: 我错了。
0: 最可气的就那对小情侣，一共就点十个串，再加上咱送那五串，跟那坐一宿，我管我就给他们热四回。
9: 我还给热了两回了，
8: 哎，以后热多了别跟人上了啊。要我说，哎。
0: 头一天开业能有这么多人，不错了。我吆喝来那哥们可以吧？我大腰子点了六串，结账时还多给了五十块钱，说是小费。哎，
10: 行，我第一次听说事业是还给小费的。
0: 小徐，
11: 可以啊，
0: 不愧是著名的保险推销员，
11: 送个撸串也能挣着小费，
0: 再接再厉啊！<笑>
5: 你可别闹了，
0: 快给你，快点，刚进来，
11: 行，别付了，快快快。
5: 两根长的，嗯，哎，小哥，五个，哎，来了，你稍等啊，对，来，把这桌子停下，停下，停下，停下，来，吃点什么、啊？你先给我拿一箱啤酒啊，然后你帮我叫那个戴眼镜的小哥啊，你帮我叫他过来，帮我点菜 ，OK，
11: 行，这家店的那烤串啊，挺好吃的，那
0: 小徐啊，你咋样？

0: 猴子又来了。
1: 什么大腰子？就上回给你小费那大腰子哥，人家带了一大桌子来吃饭，也没让你给我一点菜呢。
0: 干嘛不去啊？
2: 吃什么补什么，这叫不受两口。
3: 这顾客就是上帝啊，别挑三拣四了，快去。
1: 不是，关键是我刚听他们聊天，聊的全是翡翠圈的事。你想想，咱为什么开这三合院？就为茶王大人吗？
0: 行了，赶紧去吧啊！争取多拿点小费，这回啊。
4: 小徐哥，加油哦！
2: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羊鞭，
0: 来了，来酒来了。
2: 哦，谢。
0: 来，自己来啊！来，
2: 两个，选一个，
0: 炫一个啊！
2: 对啊，
0: 来，炫一个，
2: 来。
5: 遭老罪了。

0: 没事儿。我跟你们说，我能喝那个大腰子两个来。
1: 您听人了，不知江湖险恶。
2: 明天更险恶，那大腰子哥约小菊去 KTV 呢，说是叫了一堆翡翠圈的大佬。
3: 那得去啊，你别让小徐一个人去了，去个人跟着陪着。
4: 别看我，我去了谁烤串啊？
5: 哎呀，这我倒是想去，就我这年龄去 KTV 不合适是吧？
6: 我去，有什么呢？什么险恶的局面没见过？

0: 睡了。你们不都是翡翠鉴定师吗？嗯。那你别睡了。嗯。这块石头你见过吗？
1: 这个是在阶层部。
2: 肯定在。
1: 嗯。要是在阶层，我就一定能给你找到。
0: 你确定？
1: 确定。
0: 你说话算数吗？
3: 算。哎，哥。
4: 明州商学院投毒案尸检结果出来了，死因是二甲基亚硝胺中毒，同寝室的林某有重大嫌疑。
5: 人呢？带回来了吗？
4: 审讯室呢？王峰审着。
5: 行，一会儿过去看看。嗯。程明最近干什么呢？
4: 听说开了一个夜宵摊。啊？啊。
5: 又没钱了吧？
4: 说是这样方便收集信息。
5: 折腾的他就。
6: 张哥，哎，在这儿了。
7: 好嘞，好嘞。
8: 这边两瓶啤酒。
9: 好嘞，
1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
11: 老板，啤酒。
7: 老板，来十个羊肉串。
12: 来了，来喽。
5: 十个羊肉串是吧？
7: 来来来，哎，
5: 好嘞，我接着串肉。
7: 嗯，好吃。
13: 儿子真懂事。
5: 几岁了？
14: 九岁了。
7: 啊？咋了，小儿子？
13: 能不小吗？我儿子从出生就没离开我这么长时间过。跟你说你也不懂，以后等你有孩子你就明白了。
5: 徐啊，千万别要孩子。

0: 减五三六，
1: 五三六，
0: 减二百，
1: 减二零零，
0: 减三八幺，
1: 减三八一，等于28896.3。
2: 这怎么还剩20000多呢？
3: 什么叫还剩啊？这是除去咱们这3个多月的花销剩下的纯利润，
4: 等于咱们本金没动，还白吃白住了几个月。
3: 对，
4: 那这买卖干着行啊。
3: 可以。
5: 咱们3个也要这么干下去啊，能和王大勇死磕一辈子。

0: 兄弟，兄弟，
1: 跟着我干嘛？你别紧张，我想收你那块料子。
2: 得加钱合适。
1: 老板给你200，我给你加50，考虑考虑。
2: 最低600。
1: 都是道上混的，你那块料子也不是什么好道来的，对吧？再好的料子不变成钱，它就是块破石头。
2: 500，现金。
1: 再加50，300。兄弟，在捷城我们不收这块料子，没人敢收。

0: 尸体的肌肉组织和内脏已经腐化消失了，在残留的衣物里也没能找到指明身份的线索。在车内我们找到一张身份证，不过是假的，不确定是死者的还是凶手。不过身份证上的照片跟宁州市局要找的人很像。另外，今天上午又在淤泥里发现了一枚弹壳，已经送到技术科做底火装帧痕迹比对了。剩下车辆查清楚没？
1: 查清了，车主是一个叫吕超的人。
2: 3年前因为赌石把车抵账给了顾二强，
3: 跟着晴天的顾二强，
0: 对。
3: 潘志，嗯，郑城公安局发来一份协查函，说他们在一起命案现场发现一张假身份证，照片上的人疑似王大勇，还发现一枚弹壳，底火装帧痕迹跟98年我们在两个现场发现的都一致。
4: 幸会啊！幸会！来来来来来，幸会幸会！来来来，
5: 来，谢谢黄老，谢谢黄老，谢谢。
4: 哎，当然当然当然，老板，黄老干了，你干了干了干了干。

0: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黄老，原始鉴定界的泰斗级人物，百分之80顶级的原始，那都得是黄老开。哎呦，
1: 那太巧了！我也做点翡翠生意，哎，那您开过这个紫罗兰玻璃种吗？
2: 何止开过，街上地面上几乎所有的紫罗兰玻璃种，全都是黄老开的。
1: 哎呦，那太好了！那您帮我看一看，看看这块料子。
0: 不会也是被您开出来的吧？这块料子呀，我还真没开过，但我见过，在刘彩翡翠城。什么时候啊？05年。05年？您记错了吧？没错，刘彩的老板秦天是06年被枪毙的。
1: 头年我在他那儿就看到过这块料子，
0: 还是不太可能，因为这块料子啊是我这个朋友的。啊，没听说他05年来过捷城啊？就是他，当时顾二强和他老婆还在场。哦。
3: 顾二强的老婆是张淑巧，我就说这女的不像好人吧。
4: 石头，从明天开始啊，盯死张淑巧，看到有什么发现。哎，之前林队长来的时候啊，给我看过王大勇的资料，所以呢，我一看到这张身份证，我就认出来了。

0: 是的。
1: 死亡时间推算出来了吗？
2: 初步判断呢是2008年4月份这个样子了。涉案车辆经查实是一个叫吴二强的，此人呢也是我们之前一起案子的涉案人员。去年4月份潜逃至今啊。
1: 那看来程经给的消息是准确的。
3: 死者身份确认了吧？
2: 现场没有直接的身份指向，生物检查呢也已经送到了省里面的鉴定中心了，大概是要轮廓心给这个样子了。
3: 你刚才说的那个郭二强家属能联系上吗？
2: 可以。
4: 他们家因为做的比较早，所以工厂啊还是有一定规模的。家属请。这位是我们刑警队的潘队长，有些情况呢还需要向你了解一下。喂，
5: 白哥，他俩在林雅在街上啊，奔着张子雄来的。
6: 警察同志，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好多遍了，顾老二的事儿我从来都不掺和。你们要真有本事的话，把他抓回来，好吧？
3: 他就一直没回来过？
6: 没有啊。
3: 那他走之前都发生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6: 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手上有块好料子。
7: 喂，谁啊？你是？
8: 哦，要啊。
7: 你在哪儿啊？
8: 哎，放心放心啊，不是现金吧？啊，肯定没问题。好，好，见面说，见面说。

0: 那个人说，他手上有块价值千万的紫罗兰玻璃种的料子，350万出，可库两天他又涨价了。顾老二一气之下，说要一分钱不花把它弄过来。一分钱都不花，怎么弄啊？抢呗。他之前坐牢不就因为这个吗？
1: 他也没别的能耐。你继续说。我没什么好说的了。顾老二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谁知道他在哪个骚娘们家里呢？
2: 潘大海亲自来接生，说明咱们的方向是对的。
3: 他也可能是过来办别的案子了。咱们刚找到那张书巧，他就直接过去了。我不觉得这是个巧合。这潘大海啊，一定是找到什么线索了。大斌子，你跟小徐去找一趟周老板，打听打听那个顾二强现在。
4: 按照张书巧的说法，是顾二强杀了王大勇。
5: 也不是不可能。 07年，我们办擎天血黑案的时候啊，由于没有直接的증거呀，没等抓他，就被他给溜走了。
6: 陈志，你觉得死的会是王大勇吗？
2: 程明他们最近怎么样？
6: 他们白天到处走访，晚上开烧烤店。
2: 他们倒是善于在街头市井找线索。

0: 进来。
1: 哎，丁哥，
2: 你们到阶层了？
1: 我们
2: 我知道你们去找张忠祥了。
3: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信息，在阶层有个人，在2005年的时候见到过王大勇和那块原石。
2: 这个张忠祥当时在场。
4: 哎，我是潘大海，你确定是2005年不是2008年？
2: 确定。
4: 在哪儿呢？
5: 我开车。
6: 哎，好嘞。
5: 好嘞，好嘞。
6: 石头，偷懒都偷得那么明目张胆了，现在？
7: 我偷懒怎么了？我偷懒能偷出线索来？
6: 这，你滚一边！
8: 别闹了啊！一会儿潘大海过来。
7: 他来干嘛来啊？
9: 来，先吃着，一会儿还有。
7: 尝尝。
9: 这姑娘谁啊？挺漂亮。
10: 石头在当地找了朋友。
9: 我咋没见蔡斌哥和小徐呢？
8: 啊，他们两个外面有点事儿。石头，酒呢？
7: 哎，来了。
11: 这儿。
12: 我跟怪强不熟的，他们两口子啊，在圈里口碑很差的。捞的都是偏财，跟我们不是一步呀。听说去年犯了戏还跑了。哦，对了，你们一直要买的那块紫罗兰原石不干净的哦。
13: 什么叫不干净？
12: 我听说啊，前阵子从湖里捞上来一辆车，这辆车啊就是顾爱强的，也不知道这个顾爱强跟那块料子有什么关系，反正警察也在打听。
6: 昨天来我店里了，还让我配合辨认呢。来，你们看一看，
12: 这个人呢，好像就是上次你们给我照片看的那位了。
6: 不过，我跟警察什么都没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吗？
3: 这阶城原石协会的副会长叫黄一涵，是切割和鉴定原石方面的专家。2005年的时候，被刘彩翡翠城的老板秦天请去鉴定了王大勇带来的那块原石。
8: 这秦天2006年的时候被枪毙了，
3: 还有个手下叫顾二强。你们今天见的那个张书巧，就是他老婆。

0: 当时他俩都在鉴定现场。
1: 我就说这个张书巧不老实，05年的事儿他压根儿就没提。
0: 记得电话啊！
2: 来，快点
0: 来。喂，大斌子。啊。行，回头再说。啊，潘大爷在我这儿呢，不说了。
3: 哎，汉志，你这信息准确吗？
4: 还行吧。
3: 那就好。
4: 咱们什么时候回去？
0: 什么时候抓到王大勇，什么时候就回去呗。来，
3: 来来来，喝一个。
4: 你怎么就这么笃定王大勇在街上？
0: 因为你们都来了嘛。跟前几天捞的那辆车有关。那车是郭二强的。这王大勇、郭二强，还有这张书巧，他们三个人之间还有别的关联，对吧？王大勇在街城又犯下命案，
5: 程明，你呢也没权利问，我呢也没权利答。
0: 好，不问了，喝酒来，你喝汽水，我喝酒，干杯。
6: 老板，菜好了没？
7: 来了。
8: 菜怎么这么咸呢，老板娘？
7: 哎呀，我看，
8: 怎么回事？
9: 哎姐，没事吧，没事。
8: 怎么回事啊你？
9: 抱歉，抱歉。
10: 师傅，来烤串。
5: 王大勇05年来的街城，郭二强08年跑的路，车到今年才找到。说明这3年里围绕着这块石头，一定发生了很多事儿。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张书巧是个关键人物，咱们得盯死他。
0: 老廖、老徐，你们没跟张书巧照过面，你们接替石头去盯住张书巧。
11: 好。
12: 啊好。
0: 大斌子，回头咱约那个周老板再聊一聊。看还能不能掏出什么新的线索。
12: 好，
13: 那我跟马叔呢？
0: 你们就按原计划啊，继续摸查，把咱们之前没摸查完的地方去收个尾。
13: 行，那我一会儿把佳佳那车想办法借过来，要真有点事儿也方便。
0: 嗯。
14: 齐大队长，我该说的都跟你们说了呀，我还非得去你们那儿干嘛呀？
15: 我们叫你来呀，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要是不想来，那就只能我们去找你。
14: 哎，别！你们这警车往我店门口一行，我还怎么做生意啊？几点钟？
16: 姐，警察还要找你啊？
14: 嗯。如果到了晚上我还没回来的话，你就去找阿光，让他想办法捞我。
0: 我去跟他，你盯着这儿啊。
16: 好。

0: 迟到，人带过来了。
1: 江树强，你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阴谋？
2: 是。
3: 原石，几罗兰玻璃种。
1: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可以找到证人的。要不要我们找原石协会的黄一涵过来问一问呢？
2: 我确实见过。
4: 那上回你怎么不说呢？
2: 上回你们问的都是08年的事儿啊，不是没有问05年的。再说了，秦天不是被毙了吗？郭二强也跑了，他很多事儿也不可能跟我讲的，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也不是全都清楚的。
5: 那这样，你把你知道的，就是关于这块岩石的，跟我们说说。从05年开始，
2: 05年的时候，郭二强说他老板准备收一块极品的原石。他说，卖原石的人是个外行，而且来路可能不干净，所以就想狠狠地宰一刀。
6: 你想要多少钱？
7: 800万，现金。
6: 我可以出这个数，现在就给你。

0: 秦总，您管的价也太低了，这石头，我想最少值1000万。我当然知道，来历不明的东西，能给他钱就不错了。
1: 05年曼元石的是这个人吗？
2: 石头，你好了没有？走了，
3: 来了，马叔。谁呀？
4: 我。
3: 马叔。哎，不是，我们这就下去了，你怎么还跑上来了？
2: 我刚才肚子有点不舒服，我想借一下洗手间。那个车子在下面哦，你们稍等我一下。
3: 这，那我们俩楼下等你。
1: 好。
3: 你小子这方面我是真佩服你，说借车。
1: 人家姑娘还是把车借给你了，那、
3: 当然了，我一条短信，直接车主动就给咱送来了。这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是这个？嗯，一会儿用完了把油给人加满。
1: 哎，
3: 石头，我去门口买点东西，一会儿咱们大门口见啊。
1: 行嘞，
3: 你等着他吧。
1: 哎。
3: 我。

0: 这地图上都是什么？
1: 啊，我们不是逛了好多那个翡翠市场吗？都贴上点，怕记不清楚。
2: 那些报道呢？
0: 报道是那什么，我们那个。

0: 佳佳，其实我们以前是警察。
1: 以前？
0: 当年因为一个案子，我们不能再当警察了。我们来街城，其实就是为了抓一个逃犯。当年他是从我们手上跑掉的。
1: 所以你们租房子、开夜市，都是要为了抓那个人？
0: 也不全是，主要是办案经费也不太够。
2: 你们要抓那个人是他吗？
0: 是，从2005年到2008年，这儿一直都有他的踪迹。
3: 那谢谢你啊。
2: 没事。
3: 老马，您怎么回来了？
4: 该聊的聊完了，不回来干嘛？
5: 买药，哪儿不舒服啊？
3: 没有，带来药快用完了，这不买点备着。
5: 回头让老廖报一下走经费。哦，
3: 报啥？我有医保。
4: 医保外地能用吗？骗谁呢？快别快快
3: 快，回再说。
5: 你要哪儿不舒服啊？别挺着，跟我们说啊。
3: 知道。
5: 病人的事有我们在呢。
4: 哟，真把车借来了啊？行。
0: 哥，我得跟你交代个事儿。
5: 说。
0: 我跟佳佳说了，咱之前是干啥的。
4: 你谈恋爱？
0: 先等会儿。就这女孩吧，只要跟她说谎，我心里就难受。
5: 说就说呗，咱干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这姑娘挺好，好好对人家。
0: 不是，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3: 要当我们看不出来是吗？
4: 真的，你拿出你以前浪子的勇气好吗？
5: 喂，林
6: 哥，张志强的弟弟出来了，有赶到。
5: 跟。
7: 小徐，林哥，
5: 老马，你别下来了，上去休息吧。啊，什么情况？佳佳已经知道我们是干嘛的了，说吧。啊，
7: 那小子在酒吧里跟男的不知道聊什么了。
5: 你们在车里等着啊，大斌子，你跟我上去。
8: 哇，哎，这样好刺激啊！
5: 谁说的？
9: 你是不是混蛋呢你啊？
10: 我光去年一年，李姐叫我才拿了100多万，如果不是我帮你们呢，你们早被债主把店都砸了，东西都搬走了。还有啊，你们卖的那些原石都是我赊账给你们的。你什么时候跟我结过货款的？啊？
9: 你才有脸说那原石呢？那是原石吗？要不是我连蒙带骗的，我他妈一块我也卖不出去。我
10: 连蒙带骗都好意思讲，李姐被人抓起来啊，我看肯定就是因为倒卖原石。
9: 姓钱的，你睡了我姐，你还不管了是吧？
10: 你们做的事情啊，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9: 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必须得帮我解啊你。
11: 哼。喂，蔡总。
12: 这么巧啊。
4: 钱总啊，
10: 一起喝一杯。
4: 我那边约了人呢。
10: 哦，好，好，
4: 你们喝。这位是，
10: 生意上的一个小兄弟啊，
4: 幸会。那你们坐。
10: 好，
0: 好。听说我不管，这事儿你必须给我想办。
4: 对面那人咱们认识，姓钱。刚来京城的时候，在周老板那儿见过。
0: 哦，
4: 我听那话音啊，那个姓钱的跟张书强有一腿，穿衬衫那哥们儿想让钱老板捞他钱。

0: 事先走了。
1: 那边你呢？

0: 我凭什么信你？
1: 哎，哥。
2: 喂，大海。
1: 哥，你打错了。
3: 我成名，啊。哎，那个张书晓在你那儿啊？
4: 啊，在呢，啊，在呢。
3: 什么时候能放啊？
4: 先关24小时再说吧。实在不行就从看守所。
3: 啊，行行啊，不说了啊，回头联系你啊。
0: 什么情况？
1: 不知道啊。
2: 这回能聊吧？
0: 那聊什么呀？
2: 郭二强，
0: 我姐夫早就已经跑路了。
2: 为什么跑啊？
0: 听我姐说是犯了什么事儿，就跑了嘛。
2: 犯什么事儿？你呀，想救你姐，你最好老实说。
0: 说是这个郭二强看上人家一块好料子，然后他想黑吃黑，他就把人给弄死了。后来他就跑了。

0: 是这块料子吗？那料子我也没见过，我就听我姐说过，好像是什么紫罗兰玻璃种。现在能救你姐的，只有郭二强。找到他，你姐的事还有商量余地。
1: 想起来了，去年春节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说捡了一钱包，里边有郭二强的身份证和我们店里边的名片，说是让我给他打过去500块钱，他就把那个身份证给我寄过来。我一寻思，这不是骗子吗？你我就没搭理他。后来他一直打电话，我就把他给拉黑了。
0: 让你往哪儿打钱啊？
1: 不是，我压根儿我也没问呢。也不过他那电话应该还在黑名单里，我给您找找。
2: 是这个，我查了一下，这个号码啊是东北那边的。顾老二杀的命，很可能就是王大勇。
3: 不可能！王大勇不可能死，他都能从查帮杀出来，怎么可能在街上让一流氓干掉呢？
2: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阴沟里翻船的多了去了。要我看，这也是好事儿啊！王大勇要真的死了，咱应该高兴。咱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宁州，过自己的日子了。关键就是咱现在确定不了死的那人到底是不是他呀，所以还是得继续查。兵哥找着那号码就是线索。
4: 暂时不能跟着查了，我得回宁州。怎么了？陈秀丽被烫伤半个月了，她之前不肯去医院，现在严重感染了，刚才儿子来电话，她败血症昏迷。
0: 不是想当逃兵，陈秀丽要出了事儿，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应该回去。死的到底是不是王大勇？不知道。
5: 你觉得会是他吗？文明
6: ，DNA 鉴定结果明天就出来。如果死的真是王大勇，我宁可违反纪律，我也。

0: 我会告诉你，有些事情该结束就结束吧。
1: 不管你是当警察，还是当厨子，你都是咱家的顶梁柱啊。

0: 我们每天没闲着，不是晚上烤串就白天侦查呢。我再辛苦你一段时间，好不好？辛苦你一段时间，我忙完这个事儿我就回去，啊？
1: 老马呢？
2: 不舒服，屋里躺着呢。
1: 睡了，哥，潘大爷给你打电话了，
3: 咋了？
1: 那啥意思啊？王大勇真死了？
3: 嗯，死了。

0: 老马、大斌子、石头、小徐，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可能是病了，只要听到任何跟王大勇有关的消息，我都想弄清楚。这是我的病，我不能拉着你们。这几个月里，我找到了当年三大队一起熬夜办案子的感觉。谢谢你们能陪我走一段。接下来的路，我想自己走。
1: 关机。
2: 不是，他不是说王大勇已经死了吗？
1: 他是怕拖累咱们。
3: 他又在替我做决定。
4: 可能他是对的，咱们是该回家了。
5: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啥事儿也没办，天天撸串长肉，
1: 还说不是呢，你那我这肚子大了一圈儿。是吧？回去有什么打算？
2: 我能有什么打算啊？

0: 都卖了。要不你去你嫂子美容院学个手艺怎么样？
1: 我哪看了那个呀？我这手才给人摁毁容了。
0: 要不给你嫂子开车？
2: 喂，来尝尝我的手艺。不过肯定没有廖哥烤的好吃。
3: 我尝尝尝尝。
4: 可以啊，不错啊，你这青出于蓝胜于蓝。
1: 我觉得比廖哥烤的好吃。
2: 好吃就好啊。
3: 别忙活了啊，坐着坐着一块儿。
2: 好，我把鸡翅烤完就过来。
3: 多好姑娘啊，
5: 聪明贤惠温柔大方，
3: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啦。
1: 别走，你歇会儿，我来吧。
2: 你会吗？
1: 我不会，你教我呗。
2: 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学会的。
1: 没事儿，可以慢慢学。
2: 你不是明天就要走了吗？
1: 其实我也可以不走。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教我？
2: 那像你这么笨的，想要学会，可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学不会我就不走了。
1: 谢谢你，三姑啊！以后三克友交给你，是交给我们了啊！
2: 你几个意思？
3: 我就这一个意思。
4: 来，为了咱们的三克友，干杯！
5: 来，
3: 为了三克友，干杯！
6: 潘芝，西安局来电话说那边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涉案枪支经比对，就是王大勇那把。
2: 西安。

这么多方圆，但看起来差不多。哎，啊，这是个什么房子啊？马家窑是什么小区吗？也没联系方式啊，就一个二维码。

0: 欢迎欢迎，您就是预约看房的马先生吧？
1: 这里是马家窑。
0: 别紧张，这里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我是金牌房产经纪人阿窑，专门带您看我们马家窑文化的。

0: 经典房型，
1: 新石器时代。
0: 放心，来，先看房。这就是马家窑的房子，别看它外表朴实无华，这里面的门道可多着呢。我们马家窑的房屋形制多样，方形、圆形、分间式应有尽有，还有这个尖形屋顶设计，够酷吧？
1: 这墙面还是高级灰配色，
0: 好眼光！我们会用僵尸材料加工房屋了，这肯定会引领潮流。来，进屋看看内饰。
1: 好啊。哇，里面居然是红红色的，外灰内暖，氛围感直接拉满啊！
0: 懂行，来到马家窑，当然要看看咱们的彩陶家具系列。您看这配色，橙黄陶底配浓郁黑彩，后来还有红黑双彩款。
1: 这撞色玩得够前卫，5000年前就这么时髦？
0: 那当然。
1: 这些彩图的花纹很特别，画的是什么？
0: 这是水波纹，也是马家窑彩陶最具特色的纹样，代表着我们对水的感恩。鱼蛙的繁衍能力极强，可是我们的首席吉祥物。
1: 这瓶子底下是尖的，能放纹吗？
0: 这您就不懂了，尖底瓶可以打水成酒，大罐存粮，陶盆存饭，生活智慧全在这里。
1: 阿瑶，你们这彩陶工艺算什么水平？
0: 我们马家窑彩陶被誉为中国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这说明我们马家窑人不仅追求温饱，更追求美好生活。我们用陶土把对家的憧憬和依恋烧制成永恒。
1: 原来5000年前，家就是你们心中最重要的地方。
0: 正是这样，房子看完该送您回去了。

0: 2026年5月24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山西长治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神舟23号飞船计划今晚发射，香港籍航天员首次入选成组，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

0: 中央气象台连续13天拉响暴雨预警，强降雨至湖南石门县新增5人失联，当地被困人员已全部转移。上海奉贤103岁老人股骨颈骨折，华东医院成功实施髋关节置换手术，刷新本市超高龄骨折康复记录。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迟今天决定是否重启战事。世卫组织将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的风险水平上调为非常高，称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要严重得多。
1: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有关情况。截止到发布会前，这起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介绍，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
2: 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目前事故已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送医治疗。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当地已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
3: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此次安全事故令人十分痛心，教训极其深刻，暴露出我县在安全生产监管、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等关键环节存在严重漏洞和短板。
1: 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同时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的情况，严防次生事故，并责令山西通州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
2: 事故发生后，各专业救援队深入井下开展救援，但在现场搜救过程中，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这起事故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检查。
1: 针对受伤就医的矿工，当地采取分类治疗方法，比如山西调集省级专家，采取先重后轻原则，尤其是对2名危重症患者和2名重症患者，采取一人一专班，

0: 来进行治疗。目前，两名危重症患者和两名重症患者的生命体征比较平稳，部分伤员出现心理应激反应，也采取了相应的心理干预进行安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公开资料显示，涉事企业的这个煤矿仅在去年一年就因安全问题两次被行政处罚。目前事故现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和现场处置工作。
0: 事发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接报后，山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调集救援、医疗等队伍，全力开展救援。由于矿井井口很深，倾斜角度大，抬着被困矿工升井难度较大。矿井外集结了10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只能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升井被困人员。距离煤矿最近的沁源县人民医院目前共收治27人，其中1人重症，26人轻伤。由于这口矿井是高瓦斯矿井，伤者主要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以防止伤员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同时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
2: 当时我在311工作面的时候，也没听见任何响声，但是就是出现一股烟，当时就是闻到就和放炮一样的那个硫磺味儿。眼下来我就叫完人就跑，然后跑路中间的时候，看见就是被烟呛倒的人啊，我也当时也晕了。后来躺着他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我自己醒过来，我又把旁边的人叫起来，小哥上也出了警，
3: 类似于就喇叭广播那种的，就是听到喊声我们就立马往出撤。看到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跑了有将近2个小时吧。啊，咋说，就是一种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0: 伤者目前主要分散在市县级的4家医院进行救治，后续将会把所有伤者转到省市级3家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救治，已经回家的矿工也会进行再次摸排检查。公开资料显示，涉事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去年的参保人数是1724人。据调查，仅去年一年，这个煤矿就因安全问题两次被行政处罚，其中包括喉车急停、保护失效、顶板破碎、未采取补墙支护等高危隐患。东方卫视综合报道。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好，再把视线转向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的今天23:08发射。神舟23乘组昨天首次集体亮相，由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并且首次迎来了香港航天员。
4: 上午11点，三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入选第三批航天员的朱阳柱曾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首个飞入太空的航天飞行工程师。这次他将担任指令长。
5: 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4: 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的张志远曾是空军飞行员，作为航天驾驶员，这是他首次实现飞天梦。
6: 我也有过训练瓶颈，有过任务落选的失落，但正是这些让我读懂了坚持的意义。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4: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0: 选前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作为香港首位预备航天员，两年前他奔赴北京投入训练。
1: 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两句，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
0: 发布会透露，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飞行任务，
2: 绝非是时间上将两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执行该任务的人选后续会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
3: 微重力条件对人的这个身体和心理的挑战会非常的大，它不仅仅要和23乘组进行这个一起工作，还要和后面的24乘组一起联合工作，这个心理的韧性要求会更高。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在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研究。此外还将在轨进行连续两代的水稻培养，
4: 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实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再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两代的水稻培养。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记者孙启萌报道。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6: 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就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深感振奋。他热烈恭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诚挚祝福她圆满完成飞行任务。
7: 我衷心感謝國家對香港的信任，以及對香港創科人員的肯定和支持。星空浩瀚，逐夢遠航，香港專家得以參與國家航天任務，我們都與有榮焉，振奮無比。我祝願神舟23號任務圓滿成功，續寫中國航天輝煌篇章。
6: 根據計劃，黎嘉莹将在空间站参与多项科研，包括使用这部由港科大牵头研发的天运相机监测温室气体与碳排放。届时，香港科学家有机会与他在太空互动。
8: 到时候会跟这个航天员对话，然后当然它实际上是操纵机械臂，是自动的，它自己其实是不需要到太空行走。我们会希望跟他有对话，对我们香港地区要重点关照吧。
6: 岭南大学为天运相机提供关键数据。负责项目的教授李佳与黎嘉莹是好友，他说黎嘉莹训练时间比其他人短，因此过程更刻苦，但从没怨言。
9: 咁嚟新机可能大家会睇电影啊，睇得多啲啦，7至8个G 嘅一个离心力。咁大部分人咧会有两种情况嘅，一个咧就叫 red out， 一个叫 black out， 其实就会睇唔到嘢噶啦。系航天员喺做呢个项目嘅过程中咧，佢系除咗做呢啲，佢仲要做一啲指令嘅，即系按照人哋讲嘅指令去做训练乜嘢咧？你可能去到当日或者提前一日先知噶，所以你每一日喺都系喺一个等待嘅过程中啦。
10: 大家人有冇表达过失心？
9: 从来都冇。我谂呢个就系一个宇航员嘅基本素质。
6: 首名香港航天员诞生，不少市民都感到鼓舞。
11: 我哋香港人都得嘅喎，即系话梗系料啦，系咪啊？系咯，咁代表下我哋香港啊嘛 ，OK 嘅，好好。
12: 开心啦，香港有咁叻嘅人。
6: 黎嘉莹就读博士的香港大学也发布声明指出，他的壮举将启发新一代香港科学家追逐航天梦，共同为国家的航天征途贡献力量。东方卫视综合报道。3月下旬以来，深圳逐步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坪山和龙岗两区，在晚上的10点至早上6点，无人车可按照规定的路线上路行驶，进行跨区的物流运输。那目前这些无人车的运行情况如何？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白天城市道路承载着高

0: 高密度的通勤、社交等经济活动，夜间道路资源较为空闲。夜间路权的开放，让无人车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运营，单均配送成本大幅降低。在配送范围上，无人车也从白天的小区、商圈等末端配送走向仓间调拨、跨区补货等多场景。
1: 目前我们这个仓有6条无人车线路，外加我们六台无人车。
0: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无人车，那我们的夜间就要多加6个夜间的值班司机，啊，来保障我们这个仓的货物能运输到我们的末端一个网点。无人车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们一个运营成本。
2: 在另一个快递集散点，几名快递员正等待无人车的到来。随着车辆抵达，他们熟练地将无人车送达的物件卸下，紧接着把自己揽收好的快件搬运上车。 由无人车完成中转运输，
0: 就像我这一车货刚刚拉的那样，最少半个小时，因为这里回去4公里，回来也要一个4公里，要8公里一样，
2: 比自己拉回去肯定要方便很多，发展更多的客户，揽收更多的快递。
0: 夜间路权开放近2个月来，这些穿梭于深圳各区的无人车，充分发挥了其时间成本优势。 快递站点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夜间揽收和配送的货量已占全天总量的 40%
1: 从往返网点的一个次数，从日均的1次7趟，然后现在下降到2趟以内。我们的计划内揽收率提升了5个点，还有我们的一个时效内派送率提升了6个点。
0: 不仅如此，由于夜间路面车流稀少。
3: 无人车的行驶速度也较日间有了明显提升。覆盖的公里数的话，像短程的话，一般的话是3到5公里内；长程的话是有10公里到15公里以内的。像我们日间的话，可能只有平均的10、25的配速，然后到了夜间的话，我们是可以跑到一个平均35码的一个速度。
0: 保障无人车夜间配送的安全，需要一张庞大而精密的协同网。当这些夜行侠穿梭于城市街头时，背后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在跟车拍摄中，记者发现，当无人车遇到红灯，它能提前预判，稳稳刹停。面对路边突然窜出的电动车或行人，车辆也能迅速做出减速避让的动作。
4: 我们的车端它的一个硬件这一块也是有保障的，有一个激光雷达、12个摄像头，然后以及这种多传感器融合的机制。那么在夜间这种低光照，还有这种雨天这种特殊情况下，它的监测能力、安全能力是没有降低的。
0: 与此同时，无人车运行情况也受到后台的全程监控。
5: 这个就是我们无人车的监控界面，刚刚发出的6台小车的信息全都可以在这里头去看到，是全天候24小时可以实时进行监控的。
0: 目前，深圳市无人车辆运营统一接入了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通过实时回传运行数据，对自动驾驶车辆的实时运行状态进行全方位把控。 平台可对42项智驾数据进行秒级监测，对11类风险事件实现自动预警。一段线上发现异常，会立即推送至线下巡查队进行核实与处置。截至目前，深圳市运营备案无人车辆达1259台，累计开放线路2492条，其中夜间线路101条。深圳还将逐步扩大夜间无人配送覆盖范围。
6: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未来几天，我国的主雨带将会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河至长江之间的区域，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次生灾害。截止到今天，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13天发布暴雨预警。
7: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周五开始，我国强降雨带主要在江南、华南等地、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多地局地出现大暴雨，湖南湘潭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 昨天，湘西北仍有中到大雨，其中张家界、常德有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江南雨势逐步减弱，新一轮强降雨将在陕西、河南、湖北等地逐步发展。河南、湖南、四川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达100到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昨晚开始，直到27号，我国中东部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今天为本次降水过程最强时段。 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专家提醒，未来3天黄河至长江之间降雨范围广、强度大，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极端性较强。

0: 需重点防范强降雨叠加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目前黄淮东麦区已进入乳熟期，强降水会大幅增加冬小麦倒伏、农田自涝的风险，提醒广大农户及时做好田间管护工作。
1: 湖南长沙近日连续遭遇强降雨天气过程，长沙市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第一时间集结抢险力量，前往低洼路段、下穿涵洞、老旧小区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隐患巡查排查、积水排涝、道路保通等应急处置工作。长沙已经设立了293个防汛物资库和18个应急储备点，组建了477支共达30000人的抢险救援队伍。强降雨导致长沙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严重积水，部分区域发生内涝，有车辆在积水当中熄火，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展开救援。
2: 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0: 在湖南长沙市的这个交叉路口，多台车辆泡在水中，消防员指挥涉水者脱困。而在湘江新区，消防员驾驶消防车靠近被困车辆，将7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由于降雨一直不停，湘江新区内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为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消防员在沿河道路展开作业，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截至昨天早晨，长沙市城区40个积水点处置完毕，城市交通全面恢复畅通。
3: 从昨天早上开始，湖南湘潭也持续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积水、人员被困等险情，当地消防等部门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4: 湘潭市雨湖区云湖桥镇北岸村积水严重，多名村民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穿戴好防汛救生装备，深入积水区域逐户摸排搜寻。被困村民集中在居民楼里，消防员在楼门口和橡皮艇之间架上梯子，逐一转移大家。
5: 手扶着这根墙壁，
6: 你这样身体重心降低，
5: 不要看，不要看梯子，就跟走平地一样那种。没事，没关系。
4: 经紧急营救，村里9名被困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在湘潭湘乡市西乡路街道，因强降雨道路严重积水，一辆途经货车涉水熄灭，积水漫过整个车轮，车内2人被困。消防员划着橡皮艇靠近货车，成功将被困的2人安全转移。据统计，湘潭全市24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86.7毫米，累计转移安置群众497人，全市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止，防汛抢险、后续处置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1: 记者从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获悉，截至22号的19:30，石门县通过进一步排查走访，强降雨灾害新增失联5人。强降雨灾害已经造成7人死亡、14人失联，救援正在持续进行中。
7: 最近几天，湖南石门县持续遭遇强降雨。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石门县降雨显著偏多，雨势集中，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石门县进入防汛救灾关键期。目前石门县被困人员已经全部转移完毕，部分路段已实施交通管制。湖南省水利厅已于昨天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降雨影响，21号到22号，广东北江中游干流韶关至英德江段及支流连江、东江支流大信河、粤西沿海莫阳江、广西岷江及桂南沿海防城河、江西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51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广西防城港突发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口区白沙村河水上涨，村庄被洪水围困，15名群众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15名被困群众分批次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广东阳江、莫阳江迎来第二次洪峰，水位达6.82米，超警戒水位0.02米。中午水位回落至6.70米，阳江市大中型水库累计拦蓄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迟今天决定是否重启战事。世卫组织将埃博拉疫情在刚果今

0: 的风险水平上调为非常高，称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要严重得多。
1: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昨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的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昨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只是说情况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好。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称，我只会签署一份能让我们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而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却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迟在今天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昨天在访问印度期间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卢比奥说，美国对于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且不得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通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
0: 以媒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3: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这对以色列而言则糟糕透顶。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甚至不在谈判议程内。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因为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3: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昨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
3: 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据伊朗媒体报道，双方就伊美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尤其是面对一个根本没有诚信、无法被信任的对手。卡利巴夫说，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已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强调，如果美国重启战争，那么等待美国的必将是更加沉重的打击。
2: 法国外长巴罗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
3: 法国外长巴罗表示，尽管法国不支持全球坚韧船队行动，

0: 但法方不能容忍参与该行动的法国公民被威胁恐吓或粗暴对待，更何况出自公职人员之手。巴罗谴责针对巴勒斯坦人令人震惊且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言行，称本格维尔所作所为就属于此类。巴罗还说，他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一样，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凌晨袭击了黎巴嫩多处和真主党有关的设施。黎巴嫩公共卫生部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袭击了位于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该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此外，真主党位于提尔的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以色列国防军称，为尽量减少对平民的伤害，已在空袭前发布了疏散警告。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2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超过3100人死亡。
2: 刚果金政府昨天宣布，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港的客运航班。
0: 刚果金卫生部发布公告说，伊图里省疫情进一步扩散，相邻的北基五省以及更南的南基五省也报告确诊病例。刚果金交通部发布公告说，因埃博拉疫情传播风险，布尼亚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公告强调，包括商业和私人航班在内，任何航空器不得在布尼亚机场降落或起飞。人道主义、医疗或紧急航班只有在获得航空和卫生主管部门特别批准后方可执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刚果金疫情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要严重得多，与刚果金接壤的邻国均被世卫组织列为高风险检测对象。其中，卢旺达自本月22号起已加强入境管控以及健康筛查。根据最新措施，过去30天内曾到访或过境刚果金的外国公民将被拒绝入境。卢旺达公民和持有效居留证明的外国居民可以入境，但如果过去30天内曾到访或过境刚果金，则必须接受隔离。出于担忧，美国也宣布将埃博拉疫情相关旅行禁令扩大至绿卡持有者。美疾控中心表示，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禁令有效期约30天。
1: 乌卫生部昨天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0: 乌干达卫生部表示，2位本土患者均为乌干达人，与该国首例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运送该国首例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护理首例患者时发生暴露的医务人员。目前2人正在接受治疗。第3例确诊患者为刚果金籍女性，近期从刚果金进入乌干达时出现轻微症状，并于5月10号至14号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家私立医院就医，随后又返回刚果金。得到该患者的相关线索后，卫生部门启动追踪调查，并提取样本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乌干达卫生部称，与确诊病例相关的所有密切接触者目前正在接受监测和随访，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继续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强调早发现、早治疗将显著提高患者存活率。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奉贤103岁老人股骨颈骨折，华东医院成功实施髋关节置换手术，刷新本市超高龄骨折康复记录。初夏时节，上海崇明横沙岛迎来花季，30亩虞美人进入盛放期，吸引市民游客休闲赏花。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近日，上海103岁的许阿婆不幸遭遇了一致命骨折，但在华东医院多学科团队的精准救治下，老人成功完成了超高龄髋关节置换手术，刷新了本市超高龄骨折的康复记录。
1: 103岁许阿婆髋关节置换手术术后第五天，一周前还是骨折的左侧髋关节，如今已被修好了。许阿婆回忆，上月底一次清晨起床时，她因重心不稳跌坐回床面，这一看似日常的磕碰起初她没放在心上，白天还做了家务，但晚上突然左边腿脚不能动了。
2: 我想年龄像工作来恐怖压力像吃力了嘛，我说这是叫我家人不大好动了，什么事啊，我说这家不好进去了。
1: 就医后，许阿婆被确诊为股骨颈骨折。医生介绍，股骨颈骨折本身并不致命，但如果保守治疗，长期卧床会引发肺部感染等一系列并发症。
3: 如果不做手术，有30%-50%的一个死亡率。
1: 那么，如果手术，103岁的许阿婆能承受得住吗？本月上旬，许阿婆入住华东医院，医院集合骨科、心内科、麻醉科、ICU、营养科等多学科联合诊疗。团队计划先调理老人的心脏机能，纠正低营养状态，干预骨质疏松问题。经一周的精细化调养，许阿婆各项身体指标稳步达标，终于具备了手术条件。这周一，专家用不到一小时为许阿婆完成了半髋关节置换手术。集采后，进口的半髋关节费用不到20000。
3: 对这样一个老人，上面呢我看软骨都好，为了节省手术的时间，只要做下面一半的置换就可以了。
1: 据介绍，今年华东医院已成功救治多位80岁以上高龄股骨颈骨折患者。
0: 初夏时节，上海崇明的横沙岛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花季。在海岛艺术田园里，30亩虞美人进入了盛放期。
4: 走进横沙岛海岛艺术田园，连片的虞美人肆意绽放，纤柔的花茎顶着娇美花朵，在江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宛若层层花海扑面而来。没有浓艳的堆砌，只有自然的浪漫，将这座长江口静谧小岛装点得诗意满满。据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盛放的虞美人花海面积超过30亩，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7月初，并且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在浦东的外环汤象公园里，一大片秋樱花迎来了盛花期。这片秋樱花以白色和粉色为主基调，中间还点缀着些许紫色和红色，整片花田淡雅明丽，与周边浓郁的绿色形成色彩上的平衡，游园的市民可以在不经意间收获一份清爽。秋樱花又称波斯菊，是菊科秋樱属的一年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墨西哥，后被引种到世界各地。秋樱花的花期较长，可以从夏季一直持续开放到秋季。初夏的申城街头，绿意与繁花正悄然上演着季节的更迭。赵家浜路沿线，一条百米花道藏在路边的窄绿化带里，石板小径两侧绣球花的花球垂坠，成人拳头大小的花簇由数十朵小花聚合而成，凑近可以闻到淡淡的青草香。在宛平南路人行天桥下，绣球花海也开得密密层层，从天桥上俯瞰，粉色花海连绵起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徐家汇公园里不仅有烂漫盛放的无尽夏，还有万花镜等重瓣特色品种，重瓣花瓣层叠繁复，花色淡雅别致，与湖水绿荫相互映衬，为公园添了几分诗意。
0: 前两天，在上海金山的朱泾镇，一位市民在晨练打球时呢，突然倒地，意识不清。危急关头，在场的一位中学的体育老师迅速联合现场球友，对其开展了规范的心肺复苏。
5: 公共视频显示，当时这名市民短暂休息后起身，毫无征兆地突然倒地，失去意识。球友中有位廊下中学的体育老师方燕，学过急救知识，发现情况迅速上前查看，第一时间判断患者生命体征果断施救。
6: 我发现他的一个生命体征慢慢的在减弱，我也去测了他的一个脉搏，发现他的一个脉搏越来越弱。这个时候我又再次跟110确认了一下他们的一个到的时间，发现时间不够了。这个时候我就介入了我的CPR， 对他进行了一个心肺复苏。但是后面呢，我的球友给我回忆说，他说我按了大概是5分钟左右，就是我一直坚持到我们的一个110过来之后。
5: 120急救人员随后抵达现场，将患者快速送往医院。

0: 院救治。据了解，心源性猝死黄金抢救时间仅有4到6分钟，方燕的现场急救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1: 其实功劳最大的就是现场，如果说

0: 倪女士找不到母亲后马上报了警，但是在调阅了两个多小时的公共视频后还是没能发现母亲的踪影。
1: 就感觉几乎将我要吞噬一样的这种感觉。当时我们那个周边都要拆迁了嘛，我就怕我妈妈是不是去哪一间房子看看或者摔倒没爬起来，然后我们全家就拿着手电筒一挨家挨户的就去每间房去找，但是还是没有找到。
0: 与此同时，倪女士将母亲走失的消息发在了朋友圈，亲朋好友纷纷转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多。下沙街区党支部书记顾浩看到这条消息后，立即转发到了下沙新街户外职工骑手群里。
1: 这个骑手群里面，我们有200多位的外卖小哥，他们都是在走街串巷，是在我们每一个角落都能够触身到的，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发在了我们的骑手群里面。
0: 第二天凌晨4点，外卖员刁琴琴起早去送外卖，接单前翻看手机时看到了寻人启事，便把老人的信息记在了心里。之后当他骑行至沪南公路下沙新街时，远远地看到一位老人在路上行走，外貌与寻人启事上的描述相符，刁琴琴立马打电话给倪女士，经照片确认正是走失的老人。
2: 他女儿就给我喊他妈妈妈妈的，我说喂，你女儿叫你呢。然后我就把车子放到那边去了，然后我就下来拉他嘛。拉他的时候我说阿姨你坐这里休息一下吧，你女儿等一下就来了。
0: 得知老人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后，刁琴琴买了两个包子给他吃。不久倪女士赶了过来接母亲回家。
1: 当我看到我妈妈的那一刻起，妈妈安然无恙的时候，我眼泪都快往出了。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们的外卖小哥确实是这个城市的英雄。
2: 心里想我们在外面打工，我爸我妈还有婆婆什么都在家里，如果要是碰到困难了也会像我这样，会不会帮助我一下的，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
3: 面对网友所谓的投资邀约和高额回报，一名老人呢是不惜向诈骗分子借款投资，甚至呢还将家中的金条塞进了茶叶罐中寄往陌生的地址。近日，上海虹口警方成功劝阻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为被害老人李阿姨成功拦下了价值55000元的金条。
0: 日前，虹口公安分局曲阳路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下发线索，辖区居民李阿姨疑似遭遇电信诈骗，且可能已经将财物寄给了骗子。获悉线索后，民警立即上门核查。
4: 你下午今天下午是不是有寄钱给出去的？寄现金给出去的？
5: 对的，因为啊不是没有。
4: 寄你为什么寄茶叶啊？
6: 你打电话。
4: 啊，是因为我们这边接到说是你被诈骗了。
5: 对的，诈骗是这个跟诈骗不一样。
4: 为什么寄给谁啊？
5: 是我那个朋友啊。
7: 哪个朋友来
5: 着？我要好的朋友啊。
0: 起初面对民警的询问，李阿姨眼神闪躲，坚称只是给朋友寄了点茶叶，一再追问下她才承认茶叶罐里藏着50克黄金。
5: 那我怎么能知道的是啥呢？只有就是首页，首页里下。
7: 我好狡猾。
5: 不是我刚听，我刚听首页里下。8块小黄金。
7: 多少重？
5: 50克。
7: 50克，你晓得是多少钞票一克吧？
8: 阿姨之前有过被骗经历，骗子正好利用她这一点，跟她讲，她出大头，阿姨只要出5万块钱的本金，她就可以保证每天5%的一个盈利。但是实际上这个网站就是一个诈骗网站，上面金额骗子可以随意更改。
5: 那伊借了多少钞？
7: 借了不能多少？
5: 目前伊讲是35万。
7: 怎么钞票到侬手高头了？
5: 没，伊帮我弄了只账户，我有账户。
0: 民警将李阿姨带回派出所，经过一对一的耐心劝导，李阿姨终于放下顾虑，吐露实情。
5: 就是她说她借给我钱，就是说她从她卡里拿出67万给我，钱不够以后呢，后来她跟我说她先打上35万，然后叫我贴补5万。
4: 打到就是刚刚你给我看那个叫账号里面。
5: 哎，账号里面，然后就是到了，如果明天黄金到了以后。买那个理财的就马上可以回。
8: 跟阿姨讲，需要买同等价值的黄金来邮寄给她，并且使用藏在茶叶罐里的方式。但是阿姨当时已经上头了，等我们将阿姨带到派出所进行劝阻的时候，她才后知后觉发现其实骗子的漏洞还是很多的。
0: 好在民警及时联系快递公司，成功拦截了即将寄出的包裹。当李阿姨打开罐子倒出茶叶，看到50克金条完好无损时，提着的心这才放下。
3: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推进，曾受江水阻隔的江苏南通正

0: 加速构建八龙过江格局。目前南通规划了8条过江通道，已建成3条，4条在建。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跨河龙已进入倒计时，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届时从这座桥出发，半小时内就能到达上海宝山站。江苏金融业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6条措施出台，措施强调严禁对民营经济融资设置隐性壁垒和歧视性条款，要求银行单列民营经济信贷计划，建立健全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截至3月末，江苏民营企业贷款余额8.29万亿元，较年初增加2913.6亿元。杭州西站枢纽南侧云门中心项目，金手指塔关核心结构云门之眼成功合龙，320米的高度刷新杭州城市天际线。云门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99.5万平方米，包含多栋标志性建筑，其中金手指塔楼建筑面积约17.4万平方米，地上61层，未来将集超5星酒店、总部办公、云端观景等功能于一体。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工程起于甘肃武威，止于浙江绍兴，全长2370公里，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212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煤64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700万吨。第23届上海教育博览会开幕，集中展示教育领域一系列改革创新实践，涵盖家校社联动、 AI 赋能教育等方面。线下展将持续到今天，在上海展览中心对公众开放，现场设有长三角教育协同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主题展区，线上展同步开放，将持续到6月底。在2025到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半决赛中，上海队客场上演大逆转，以99-85战胜北京队，在5场3胜的系列赛中以3-1的大比分晋级，时隔24年重返总决赛。CBA 总决赛采取7场4胜制，上海队将对阵浙江队和深圳队之间的胜者。
1: 好，下面来看王爽带来的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王爽。
2: 好的，苏展，带大家进入今天的报天下。首先我们来看新华社播发的最新新华时评。安全不容失守，责任重于泰山。时评说，5月22号，山西留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初步调查，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这次事故教训极其惨痛，不仅要严肃追责，整个行业更要以此为戒，深入自查自纠。夏季是煤炭消费和生产的高峰期，有关方面要全面严查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的落实情况，必须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防范和化解各种安全生产风险。另外，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雷电等极端天气频发，各地各部门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紧盯薄弱环节，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我们继续往下看。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昨天公布，其中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新华时评的文章说，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为怀抱太空梦的港澳人才搭建了逐梦苍穹、报国建功的舞台。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的厚爱、关心和支持，展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界的肯定，是新时代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鲜活例证，必将进一步引导港澳同胞厚植家国情怀，推动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通过常态化参与国家级航天项目，系统化培育后备人才，港澳将进一步找准服务国家战略的切入点，充分发挥港澳国际化优势，进一步汇聚和培育高端科技创新人才，为建设航天强国、攀登科技高峰持续贡献力量。解放日报今天刊登记者观察，消费科技共振打通创新闭环。报道说，眼下越来越多的科技首店首展亮相上海核心商圈，新兴科技产品进入城市核心商圈是一场消费升级与科技创新的共振。在消费端，科技产品正在从概念走进

0: 现实，消费者的好奇心催生了实际体验的需求。在产业端，科技手电手展成为消费与创新的连接者，帮助企业打通从研发到市场的创新闭环。科技手电手展在给消费者带来新奇体验的同时，也成为了商圈提升能级和调性的重要拼图。近期首发上海 4.0 版支持政策发布，上海在资金支持、平台建设上全面升级，推动加快建设成为全球新品首发地。科技手电手展不仅是商业现象，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城市符号，通过科技与城市的共振，打造独特的城市 IP。新民晚报的消息，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日前发布外摆位设置导则，明确了编制目的与适用范围，界定了外摆区域、外摆位、外摆设施等关键术语，确立了合法合规、安全有序分类管控、风貌协调、激发活力、民主共治六大基本原则，并且呢，根据空间属性将外摆位划分为内部外摆位与临街外摆位两类。此外呢，导则则首次提出了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为城市公共空间增添更多的烟火气。导则的出台不仅为上海全市外摆位经营秩序提供了统一的技术规范和管理指导，更为探索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新路径，打造宜商宜居宜游的城市环境注入了新动能。眼下在都市人的生活字典当中啊，减肥一词已渐隐身，转而被控重所替代，并且呢，已经融入到了都市人的日常运动习惯当中。近来的一项调研显示啊，62%体重正常的年轻白领主动管理体重，其中71%的首要动机是改善精力与代谢指标，而非是变好看。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啊，控重正在从治病转向养护，成为对抗高压生活的一种主动策略。控重是城市高压生活的必然回应，也是健康意识进步的标志。但要真正获得控重的效果，需要的是让运动回归乐趣，让饮食回归自然，让追求健康不再是焦虑驱动的任务。使用 AI 的首批高校学子即将毕业了。今年呢，多所高校都明确啊，对毕业论文开展 AI 生成内容检测。有学生就吐槽啊，自己手搓的论文竟然被判 AI 生成率高达56%。上官新闻评论说啊，现阶段 AI 生成内容检测技术尚未成熟，不同学科的写作逻辑、内容特征差异显著 ，AI 生成内容检测标准不能够一刀切，应当由指导老师结合专业特点来综合去定论。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王爽。近日啊，一起几年前的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这起案件的起因呢，是公司的负责人说了一个“滚”字。2020年，当事人小鹏是就职于上海的一家化工企业，那么因为工作安排与领导发生了争执，随后他找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反映情况。
2: 他跟老板在交涉过程当中呢，又发生了争吵，那个老板呢就一怒之下呢就说那滚，然后这个员工小鹏呢就离开了这个单位。然后过了几天呢，小鹏的妻子呢就找到这个老板说，这个能不能让他再回来上班。然后老板和他妻子交流的时候说，当时我说的也是气话，但是呢要不要上班呢，我们再考虑考虑。
3: 没过多久，公司以小鹏离岗多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随后小鹏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800元，仲裁机构不予支持。小鹏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公司负责人说滚无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构成旷工，主张赔偿金依据不足。小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1: 在二审的庭审中，双方就公司负责人说的“滚”字到底是什么含义展开了辩论。
4: 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的公开会议场合要求被告“滚”，那这个“滚”字不是一个简单的，因为他这个“滚”是作为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作为公司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对 公司员工提出滚，他这个滚字就是按照公司的常规，就是让他离开公司的，这个明确的意思。

0: 表示，这个是单方解除合同的一个行为事实。
1: 他刚才谈到了，就是个滚字啊，在公开场合，我们开中层干部会议的时候，法人代表没有参与这个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跑到董事长、法人代表的办公室，两人就去交谈这个事情的，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个滚字？
2: 庭审中，法官还重点询问，从双方发生争执到公司与小鹏解除劳动合同这期间，公司是否与小鹏就上班问题做过沟通？
3: 那我们审理下来呢，是认为呢，这个老板当时说滚这个词呢，到底是不是解除的意思呢，确实是有争执的，确实是有分歧的。老板自己说他滚是滚出办公室，那个小鹏呢理解成呢滚呢是滚出单位。他妻子到公司来和老板交涉的时候，他也有表达上班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并没有说让他回来上班。换句话讲，当时他让他滚出这个滚的时候呢，之后到底要不要这个员工来上班，这个意思是不明确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彭某构成了旷工，他只是在家里接下来等候老板的继续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不构成旷工，所以我们认为单位解除是违法的。
2: 二审法院认为，小鹏主张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8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5: 神舟23号飞船计划今晚发射，香港籍航天员首次入选乘组，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山西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事故现场存在次生灾害风险。中央气象台连续13天拉响暴雨预警，强降雨致湖南石门县新增5人失联，当地被困人员已全部转移。美国加州一个装有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泄漏，存在爆炸风险，周边约4万名居民接到疏散令。
6: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上午转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今天的23:08发射。神舟23乘组昨天首次集体亮相，由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嘉颖组成，其中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并且首次迎来了香港航天员。
2: 上午11点，三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入选第三批航天员的朱杨柱曾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首个飞入太空的航天飞行工程师。这次他将担任指令长。
3: 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2: 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的张志远曾是空军飞行员，作为航天驾驶员，这是他首次实现飞天梦。
4: 我也有过训练瓶颈，有过任务落选的失落，但正是这些让我读懂了坚持的意义。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2: 黎嘉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作为香港首位预备航天员，2年前她奔赴北京投入训练。
5: 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两句，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
2: 发布会透露，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